0: 希望亞爾及利亞斷交的決定是暫時措施，重申阿聯酋致力維護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繫和共同利益。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3,737 點，跌 1,533 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319.36 美元，賣出 4,319.83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4.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07, 英鎊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1。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的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寿上村。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小壽上村。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鐵站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開始車多噶。就係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鐵站對出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車多。喺港島區中環嘅文耀街同埋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都系一带开始繁忙噶。就系、是、中环嘅文耀街同埋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龙尾未消散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啦，咁亦都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咁亦都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出翻湾仔都系车多啦，咁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区，除了刚才屯门公路豪景花园那段意外挤塞之外，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 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回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2: 喂，早晨，早晨啊，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啊，好，各位陈哥，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一齐啦，咁啊，睇睇咧，夹晚美股啊，真系麻麻地啊吓，咁睇嚟咧，大家都见到咧啲油系咁夹上去啦，咁啊，睇到对于个股市方面。以至个通胀方面的阴霾都有在这里，其实连续讲了几日的了， Dicky 已经叫大家戒急容忍，但是近一些时间，譬如讲隔晚美股有没有新的启示出现了呢，定还是有新的 update 呢，一次过交给你帮我们分析好吗？麻烦你。
2: 好啊，咁頭先你都講啦，即係我哋都喺節目時段或者尋日呢都好即係語重心長啊，繪形繪聲點樣形容都唔緊要，總之一句講曬呢，如果要形容呢近期股票市場嘅氣氛就係咩呀，十個牛皮九個淡囉，咁但係呢講到呢即係股市就係咁啫，但係呢個國際油價呢就繼續呢就係、是、呢有一個持續向上嘅一個嘅趨勢呀。咁講到隔晚布蘭特期油呢已經上返$107呢桶，嘩呢、這個高位都真係幾高，因為呢即係如果要再講返國際油價過去嘅表現呢，我諗維持咗好長嘅時間$50-$50咁啦，喺呢一個美伊戰爭之前，咁但係呢之後呢一打咗呢場美伊戰爭，霍爾木斯海峽未能通航呢，咁國際油價呢其實兩度呢試過去$120嘅，咁但係衝到$120呢就落返$90，又再上$120，跟住呢落返$60嘅啫，早排可能大家都即係記憶猶新啦。咁我都記得啦，喺即係過去呢個零兩個月啦，咁我都作咗一啲即係預測嘅，咁我就講啦，我就話喂，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呢就其實呢猶有餘愧嘅，唔好諗住咁快嗰場美伊戰爭會打完。咁我當其時就話啦，美國啦、以色列啦、黎巴嫩真主黨啦、胡塞武裝啦，嗰種複雜嘅關係呢肯定就唔會話即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甚至乎矛盾呢只會越嚟越深嘅啫。咁所以呢我係唔相信呢長美伊戰爭會咁快可以打完嘅咁樣。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呢即係唔好諗住呢會係可以有機會呢大幅回落啊，甚至乎呢即係再上返高位都唔係一件好出奇嘅事。咁當然啦，喺日前呢亦都見得到啦，喺目前對於呢美國亦都係進一步呢加大力度呢係即係所謂襲擊咁伊朗嘅。咁據新聞報道呢就話呢美軍呢據報係擊沉咗呢就5艘伊朗嘅一啲油輪，即係運油嗰啲油輪啦。咁當然伊朗亦都作出反擊啦，就聲稱呢霍爾木斯海峽附近呢就攻擊10艘呢就船隻，咁亦都向呢個約旦境內美軍基地呢發射導彈。咁一句講曬呢就係、是、成個美伊戰爭呢可以話用越演越烈嚟形容。咁亦都因為呢即係由紅海呀、黑海呀、霍爾木斯海峽全部啲通航呢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問題的。咁啊，仲有咧就美國亦都進行咧霍爾木斯海峽嘅呢一個封鎖。咁再加埋咧就而家咧嚇，特朗普自己啊都已經講到話咧，長美伊戰爭可能幾時先打完啦？嗱，佢講嘅就係唔知係咪真，同埋亦都唔知佢做唔做到啦。就是美國嘅中期選舉完咗之後就打完㗎啦，咁樣咁即係老老實實啦，即係有排打啦，簡單啲講一句。咁所以咧，即係簡單對最尾的結論就是國際油價呢就仍然可以處於一個即係居高不下，甚至乎呢近日來講是再重拾升勢。當然啦，如果你真的再嘗試去到即係接近$120的水平呢，咁我諗都會是對於整個環球金融市場呢帶來一定的一個嘅即係話恐懼的情緒，因為之前兩次試到呢個位跟住回嘛。所以呢即係今次來講呢嘅國際油價上升係我預期嘅事，但如果你話而家去到已經$107咧，再進一步上升咧，咁其實都會加劇咧全球金融市場嘅恐懼嘅。嗱，當然如果你話即係就咁睇即係隔晚或者係過去呢段時間金融市場重點嘅消息咧，尋日都未講呢樣嘢嘅，其實都係星期四美國時段發生，咁咧就係話美國財政部咧就會係對10年到到20年呢啲相對比較長年期嘅國債嘅回購力度啦，咁咧就係叫做加大咗，話就話加大到60億，但係咧比市場預期嘅共識咧，就其實就冇咁大嘅嗰個力度，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就市場會覺得就是、你係干預啊，但係個干預嘅力度唔夠大啊，所以咧 繼續咧個市都係唔理佢，咁啊簡單咧佢咧就係個美國嘅國債嘅收益率咧係進一步咧係有一個即係上升嘅壓力嘅，咁啊十年期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咧已經係升到三年以嚟最高嘅水平㗎啦，更加咧有一個即係市場嘅報道咧就係話喺美債亦都出現一個好顯著上升嘅情況之下咧，期權市場咧亦都有啲嘅好大額嘅一啲嘅倉位有部署，咁而呢個倉位部署緊嘅就係壓住喺未來咧，美國十年期嘅國際收益率咧，將會突破五厘咁高啦。當然啦，期貨嘅倉位唔代表係啲乜嘢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即係話有投機者咧就壓住呢件事咧會有機會喺未來發生。嗱，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講緊美國嘅債息咧，其實而家咧真係可以用居高不下嚟形容。咁講緊咧就係美國嘅三十年個國際收益率咧，琴晚係再升㗎，咁啊去到咧。就五厘三六噶啦，咁而十年期咧，亦都去到四厘九六，非常之逼近五厘嘅水平。咁其實如果你話喂之前嗰啲咩警戒線啊，咩去到五厘幾多，係代表有個恐懼嘅情緒啊。咁我諗而家就乜都出現曬啦。唯一一樣嘢咧，就係幸而嘅咧，就係話喺美股回，亦都美債價格持續跌，債息率上嘅時間咧，咁而家起碼咧就見到個美元嘅匯率反而係走強嘅。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咧就係歐洲央行咧，亦都宣布咗加息啦，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全球各個央行咧，今時今日呢一秒鐘咧，我用磨拳擦掌嚟形容未來緊縮貨幣政策嘅趨勢咧，我諗都完全冇誇張，因為個國際油價再咁樣升嘅話咧，咁對於全球嘅通脹壓力咧，其實都非常之大嘅。咁頭先都講啦，布蘭特期油咧已經去到$107啦，亦都創咗四個月以嚟最高嘅水平。咁啊，油價升，咁啊，布蘭特都已經咁高啦，咁西德州期油都102.5咁滯噶啦，咁汽油嘅價格又升啦，柴油價格又升啦，咁啊天然氣價格又上啦，咁啊真係冇乜計仔啦。咁啊對於即係一啲就算你話係原油淨嘅出口國，當係美國咁啦，咁你真係去到個油站嗰度入油，哇！真係都唔想撳掣去泵嘅，因為啲油價越嚟越貴嘅。咁呢、這個對於即係話無論係運輸成本啊、平民百姓啊，以至到咧未來嗰個消費嘅意欲啊，全部咧都係會有一個影響喺度啊。你諗下，即係話工資冇多到啦，但係油價貴咗，咁你知啦，北美洲地大物博啊嚇，咁啊多數都要揸車出去嘅，咁你油價貴咗，咁你即係第二度就慳翻㗎啦。咁所以咧呢個即係潛在住咧，即係對於美國嘅經濟都帶嚟一個幾大嘅影響㗎。咁甚至乎而家講到即係中期選舉，基本上共和黨係冇咩勝算可言，因為而家即係民生啊都會睇得到就係喎，哇！即係咧又百物騰貴，跟住講嗰啲嘢又做唔到喎，場仗咧又未打完喎，咁啊即係總之咧即係我用一塌糊塗嚟形容咧，即係雖然我個人觀感啦，但係即係睇到嘅情況係咁啦。咁但係咧就美股咧就都出現一啲嘅調整嘅。咁啊簡單一句咧，即係放完個勞動節假期之後，呢幾日其實都連咗跌咗三日㗎啦。咁當然美股唔係跌好多啫，即係如果你話由高位計，其實回吐嘅幅度即係都相當有限。但係點講都好，都叫做咧。即係連續第四個交易天下跌，亦都創咗六月以嚟咧所謂最長嘅連續嘅下跌嘅趨勢啦。咁雖然咧就係跌嘅幅度咧都係頭先講啦，都有限嘅。講緊三大指數由 S&P 到 Dow 到 Nasdaq 咧，都係講緊0.6%咁上下到嘅啫，唔係話好多。由高位計調整嘅幅度都唔大。咁但係都係嗰句啦，而家咧投資市場都係會擔心緊，就係話喂，咁而家咁點啊？佢嚟緊咧呢一次嘅即係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其實實際上咧就倒數緊㗎啦噃，係喎，因為如果我哋真係要數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嘅結果咧，真係要數準確嘅時間咧，係仲有5:17:39。34秒嘅係啦，當然而家就33秒32啦。咁其實即係好快就已經知道呢一個嘅最終意識結果。但係問題去到而家即係呢一秒鐘咧，市場基本上咧都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嘅落差，即係都唔知道點樣去預期住呢一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咁暫時嚟講咧，都係咧60%多嘅機會咧，就覺得咧係會嚟緊咧9月已經要加息，因為亦都睇埋咧啱啱。新鮮滾熱啦，美國嘅呢一個生產物價指數啦，咁啊 PPI 係最 update 嘅數據，八月份咧美國嘅 PPI 咧按月升咗0.4%，雖然都符合預期，但按年嘅升幅咧去到成5.4%，高過市場預期的咁多嘅，咁個核心咧就0.2，咁就即係比預期咧0.3低啲。 啲啲，咁但係長話短說啦。咁嚟緊咧，禮拜五咧，即係美國咧，亦都有除咗都係公，次次都係啦，公布完 PPI 之後咧，就會到 CPI 啦。嗱，咁呢個已經係咧，今次聯儲局仲有五日就議息嘅會議之前嘅最後一個最重要嘅經濟數據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個 CPI 即係再熱多少少嘅話咧，咁基本上市場就已經係可能去到即係九月份加息嘅預期咧，就進一步升温。咁我都講過我個人嘅睇法㗎啦，即係如果你話講美股嚟講加息 ，OK， 咁即係當然係利淡啦嚇。但唔加咧都唔代表啲乜嘢，因為唔加咧就覺得今次可能勉勉強強頂得住，但下次都加緊㗎啦。所以咧即係話今次咧聯儲局嘅議息會議之後咧，我覺得即係股票市場咧係有一定程度嘅壓力咧，呢個都係可想而知嘅。因為到到今時今日沃什嘅言論同埋佢貨幣政策嘅一個主軸咧，就係唔會有太高嘅透明度，唔會作前瞻性嘅預測，市場亦都難以評估，只能夠每一次睇經濟數據。所以咧，簡單啲講，呢個聯儲局主席咧，係導致到咧債市同股市咧未來有更加大波動性嘅其中一個原因嚟。我個人認為嚇，
1: 係啊，真係要睇實少少啦。究竟咧加息幾時加，同埋加幾多啦？咁啊，好似頭先的奇話齋，要睇住咧個 CPI 啊。不過咧，股票市場就現實嘅跌定先啦。咁啊，无论依家开紧嘅日经啦，以此同时就系琴日恒指啦，真系啊又牛皮，成交又低，仲要咧跌翻320点咁啊！琴日记得同 Dicky 咧做节目都有讲啦，25,000点呢个守卫战守唔住咧就打落去啦，打落去打到边个位咧？24,800停止未咧？定还是再沉一沉个底？24,500先底部咧？咁啊，真系要交俾咧 Dicky 老师帮我哋啊喺咧恒指方面啊，多费心思去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2: 系咁嗱，讲到香港股票市场啦，咁当然大家都会理解噶啦，即系同美国嘅关系度都有相当高嘅，咁因为即系始终咧就系、是、有联系汇率嘅制度，咁啊美息咧亦都会影响即系港息，尤其是即系银行唔会完全跟足啊，幅度都唔同，但系个趋势会系大致上咧都系接近嘅。我就讲紧个最优惠利率啦。咁当然吓，而家咧你话喂惊即系银行加 P 又未使咁快住吓、啊，未会。咁但問題咧就係話市場嘅氣氛咧，始終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我諗呢幾日個港股咧，大家都會睇到咧，就係同美國咧嗰個嘅加息預期咧，會有個好高嘅敏感度。即係嗱，本來咧咪喐得好犀利嘅嗰個期貨市場顯示，OK 有60%機會唔加息啦，下嗰陣個市即刻有反應啊。哎呀，但係而家調翻轉咧，係得40%機會維持住利率不變，有成60%機會會搞。咁、那、嗰個市場氣氛咧，就即時有個即係明顯嘅改變喺度。咁啊，日前都有講過噶啦，就係話咧，即係信不信由你啊！即係當咧個指數嘅波動性越收越窄，場內嘅牛熊證嘅街貨咧，通常咧都真係要殺一邊嘅。咁我就講咗咧，好大機會咧就係殺牛證。咁呢個都係我即係呢幾日之前，又或者係尋日都有講到嘅一個個人嘅觀點啦。咁當然呢個望落去，尋日我都記得講過係24,700点呢個位置嘅。咁但係咧，即係都唔知係不幸嚴重啦，定係真係無道有偶啊？咁啱得咁巧，無論點都好啦。總之一句講曬咧，就而家咧睇住個夜期咧，就已經去到呢個位啦。咁當然嚟到呢度，即係望就望，即係嗰個沽壓漸減啦，因為。

0: 點樣評估貨幣政策啊，成個秩序都改變曬。同埋頭先我都講到，正歐洲央行亦都已經咧係率先咧就係、是、都已經按耐不住啦嚇，咁啊加息，咁亦都對於市場嚟講咧，佢日元匯率近期都有個反彈，咁大家亦都係預期緊咧壓住緊咧，即日本央行下個星期都會加息。咁所以其實而家感覺上咧，就全球各個央行咧係進入一個加息周期，因為通脹嘅問題。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大家對於一啲長期嘅資產咧，尤其是長債咧，就完全係冇曬信任度啊！咁咧就個個都爭相拋售，咁所以咧亦都係導致到價格下跌之餘咧，咁亦都咧債息咧係好顯著咁上升。咁啊，就算美國出招啊，財政部咁都好似即係都即係無計可施咁樣嘅狀態咯。咁所以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即係香港嘅市場都會受到啲影響㗎啦。雖然咧，其實講到港股，譬如話喂，咁有冇即係都有啲少少正面啲嘅一啲即係數字可以講下都有嘅。咁譬如北水啊，呢段時間當個港股都係試緊近期低位嘅時間咧，咁都叫做咧有啲資金嘅淨流入嘅。講緊北水尋日咧都係有45.5亿嘅淨流入。咁啊，當中咧以即係流入淨流入最多嘅股份咧，就係騰訊啦、長飛光纖啦、中海油，咁啊都 make sense 嘅，即係尤其是中海油咁油價升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都係客觀嘅現實啦，就係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我諗即係起碼都要等埋咧聯儲局嘅呢一個議息，咁同埋咧就咁講，內地市場咧近期嚟講又唔係話一啲即係好多即係短期嘅一啲嘅刺激性嘅消息啦。咁當然嚟緊亦都有焦點嘅股份，不過唔係香港嘅，就係咧呢個瑞元科技咧就禮拜五就登陸上咗科創板。咁當然啦，即係呢段時間亦都有好多講緊話喺內地可能亦都會嚟香港再上市啦，又或者兩地同步上市啦，咁我諗都仲係好多啲焦點都係落喺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啊啲科技類嘅股份啊，咁但係咧亦都見得到咧日前啲大模型嘅股份都受壓嘅，咁又喂係咩原因啊？譬如話 Anthropic 話即係中國嘅部分嘅企業即係指控佢哋話佢哋徵漏嗰啲技術啦、啊，定係話喂唔係、啊，連 Meta 而家咧都出個新模型嘅，唔係一問一答咁簡單，係一個即係所謂 AI agent 啊嚇，即係一個代理嚟，我可以幫你執行呢啲即係工作同任務嘅噃，咁啊即係換言之，即係其實呢個行頭咧其實就競爭都非常激烈，一方面又要燒銀紙啦，即係資本市況跌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咧亦都即係講緊喺用戶端嗰度咧個選擇好多，咁競爭嘅情況咧亦都係日趨白熱化，咁呢個都唔係淨係唔係淨係話美國係咁啦，即係唔係話 Anthropic 啊等等啦，咁其實內地都一樣㗎，因為 DeepSeek 咧亦都最近推出一本即係新嘅大模型，咁亦都講緊呢個收費咧係相對地係比較平㗎咁嘅樣，咁所以亦都會對競爭對手，包括如果你話香港上市可能對智普啊呢啲都會構成一啲壓力咯，咁所以短線嚟講，即係頭先講咗咁多個因素咧，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就係如果就咁講個指數，又或者講部分啲之前啲當炒嘅板塊咧，可能而家咧即係缺乏一個即係向上或者反彈動力咁啊，暫時都只能夠即係建議都係一個即係短線靜觀其變嘅狀態咯。
1: 好，一齊觀望下。今個早上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周末愉快，祝大家
1: 好 ，Happy Friday， 唔該 Dicky，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日天氣先。今日大致天晴啦，日間係乾燥嘅，市區最高氣温咧大概31度啦，新界再高一兩度啊。今晚部分時間係多雲啊，有幾陣驟雨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東北風。展望咧，週末期間風勢較大一啲，涼浸浸啊，著翻件外套啦。依家27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70%，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的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

0: 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嘅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喺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幾個水箱同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的居民同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適切的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并暗示这一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说爆破的时候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说这些地下设施属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包括8条地下通道，总长度 5.4 公里，是那支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在地道内发现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和几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设施历时大约20年建成，由伊朗出资和设计。它被摧毁意味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会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1,9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18美元，卖出4,321.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全部都系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区先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啊。咁再重复多次，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同埋朗平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同埋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系车多，龙尾咧排到去平下路同埋朗平路对出。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 段出九龙方向和斜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的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回朗平村方向近着元朗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村方向近着元朗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而在港岛区中环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一带都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元洲仔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现在大埔的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CDB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 T-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Ma。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食下其他地方嘅嘢，煮个异国餐。其实我哋喺屋企可以自己整下咖喱，呢、這个我就唔敢班门弄斧，但係有啲咖喱酱一撇撇落去，跟住再加啲料头，跟住加啲鸡肉或者牛肉，已经可以做咖喱鸡或者咖喱牛。
3: 咖喱呢其实可以听返之前几多日呢、三四日之前呢有讲过，唔係、可能上个礼拜尾。
2: 上个礼拜我记得
3: 上个礼拜尾。咁就讲点样有啲便利咖喱餐。咁亦都好方便就整到嘅，用電飯煲，用電飯煲煮嘢嗰一日，
2: 記得啊，
3: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除咗咖喱之外，當然你話要異國風情嘅話，喂，異國風情不如食呢一個意大利粉啦，
2: 係喎，呢個都容易啊。嗱，劈一劈松露醬落去，跟住嗱意粉，你中意硬就硬，軟就軟啦。即係你中意扁意粉又得 ，handmade 又得，適隨轉變咁啊。有好多醬料可以幫得到你做。
3: 係啦，咁如果你覺得煩嘅，咁你咪開罐罐頭咯。
2: 係、喎，喂，依家好興沙甸魚啊嘛。
3: 係啊，
2: 即係講緊沙甸魚，唔好諗住茄汁嗰種沙甸魚。依家好多咧橄欖油沙甸魚啊，其實咧佢入邊已經有好充足嘅橄欖油啦，跟住咧有魚嘅香味。味啦，跟住你只要喺上边咧，淋少少黑胡椒，跟住淋少少海盐咧，又一餐啊，系嘛？
3: 系啊，所以咧，即系异国风情嘅味道咧，又真系唔难去到揾嘅。
4: 嗱，我咧就有一个简单啲嘅，就系整寿司啦。咁呢个咧只需要系饭咧，同埋醋啦，同埋譬如系蟹棒啦、肠仔啦，就可以整到。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屋企整下啦。
2: 好啊，咁啊，大家试下唔同嘅菜式啦。
4: 举铁、跑步机、瑜伽，今日你行到入去健身室，可能可以做呢几样嘢。但古代人想健身操肌肉嘅话，冇冷气、冇教练、冇机器，又系点样做嘅咧？佢哋可能会用石头、用沙包，甚至徒手同野兽搏斗。由战士级嘅训练到咗今日嘅平民运动，健身系点样普及嘅咧？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讲起健身啦，我相信大家咧得闲或者放工之后都会去健身室度、举下铁、跑下步。
2: 有啲朋友直情 lunch 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中环上班族啊，即系爬几啖嗰啲蔬菜，有啲烤鸡胸，跟住咧就已经喺度举铁啦，甚至乎有好多朋友就依家就直情有埋 protein 嗰啲奶粉啦、就当一餐咁样。嗱、我唔好问我健唔健康啊吓，系啊，我见到佢哋咁做啫，只不过我观察到，所以咧就喺大电波讲出嚟啫咁样。咁、都举下。铁都系好嘅，
4: 系啊，都好多朋友仔已经有会籍啦，咁、啊就成日都会去，每个月俾一次钱，咁俾咗钱唔去又好似好嘥咁，咁唯有好似当打卡咁样落去咧做下运动，
2: 打卡
4: 尖系啊，即系同埋变咗好似唔去咧就已经唔舒服噶嘛，如果成为咗一个习惯嘅话，咁啊健身咧其实人咧为咗强身健体咧、就已经系努力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嘅，咁、由一开头其实。古希腊人呢已经相信健全的精神是来源于一个健全的身体，所以奥林匹克运动呢就是由希腊开始啦，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3: 咁都啱喎，你自己身体好个心情又好啦，是不是咁就健全囉，身心
4: 都
3: 好
4: 啦。
2: 是啊，你证明举得起那个20kg 的一个 dumbbell， 证明你手瓜起剪，食嘢一定要俾錢啦，係咪啊？
4: 所以當時咧已經有好多專門嘅訓練場地啦，叫做 gymnasium， 即係我哋今日 gym 呢個字嘅來源啦、即係好耐以前有呢個字噶啦。而喺古代中國方面咧，華佗咧。又是很久以前发明了五禽戏，模仿不同的动物，譬如虎、鹿、熊等等的动物来锻炼你的身体。
2: 华佗
4: 是啊，
2: 哇，
4: 犀利啊，原来是他发明出来的这些的动作。咁去到少林寺的武僧亦都是运用体能训练和武术结合，做到内外兼修，强身壮体。咁但是真正令到健身是成为全民运动的呢，原来是要追溯去到冷战啦。点解呢？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世界分成咗美国同埋苏联啦。咁战士呢唔在前线，变咗奥运会啊。因为1952年嘅奥运呢，苏联就第一次参赛。嗰陣时美国就諗啦，你第一次参赛，你哋又冇乜点样做运动，成绩应该麻麻地㗎啦。点知 呢个成绩一出，佢哋下巴都跌晒落嚟，因为苏联咧个奖牌咧系就嚟第一噶啦，即系差唔多打过美国噶，佢都系排第二啦。咁佢就谂，我要急起直追啦。好啦，成绩表要交咯。去到再下一次嘅奥运会咧，发现已经系1956年啦，交成绩表嚟个成绩都系唔系太理想。苏联咧有98面嘅奖牌，而美国咧。变咗第二，74面嘅奖牌、
2: 嗯，
4: 哎呀，又好唔开心啦，又话，哎呀，我哋又要做多啲运动啦、嗯，好啦，咁去到1960年啦，苏联咧又系103面，美国71面，咁、又系又输咗，
2: 系啊，
4: 咁于是乎出现咗一个健身之父啦，佢就成日着住紧身裤喺电视出现嘅健身之父，教我哋唔同嘅市民唔好再坐喺沙发，你要起身做运动，咁、个健身咧就一路一路咁样进入到大家嘅视野啦，亦都成为咗即系一路推展到依家一个全民运动，大家咧唔喐已经系唔舒服噶啦，亦都成为咗我哋 Gen Z 啦或者年轻人一个潮流嘅象征啊，咁所以健身咧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年嘅历史，咁所以大家咧趁住今日啦，或者星期六日啦，都可以行下身，或者入去健身室做下运动啦。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各位听众早晨，警方一直都好关注青少年嘅成长同安全。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同我哋探讨一下青少年罪案趋势以及同党欺凌问题。早晨 ，Cindy。
1: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咁近期咧系有几宗涉及青少年嘅暴力案件，都引起咗社会关注。希望咧透过今日嘅节目，同大家讲解一下最新嘅犯案数字、同党欺凌嘅情况，亦都想提醒下咁多位家长同埋老师，及早留意同埋帮助有需要嘅青少年。
0: 讲到青少年罪案，相信好多家长咧都非常之关心噶。Cindy 啊，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讲而家嘅整体情况到底系点样呢？
1: 可以啊，2026年上半年全港一共有1580名的青少年因为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比起2025年同期的1326人上升了接近两成。当中青少年最常干犯的罪行包括伤人和严重殴打、诈骗、杂项盗窃以及刑事毁坏。其中伤人和严重殴打和刑事毁坏的升幅特别明显，分别上升了大约一半。
0: 咁根据警方嘅观察，呢啲青少年通常系因为乜嘢嘅原因而以身试法噶？
1: 其实青少年犯罪嘅成因都好复杂嘅，好少会因为单一因素而造成。其中有三个主要嘅原因，第一就系情绪同埋自我控制嘅问题。部分青少年喺遇到摩擦或者被挑衅，一时冲动就会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加上佢哋对法律嘅后果可能有误解，以为未够十八岁就冇事。但其实一旦留有案底，对于他将来升学和就业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的。第二就是朋辈的影响。青少年很重视朋友之间的认同感，怕被排挤，于是会盲目跟随，甚至会为了讲义气而参与同党集结或者欺凌的事件。有些青少年以为自己并不是主谋，站在旁边拍片叫嚣就不算参与。但其实在法律上面，这些行为同样都是犯罪，一样要负上刑责。第三是网上资讯的影响，有一些美化暴力、炫富、搵快钱的内容，对于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是很有吸引力的，令到他们很容易代入求职骗案、网上情缘或者网上投资骗案，甚至会参与一些贩毒等等的陷阱。
0: Cindy 啊，刚才你提到同党欺凌，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有听过这个名词，但是未必很清楚那种的情况的。究竟青少年为什么会变成欺凌者？他们的心态和动机通常又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同党欺凌就是指几个青少年会用言语、身体或者心理上面的手法，去针对他们同龄或者比较弱小的同学，作出一些持续性恶意的欺压和伤害。这种行为并不限于校园的，在公园、篮球场、足球场等等这些社区地方一样都会发生。而这一类的欺凌通常都会是由一些看落很轻微的排挤或者口角开始，然后慢慢升级演变成一些集体殴打，甚至强迫受害人做出羞辱性的行为。欺凌者通常会利用人数的优势，以多欺少，恃强凌弱，令到受害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不断受到伤害。
0: Cindy 啊，那同党欺凌通常都会触犯哪一些的罪行？
1: 很多青少年以为推人一下、挂人一巴啦，或者向对方掟嘢没什么大不了，是玩一下。但其实事实上这些行为可能已经构成了普通袭击或者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如果袭击令到对方严重受伤，更加有可能是干犯伤人罪的，或者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罪。这两项的罪行最高是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
0: 不知道如果我是动口不动手，掂不到对方，又是不是就不会有问题呢？
1: 当然不是啦，有欺凌者以为我又没有真的动手，我吓吓他而已。但其实只要在言语上威胁要伤害对方，或者说要破坏对方的财物，都有可能是干犯了刑事恐吓或者刑事毁坏罪，一样要负上刑事责任。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咁多位青少年讲，同党欺凌绝对不是细路仔玩泥沙咁儿戏的事。一次的冲动不单止伤害到人哋，对受害人造成心理阴影，更加有机会令到自己留一世的案底，亲手断送自己的前途。
0: Hey、Cindy 啊，咁作为家长或者老师，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可以留意到小朋友可能正在被欺凌或者参与紧欺凌呢？
1: 首先，欺凌行为是有三个特征，一是重复发生， 唔系一次半次偶然发生嘅事件嚟嘅。二啦系蓄意，欺凌者咧系有心去欺压伤害人。三咧系力量嘅悬殊，欺凌者咧明显咧系会较受害人强，令到受害人无力去保护自己。至于受欺凌嘅咧，通常都会出现以下嘅情况：情绪低落啦，或者焦虑，唔愿意讲出自己被咩事困扰，怕他们投诉呢会反而令他们受到同学的欺负或者排斥，行为和情绪呢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例如会无端端发脾气，学业成绩变差，有些小朋友还会孤立自己，不愿意上学甚至逃学，也会有些呢会说想转校或者退学，甚至他们会考虑呢用暴力去对付其他同学。
0: 如果老师和家长发现有欺凌的问题，可以怎样处理的呢？
1: 老师或者家长咧，应该系以保护学生作为出发点，对欺凌者要透过教育同埋辅导去纠正佢哋嘅行为同埋观念，对受欺凌者咧就要保护佢哋免受再次伤害，关注佢哋嘅心理状况，耐心教导佢哋点样保护自己，重建自信同埋对人嘅信任。同时咧，亦都要鼓励学生，如果遇到或者见到欺凌事件，唔好做旁观者，应该要勇敢向师长求助。平日亦都可以加强学生的情绪管理训练，培养自尊、自重、自律，建立一些正面的价值观。
0: Cindy 啊，除了现实生活的欺凌之外，我知道现在很多小朋友成日都上网，网上的欺凌情况不知道又是怎样
1: 呢？是啊，其实呢网络欺凌都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的。一般来说呢，网络欺凌的形式包括了骚扰、抹黑、起底、诬蔑、冒充他人、威吓、欺诈和排斥。而要有效地遏止网络欺凌，其实旁观者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可以私信向受害人表达关心，又或者去举报一些不当的贴文等等。这些细微的行动都有助减低网络欺凌对受害人的伤害。
0: 明白了，如果不幸真的被欺凌，或者目击到同学被网络欺凌，不知道应该可以怎样做，又或者可以找哪一个帮手呢？
1: 首先最重要是不要回应网络的欺凌者，可以直接去封锁他们。之后应该就要向父母、老师或者信得过的成年人求助，同埋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方便跟进。另外，如果内容是涉及了侮辱或者违反平台使用条款，其实是可以向网上的服务供应商去举报的。而如果涉及了刑事罪行，例如起底或者不当使用个人资料，是可以向警方或者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举报。
0: 我知道警方对青少年有一个警司警戒计划，是不是所有涉及欺凌的青少年都有机会接受这个计划的？
1: 其实并不是所有被捕青少年都可以接受警司警戒的。计划原意是给犯了轻微罪行的18岁以下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由警司或者以上的人员酌情施行警戒，而不去提出刑事检控的。不过青少年是必须符合五个条件。第一是未满18岁。第二是要有足够的证据检控。第三，他要自愿明确认罪。第四，青少年和家长是同意警戒。第五，他们都需要同意接受扩展社区支援服务计划和青少年保护组的探访。警方也都会考虑案件实情，例如罪行的严重性、受害人伤势、财物损失、有没有预谋和双方家长的态度等等。曾经有刑事定罪记录的青少年通常都是不会被考虑的，是会按一般刑事程序交由法庭审理。
0: Cindy 啊，除了執法之外，可不可以同听众讲解一下警方对青少年犯罪和同党欺凌的防罪和宣传工作呢？
1: 警方一直都采用多机构合作的模式预防青少年犯罪。我们透过各警区的学校联络主任和学校、家长和非政府机构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举办防罪讲座和多元化的青少年活动，从而提高青少年的守法意识。而在学校和社区层面，我们都有透过警察学校联络计划，定期去探访全港的中学，举办防罪讲座，讲解同港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后果。同时我们都会不时派发名为司长攻略的青少年防罪刊物，分析最新的青少年罪案趋势、欺凌案例和法庭判词，方便老师和家长及早识别高危的信号。除此之外，市民亦都可以留意警方的安全城市香港一站式平台 safecity.hongkong 或者保护儿童网络应用程式 childprotection.gov.hk 去获取最新的防罪资讯和求助渠道。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亦都推出了同行同心保护儿童计划，以及旁观者 change 为主题，透过教育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及早介入虐儿和欺凌的事件。
0: 今日听完 Cindy 的分享，真的了解了关于青少年罪行、保护青少年、防止同党欺凌，单靠警方的执法是不够的，最重要是整个社会的关怀和合作。
1: 你讲得非常之冇错，始终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每一间学校以至到整个社区都可以一起关心身边的年轻人，多一分聆听，多一分关怀，及早发现，及早介入，一起为下一代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0: 多谢晒 Cindy 今日咁详细嘅分享啊！希望各位听众都可以提高警觉，一齐守护青少年嘅健康成长。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警觉资讯啊！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说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的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亿5千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说，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用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话，战机着陆的时候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一成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者在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78点，跌1,692点，港金报40,495元，跌69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现时咧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 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啦，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现时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9: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8: 蔡枫华会嗌：
10: 绝对空虚。
8: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1: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由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2: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勇夺16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怎样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16: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赋，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15: 还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14: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 ,Happy Friday, 9点09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中东冲突呢就刺激咗油价持续向上啊，加上呢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孳息率呢逼近五厘啦，拖累呢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道指要跌啊 ,316 点啊，标普500指数呢跌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呢跌171点啦，咁啊苹果公司出新手机啊个发布会啊，没甚了了股价又冇刺激到，有少少牛皮有少少偏软，咁啊港股呢 ,ADR 都要跌啦，跌168点啊，亚洲区内呢股市全部都跌㗎，咁啊睇下今日港股去到边个位有啲支持啦，有冇机会唔好跌咁多啦，应该就係呢散户股民啊今日呢最期待发生嘅事嚟㗎啦。晨
0: 光第一线小白
2: 今日晨光第一线咧，今日大壮咪环节嘅时候啊，大壮咧就升紧堂，咁啊，所以咧就暂时咧，我哋呢边个堂咧就休一休停先，系啦。不过即系讲翻啊，大壮啊，大壮啦，咁啊，但系其实以前咧，我哋好多时都会叫壮师噶嘛，壮师又有咁讲啦，咁啊有啲话叫重师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以前咧啊，大壮同而家嘅大壮都的而且确咧有好大嘅分别。
1: 我咧好中意睇咧嗰一类。民初劇啦，或者再明清朝啊，即係明朝清朝嘅时候呢，嗰啲壮师呢，咁即係或者叫大壮嗰陣时都叫大壮啊，即係成日都会睇到譬如方唐镜啊，宋世杰啦、啊、最经典呢啲、
2: 其中一个就係陈梦吉啦，
1: 陈梦吉啦，
2: 我細个睇过一套呢就大台拍嘅劇集呢，咁都係讲陈梦吉嘅，係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啲非常之有地位嘅嘅、大壮，好啦，咁但係以前嘅大壮同而家嘅大壮当然就有好大分别啦，咁而家呢其实亦都即係样样嘢呢都係讲究，譬如有法律条文，以前都有嘅，咁但係个分别喺边度呢，咁样例如法律嘅地位方面啦，咁而家譬如现代嘅律师当然係合法，亦都呢就係受到呢个法律嘅保障啦，咁但係不过以前我哋都叫壮师嘅时候呢，其实有啲人都会觉得呢佢哋係挑拨离间，咁、甚至乎讲返以前嘅朝代，即係明清时候呢，咁都朝廷都会觉得啲點解有個壯師喺度嘅呢，
3: 講咁多嘢。
2: 係啦。
3: 駁咁多嘴。
2: 豈有此理。
1: 曲咬返直㗎嘛。即係有睇宋世傑啊。即係當年啊達明啊係咪，
2: 我哋睇嘅時候就係梗係覺得嘩佢即係字字鏗鏘啦。
1: 係呀。為民請願
2: 啦。句句珠玑啦。咁但係相反嚟講呢，朝廷就覺得話你真係字字珠玑嘅時候呢，咁即係大逆不道啦。係咪即係不一樣㗎嘛個角度。好啦。咁所以以前嘅时候啦，原来呢一个叫做佢哋嘅法律地位，即係嗰啲壮师嘅法律地位呢，佢基本上呢就唔係好受到呢一个朝廷呢去到公认嘅。不过呢佢哋係一班咩人呢，係一班文人。而呢班文人呢佢哋嘅文筆呢又真係好犀利。咁有唔少嘅叫做考咗譬如秀才嘅，咁佢哋嘅文筆一定係好强啦。佢哋呢可能会转职呢，咩職呢，就職場嘅職，專職呢就去咗就做呢一個壯師嘅工作。咁佢哋呢除咗係呢一班秀才之外啦，仲有一班呢係落地嘅秀才。
1: 喔咁佢哋
2: 考唔到嘅。
1: Second tier, 嗱當然啦，最叻就狀元啦，你狀元及第做官去啦，係咪先。咁叻就由縣官做京官啦，咁樣啦。咁但係呢秀才呢都係勁嘅，咁所以秀才呢就係我嚟做壯師。
2: 係啦，佢哋有呢個其中嘅方向可以去、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 fail 咗喎，我即係秀才考唔到喎，咁點啊。咁冇人話唔俾你做壯師，
1: 再考
2: 佢唔考都得㗎，因為其實本身冇一個機構呢，唔係好似而家咁㗎嘛，佢都冇一個機構話我哋係律師公會、我俾個牌你啦，咁樣冇嘅。咁以前都係一啲叫做好文筆嘅人呢，咁就會即係起咗檔嘢咁樣啦，即係當我哋而家去咗個律師樓咁樣，咁律師樓會點呀，成日都聽啲人講話會收徒弟㗎嘛，係啦，咁以前都有好多叫收徒弟咁樣嘅制度嘅。
1: 不過以前啲人識字呀比較少啲，所以你就算搭個棚出嚟話喂我哋呢係壯師嚟嘅咁樣，咁你真係要寫嗰陣時叫壯詞㗎嘛，你要有一份告狀啊，即係你告狀有一份嘢㗎嘛，即係如果你記得周星馳嘅電影啊，包龍星嗰個角色都有喂告邊個，咁你要呈上呢個壯詞咁樣啦， 咁多高嘅人都要寫幾句咁。
2: 的而且確呢以前譬如陳夢吉佢哋呢都有唔少呢就係寫呢個狀詞嘅。咁佢哋唔係話每一場嘅官司我哋叫官司啦、或者每一場嘅審訊啦，可能審訊呢個字呢就形容得更加精準。可能每一場嘅首訊審訊呢佢哋唔係話嗰個狀嗰個師爺都係動喺入面㗎喎、可能佢哋遞咗張紙上去呢就走㗎喇，或者直頭唔上去㗎喎。唔係好似我哋睇電影嗰每場都喺度嘅，有都會有喺度，但都有唔喺度嘅時候嘅。咁佢哋最叻係咩呢？最叻就係寫呢一份嘅狀詞嘅時候呢，就搵一啲譬如喺講返譬如古代嘅律例，包括呢就係大明律或者係大清律例呢，嗰啲文詞呢就非常之深奧。你而家動喺度俾我睇嘅時候，我都好多字都真係真係 say 聲 sorry， 都唔係好睇得明啊。咁所以亦都有官府佢哋自己譬如訴狀嘅格式啊、字數亦都有嚴格嘅規定啊。咁狀詞呢其實佢哋亦都要喺入面呢叫做搵一啲灰色嘅空間，喺啲灰色嘅空間上面咧，就可以利用佢哋嘅言辭咧，就做好多叫做運用一啲文字嘅陷阱，咁啊令到咧就會唔會官府就都睇到呢一樣嘢？今次咧就叫做
1: 網開一面，
2: 下次就塞翻呢個窿。啊咁樣、所以呢其實佢哋叫做就係狀詞啦，佢哋都係好叻去到做呢一樣嘢。咁喺嗰啲叫狀詞嘅叫做府邸入面啦，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生去到跟佢哋學習嘅。咁其中有一啲嘅書呢都係佢哋一直留咗落嚟，例如其中一本可能大家圖書館隨少有一借添啊，叫《刀筆精華》，咁由以前都流傳到落嚟，就係點樣喺呢個法律嘅漏洞啊、文字運用上面咧，就可以做得更加精準。咁而家你換個角度嚟講，你咪擴闊下你自己嘅思想空間，
3: 好似嗰啲 notes 筆記咁樣，俾
2: 你覺得
3: 學生睇，
2: 根本就係雞精班，根本就係雞精班。咁以前咧，嗰啲狀詞其實亦都係靠呢個口碑咧。去到接生意多嘅，咁能够喺即係地方官府嗰度啦，即係唔可以叫自出自入嘅，但係起碼都叫人脈就比較廣。
1: 咁始終讀書人呢唔可以話讀書人高一等，但係真係同平民百姓有啲啲唔同嘅，但係又未係嗰個官方體系入面認可囉。
2: 咁你諗下你去到即係要為民請命啦，真係為民請命嘅時候，咁你去到官唔通你真係好似以前包青添，有個鼓喺出面打咩、你打完個鼓會俾人打你屁股㗎嘛。
1: 係啊，咦小華講啦嘛，你唔係何人擊鼓，你唔係個個都去擊鼓㗎、你
2: 擊完鼓先打幾多大板。
1: 係啊，係啦、因為官字啊兩個口，當年啊即係睇好多電影都係咁樣講。同埋呢即係成日都話告皇帝御狀啦，即係你會搵到皇帝出嚟告狀啦。其實根本係個百分比啊，個機率係少到好似中六合彩咁少。
2: 皇帝有幾可出嚟先？
1: 係啦，
2: 咁你又唔會好人好聲，你唔知皇帝去邊㗎嘛？係
1: 啊，皇帝下江南又話同你講，
2: 唔通大羅大鼓咩？係咪？係
1: 啦，
2: 咁唔會㗎嘛。好啦，咁又講返啦，其實你話即係坊間都的而且確呢，就其中最流傳得犀利就係清代，咁亦都有四大狀詞啦，咁分別就係陳夢吉、方唐鏡、何淡如同埋劉華東啦。咁佢哋幾位呢其實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其中譬如陳夢吉咁樣啦，頭先提過陳夢吉啦，都係非常之出名。咁有一個呢就叫扭計祖師嘅綽號。扭計，我哋而家扭計就即係話你做咩扭計呀、
3: 小朋友曳曳
2: 咁。小朋友曳曳啦。以前嘅扭計嘅定位呢，咁點解叫廣東第一狀詞呢？扭計亦都可以解咗就字多聲，即係90年代用多啲啦呢個字字多聲。係因為佢呢的而且確呢就喺文筆上面呢就玩好多文字上面嘅遊戲嘅。咁令到即官府都有啲即唔係話怕咗佢，不過就覺得我哋次次呢都喺度轉彎抹角㗎，文字上面嘅刁難，好啦好啦，我都怕咗你係呢一種怕麻煩，
1: 或者叫度橋啦，係諗橋啦，係嗰時話有橋又有料咁樣。咁呢嗰時嘅博弈呢，即係通常都係官、你以為係官呢同啲狀詞博弈，其實唔係喎，係啲官呢先同個師爺博咗弈先喎、因為個師爺呢會將啲官要做嘅嘢呢就自己做一次先嘅，咁就呈上去俾啊青天大老爷去叫做定夺咁样咯。咁所以即系我细个真系好沉迷睇呢啲叫做法庭戏啊，古代法庭戏可以咁样讲。
2: 系啦，
1: 真好睇喎！
2: 你话揾翻啲真实历史方面有关嘅，譬如陈梦吉咧，咁啊曾经亦都即系打咗一堂嘅官司，都相当之有趣嘅。咁系咩咧？就相传民间有一位穷嘅寡妇，就俾个财主 就告佢佔有一嘅田地咁樣。咁亦都話到啦，財主係咪有賄賂個地方官咁？咁啊，據講啊，陳夢吉知道咗之後咧，就冇想停噶，佢淨係咧就寫咗份狀紙啊，咁啊入邊有幾行字，咁啊將財主咧就偽造呢一個叫做契約嘅漏洞咧就點破，都係啲文字遊戲嚟嘅，或者啲文字藝術咧就寫咗上去，咁啊令到啲官府咧都有少少覺得係呢堂官司都唔可以下就俾曬財主贏咁樣。咁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留意啦，方唐鏡都有好多有趣嘅古仔嘅。佢點解叫方唐鏡咧？咁啊其實亦都同佢真係可以話顛倒是非黑白嘅才華咧嚇，真係都系不无关系
4: 嘅、
2: 哦。
4: 方唐镜就算喺电影嘅世界或者真实嘅世界，都系个狠角色嚟嘅。
2: 系啊，其实佢以前都有考过秀才嘅，咁啊亦都系文笔上面非常之厉害嘅一位仁兄。咁、嗯、啊，甚至乎呢啲人话佢嘅刀就系佢支笔啦。你谂咁样形容佢啊，几劲！佢一笔翻案呢个绰号咧，所以就会叫做方唐镜啦。
3: 哦，佢有全名，本名系潘镜全、哦嗯，大家就叫方唐镜。嗯，同埋佢应该都真系好多古灵精怪嘅，
2: 系啊，啲鬼主意啊吓，
3: 可以扭转局面，所以喺堂上面听佢讲嘢咧，应该会
2: 都几好听，
3: 大家都想拍晒手啊！

0: 听过呢首作品咧，嚟自 Golden Feathers 嘅十七奏鸣曲。呢、這个时间可以继续呼吁电话
1: 18723888，18723888。
2: 冇错，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排嘅开心事，或者如果生日嘅话、你可以点唱俾身边嘅朋友仔或者屋企人。
1: 九月之星啦，等紧系九月之星嘅电话。
0: 系啊，好多朋友仔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啊，九月嘅朋友仔呼唤你哋出嚟先，
1: 同埋仲等紧大家嘅爱情故事，好听啊，好多古仔，结婚30年啊，点样追佢啊？
0: 系啊。
1: 求婚啊点啊，摆酒有啲咩开心嘢啊，
0: 系咁
1: 好正哦、
0: 啊，系咯，听众有时间打个电话嚟18723888，等我听一听大家电话先。
3: 相信大家在不同的 party 又或者庆祝活动都会见到有气球的出现，但是你知不知道传统的气球是需要几十年至到百几年才可以完全分解，对动物和环境都不好。不过最近就有新研发的环保气球出现了，这款的环保气球是由天然乳胶和可分解聚合物制成，当中是没有重金属或者硫化剂。天然乳胶就是保留了橡胶树汁液的弹性来源，但是就去除了有毒的添加剂，而可分解聚合物就是同乳胶结合，确保材料能够被微生物分解，只需要在土壤又或者海水入面大概9个月就可以完全分解，这样就可以减少到垃圾，降低鸟类和海洋生物误食的风险，未来还有机会应用在医疗手套或者服装等等的领域，到时就可以彻底解决传统气球。

0: 冇錯啦，今晚九點半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最後一集啦，咁啊我哋呢跟住呢一齊跟隨住今年太陽計劃嘅文旅小記者呢去到西域，即係而家嘅新疆嗰度參訪啊，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佢哋呢會佢扮一班小記者啊會親身感受一下呢嗰啲熱情奔放嘅新疆民族風情，另外啦亦都會欣賞一下呢嗰啲巧奪天工嘅非遺手藝，有好多款唔同嘅非遺嘅手藝，咁啊佢哋會去欣賞一下啦，另外啦我哋亦都會跟隨住佢哋去到伊犁啊，伊犁呢個地方呢有一間林則徐紀念館，佢哋呢會欣賞一件件好珍貴嘅歷史文物，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呢一班文旅小記者在这个旅程里面，即是去到咁远新疆那里参访学到啲乜嘢，有几多成长呢，想知道今晚九点半一起留意这个太阳计划的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啊。
1: 是啦，咁啊林则徐都有啲事迹喺呢个西域嗰度嘅，咁啊到底系啲咩事情呢，咁啊有啲咩珍贵嘢喺度呢，咁啊大家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2: 好喎，咁我哋星期六呢就会有一点中左右嘅时间啦，非凡人物，今次又请嚟边个人物呢？
0: 嗱，今集呢个非凡人物咧就犀利啦，咁啊呢一个访谈节目，我哋每一集咧都邀请一位咧非凡嘅人物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嗱，今集咧我哋邀请到咧，喂，香港嘅食家梁文涛啊，涛哥啦，
1: 涛哥，
0: 嗱，今次唔系同大家教大家煮嘢食，又唔係同大家講下有啲咩好食。嗱，今集同大家講下咧香港嘅酒樓文化。嗱，佢最有代表性啦，因為佢開酒樓噶嘛。咁啊，我話算我哋香港人咧，酒樓即係除咗一盅兩件食嘢之外咧，亦都裝載住好多我哋咧集體嘅回憶，即係擺酒嘅又有啦，嗱而家連半夜睇波嘅都有啦，乜嘢、
1: 啊啊、
0: 都有，係我哋即係見證住我哋咧一代代香港人唔同嘅社交嘅一個舞台。咁啊，但係隨住時代變遷啦，香港好多酒樓咧，即係面臨好多嚴峻挑戰，即使好多即係好多年嘅老字號咧都相繼結業。咁啊，今集咧就邀請到咧酒樓嘅老闆阿涛哥咧，阿梁文涛上嚟同大家咧一齊細談下香港嘅酒樓文化，睇下咧一路以嚟經歷咗幾多挑戰，亦都係到今時今日有啲乜嘢轉變咁話。咁啊，記得聽日嘅晏晝1:05一齊留意非凡人物啦。
1: 我都好鍾意飲茶㗎，咁啊可以喺涛哥身上面聽到啲即係關於茶樓嘅典故呢，咁啊都絕對係一件好事啊。好，去到2:30嘅時間呢，周遊列車我哋出發啦喎。
0: 冇錯，咁新一季嘅周遊列車繼續跟隨住咧法國嘅旅遊達人啦，菲利咧再次一齊坐火車環遊世界。嗱，今次菲利咧就帶大家去到德國嘅巴伐利亞，咁啊去到巴伐利亞嘅南部咧，咁啊乘咗一個好特別嘅叫齒軌火車，即係嗰條路軌咧好似有啲齒輪咁樣啊。咁點解咁做咧？因為向上山上山嘅火車。
1: 嘈唔嘈啊？這個應該嘈啊，
0: 嗬？應該嘈喎，但係佢上山值得嘅，因為咧睇到好靚嘅風景，睇到咧德國最高嘅山峰楚格峰，亦都會沿途睇到咧巴伐利亞呢一啲好靚嘅風景，譬如新天鵝堡咁話。咁、大家記得留意聽日2:30啊！
1: 好，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午十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

0: 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埋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江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嘅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幾個水箱和大約2萬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的居民和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和樽裝水，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適切支援。韓國愛寶樂園公布今年6月在當地出世的大熊貓叫儲寶，这只出生满百日的储宝今日第一次同公众见面。这只初生大熊猫的父母是2016年到韩国的乐宝和爱宝 ,6 月3号出世的时候体重是171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6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1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3点，跌1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蚊，跌2.6；阿里巴巴105蚊，跌0.9；盈富基金25.24，跌0.34；智普835.5，升16.5；中制郁创1,165蚊，升44蚊；长飞光纤光缆179.1，升0.7；Minimax 292.8，升8毫；中国平安53.5，跌1.35；南方恒生科技4.14毫，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3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95 点，跌1,875 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2美元，卖出4,3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而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有爆水管，影响到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 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八香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6: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噶，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星一级去到本周嘅第五位，呢一只歌嘅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0: 是的，所以我都諗住呢下星期帶個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呢香港嘅另一面啊。
2: 咁不如你跟佢哋學定幾句關於大自然嘅印地語啊。
3: Roshni, Pani, Bahar。
2: 你都想學多啲印地語嘅話，就要留意
0: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點至八點，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4: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5: 很少会说襟埋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4: 要了解 Gen Z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 ，Happy Friday， 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埋阿 O 啊，同阿听众朋友冯小姐倾下偈。冯小姐，早晨，
2: 早晨，早晨，
1: 冯小姐你好。
3: 早晨，大家早晨啊 ，O，
1: 你好，你好，
3: 小白 ，Yana，
2: 早晨，
1: 系，我都唔想叫你冯小姐，你有冇英文名，娇俏啲吓？
3: 我好少用英文名嘅，我啲朋友就叫我做微微嘅。
1: 微微，我哋都嗌你做微微啦。
2: 好親切啊，
1: 微微一笑很傾情啊，正所
3: 謂。又唔係用嗰個微，我係用苦味個微。
1: 再有一個微態喺當中喎，苦味個微。
3: 咁唔係啦，年紀大啦，就嚟70歲啦。
1: 七十歲都可以靚
2: 嘅，係
1: 啊。哦，嗰日見到阿紅姑咩年紀都咁靚啊，真係鐘楚紅就係鐘楚紅，係咪？靚就係靚嘅，靚足
3: 係女神嚟噶嘛，
1: 靚足咁多年噶嘛，
4: 千祈唔好俾年紀咧框住咗自己，就話年紀大就唔靚咁樣。我識好多年紀大嘅，即係已經白髮噶啦，但係佢哋肯打扮下，佢哋都好 in， 佢哋都好靚，好雍容華貴㗎，
1: 真係好靚啊！
3: 誒，儘量啦，儘量。
1: 好嗱，唔好講你嗰筆，你細佬啊，榮休係咪先？
3: 系啦，今日生日，系啊，今日生日，同埋咧就真系退休啦。
1: 嗯，
3: 咁佢就做医管局嘅，咁佢哋嘅机制咧就已经系到最，即系都唔可以继续做落去啦。其实佢都唔舍得份工嘅。
1: 系，咁好啦，可以服务市民，医管局系咪？
3: 系啊，系啊，同埋嗰啲同事啊，佢话自从知道要荣休之后，成个月几乎日日都有人同佢食饭。
4: 哇，咁呢个月就可能啊登咗榜喇喎，係咪？
3: 唔知啦，我都两个礼拜冇见佢啦。
4: 两个礼拜见到佢，咦真係肥咗喎。
3: 咁佢可能个人缘好好啦，对朋友啊对屋企人啊佢都好尽心嘅，真係好有心。我都好开心有呢个细佬。同埋我哋几姐弟个感情又十分之好。
4: 啱啊，係啊。
2: 几多姐弟
3: 啊，係啊。
4: 你哋见。幾多兄弟姐
3: 妹？四個
1: ，一門四傑，係啦，咁啊，細佬都退休，你都退休咯喎，阿微微係咪啊？
3: 我好多年前冇做嘢啦，我
4: 一早退咗啦，臭孫啊，
1: 幸福幸福咁樣，朝頭早就弄孫為樂，飲個茶，聽下收音機咁係嘛？
3: 最主要聽收音機，做下晨運，翻嚟屋企啊做下瑣碎嘅家務咁啦。講我細佬啦，
1: 梗係啦，
3: 人係啦係啦，
2: 點樣慶祝啊？
3: 好人嘅嚇，非常好嘅人緣又極之好嘅。咁佢公司呢啲同事都好唔捨得佢，仲佢仲同我講有個同佢同添嘅。
2: 同事朋友
3: 就係即係比佢年輕好多啦。咁咧知道佢做埋急即係要退休啦，幾乎日日望到佢咧就眼紅紅想喊，唔捨得，
4: 聽到都感動啊！
2: 喜歡他喎，
3: 係啊，
1: 喜歡
3: 係啊，可能真係
1: 傾慕啊，可能
2: 係欣賞
3: 啊，嘅係啊，
1: 咁啊好咯，
3: 咁我都覺得嘅係啊。
1: 男人都是越擺越好看的，好多男人都
4: 是。又或者
1: 你細佬都是這樣的。
4: 又或者細佬是其他同事年輕同事的伯樂呢。
1: 是咯，真的。
3: 怎樣呢，他很懂相就人，還有是一個很懂關心人。即凡事都是自己行先啦，做先啦，不會說偷懶啊嗰啲咯，
1: 係咪一門四傑都係咁噶？即係你爹哋媽咪都係咁教你哋做人之道噶，其實
3: 都似嘅，似我爸爸嘅。
1: 係咯，真係啊，一個
3: 係啊係啊，即
1: 係
3: 我哋出去做嘢咧，啲老細係唔捨得我哋唔做噶。
1: 係啊，即係梗係啦，咁人才嚟噶嘛，使乜搶人才、補人才
3: 啊？人才係最主要係點樣咧？是好盡心啊，我哋做嘢。可能我哋老一輩嘅人呢都係攞個心出嚟做嘢囉。
4: 哎呀，我都係老一輩啦，
1: 我都係老一輩啦，係啊，我哋都係老一輩。
2: 你哋一輩都有嘅。
3: 你哋係 繼續成全。
1: 係啊，我哋都係好有心嘅，對於個事業嗰度係，所以我哋有事業心。
3: 係啊，知道啊，所以我咪日日都要聽住你哋。
4: 多謝你，
1: 多謝你啊！
4: 咁我想問下，
3: 我好耐啦，我由阿碌啊，阿梅嗰陣時聽到而家㗎啦。
1: 彭仔啊 ，Cousin 係咪
3: 啊？係啊，彭仔喎，我 search 唔到佢喎，究竟去咗邊咧？咁樣。
1: 佢就嚟退休啦，彭仔，彭爺啊，仲要仔啊。係
3: 啊，嗰陣時阿碌成日笑佢㗎嘛，一定要做台長嘅。
1: 佢做咗啦，做完咗啦，完成佢嘅任期啦，
4: 讲咗好耐啦，嗰阵时成日攞阿彭爷呢样嘢，
1: 开心开心，咁啊，希望你全家都开心，好嘛？嗯，
3: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咧，我爸爸妈妈啦，咁佢多之后就多啲时间陪爸爸妈妈咯。
4: 咁系咯系咯，我就系想问阿细佬嗰个即系退休之后荣休个生活啊，有冇啲咩特别嘅方向啊、计划啊咁样啊？
3: 佢呀，佢話多啲時間返去長洲陪下爸爸媽媽囉、哦、爸爸91歲，媽咪到87歲，聽日呢我哋就同佢同埋媽咪一齊慶祝生日。
1: 咁咪入返長洲呀、啊、食、哦、下海鮮。
3: 係呀係呀係呀
1: ,happy 喎、啊啊、
4: 長洲嘅居民食嘅海鮮同我哋啲外人入去食嘅長洲海鮮係不一樣㗎。
1: 坐個位都唔同啦。
4: 我知道㗎。
3: 人穩定㗎。
1: 識你咪唔使俾人揾丁咯，咁不過都唔緊要。
3: 我唔得，因為我唔係喺長洲住，所以我唔都好生面嘅。
1: 你生面唔緊要啊，你攞個阿爸阿媽出嚟就唔生面㗎啦，係咪先？最緊要你哋開心嚇，玩得開心。
3: 係啊係啊，
1: 好嘛，咁啊一齊聽歌咯，好嘛，阿微微。
3: 好啊好啊，多謝曬你哋，希望我細佬退休之後嘅生活安排得好。
1: 一定
3: 開開心心。
1: 好，佢中意學友啊？佢中意學友定你中意學友？
3: 其實我哋全家都中意，但係佢我比較聽佢就佢都係比較中意聽學友啲歌。其實嗰個時期好多歌都好好聽啦，阿葉麗儀啊，
1: 唔使舉例啦，你中意學友，我哋就聽學友啦，好嘛？
3: 好，多謝曬你哋，
1: 多謝你電話，
3: 咁多時間，
1: 唔錯，好好傾啊，
3: 祝你哋生活愉快，
4: 多謝你，多謝，
2: 好，
4: 得閒飲茶啦，
3: 步步高升
4: ，OK， 拜拜，
1: 拜拜，
3: 好，拜拜，
2: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食咩好，小白？
2: 就快咧，中秋節
3: 啦！好開心啊！
1: 月餅，月餅，
2: 中秋節好開心啊！諗起啲中秋節又有咁多燈籠啦，有月餅啦。
1: 喂，你哋食咗第一蟹月餅未啊？
2: 未喎，你食咗啦？
1: 係，我早兩日食咗一嘢啦。
3: 尋日係喎。
1: 係啊，我早兩日食。
3: 有朋友送咗个礼物，
1: 系系系，早两日
2: 食咗，
1: 早两日食咗一嘢，
3: 系啊，
1: 早两日食咗一嘢，
2: 有一个月饼咧，几有趣啊！咁啊，渔农自然护理处同香港其中一间嘅饼家去到合作噶，咁啊，见到咧就是、研发咗叫鱼松酥皮月饼。
1: 嗯，
2: 我覺得係個 concept，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揾下啦。咁佢今次用呢一個咧魚鬆，即係大家知咩？即係肉鬆嗰啲啦。
1: 係啊。
2: 不過佢係魚鬆嚇，我哋有陣時食嘅咧係牛鬆、豬肉鬆嚇，佢就係魚鬆。咁魚鬆今次佢咧就用咗一個咧。酥皮嘅月饼啦，咁搵返嗰啲即係传统嘅老饼家，咁將香港水塘出产嘅一种鱼大头鱼，咁整咗呢个肉松之后呢就酿入去呢一个嘅月饼个馅入面。
3: 大头鱼
2: 係呀、啊、大头鱼
3: 係咪整个头真係好大。
2: 我搵过资料啦大头鱼个头呢都唔係话真係好大。
3: 係喎、
2: 啊、我俾你望
1: 大头鱼咪啲传统顺德嗰啲河鱼囉，粟骨大头鱼。
2: 啊、所以都系喺我哋嗰个鱼塘嗰度养㗎。
1: 係囉係囉。
2: 係啦，咁佢就话到啦，一条大头鱼大概廿斤啦，咁鱼头呢就大概就系3至5斤，咁去咗骨之后呢嗰个鱼肉就大概12斤，咁可以整到3斤嘅鱼鬆。咁如果即係3鮮盒嘅月饼就要用到300至400公斤嘅鱼肉嘅，咁大概都係3-40條嘅大头鱼咁样啦。咁所以即係呢一个係一个几好嘅尝试啦。老实讲，我虽然我而家就讲下呢一个鱼鬆嘅月饼，但我未试过，但我有兴趣嘅。因为月饼呢都有好多唔同，即係层出不穷啊。例如以前出过好多唔同嘅味道，唔知大家有冇食过，譬如海盐柠檬月饼啊，咩柚子红莓啊，甚至乎好多譬如劲啲嘅榛子咖啡味嘅月饼啊，再加埋自从有公司出咗呢一个冰皮嘅类别之后啦、其实即係啲寒即係寒风啊，好冻嗰个寒啊，呢啲寒式食嘅月饼呢其实都已经系大家每一年中秋好似惯咗会食嘅其中一种啦，佢唔系传统，唔系最传统嘅、但系都系用月饼嘅形式去到呈现出嚟。咁所以呢一种叫做鱼鬆嘅月饼我觉得几有趣、我都有兴趣去试一试，即係你当新嘢同呢一個傳統 fusion 一下，咁到底啱唔啱自己口味就各有口味啦，大家喜歡啦，試一試啦嚇。
4: 我的閒話時代。
3: 今日咧就想介紹大家去一個香港嘅隱世豪宅去參觀一下，講緊嘅咧係景賢里。唔、知你哋有冇去過景賢里咧？
1: 喺邊度啊？景賢里
3: 佢喺司徒拔道嗰度，上半山嗰個位司徒拔道，咁就有呢一座好有古色古香嘅建築。同埋佢係一個好中西交融嘅一個好有特色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咁、我就有幸啦做港台嘅正正關你事呢、就去咗呢個地方。因為呢佢就撥化成一個可以俾大家有公眾導賞團啦、逢星期六日呢你就可以俾我哋嘅普羅市民啦就可以申請啦，然後你就去到入面就行一個鐘頭嘅導賞團、了解入面有啲咩特色嘅位置。
2: 我正直呢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如果你去到譬如景賢里呢一類型嘅地方，好多即系活化咗嘅建筑物咧，佢入边的而且确已经即系新摆咗好多唔同嘅标签或者指示，甚至乎讲解俾大家去到一路行一路欣赏。咁但系咧，呢、這个世界永远都系最重要系咩咧？就是、一位讲古佬咁讲先啦，即系讲解员啦。
3: 导赏员
2: 系啦，讲导赏员啦。如果冇导赏员真系讲翻啲故事俾你听嘅话咧，你望咗一个砖头，你唔会望咁耐。
1: 系
3: 啊，你唔会知道背后原来有咁多嘅含义啦，同埋咁多嘅历史意味。
2: 我最中意听人嗰啲野史咁呢个就未必死喺嗰度啦，都係要靠啲讲解员啊、导赏员呢去到解释下，或者即係掟一两句俾我听
3: 嘅。冇错，咁我就了解咗佢啲前世今生嘅故事啊。因为呢座大宅呢都有啲历史，佢係1937年嗰陣时起啦，佢原名呢就叫希卢，一路转手呢就变成景賢里，用到依家。佢当中嘅建筑呢头先都讲咗融合咗中西嘅风格啦，喺用咗红砖绿瓦同埋红砖绿嘅 瓦顶咧配翻红砖墙，成、个外形睇落去咧都系非常之靓嘅。然后我行入去咯，大概有三层度啦，入面咧都有啲几。有冇諗過嘅一啲嘅格局噶？譬如啦，就有妹仔梯，唔知你有冇聽過？佢本身咧行上去咧係一條好豪華啦、好靚嘅、好華麗嘅梯。
2: 但係側邊就一條
3: 係。咁啊，偏廳側邊咧就有一條好短啦、好斜。咁我試行咗一次咧，真係要小心摸。我問呢條梯咁窄。边个行啊？应该唔会主人家行、啊，原来咧真系俾妹仔行嘅。咁、另外我又发现，哇，真系太大呢个豪宅，佢有泳池啊！
2: 哇，
3: 即系嗰个时间咧已经有泳池，系一个
2: 有冇滤水过滤器系统嘅咧？可唔知道，
1: 可能啲工人真系要滗水换水咁样咯，即系抽水，即系佢抽水又灌翻啲水入去啩？
3: 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啊。
2: 而家我有我呢啲人咧，我就会系咁问导赏员。
1: 系咯系咯，都好值得了解、
2: 啊。系啊，
3: 所以真系可以行下呢个导赏团咯。咁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最特别嘅就系佢有宠物区添，佢宠物区咧就系左边咧就系一个个应该俾鸡住嘅屋仔，咁、右边咧有个大啲嘅屋，上面咧写住咗一个牌匾啦，啲字迹唔系好清楚噶啦，就系、外犬 Lassie 1947年逝世，用英文写嘅，咁、所以由一啲嘅字咧，你已经知道以前嘅人咧系个生活嘅面貌系点，仲有个外犬喺嗰度住过添，咁呢个导赏团啦就系、星期六日啦有分到中文、英文。同埋普通话，仲有一个语言啱晒你，仲有分到唔同嘅时间，大家可以上到去网上面啦、透过古之办系啦，要预约嘅，咁就去了解一下我哋呢一个好有中国啦同埋西方融合特色嘅一个建筑物啦。亦都系留意咯，导赏团嘅名额好抢手，
2: 应该系啦，
3: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去望一望啦，去古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咧就会开放。佢係2个星期之前开放嘅，咁所以要望清时间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午十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营运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的专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就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的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59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5点，跌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8；腾讯控股427.4，升8；阿里巴巴105.9，跌1蚊；南方恒生 商科技4.20仙跌4.8仙，长飞光纤光缆181蚊升3.6，智普815.5跌3.5，Minimax 278.2跌13.8，中制旭创1172蚊升51蚊，中芯国际62.1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43，澳元5.614，加元5.667，新西兰元4.558，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6点，跌1824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1.99美元，卖出433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咁再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慢车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红棉路上行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下確道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車多，龍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連道。在九龍區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慢車。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偉業街的支路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益經中心對出。在新界區丁九橋而家去返九龍都是比較車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緊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8: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咧，我度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啦。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iss Su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3: 莫希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9: 一家大细全部埋到我哋。

0: 咧，唔知点解啊，心情特别开朗，
1: 系啊，好清爽啊，天气，
2: 冇错，睿睿，
0: 梗系啦，都好应该啊，强者系咪？哎呀，我都系学你嘅啫，系咪啊？真系做人要逍遥快活一啲，系咪啊？哎，做嘢还做嘢，大家其实唔知我哋讲乜，
2: 绝对同意，唔系去玩啊嘛，即系收工准备去玩，我觉得系好开心。
0: 哦，见朋友啊，同埋要系即系有时都会见翻一啲即系好耐冇见嘅朋友啊，咁我觉得都系，我都觉得系，冇错。咁所以咧就即系我一阵间嘅话咧就会系约咗朋友啦，咁啊会有一啲嘅好开心嘅一啲即系见面啦，食嘢啦，去玩啦，你哋会唔会咁样噶？即系一阵间有节目咧，成个人好似好。好爽
2: 喂！我最近切咗一个
0: 做乜嘢？
2: 藥材嘅鴨腿湯飯。
0: 藥材鴨腿湯飯。
2: 哎呀！
0: 你驚你唔爆血管啊？喺邊度？喺邊度？
2: 喺香港某一個品牌，佢
0: 哋帶你去嘅
2: 馬來西亞嘢嘅。
0: O K。
2: 係啦，咁我就哇，佢哋食肉骨茶，我話咦呢個正喎。
0: 兩樣嘢擺埋一齊 ，O K。
2: 咁我又佢話呢個係唔知咩藥材嘅鴨腿湯飯，
0: 即係肉骨茶嗰啲藥材咯。
2: 哇！我就會一會佢，
0: 係
2: 果然真
1: 係不得了，
0: 食完之後點啊？有咩感覺啊？食完之後，
2: 我覺得個湯咧好濃嘅，即係
0: 補唔補啊？
2: 應該補。
0: 呢樣嘢唔應該問你係嘛？
2: 嗰晚好愉悅，
0: 瞓得好好，
2: 瞓得好好，係
0: 第二日自然醒，
2: 冇
0: 哇！真係好正啊！
2: 係啊，咁但係佢嗰個鴨髀嘅 size 細啲
0: 哦，
2: 有啲唔中意。
0: 有時會唔會話個鴨髀咧都有個要求嘅？譬如可能就係個 size 啦，又或者就係佢唔好太肥啦。咁我話你真係成個攞嚟，通常嗰啲係咪鴨腿湯飯都係成隻鴨髀？
2: 係啊，佢個尖尖咧攞啲石子包住，即係。如果你，
0: 哎呀，好
2: 衰
0: 啊！
2: 即如果你拿攞嘅时候执住佢嚟，
0: 你最中意系咁噶嘛？
2: 系啊，
0: 我哋曾经有讲过，因为我哋两个都系烧鹅爱好者，跟住我哋觉得咧，烧鹅髀咧系一定系唔可以斩开，你一定系要全只咁样攞住扯开佢。哇！你真系觉得哇黐线噶，我人间美食
2: 嗰啲汁滴出嚟咧，佢仲有一个
0: 未讲完
2: 系咪？界嘅高手话俾我听，佢话如果你晏昼去食烧鹅咧，建议咧。1:00先好。
0: 點解呀？
2: 即係有機會呢係隔夜嘅。
0: 哦，即係早啲去嘅時候。
2: 間間唔同啦，你自己決定。
0: 係。
2: 佢話1:00嗰啲呢就安全啲，呢個係新出爐嘅。咁大家參考下啦。
0: 係時候大家呢都應該要趁住呢即係秋風起呀。
2: 好多嘢食
0: 呀。咁爽係咪可以咁樣講呀？係咪呀？編劇。
2: 呢啲食唔食蟹
0: 㗎？我正想講呢樣嘢呀。
2: 我哋組團食蟹啦！
0: 喂，真係要，真係要，
2: 係啊，
0: 好開心㗎！
2: 所有蟹我都鍾意食，
0: 係
2: 長腳蟹、松葉蟹、麵包蟹、咩鹽仔蟹、
0: 軟殼蟹係嘛？大閘蟹、
2: 寄居蟹，佢大隻少少我都食。
0: 寄居蟹，佢好細隻嗰種，都唔放過係咪？
2: 放過，
0: 冇錯。
2: 係啊，
0: 嗱呢一排其實咧，如果大家真係鍾意食嘢嘅，我覺得係好啱嘅。首先，我覺得個天氣咧會令到你嘅就係胃口會好啲啦。同埋咧，秋天又係特別多呢一啲時令嘅嘢嘅。頭先你講大閘蟹係一件事啦。嗱，咁我曾經都同大家有介紹過就，我最近咧就發現咗有一間嘢咧，我都仲未帶你去。係啦，就係食一啲嘅即係燒鵝啊、燒味嘅嘢係好食㗎啦。除此之外嘅話咧，我最近見到佢出咗個新嘅 menu。
2: 乜嘢啊？
0: 我覺得你一定中意。佢就係嗰啲嗰啲叫乜拆咗啲蟹粉啊？
2: 哇！
1: 哦，
0: 撈面啊！
1: 哇！
0: 是不是很過分啊？
2: 或者
0: 是辣蟹粉撈飯。
1: 好曳啊！
2: 我成日有一個，
0: 我真的覺得
2: 有一個志願，
0: 好衰啊！
2: 我有一個志願，就去啲酒樓嗰度做拆蟹嗰個人，
0: 跟住一路食。選
2: 即係佢，即係我唔知佢嗰個老闆咧會唔會稱咧？嗱，呢度四隻蟹，你起碼剝翻四兩個肉。
0: 佢冇得稱㗎，因為有時你嗰啲蟹都有大細啊嘛。
1: 你點知佢有幾多肉啫？
0: 啱啊，唔係咯。你拆一隻好似我咁樣又多啲肉，你拆一個 Alice 咁樣嗰就冇乜肉
1: 整啊，
0: 所以好難講啊！
2: 我了解一下呢個 market 先。
0: 如果係咁，我都幾開心㗎。
2: 好開心啊！
0: 因為嗰啲都
2: 係
0: 下難嘢嚟啫嘛。我幫你轉埋啲腳唔好咩？
2: 係啊，或者撥埋嗰啲腳攞翻屋企煲粥。
0: 哎呀！
2: 哇，成煲蟹腳粥一流，
0: 講起都開心，
2: 開心啦、啊！
0: 嗱，你話除咗呢一個時令嘢啦，大家已經開始有留意緊嘅就係咩食蟹啦。Alex 中唔中意食噶？
1: 我食噶，
0: 你食噶？
1: 我上個星期同屋企人食自助餐，我哋先狂 jab 呢個長腳蟹，
0: 點解用
1: jab？ 唔好意思，因為用
2: jab 咯。我喺度諗緊，同 jab 有咩分別？
1: 有。
2: 嗱，你兩
1: 你個長腳蟹兩邊就攞餃剪咁樣揭開咗，成隻跟住攞嗰條肉出嚟就 jab 咁樣。係
2: 啊，
1: 好食啊！
2: 好食啊！不得了啊！再加埋啲特別配製嘅飲品，真係一流。
0: 哦，係啊，即係擺啲話梅落去咁講嘅啊嘛，
2: 係特別啱
0: 嘅，冇錯。哇，真係好嘴刁，但係好啱喎，呢兩樣嘢
1: 一齊，
2: 係，
0: 仲係好夾。要結婚嘅兩個，真係
2: 一定要必須要，唔可以分手。
0: 係啦，咁除咗你話即係呢啲嘢之外啦，咁啊嚟緊咧，今日咧，如果你話睇翻我哋嘅即係唐曆咧，八月一號啦，即是話佢哋中秋節咧又越嚟越近啦。咁啊，而家你都會見到啦，咁啊開始已經有啲廣告啊，係嘛，即係行船爭解籃啊，係咪？即係嗰啲咁嘅嘢。
2: 我賣先啦。
0: 你點睇咧？即係其實係我竟然咧，我琴日咧已經收到月餅啦。
2: 哇！
0: 我真係有啲驚，但係唔係嗰啲即係品牌嘅。月餅係啲朋友咧已經開始咧就係養生啊，有啲咩嘅話咧，總之喺屋企做到嘅，佢哋就會去學
2: 健康月餅。
0: 啱啦，你講得啱，
2: 係啦，
0: 一定
2: 健康
0: 難食。咁但係咧，佢就走去整啦。咁有一樣嘢咧，就有一個問題。如果你走去上去嘅呢啲咁樣嘅上堂咧，做多好多嘢嘅，例如可能你焗個餅，你唔會自己一個人食得曬噶嘛。咁你就要分俾其他啲朋友啦。
2: 你一盤起碼24隻啦。
0: 啱啦，可能整曲奇餅咁樣，你都兩打啦。咁你點樣呢？分俾同事囉。咁有呢啲咁樣嗰啲即係嗰啲有錢啲太太呀。咁你根本就咁冇同事㗎嘛。咁亦都冇咁多人分啦。咁就啊要整到一包包好靚咁樣。
2: 佢有個紙袋好靚㗎。
0: 整四個四卡琴日啲細細個啲月餅仔咁跟住呢就送咗俾我。
2: 係咪流心㗎？
0: 我
3: 咩餡嚟㗎？
0: 我其實我唔好知佢咩餡。
2: 定之後佢本來想整流心，但佢流唔到出嚟。
0: 我覺得係咁。
2: 停住喺度。
0: 佢流心嘅。佢一啲都唔流心。
2: 停
0: 咯，即係其實但係應該咁講咧，佢係蓮蓉餡，咁重要嘅就係健康月餅，係
2: 冇
0: 蛋
2: 黃，
1: 低糖啦，
0: 低糖，所以我覺得嘅，如果係咁嘅，不如唔好整，不如唔好食。所以就成嚿嘢咧，就正如你所講嘅，就佢硬刮刮啦，佢中間冇蛋黃啦，所以你切出嚟嘅時候，你覺得佢就其實佢係咩嚟嘅咧？
2: 一嚿餅咯，
0: 佢唔係啦，似一嚿餅
1: 或者好得得咁樣，
0: 滴滴嘢咁樣，冇錯啦。咁我就覺得哇，好難食。
2: 但個餅面佢有冇慶賀中秋呢四個字啊？
0: 佢好似有嘅，有嘅。個餅冇，佢四隻咁一個就一個慶，一個
2: 哦，你好慶，你攞咗個慶，
0: 我就食咗個慶啊。所以我都唔知點講，我覺得嗰個心意係好嘅，即係冇我哋上咗年紀㗎啦，我哋唔可以食太多糖啦，太多油嘅嘢啦，所以就整咗幾個就健康嘅月餅啦。但係我亦都明白嘅，即係尤其係上呢啲糖嘅朋友，係會有好多呢一啲，因為技術未夠。所以就是一定是會有很多是試的，試一下個焗爐啊，試一下自己那些猜那個餅皮那些好不好啊，就會有很多這些東西。
2: 高難度的。
0: 但是個問題是他送給朋友，你作為你那你怎樣
2: 啊？哎呀好好吃啊，
0: 是不是？那如果一直問你怎樣啊，好不好吃，可不可以給你意見啊，你怎樣答他？
2: 哇，那個皮呢我覺得挺脆的。好正，我未試過。
0: 你忍唔住啊嘛，係咪？咁你要講啲等於冇講嘅嘢。咁或者再加上一樣嘢，就係我覺得收到之後係開心嘅，但食落去唔好食咧，我抌咗佢又覺得好嘥。但係如果我亦都知道自己唔會再食，所以都唔知點搞，就係咁樣。
2: 你攞俾天恩啊嘛？
0: 咦，係，我冇你咁衰。哎呀，總之琴日打電話問你，
2: 我就攞俾 Alex 啦。
0: 我整翻三隻，我而家拎翻嚟。
2: 係啊，
0: 每人一。
2: 冇錯啦，搞掂。
0: 而家我中秋三個，等我，
2: 好好
0: 好，拎翻
2: 嚟。你一打電話俾你朋友，可唔可以補一隻慶賀俾我？
0: 嗱，唔識唔係朋友啊，我同你講，係啦，有何中秋，係啦，講個月餅咧，即係呢一排大家正要開始啊，可能會收到朋友送俾你啦，又或者你自己都會中意食噶啦，你哋會中意食啲咩味啊？
2: 我都係中意食
0: 傳統
2: 喎，
1: 傳統雙黃白蓮蓉。
2: 嗱，我有嗰啲五仁月啊，我唔知點算啊，
0: 嚇你已經有啦，
2: 大盒我買咗啦，
0: 你自己買。
2: 因為有啲嘢我要即係支持一下嘅，
0: 哦，超前部署，
2: 係啦。 咁
0: 你買嚟做乜嘢？你都唔食，
2: 送俾人咯。送俾人，買嚟送俾人。
0: 你自己都唔食，你送俾人？
2: 係啊，我好多啊。因為我唔會送呢個五仁俾你
0: 嘅，唔中意唔中意。
2: 係啊，但係五仁我真係覺得麻麻。但係聽一啲北方嘅朋友講咧，好佢哋好中意食嗰啲五仁月嘅。
0: 點解咧？
2: 佢哋中意裏邊即係有咬口啊，係啊，又有開心果啊，或者係腰果，我哋最中意噶啦。但係我就麻麻。另外咧，仲有金華火腿咧，我又係麻麻。
0: 又鹹又甜，奇怪，會生飛枝嘅聽講。你冇聽阿媽講過喎，
2: 你就生飛枝嗰時食，搞掂。唔使 double 生，
0: 食完之後會再生嘛。你冇聽人哋咁樣講過咩？
1: 其實我冇食過添啊。
2: 嚇，
0: 五仁月餅啊？
1: 金華火腿月，
2: 係啊，我冇食過，少少我就放棄啦，真係。
1: 想象唔到係咩味。
0: 你切一解俾佢啊！
2: 我有，
0: 你有冇啊？金華火腿月有冇買？
2: 有。因為由我睇下
1: 我唔介意，我想試下。
0: 但金華火腿月係咪上海月餅嚟㗎？
2: 都係嗰啲係啦。
0: 嚇，總之唔係我哋廣東傳統嘅嗰啲啦。係，
1: 我哋就係真係中秋節嚟㗎嘛，星期五。
0: 係啊，
1: 所以我哋又會真見面真食嗰個金華火腿月。
2: 誒，不如我哋中秋嘅
0: 奇怪月餅，
2: 我哋交換月餅，然後再沖壺茶。
0: 冇啩，冇啩。我真係驚你會帶埋啲好奇離嘅月餅翻嚟，有冇食
1: 好多㗎？
0: 其實真係，
2: 係啊，雪糕月餅啦，
0: 有一輪，譬如可能係呢啲咁樣啦，咩即係
2: 水果啦，
0: 水果又有啦，
1: 以前好興冰皮月餅嗰啲，
0: 我都覺得嗰啲唔係月餅嚟，
1: 怪怪地，
0: 嚇，我唔係好得嘅，
2: 其實我唔中意佢白色啊，白瀨曬咁樣，我感覺唔好。
1: 冰皮月餅同嗰啲咩麻薯啊，即係雪糕月餅同嗰啲糯米糍其實一樣啫嘛，
0: 其實係一樣㗎，嗰個質地。不過要雪啫嘛，咁雪糕咧，係咪有隻雪糕月餅㗎？
2: 雪糕月餅啊，有啊，
1: 真係佢裏邊係咁樣樣，今日真係有個雪糕，
0: 好奇怪嗬？係個甜品啫嘛，其實即係 brownie 咯，
2: 細路仔啫，細路仔食啫。
1: 但係雙黃白蓮蓉係唔可以被取代嘅，真係最好食就我同意，
2: 好啦，係
0: 我同意。
1: 切出嚟嗰啲油淋淋嗰個蛋黃咧。
0: 你係要賴到啲啲咁多，係啊，唔好分得太多，即係嗰個蛋黃如果太多咧，嗰個比例唔啱，你又覺得爭啲。
2: 係啊，
1: 跟住嗰一卡如果得翻嗰一粒蛋黃，嗰又唔夠好食。
0: 啱啦，係要少少。
2: 如果你太完整咧，又大粒仔。
0: 係啦，
2: 又要我又會撥翻啲俾你。
0: 即係啱啱咁一卡裏面個啲啲咁多喺個中間。
2: 切出嚟好靚啊！嗬，
0: 靚啊，流啲油出嚟。
2: 打對角咧都有個蛋黃邊啊，哇，好正！
0: 但係聽聞好似話咧，你嗰個雙黃蓮蓉月啦，係咪？咁當年你中意食白蓮蓉係咪？
1: 係，
0: 我都係中意食白蓮蓉，我都覺得係，好似冇咁甜。黑蓮蓉唔敢講嘅，蓮蓉就係蓮蓉，除非你話白蓮蓉就係白蓮蓉咯，係
1: 咯，
0: 唔好意思啊嚇。咁跟住咧，佢哋話咧，如果你係雙黃嘅話，大家都會覺得咁係最好嘅分布，係咪？你知唔知點樣切嘅話先至可以嘅？就係四攤都可以分到少少中間嘅黃啦。
2: 啊，我知。打橫切
0: 錯，就係唔係打橫切，
2: 唔係
1: 九宮格切，
0: 九宮格，即係你切九九，你嘅意思係唔係？
2: 但邊角落頭未必有。
1: 但係因為打側嘅話，一定唔係，因為年年都衰。

0: 夠㗎啦。
1: 賺好多㗎。係。
0: 佢好嚴謹嘅。佢好嚴謹嘅。佢啲蛋黃呢必須喺湖北唔知即係佢訂開嗰啲啦。佢話嗰啲行下網最靚。跟住又蓮子又唔知佢喺邊度訂啦。然後佢話整個白蓮蓉呢必須用豬油嚟整。佢話特別滑特別好食。
1: 系啊，讲埋啲咁嘅嘢都系食完之后，大家就要好好地做下运动。
0: 即系话，你俾三日我，我整一个月饼。
1: 够啦，我有兴我充收，我已经够啦。多谢你，你嘅心意，我心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是被判罚款150万。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2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以处5年或以下监禁。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解释，烟包上的标示不能够有效检视吸食之后真正的吸入量，更重要是这些物质并没有安全值，即使接触量相对少都可能对身体产生同样危害，但是有吸烟者或者烟草商可能会用误导方法，例如标榜低焦油、低尼古丁等，减低烟草危害的警惕和戒烟意欲，删除标示相信可以避免误解。林文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回应放宽烟包的尺寸限制，他解释早前政府作出限制建议，

0: 主要参考过外国经验，但在咨询期间听到不同持份者和议员有忧虑，在不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目标情况之下决定调整，希望减低疑虑的同时亦都可以确保政策顺利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会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会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8点，跌315点，总成交金额799.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9点，跌28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26，跌3.2，腾讯控股426.8，升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6.6，阿里巴巴106元，跌9毫 ，Minimax 272元，跌20元，智普792元，跌27元，长飞光纤光缆175.6，跌8，中制旭创1,180元，升59元，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9点，跌1,801点，港金报40,495元，跌6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59美元，卖出4,31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拱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麒利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剑威，剑威，呢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咪啊？我掉噶咯。
4: 啊，撸睇下先。诶，呢度系咩嚟噶？
3: 唔知啊，闩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4: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3: 养砖，砖头啊。
4: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2台阿撸同剑威知识会社啦。

0: 先是 Ian， 我哋嚟个 Everyday Scenery， 每一日都见到嘅风景。咁、就唔系讲紧一啲自然风景。咁点解会拣呢个题目呢？就系、最近咧，我谂呢一两个月啦，喺网上边咧不约而同地有两个 topic 咧系好 hit 嘅。第一个咧就系讲紧九龙城城南道咧有一个战前嘅唐楼。咁佢咧就做咗一啲活化。咁然後咧，大家討論嘅咧就係可能活化之後咧，中間有一段時間啦，未有人入住咁樣，可能即係呢個我猜測。咁佢門口咧就佢一個應該係人哋擺招牌牌匾嗰個位置咧，就用咗新世名體，咁就遊咗上去，寫住城南道幾多幾多號咁樣。
1: 係。
0: 咁大家咧就覺得，哎呀，即係點解會用新世名體㗎？即係咁突兀嘅，我哋平時啲招牌唔係都有少少設計嘅咩？都唔係有少少係啦，有啲書法嘅咩？
2: 其實幾靚㗎，你睇清楚。
0: 佢本身嘅位置咧，其實就係華安大壓嚟嘅，咁就係、有個即係舊式嗰啲牌匾啊，等等等等。系啦系啦，蝙蝠嗰、那个，咁、然后咧就系、其中一个热话啦，就大家热议，可能就系估佢之后会系啲乜嘢啦，咁样，同埋亦都系估佢而家呢个应该就唔系一个永远都会系咁样样嘅，
2: 永久系咁，
0: 系啦，
2: 暂时
0: 系啦，因为佢又唔系招牌嚟嘅，纯粹就系由即系写咗上去咁样样，用个新世名体咁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大约七月左右啦、有一个网民咧就喺北角。嗰度行街，佢就話望一望周圍嗰啲路、嗰啲牌、招牌嗰啲，或者係大廈嗰啲名，佢就咦咁樣，佢就話呢棟樓寫嗰個名個人係張大千，
3: 唔係啊，犀利，係
0: 佢就話
2: 唔係㗎，
0: 張大千嘅話即係唔使入美術館，唔使俾錢，就可以睇到咁樣。系
2: 劲到咁样，
0: 系
2: 佢点解会帮人哋写招牌啊？好唔掂，系咪先？即系佢画啲画咁怪，
0: 系佢画嘅画当然系即系好贵咁样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张大千咧系唔止刚刚北角嗰度有一个招牌嘅，
2: 系
0: 张大千刚刚写嘅咧就系、喺北角嘅中天楼咁样样啦。点样认到佢咧？因为咧，好似啊，我记得嘅话个 post 就系讲话个楼字好奇怪，点解会系唔系我哋平时写大楼嗰个楼嘅咧？佢系一个户字喺上面咁样嘅，咁呢个咧系一啲古字嚟嘅。咁同款嘅字咧，其实仲可以喺尖沙咀嘅，譬如话泰丰楼啦，以前曾经存在过嘅天香楼啦，其实都系出自张大千嘅手笔嘅。
3: 哇，劲啊劲啊！
2: 你唔讲真系唔知，
0: 系、
2: 就咁样行，可能你日日你都会经过，
0: 系，
2: 但你真系冇谂过嘅啫，即系佢哋嘅墨宝系出自佢嘅手笔，
0: 同埋系当时。咧點解會係咁咧？頭先你話哇咁勁，點解嘅？
2: 咪係咯，點解佢會幫你寫個招牌先得㗎？要幾多少錢你先請到佢寫啊？
0: 我就唔知道要幾多少錢，但係咧點解咧？原來都有個淵源嘅喎，好得意嘅，
2: 怨聞其詳。
0: 係啦，呢、這個大廈發展商當時咧係姓鐘嘅鐘先生。咁鐘先生咧當年咧同張大千就好 friend， 咁就買咗佢好多畫。咁然後咧
3: 送俾佢送幾多字俾
2: 佢？會啊，我都會啊，老主顧，好朋友，
0: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佢就係、譬如話佢當年發展呢幾棟樓嘅時候，佢落成啦，咁就請啊張大千先生，可唔可以幫我提一提字？
2: 哇，好有型啊呢單嘢！
0: 係啦，咁其實好可愛嘅張大千咧，都唔係淨係得譬如幫中生呢個嘅文聯莊啦，以及係以前喺香港大酒店二樓開嘅書畫文藝館，即係收藏家劉少女先生同埋粵劇名伶鄺山笑嘅開嘅呢一個文藝館咧，都係張大千寫。咁而嗰個勁特別嘅一個巧妙係咩咧？呢位鐘氏咧，除咗係地產建設商會嘅創始會員之一之外咧，佢個其中一個公子咧，都係大家好熟悉嘅藝人嚟嘅。咁就係呢個鐘鎮濤先生啦。
2: 哇！唔講真係唔知道。
0: 以前咧好可愛嘅，睇翻啲史料嘅時候咧，就會發現一啲可能我哋知道嘅藝人啦，或者啲歷史嘅名家啦，係咪學者咧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樣。咁就因為呢兩個 post， 咁我就特登上網去揾下。因為我知道除咗張大千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名家咧嘅墨寶咧係繼續現存啊，仲喺香港度嘅。另外一位咧就係我哋其實成日都會經過㗎啦。佢就喺油麻地尼敦道咧有一個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咧，就係砌白石。 哇，唯一是香港的招牌墨宝嚟嘅咁样样。咁就主要通常咧呢啲咁嘅大师咧，几时会帮人哋写墨宝咧？
3: 我諗
2: 就好似頭先你講嘅咁，有個好朋友囉，
0: 係啊，節慶活動啦，或者其實可能係關事嘅，而齊白石唯一嘅呢一個墨寶呢，原因就係當年啦呢個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嘅創辦人呢係油畫大師李鐵夫嘅入室弟子。李鐵夫呢，我之前係陶瓜環嘅嗰個係啦，就介紹過啦，咁佢係佢弟子啦，咁跟住呢佢想開呢個畫室。當年香港呢嗰啲藝術創作啊等等嗰個風氣呢未算係好即係蓬勃嘅，係啦，冇好盛行嘅，即係可能鋭鋭同埋小強細個阿媽唔會話，不如你哋學畫畫啊，學書法啊，
2: 佢都係因為咁樣而耽擱咗啫嘛。其實佢畫畫幾好睇嘅，佢有冇畫過俾你睇啊？
0: 冇
2: 啊，
3: 我係黃大仙區聖誕卡
2: 鐵
3: 計
2: 比賽
3: 嘅
2: 冠
3: 軍
2: 啊，得到一個係咪紅色嘅書包？係啊，佢贏過得大區喎，
3: 係啊。
2: 睇唔出你係咪咁個樣？
3: 我聖誕卡嘅點樣設計，我仲記得。一張普通嘅畫紙，我就用粉彩啫，即係細個小學嗰啲粉彩咧，我就畫咗一棵聖誕樹，油咗綠色，然後我將張紙對接。覆上去，然後就捽捽捽捽捽捽捽，
2: 因為你有呢個咁嘅技巧噶嘛，
3: 係
2: 啊，
0: 你細個就已經識啦，即係
2: 係咪人哋教你嘅定係自己諗
3: 嘅？可能我應該唔係自己諗嘅，但係我唔知喺咩場合見到人哋咁整，跟住咧個聖誕樹頂仲有即係
2: 蠟燭啊嘛，
3: 而個蠟燭嘅光咧，我係用整咗個圓形，油咗啲黃色，然後吸上去，
2: 捽捽捽捽捽捽
3: 出嚟，
2: 就好似啲
3: 光
2: 咁樣，
3: 係啊，贏咗
0: 呢啲手法。但其實是認真學畫畫的時候會教你的，
2: 認真你說的這個是有的，
3: 小學那些
2: 通常可能用是炭筆做這個的，
0: 就是捽捽捽那個，
2: 沒錯，那個炭筆的掃描就會有這個，因為有時有很多的，你不需要它有一條，就是真的很硬實的線條的時候你就會這樣做，很有型的，用炭筆畫完整隻手黑色的，不用洗不用捨得洗，又告訴你剛剛上 art 堂這樣的，
3: 我去領獎，
0: 真
3: 的我穿校服，我呢條灰褲仲係吊腳嘅，
2: 唔理啦，
3: 咁理啦，
2: 係啊，之後就冇再因為咁樣嘅，
3: 係
2: 咯，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要繼續畫畫，
0: 係可能
2: 佢速寫幾好嘅，係啊，
0: 係咯，
2: 有時你叫佢一啲嘢咧，佢畫出嚟咁樣，你真係知佢畫緊乜嘢嘅喎，
3: 我畫呢個人最勁，
2: 係冇錯，一陣間畫好啦嗱，一陣間 check 一 check， 你畫呢個人，跟住你就睇下 Alice 估唔估到，你識嘅，你識嘅，佢畫嗰個人嘅話就真係最犀利啊，係啊，
0: 系，
2: 几好啊！
0: 好好啊！个当年咧，亦都系啱啱就可以讲翻啦。因为呢一个香港嘅美术专科学校咧，系培育咗好多好多嘅名家，系啦，咁大家可以上网揾啦。咁除咗齐白石啊，同埋张大千之外咧，仲有一个，如果咧去即系睇开啲拍卖嘅画册啊，或者了解书法咧，就会知道啦，就系呢个于友任先生，于友任先生嘅草书咧系可能而家讲紧系卖紧几十万一幅啊，等等等咁以前咧系免费睇嘅，
3: 我哋夹钱买幅啦，
2: 我唔够钱啊，
3: 夹钱
2: 啊，几十万啊，
0: 几十万一幅嘅于友任先生，
3: 大家轮流挂，
2: 一三五就喺你屋企，
0: 一四五
2: 就喺我度，礼拜日就俾 Alan，
3: 冇错啦，
0: 记得开冷气啊，攞过去嘅时候，
3: 知道，
2: 我真系要
0: 开冷气，
3: 要
2: 保存。
0: 而家就見唔到啦，以前就成日經過嘅，就係一個老牌客家菜館嘅招牌啊，叫做
2: 我知啦，
0: 全將居
3: 係，
2: 就係佢啊，
0: 就係於友任先生嘅。
2: 我其實經過嘅時候，我覺得咧就係哇，邊有人會用一啲即係咁樣嘅草書嚟去寫一個招牌，好有型噶，
0: 好有型，
2: 係啊，係打直噶嘛，
0: 係啦，打直咁樣
3: 嘅
0: 打出嚟，
2: 藍底啊，好
0: 一講大家就記住咗，係一個人民風景咧，直頭落印咗喺個歷史入邊咁樣。我哋而家再講翻啊，你又記得嗰條路又係點啊？記得嗰個地方係咩樣子咁樣樣。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香港仲有好好多好多，咁其中一位咧一定要提嘅咧就叫做欧建功先生。欧建功先生咧，佢当时咧系叫招牌王嘅。
2: 佢写好多，
0: 招牌王，佢写好多，佢写好多好多好多，而且咧唔似譬如话刚刚可能齐白石先生啊、于任先生，可能即系一两个，
2: 同埋佢系特别啲嘅情况之下，佢先帮你睇
0: 啦，即
2: 系
0: 我识你啊，边个啊，或者你啊买咗好多我嘅嘢啊，咁佢唔系嘅，佢做生意嘅。
2: 哦，
0: 佢专系咁做嘅，不过
3: 冇所谓啊，嗬，
0: 冇所谓，
2: 要靓啊啲字。
0: 係啦，咁佢咧就係、是、整理咗28種書法風格，有個菜單，咁佢俾佢啲 client 揀。咁
3: 而28
0: 種，好勁啊！因為佢自己都係讀書法噶嘛，咁佢整理啦。咁佢就唔似譬如話其他頭先講嗰幾位先生咧、自己本身有一套，係啦，自己本身已經係一寫就知道，
2: 一寫就知係佢咯。
0: 係啦，咁而家咧就因為呢28種書法風格嘅 client 咧。揀嚟揀去咧，都係揀北藝楷書，咁、就變咗做一個香港好
3: 特色啦，
0: 好特色嘅一個嘢啦。咁、而佢寫嘅招牌有啲咩咧？係而家都會周圍見到嘅。仲存在嘅話咧，係即係以前成日嗰啲深融海味啊、五金商會啊、藥房餅鋪啊，全部嚟。咁啊，奇畫啊、容記啊、公和豆品啊，甚至係以前嘅香港郵票百年周年紀念，而家見到嗰啲咧，頭大身細，好肥肥突突嗰啲字體咧，其實就是北藝楷書、如果很喜歡這隻字體呢，甚至呢是可以上網去找回的、即是可以在設計那裡用回出來的這些字、而這位、歐建功先生呢還很有趣的、那時候他一天呢是可以寫很多單、每一單呢就是成二三千元港幣，
3: 哇，
0: 當時
3: 我是他直接不分的，
2: 你一早就應該要了，
0: 因為是無論大鋪小鋪都是找他做的、
2: 我現在見到他的字了，很熟，
0: 是啦，是不是
2: 好多？
0: 你一睇，一睇就覺得係佢嚟講，
2: 冇錯，
0: 嗰個年代嘅字咁樣。
3: 粗啊，我中意呢個字。
2: 靚，係
0: 啊，呢個字好靚嘅呢個字體。咁但係咧，其實佢過得幾朴素，甚至係清貧嘅喎。
2: 係咩？揾咁多錢，
3: 寫咁多係啦。
2: 係啊，
3: 俾曬你邊個啊？
2: 咁你又唔好諗咁多，嫂，
0: 阿嫂，
3: 你諗阿嫂，我諗阿三。
0: 唔係，咁啊，佢咧係將大部分嘅收入咧係捐曬去慈善同埋教育。
2: 哎呀，好人、
0: 同埋咧，佢係中醫嚟嘅，佢都係免費咧，當年啊，幫一啲貧苦嘅百姓
2: 整醫施藥，
0: 真係仲要開班教學。
3: 嗱，又嚟啦，
0: 係
3: 佢如果寫藥單嘅時候，佢要用咩睇咧？
2: 呢個真係好難講，
3: 係、
2: 但係佢哋話咧，
3: 中醫查查
2: 佢哋係專登唔俾你睇到㗎、但係就要揾啲執藥嘅人先至睇到㗎。咁所以咧，佢就一條龍嘅服務咯。你有冇留意㗎？
3: 有啊。
2: 佢係會有時會有啲有某啲嘅老中醫咧，佢係會叫你去邊度邊度執藥。
0: 我真係我試過睇，
2: 冇錯，我真係試過有一次睇一個咧，就係、哇，聲稱嘅就係呢個娛樂圈好多人都會睇佢嘅。咁跟住咧，哇，排好耐隊，中醫嚟嘅。咁當然你真係只係顧本培元啫，唔係有啲咩病。跟住佢就話，我乜都問佢，如果係我去邊度睇去執藥啦，咁佢會指定我入去某一間。咁佢就係話咧，我啲字嘅話係淨係得佢先睇得明。
0: 哇！
2: 係啊。
0: 字就是自己個人的招牌添咯，其實
2: 我都覺得，我都覺得係。
0: 除咗譬如歐建功先生，佢本人寫嘅字係點咧？其實就唔知啦，因為大家而家最出名就係頭先喐上網揾到嘅嗰一隻北藝楷書啦。咁仲有幾位咧，都係成日都會見到，譬如啟功、余中儀啦，同埋陳文傑先生咧，都係。呢啲周圍會見到嘅
3: 國學大師啊。
0: 係啦，嗱，我哋講啟功咧。咁啟書咧，通常都係用喺啲香港嘅公司機構，例如係香港東公開大學啦、人仔醫院啊、香港中華總商會嘅嗰、那個字咧，就係屬於啟功。
2: 啊，嗰個都好靚。
0: 嗯，
2: 係啊，嗬。
0: 至於余中儀國學大師啦，咁就有寫呢、這個《
2: 心經簡林》咯。
0: 係啦，《心經簡林》啦，香港公益金啦，香港大學啦，香港歷史博物館啦。係啦，
2: 都係余中儀㗎。
0: 系啦，冇人知啊，
2: 我唔知
0: 啊，系啊，所以咧，其实香港咧系真系你行到去边咧，就系一啲名家嘅墨宝可以研究咁样。
2: 其实今日听完咧 ，Alice 咁样介绍咧，你真系不妨可以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少少嘅书法嘅散步。
0: 系，我刚才望一望，
2: 望一望，系啊，咁啊再望一望，你会发觉嘅就系，其实一个字、一个题、一个即系呢啲咁样嘅名，你都唔系就系咁简单，系嘛？即系其实呢啲艺术咧系 everywhere，
0: 真系真系周围都有。
3: 啊、你估唔估到我啲字喺边度睇到？
2: 你啲字，你啲字，哦，我知道，剧本。
0: 但你梗系打噶嘛？你剧本而家系啦，而家咧就系好多咧都系打出嚟，甚至系咧我哋上网啦，有好多呢啲资料啦。有时候可能觉得诶咁上下样咁啊 print 出嚟印出嚟。咁以前唔系啊，以前咧系真系咧一啲人熟悉书法啦。咁佢咧就系、是、知道要放大几多啊？佢写嘅时候，佢写完之后咧就会攞去雕刻，做一个金属咁样嘅雕刻之后再整出嚟，系啦。咁就有啲人就讲啦，书法有三道气啊。嗰、那個三道氣咧，就係即係全部都要有喺度啦。除咗係貨話想生意興隆之外咧，係包咗書法家嘅氣啦，就係頭先我講寫嗰下個氣啦，招牌師傅嘅氣啦，就係我揼嗰個招牌。 整個字體出嚟嘅氣啦，同埋個商號本身嘅氣。咁、呢個好嘅招牌呢就要取決喺呢、這個嗰啲原稿，原稿遇到好嘅師傅，跟住再加埋你自己本身對於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嘅產品、或者你嘅商品或者你嘅公司嗰、那個dedication、你有幾想去服務社會，幾想俾啲好嘅嘢個社會咁、我就覺得嗰樣嘢呢就係濃縮凝結咗當年呢嗰種志氣囉。
2: 我
0: 都要用
2: 志
0: 氣呢件事，其實
2: 係我開一間鋪頭係咪，唔係我淨係咁簡單，我就係做買賣同埋做生意咁簡單。有時你都可能是服務人啦，又或者就是提供方便啦，甚至乎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接觸和溫度。
0: 全部東西都是要用心的咯。
2: 哇、
0: 那時用心到連分店都不會一樣，那個招牌。
2: 是啊，
0: 因為你其實你招牌，你招牌師傅不會整到一模一樣的。
2: 咦是、
0: 我們即全部都是手整的嘛。
2: 你這樣講呢，我想起一件事，我到現在我真的覺得我執到真的很開心。以前呢我屋企呢都是開鋪頭的。咁但是就有一天在屋企呢度我執一些舊的東西，諗住電寫來的時候呢，執到一塊木板。那塊木板呢是紅色的。後面呢就你見到仲有啲木紋嘅，咁耐你諗下六十幾七十年都有啦。咁仲要一反轉頭嘅時候呢，就見到係以前阿爺開嘅嗰間山貨鋪嗰個招牌。我諗相信應該係最原始嘅時候嗰個招牌。仲有嘅就係嗰、那個紅色嗰個面呢，佢係有少少呢就係雕咗粒突嘅。但係嗰個粒突好少嘅啫，用金字去寫你三個字嘅招牌嗰、那個名
0: 係
2: 即係紅底金字，你一反轉嘅時候，仲有咗啲以前嗰啲木嘅木紋喺度。哇！我真係珍而重之。
3: 咩寶號啊？
2: 唔講啦。咁但係總之嘅就係好開心，
3: 就
0: 係有呢啲人氣喺入邊啊！你話
2: 真係喊嘅，見到就係嗰個就係爺爺以前嘅心血咯，就係嗰間鋪頭嘅寶號。
0: 木好鬼勁，油金啦、鐵金啦、銅製咧維護又要拋光啦，甚至以前咧霓虹燈咧係要換氣噶嘛。呢啲咧全部都要人手做。我成日覺得咧有呢隻人氣喺入邊咧就。就蕴含咗好多好深刻嘅一啲感受咁樣。
2: 始終我哋都係人，係咪、我哋就係要鍾意嗰陣氣，嗰陣除冇錯，係好多嘢嘅都係取代唔到嘅。所以呢我哋今日要多謝晒嘅就係 Alison， 我哋嘅介紹呢一樣嘢真係我覺得好地咁樣去欣賞，我就話香港好靚，
3: 係啊，
2: 但係要知囉，所以要成日聽我哋嘅就係 CDEFG 囉，咁你就可以知囉。多謝你。

0: 认得。
1: 佢嘅名字系苏永纯啊，有呢一首好好听嘅歌曲，佢叫做《踏空气的人》啊吓。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风骚发回人，转头翻嚟嘅话，一阵间啊，我哋有星期五问答，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2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以处5年或以下监禁。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一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一项的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话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话，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2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会提供给乌克兰。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说爆破的时候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说这些地下设施属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包括8条地下通道，总长度 5.4 公里，是那队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在地道内发现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和几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设施历时大约20年建成，由伊朗出资和设计。它被摧毁意味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695 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97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8点，跌2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6，跌5.4；腾讯控股427蚊，升个4；阿里巴巴106.3，跌6毫；Minimax 270蚊，跌22蚊；智普795蚊，跌24蚊；长飞光纤光缆172.9，跌4.5；中制旭创1,168蚊，升47蚊；恒生中国企业84.84，跌5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37，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兰元4.559，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9点，跌1,801点。港金报40,35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6美元，卖出4,32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黎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8: 有音乐，
2: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14: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5: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他

0: 今日我哋有嚟自仁爱堂田家炳小学嘅曾校长。
1: 曾校长，早晨
2: ，大家好，系曾校长。
3: 边个做班长啊？
4: 今日唔知啊。曾校长，如果你要选一个人做班长嘅话，你会拣边个啊？
2: 梗系李丽蕊啦。
0: 多谢你。
4: 点解嘅？点解嘅？曾校长，
2: 因为我由细都系听到你班
0: 长。又走啦！
4: 我等先。
3: 唔好走啊！唔好走。
4: 点解要讲呢啲嘢咧 ？OK， 我帮我都知道嘅，曾校长望落去嗰其实都好后生。
0: 系啊，佢好可爱咯，那个样嗬，笑容满面咁样咧。
2: 多谢。
0: 系啊，系咪啲学生好中意你噶？
2: 系嘅，
0: 成日都会同你倾偈啊，同埋就
1: 会拖住我，
0: 系啊，啲妈妈嘅感觉，
2: 系啊，
0: 有妈咪感觉
2: 嘅感觉咯，佢哋会系。
0: 系啊，
4: 有冇人叫错你妈咪啊？
2: 都会有嘅。
0: 系啊，会噶。
2: 唔知啊，
0: 因為你改唔到口咯，所以你一翻去嘅時候，你覺得咧，媽咪舉手，
4: 一個信任嘅對象啊，因為
2: 就係叫媽咪咯。
3: 一年班有冇叫你抱抱啊？
2: 有啲有噶，真係
0: 係啊，
2: 抱抱下我啊，咁樣
3: 係
2: 啊，跟住坐埋嚟咁樣咧，跟住又坐下大髀得唔得啊，校長咁樣咯，
0: 好戥你開心。我覺得真係好難得能夠可以有呢一種嘅，
3: 冇錯，你又親和力，啲小朋友先會埋嚟。
0: 因為咧，其實講真啦，我唔知我啊 Alice 應該可能唔係。即是我哋以前可能讀書咧，校長是高高在上，最好就唔好見到佢，見到佢你要點頭走咯，同埋你要見佢嘅多數咧都係同埋你阿媽一齊見佢。你係咪嗰啲日子？
3: 係啊，
0: 同埋啲校長係唔會同你講嘢，不苟言笑嘅，佢哋係要有個形象咧，唔 friend 嘅，
3: 蹲起個款，
0: 係啊，
3: 蹲住好緊。
0: 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好辛苦啊，
3: 係啊，要蹲啊，
0: 咪就係咯。但我都而家即係都好多謝嘅，就唔同類型嘅校長，唔同學校嘅校長咧，都會星期五上嚟同我哋一齊玩啦。咁但我就會發覺就係而家你真係好唔同咯，個親和力係好重要，係咪啊？
2: 嗯，小朋友又會即係翻學，佢哋第一個想見嘅，可能即係我哋通常都會企喺門口咁樣，佢哋就會打招呼啊，講早晨咁樣。
0: 咁好㗎，你哋要喺門口度迎接佢哋翻學。
2: 會㗎會㗎。
3: 有冇小朋友攞早餐俾你㗎？
2: 哦，咁又冇。因為我要佢哋食完早餐先翻學嘅，通常都係啦咁樣咯。
0: 嗯，啱啱先開學唔係太耐嘅時間啦。咁其實即係校長呢一段時間嘅話，有冇話即係有啲咩嘢係忙啦？甚至乎嘅就係喺呢一段時間，話有啲咩嘅訓話可以俾啲同學們嘅咧？因為我相信佢哋應該都要適應，可能唔同嘅環境。
2: 冇錯。咁譬如一年級嚟到，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小一嘅適應班啦。不過咧，我哋咧就通常開學咧，我哋就會咧搞好多親子活動嘅，係啦，即係我哋都會發現咧啊，其實小朋友開學去又放完一個好長嘅暑假，跟住又翻翻嚟咧，其實都要適應嘅。咁好多時家長可能咧好快就會覺得啊，你一定要翻學嘅時候你就要即刻做功課啊、讀書咁樣。咁反而我哋想同佢哋建立翻一啲親子嘅關係啊，令到佢哋啊係開心咁樣迎接呢個開學咧。咁咧開學各項嘅工作就會順利好多啦。
0: 同埋有好多嘢你開個頭開得好咧，之後啲嘢就會順。
3: 啲媽咪永遠都好勞氣嘅，睇你做功課啊！
0: 係啊，係爹哋咧，爹哋好多都唔理啊。
3: 係啊，一路翻緊工啊，
0: 爹哋唔理得咁多，係啊，媽咪
3: 啊，仲係睇電視。
0: 我哋都係停留喺我哋以前都係細個嘅時候啊，嗬，係啦。嗱，到仲有呢樣嘢，頭先我哋喺麥學度傾啦。校長咧，你哋嗰間學校嗰位都好特別嘅運動，
2: 係
0: 啊，真係都好想介紹一下，因為我冇諗過就係香港可以打冰球咯，咩嚟㗎？
2: 系啦，其实咧，我哋学校咧系全港咧第一间嘅津贴小学咧系有一个仿冰场嘅，系啦，我哋喺
0: 自己有个仿冰场啊，
2: 系啊，冇错啊，
0: 我咪好凉咯咁样，
2: 个地板啫，
3: 热嗰阵落去坐，
0: 系啊，仿
2: 冰，个地板啫，系啦，咁样咯，我哋喺2013年咧就已经落成噶啦，
0: 啊
2: 系啊，超过都好多年噶啦，其实而家咁样咯，
0: 点解会选择有冰球嘅校队，有嗰个仿冰场，咁同埋就点解会？當初會選擇嘅就係即係冰球呢一樣嘢，我覺得比較係冷門少少，
2: 冷門
0: 嘅運動。
3: 係啊，同埋你第一隊，咁你同邊隊打？
0: 咦係喎，
3: 冇第二個有點算？
0: 即係得我哋 A 隊同 B 隊自己對女咯。
2: 係冇錯。咁其實都13年前咧，其實即係都好 感恩啦，即係有冰球學校啦，都問我哋啊有冇興趣同埋我哋嘅辦學團體一齊啦。咁佢就話我哋都想搞一個冰球場訪冰場。咁因為其實十幾年前講真訪即係打冰球係一個好高消費嘅一個活動嚟嘅，
0: 絕對係啦。
2: 唔係一啲小朋友可以係或者屋企可以負擔得到嘅。係
0: 啊，
2: 咁所以我哋咧就喺度講緊就啊，可唔可以將呢個運動普及化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咧就落成咗呢一個訪冰場啦。
0: 哦，小朋友玩咗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冰球啦、你會覺得佢就係其實最重要嘅係一啲乜嘢嘅精神，即係咩體育精神喺裏面可以感覺。
2: 其實就係嗰個堅毅嗰個精神、因為我哋講喺個冰場入邊，你喺邊度跌到咧，你就要喺邊度企翻起身。
0: 呢句話好多人同我講嘅，
3: 我日日都跌到，
0: 我日日都跌到，左腳踢右腳。總之喺嗰度，第跌到我就喺度企翻身，
3: 起到咪好咯。
0: 呢個真係一個幾好嘅，係啊，
3: 精神。
0: 是啊，冇錯。好啦，咁當然啦，同校長傾完偈啦，咁而家呢就正式要進入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啦。你準備好未？準備好嘅話，我哋嚟啦嘛。好啦，咁首先呢三條嘅問題呢就會由我哋嘅同學仔啦就會係出啦，跟住呢就等校長呢嚟答嘅。當然我哋其他嗰兩位嘅都會一齊嘅。好啦，咁而家第一題嘅話就由我呢出路下，咁聽住喇噃。下列嘅邊一種嘅動物呀、一生當中呢幾乎係可以唔飲水但係都能夠生存嘅。诶、莫非你识？
1: 我要讲个细佬咁样。
0: 细佬，细佬成日唔饮水噶。
1: 而家啲年轻人系成日都唔饮水噶，我发现。
0: 我都唔饮噶。
3: 就解戴住个樽噶。
1: 咁系啊，佢哋可能系饮嗰啲蛋白啊，或者出街买嗰啲时候，而家啲小朋友唔饮水啊，我觉得。
0: 即系你嘅意思系纯水，系咪啊？即系白开水，唔饮。其实我都饮唔够噶。成日咪話每一日你要飲咩八杯啊？我真係飲唔到咁多噶，可但係咧呢一種運呢種動物，
3: 買到好多水壺咯，我知道。
0: 我有一個新㗎啦，
1: 我見到啊！
0: 我成日同自己講，買咗呢一個之後嘅話咧，每一日我就要飲夠人工升水，係、啊，成日都呃自己嘅。冇再完之後嗰度最後尾翻到都話重揼揼，都未飲過。好啦，咁我有四個俾大家揀到話嚇 ：A 駱駝 ，B 袋鼠鼠 ，C 北極熊。定係啲樹懶呢？佢好誇張嘅，甚至乎佢就係可以呢係幾個月都唔飲。咦，做乜整晒咁多位同學？係啦，下列邊一種嘅動物啦，一生幾乎係唔飲水但係佢都可以生存嘅。好，請你哋可以討論一下。
3: 我覺得有一個破綻。
0: 咩事？
3: 你一生咩一生有幾長呢？即係一日。唔係啊，真係啊！如果呢日唔飲水咪算咯，嗰啲一生原來
0: 唔飲咪罷咯。
3: 我意思係嗰種動物啊。
0: 哦，即係可能佢好
3: 靚，即係平均壽命。
0: 啊、
3: 我揀樹懶。
0: 嗯哼，
1: 我諗要揀樹懶添，都係。
3: 一齊咯。
1: 因為好似好懶咁樣咧，佢哋
0: 唔使飲啊嘛。
3: 因為瞓覺啊，係
0: 啊，廁所都費事去。
1: 係咯。佢食嗰啲葉嗰啲時候有埋啲係咯，有啲水分咁咯，可能
0: 樹懶係咪食樹葉？
1: 我都唔
3: 知啊，
0: 有時佢會爬落嚟㗎。
3: 佢懶到喺棵樹有咩食咩咯，食樹皮。
1: 多
3: 懶
1: 係啦，
0: 人哋會落嚟嘅樹懶。真係㗎，但佢爬得好慢。其實我幾驚樹懶個樣㗎，係
3: 啊，
1: 你覺唔覺得恐怖啊？
0: 係啊，好奇怪，但係有啲人好鍾意。anyways， 好啦，兩個版樹懶係校長，
2: 我就會睇呢四個答案，就係佢哋會出現喺乜嘢嘅地方。
0: 咦，
2: 係啊，所以我就會揀 A 駱駝
0: 啊嚇，
2: 因為喺沙漠出現
0: 啊，
3: 有啲意思喎，
0: 即係一 A 兩 B 係咪？未來最鍾意係咁樣，
1: 要轉啦，
0: 係啦，
1: 係咪有道理啊？校長講得，
3: 我跟校長。
1: 两 A 一 D，
0: 两 A 一 D 系咪？冇人啱，冇人啱。如果真系骆驼嘅，咁我就即系咩啦，唔使出呢条问题啦。明白啦，因为佢喺沙漠啊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嘅就系佢会可以储住啲水，所以佢就唔需要饮好多水。唔系，佢都要嘅。
3: 北极熊，
1: 但系北极熊，
3: 北极熊，
0: 北极熊，
1: 北极熊啊，
0: 两个北极熊。校长
2: 都系北极熊啦，
0: 全部买晒一齐系咪？
1: 系。
0: 冇人啊！
3: 哇，真係代寫。
0: 點解啊？ 其實咧係袋鼠鼠啊，你哋冇聽清楚啊，唔係我哋講嘅嗰啲袋鼠，佢個名叫做 kangaroo rat， 其實咧係一種好似老鼠仔咁樣嘅嘢嚟嘅，係啦。講緊個袋鼠鼠咧，其實咧有個名咧就叫做格魯鼠啊，幾乎咧一輩子咧係可以唔飲水嘅，佢都係喺沙漠嘅一種生物嚟嘅嚇。一般嘅大袋型嘅袋鼠嘅話咧，佢哋係需要飲水嘅。我諗可能你哋以為嘅就係講緊啊，我哋見到喺澳洲嘅嗰只，不是，但係佢嘅需求量嘅話咧都係較少嘅。咁啊，點解佢哋唔需要飲水咧？水分咧喺個來自嘅食物咧，頭先 Alice 都講啱咗嘅，主要咧就係來自一啲嘅種子，從中咧已經可以得到基礎嘅水分啦。另外嗰啲代謝水，佢哋可以透過消化食物嘅時候嘅化學反應產生體內所需嘅水分啦。仲有就係極致補水啊，佢哋嘅腎臟嘅功能非常強大，可以排出極度濃縮嘅尿液，而佢哋嘅糞便都係非常乾燥，幾乎係唔會流失任何嘅水分嘅。咁就唔似我哋人類同埋其他嘅動物咁樣啦，要排出極度濃嘅一啲尿液啦，即係好似人咁樣咧，要飲啲水啦。咁所以咧呢一種嘅動物嘅話，幾乎係一生人係可以唔飲水。
3: 佢一生有幾多壽命啊？
0: 呢個我就唔知啦，你自己睇下啦，好冇？
1: 唔知有冇人捉好多佢哋嚟做嗰啲醫學實驗咧？
3: 補品幾好？係
1: 咯？
0: 點解啊？
3: 食
0: 佢個腎。
3: 唔係佢個腎咁勁喎，
0: 你諗住你諗住揾嚟
3: 食用級嘅。
0: 哦 ，OK， 好，好啦，好嚟啦喎，
1: 剛剛分享響咗咁多唔同嘅大師寫嘅招牌啦，咁啊叫大家估下咯，應該係可能見過嘅。有個係叫杭州酒家，咁就喺灣仔嚟嘅。咁究竟呢個招牌係邊一個題字嘅呢？A 黃尖先生，B 金融先生 ，C 倪康先生 ，D 蔡蘭先生。
0: 我會揀 B 或 D。
3: 金融
0: 係咪
1: B 或 D？
0: 我覺得我會揀蔡蘭先生。
3: 杭州
0: 菜。
3: 杭州金融是那個
0: 黃尖先生就應該少提字的
3: 他看那些不是很方便出街
0: 但我有我有我有是啊是啊他寫那些東西給我的那些不方便出街
3: 他極度嬲怒寫給你
0: 你怎麼知道真
3: 的喎，
0: 真係
3: 啊，
0: 真㗎，真㗎。
3: 好
0: ，OK，
3: 我哋翻返去睇。
0: 即係 A 同埋 C， 我唔會揀，一係就 B 或者係 D 咯，係啦。校長咧，
1: 我會揀 D。
0: 蔡蘭先生，
1: 係啦，蔡蘭先生，
0: 即係你揀金融係咪？
3: 我揀金融。
0: 杭州菜，咦係喎，
3: 佢係
0: 蘇學係咪啊？
3: 浙
0: 江，浙江，對，好，我跟你，好，我哋不如一齊啊，
1: 好啊，
0: 好嘛，一齊啊，金融。B
1: 全對啊！
3: 嚇死我啊！估埋你嘅你全係
1: 冇錯，
3: 好
1: 嘢，好叻啊！金
3: 庸
1: 先生提嘅字嚟嘅，
0: 哇，賤啊！好哇，杭州菜好食，
3: 好食啊！杭州菜
0: 真係超好味，
3: 菜我中意。有啲咩名菜我突然間入嘅？
0: 佢有個茶葉嘅，整蝦。
3: 系，佢應該有個鴨湯係咪？
0: 龍井，龍井，
3: 龍
0: 井
3: 蝦，哇一流啊！
1: 死同你講，
3: 杭州菜好食，
1: 白虎鴨係咪？
0: 白虎鴨係唔係咧？
3: 有個湯啊，總之
1: 湯啊，鹽篤鮮啲 friend 啊，
3: 係啊，哇，哇鹽篤鮮，鹽篤鮮係好好飲㗎，
1: 上海菜、本幫菜，
0: 唔好再講啦。
3: 喂，我哋揾日去飲呢個鹽篤鮮湯，再整個大集。
0: 嗱，你自己又係啊，佢咧啱啱剝完個
1: 智慧齒，
0: 佢唔食得嘢，跟住今日唔知做乜鬼，我哋就不停咁
1: 講食嘢。我又尋日叫，而家話好肚餓，講到而家。
0: 你啲同事，啲同事真係唔要。
3: 唔好扭計，唔好扭計。
0: 你一陣間係咪問食嘢啊？
3: 唔係，
0: 一陣間你會噶嘛？係咪？
3: 唔
0: 係，咁啊雞轉彎其實喺邊度咧？咁啊
3: 喺邊度？
0: 你唔知㗎？雞翼嗰個位咯。
3: 哦，
0: 係啊，
3: 雞轉
0: 雞轉彎。
3: 嗯，
0: 好嚟啦。
3: 嗱，咁京劇咧有好多絕活嘅，即係。咩都有嘅，嗱，其中有啲咧，哇，你會睇到哇哇聲嘅，有一種咧，咁京劇先有嘅，叫做 A 鬼步，
0: 鬼步啊，
3: 叫鬼叫，C 鬼笑，
0: 系
3: ，D 鬼跳，嗱，當因為京劇咧，有時都講鬼嘅。有啲即係以前嗰啲舊故事咧，有時講鬼嘅，咁呢樣特技好勁嘅，即係啲人哇哇聲，即係當表演呢個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犀利。A 鬼步 ，B 鬼叫 ，C 鬼
0: 笑
3: 笑 ，D 系鬼跳，
0: 鬼跳咯，
1: 跳
0: 滑滑声，
1: 我哋又笑完之后滑噶嘛，
0: 系啊，
3: 笑完之后
0: 鬼叫啦，鬼叫同鬼笑，我哋日日都做紧啦。
3: 鬼整啊！
0: 整你啫，鬼好似都整我嘅。鬼叫同鬼笑我就做紧，所以我觉得唔会系 B 同 C 啦。
1: 我拣 A，鬼
0: 步鬼
1: 步
0: 啊，
1: 因为个名字好似好听啲啊。
0: 步系咪即系
3: 步
0: 一步行多步？鬼
3: 步，
0: 我拣鬼跳，
1: 我都系鬼跳。
0: 好，两个我同校长都系鬼跳，跟住 Alice 就系鬼步，有冇人啱？
1: 冇，
3: 有人啱。
0: 边个啱？正确答案系
3: 鬼跳啊！唔系，系鬼步。
0: 鬼步，
3: 鬼步嘅意思咧就系咧，京剧咧，佢喺个台上行嘅时候咧，好似移咁样
0: 嘅。哦，但系就好似只脚咧冇喐嘅咁样。
3: 系啦，
0: 好惊啊！
3: 系就好似飘过去咁嘅，但系咧，佢真系行，佢要着一对特别嘅鞋，同埋要训练嘅。佢其实好细步嘅，不过
0: 碎步碎步咁行。
3: 系啦，
0: 着住条裙你又睇唔到。
3: 系啊，呢个就系另外一种咧，叫纸片人。
0: 嗯哼。
3: 紙片人咧，
0: 紙片人係咪就係好瘦嗰啲咯？
3: 唔係，
0: 瘦到好似成塊片嗰啲啊嘛。
3: 佢會定住你，然後都揈下揈下。係啊，即係睇京劇或者叫舞劇咧，係睇呢啲咧又精彩嘅。
0: 嗯，
3: 係啦，嗰個就叫鬼步。
0: 非常好，我哋都學到呢一樣嘢，有鬼步。同埋嘅就係頭先個杭州菜，仲有咧就一生當中唔需要飲水都能夠生存嘅代物。好無聊。好啦，咁轉頭翻嚟嘅話咧，我哋喺11:30之後咧，就會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并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判詞指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受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位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發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位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說，為期2日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具體成果包括促成超過60份合作備忘錄簽署，涉及總金額超過30億美元，是去年論壇的3倍。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屆論壇出席人數和參與國家的數量都增加，規格亦都比過往高。他說行政長官李家超6月訪問中亞，滯後成果陸續顯現，包括透過中亞代表團和論壇，香港協助兩個哈薩克主權機構發行總值72億人民幣的點心債，是香港獨有功能，以及作為超級增值人的具體例子。何力智又說，論壇另一新元素是出海專章，有4個內地企業分享通過香港出海，除了一國兩制下的優勢，亦都包括香港專業服務提供者、銀團融資、品牌或者檢測認證，令內地企業提升品牌和擴闊出海經貿網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

0: 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24,706 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2.4，南方恒生科技4.21跌4仙，腾讯控股429.2升3.6，阿里巴巴106.5跌4毫 ，Minimax 270跌22蚊，智普786.5跌32.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4.2，长飞光纤光缆173.4跌4蚊，中制郁创1152蚊升3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2点，跌1958点，港金报40265蚊。跌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27美元，卖出430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西隧九龙出口。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仲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哎，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7: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8: 记到而家。
7: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6: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0: 續有嚟自仁愛堂田家炳小學嘅曾校長。
1: 曾校長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3: 校長可唔可以換一個新班長？
2: 好啦好啦，咁你做啦，
3: 好嘅，
2: 好
3: 冇？
2: 依幾深情嘅，好深情嘅，
4: 咁我點啊？做咗半個鐘就要換班
2: 長，輪住做個個都有機會啊嘛。
3: 好嘢，
5: 呢個機會 OK， 呢個 OK， 呢個 OK， 好啦。咁啊，正式喺呢個時間嘅話咧，就要麻煩咧阿曾校長為我哋要準備嘅就係五條嘅問題，好開心喎！五條嘅問題嘅話，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人出曬嘅噃。
2: 係啊，因為今次我嚟到呢度咧，其實我啲學生咧係知道嘅，咁所以佢哋都準備咗一啲嘅問題想
3: 問嘅。不如你讀學生嗰啲先啦。
2: 好啊，我真係好擔心嘅呢啲。
5: 如果啲學生出嘅啲，我哋答唔到咁點算？
3: 咪賴 Alice。
5: 總之佢夾答咩，我哋就
2: 揀啦。
5: 好快，但是我喜歡。OK， 來了。來
3: 吧。
5: 是啦，第一題是不是學生出的？
2: 是學生出的。第一題呢就是五年級的董麗同學出的。他就說
5: 你呢，你
2: 古羅馬時期的時候呢，古羅馬人呢就呢刷牙，他就沒有牙膏的。他們就會用一種呢的液體來到刷牙的。你估下呢個液體係啲乜嘢嘅液體？
3: 呢個唔係 IQ 題。
2: A 係醋啊。B 係尿液。
5: 係。
2: C 係海水。
5: 嗯哼。
2: D 係花露水。尿液。
3: 醋。
5: 古羅馬喎。會有啲咩啦？
2: 海水，
5: 海水，
3: 佢未必近海啊，佢未必近海喎。
5: 我都諗住係用海水，因為其實有時候有啲牙膏咧，咪有鹽嘅，聲稱又可以消炎啊咁噶嘛，尿液。
3: 我揀
5: 可能嗰時候冇咁醒㗎嘛，有啲咩
2: 醒？
5: 係啊，有啲味咁啊，即係醒牙佢。
3: 你唔急咁要？
5: 咪隔嚟借。
2: 尿液、
0: 海水，
2: 系啦，即系有尿液、海水同醋，即系 A、B、C 都有人拣，有冇人啱啊？
0: 有人啱，
3: 系
5: 正确答案
2: 系 B 尿液。
3: 哎呀，真系我俾咗个班长你做，
5: 佢边有咁多嘢啊？古罗马，同埋嘅就系小朋友出嘅，一定系呢啲咁啲小小嘢，
2: 最中意呢啲嘢。
5: 好叻，好叻，
3: 好嘢！五年班呢个
5: 老嘢，班长，好啦。
3: 我退位，
5: 真系尿液啊！
2: 真系尿液，因为尿液入边咧，其实咧系有啲成分咧系有咧清洁嘅作用嘅，而且咧都系由咧一啲嘅化学嘅物质嘅，知唔知系啲咩啊？
5: 阿蒙尼亚，
2: 冇错啦。咁所以咧嗰时咧系冇一啲嘅化学清洁剂噶嘛，所以嗰时古罗马人咧就用尿液啦，就去刷牙，因为可以去污渍咁样啦。
5: 你唔好学啊！
2: 我哋而家唔好学啊，
3: 系啦。晒啊！又如何啊？
5: 冇咁
2: 樣，係啦 ，OK， 嗯，好啊。第二題咧就係啦，呢個有少少 IQ 題咁啦，就係四年級嘅善婷同學咯喎。
5: 婷婷，
2: 佢問咧就話啦，下列咧邊一種門咧係永遠都關唔上嘅咧？
5: 邊一種門？
2: 冇錯啦 ，A 屋企嘅大門 ，B 足球場嘅球門 ，C 房間嘅房門 ，D 雪櫃嘅門。
3: 我揀雪柜，
0: 雪柜先，应该系嗰啲咩歌啊？
3: 唔系，应该系龙门嘅，系应该系龙门。
0: 我揀雪柜，
5: 点解嘅？咁你两个点解要揀雪柜嘅门啊？
2: 雪柜，
3: 我支持啊同学咯，我梗系支持同学啦。
5: 其实我觉得啲答案几好啊！嗱，我觉得屋企嘅大门系永远都唔会关嘅，我觉得呢个好好啊。即係有啲咩事嘅話係可以係咪同屋企人
3: 打開，
5: 係啦，任何時間嘅話都係會有商有量嘅。大家 B 係咩啊 ？Sorry，
2: 足球場嘅球門，
5: 足球場嘅球門係啦，
3: 係咪？
5: 唔會關足球場嗰個 C 嘅就係房門，房門唔會關。
3: 你同大廳即係屋企門口。
5: 房門唔會，房門關好啲。有份私隱啊嘛。D 係咩啊 ？Sorry，
3: 雪櫃
5: 嘅門啊？點解你哋會揀雪櫃嘅門咧？
2: 我硬係凝住係啲奇怪歌曲啊，定係點樣？因為唔知點樣嗰啲古怪嘢，
5: 即係有首卡通片係嘛？即係
3: 你揀龍門啦，龍門真係啱嘅，但我揀雪櫃。
0: 我都揀雪櫃啊，我係都唔揀龍門。
5: 即係你哋兩個揀啲，
0: 係啊。
5: 我揀，
3: 即係我都想小朋友。
5: 我揀龍門啦，我揀龍門啦。
3: 好，
5: 即係一 B 兩 D， 有冇人啱啊？校長
2: 有，答案係 B， 真係
3: 龍
5: 門啊！
2: 錯，不過佢係好有心設計另外嗰幾個答案咧，
5: 我
2: 都會係令到你哋有啲聯想嘅，係
5: 咯
2: 呢啲位嗰度咧，
5: 係啊，因為哥哥同姐姐係啊，婷婷叻啊。
3: 我遲啲送兩個印花俾佢，湊夠一百個印花
5: 換煲啊，
3: 換一個大印花，
5: 湊一世都換唔到嘢，黐線！好啦，第三題，
2: 第三題咧就係咧六年級嘅卓瑩同學嘅，係啦，好啦，乜嘢嘅文具咧係有五個腦嘅咧？
5: 咩文具有
2: 五
5: 個
2: 腦
5: 啊？
2: 嗯。A 筆記簿 ，B 原子筆 ，C 鉛筆 ，D 文件夾。
3: 五個腦？
4: 誒，腦袋個腦，
5: 腦袋係啊。原子筆、鉛筆，第一個係第一個係咩啊 ？A 係咩
4: ？Notebook 啊
5: ，notebook 係啦，筆記簿，
2: 筆記簿，
3: 我估文件夾，因為有啲窿。
4: 筆哦。
3: 我
4: 估啊，
5: 會唔會係腦係同記憶有關，所以係
4: 筆
5: 記簿咯？
4: 嗯，
5: 你成日最中意呢啲咁樣無聊 IQ 啊嘛，係
3: 喎，有即係筆記本，即係嗰啲係
5: 啊，筆記啊嘛，
4: 我
5: 揀紙筆，睇先 C 啲文件夾啊，
3: 哦，唔好理我啦，我已經唔係班長啦，
5: 我有你 ，OK， 即係兩個 A， 一個 D。有冇人啱啊？校長
2: 有
5: 係
2: 答案係 D 文件夾，
5: 竟然點解啊？
2: 點解咧？因為 five 腦啊嘛 ，five 腦 five 腦
5: 五個腦。
3: 阿婷婷，你有四個人發，
5: 但係你個解釋唔係呢一個啊嘛？你話文件夾係因為好多嗰啲窿窿啊？係
3: 啊，哇！呢個好好笑啊！
2: 系好得意啊！佢哋
5: 好叻喎，系咪自己作噶定佢听？
2: 系自己
3: 好叻啊！冇所谓啦，
5: 佢同礼拜四成日咧都可以整埋啲咁嘅无聊慧慧嘅 IQ 题，系啊，可以叫啲同学可以
3: 俾评啊！
2: 冇错冇错，
3: 校长你搞个 IQ 日
5: 都 OK，
2: 收集题目啊，
5: 冇错，好啦，第四题
2: 咁咧，跟住咧就问翻啲。啊！我哋學校嘅特色就係冰球嘅問題啦。
5: 好
2: 啦，好啦，
5: 來吧。
2: 問有一個簡單啲先。冰球嘅運動係起源於邊一個國家嘅咧？
5: 凍嘅地方。
2: A 美國 ，B 瑞典 ，C 加拿大 ，D 俄羅斯。
5: 俄羅斯冰球啊？加拿大。
4: 加拿大啊？
3: 係
4: 咯，我估加拿大先。
3: 但係有似。北歐
5: 瑞典啊？點解啊？
4: 係咯，
3: 感覺啫。
4: 但係感覺
3: 唔係我細個喺瑞典嘅時候咧，咩聲咩聲？你又整嗰啲咩聲？古靈精怪，校長你話佢啦。
5: 你聽到咩聲啊？
4: 好驚！
5: 我聽唔到啊！你咪聽到你唔驚唔驚？係我嚟，我要
3: 瑞典，
5: 我要焗住你笑。瑞典定係加拿大多人打啊？
4: 加拿大同美國都多人打嘅，
5: 係咯，
3: 係啊，美國多啲，好似係國技啊。
4: 我估加拿大，
5: 我估加拿大 ，D 係咩啊 ？Sorry，
3: 俄羅
4: 斯，
3: 俄羅斯定
5: 俄羅斯啊？
3: 咁冰天雪地係啦，
5: 咪打冰咪對佢打冰球咯，
3: 都太凍啦。
5: 太冻又唔打
4: 啊？
5: 唔用打第啲，
4: 唔系啊！美国、加拿大、瑞典都好冻噶，
3: 我知啊。
5: 其实全部都系噶，吓，即系全部都有
3: 嘅，
5: 冬天有雪
3: 咯，
5: 有冰咯。诶，咁啊，嗯，加拿大啦，
3: 美国，
5: 好，即系一个 A， 两个 D， 有冇人啱？
2: 有，
5: 正确答案系
3: 美国
2: 啊，唔系喎，一个 A 两个 D，
5: 一个 A 两个 D，
2: 啊冇人啱，
5: 冇人啱啊，
4: 两个 C，
5: 啊，等住两个 C， 一个 A 两个 C，
2: 有人啱，系啦，答案系 C， 加拿大，
3: 好嘢，
2: 好叻好叻，个个都好叻，
5: 加拿大，唔系啊，几好啊，我得啲问题，
3: 得啦，校长我叻啲啊，
4: 你有 file 啊，
5: 系啊，
4: 你有 file，
5: 你收翻净系答啱咗 file 嘅啫 ，OK， 好嚟，
3: 好。
2: 第五題啦，咁咧喺正式嘅冰球比賽嘅之前咧，其實咧冰球比賽所用嘅咧就係一個匹嘅，我今日有帶嚟啦，俾你哋體驗一下先，係啦，我哋都係一個係啦體驗式嘅學習啊嚇，
5: 就呢個打落，
2: 係啦，
5: 個球
2: 係
5: 呢一個，
2: 係啦，就係呢個球啦，
5: 哇好重嘅喎，
4: 有個柄喺度發嚟發去，
2: 係啦，冇錯，
5: 好靚啊，
3: 係啊。
2: 咁咧呢个佛咧系必须要经过一种特殊嘅程序处理嘅，喺冰球赛开始之前，
5: 系、
2: 防止咧佢喺冰面上面咧过度嘅弹跳啦咁、样。咁、系经过啲乜嘢嘅处理咧？有四个选择。
5: 系
2: 第一。在烈日之下暴晒24小时
5: 不会啦
2: B 涂上一层特制的防滑植物油、
5: okay.
2: C 放入冰箱冷冻库入面彻底的冰冻 D 用微波炉加热至微温
5: 几好啊！呢四个答案都，
4: 我估微温先，因为头先系话咧唔想呢个匹弹嚟弹去嘛，咁要佢暖暖地咧，一开始咧就即系好似可以扇。
5: 即係你覺得佢溶感啲咁樣，
4: 溶感啲咁樣先浸咗落去。但係咧，
5: 咦又唔係喎，冇咁蛋，你覺得？嗱，好衰嗰四個答案咧，我聽我會揀 B， 跟住佢講 C 嘅時候，咦 C 又幾好，
4: 我覺得類似嘅就講下一路咁，唔係
5: 咯，
4: 因為校長話過嗰個係仿冰場嚟嘅，冇冰嘅，所以係唔使溶下佢。
3: 你講你學校係咪定
2: 學校就係正式
5: 嘅冰球，一般嘅冰球，
3: 冇太陽咁點搞係咪先？所以唔會 A。你陰天咁點啊？
5: 同埋你比賽要去攞去暴曬都好唔方便咯、
3: 啊。校長佢噏得出啫。
5: 係啊，
3: 仲有擺微波爐我覺得都唔會。
5: 點解咧？
3: 冇微
5: 嗱，其實我覺得呢個有異曲同工嘅，即係都係用熱力。
4: 系啦，
5: 系嘛，用
4: 落去少少，
5: 系啦，令佢冇咁彈得咁勁咯。
4: 我揀微波爐。
3: 佢有焗爐，我就揀焗爐。
5: 有乜分別啊？微波爐同埋焗爐。
3: 有。
5: 有咩咩？有咩咩？
3: 我整唔到你。喂，你 C 系咩啊？
4: 有个防滑油。
2: 防滑油。
3: 仲有咧
2: ？C 就系、是、放入冰箱。
3: 防滑油。
2: 系啦，
5: 放入冰箱。你可唔可以俾我望一望嗰个
4: 头？
5: 系啊，嗰个嘢。
3: 防滑油。
5: 防滑油啊。嗯。即系呢嚿嘢，就 exactly 就
2: 系
5: 呢一嚿嘢。你要做一啲。
2: 系啦。
3: 防滑油。
4: 但系佢唔系想去滑咩？因为佢唔系想去滑咩？即系打嘅时候啊。
5: 但係佢防止佢掟啊嘛！
3: 打到啊 B 班個同學咁
4: 樣防啊，
5: 即係由 A 班嗰度打到個 B 班，哇！咁都要好大力。擺落冰箱，我啲擺落冰箱，你哋咧？
3: 我揀防滑油。
4: 防滑油，我揀
5: 即
4: 係
5: 你係 B
4: 微波爐，
5: 係咪？
4: 我係 D。
5: 微波爐係 D 啊？
4: 系
5: 啊，我系放落冰箱啦，总之
4: C
5: 我系 C
3: B C D，
5: 即系 B C D 都有人拣，有冇人啱？
2: 有人啱，答案系 C。
4: 哦，
2: 冇错啦。
5: 点解？
2: 因为咧，如果咧我哋唔挤落去冰箱嗰度咧，佢打落去嘅时候咧，就会真系好有剧烈嘅弹跳嘅。
5: 系啊。
2: 咁所以喺正式比赛之前咧，就会用专用嘅冰箱咧雪住佢，咁咧令到佢硬啦，同埋最重要就系冻啊嘛，喺个冰面上面咧滑行得咧就非常之顺畅嘅。
5: 系啦。
3: Objection！Objection！
5: 你同边好拗作啫？
3: 唔系啊，因为校长头先净系话冰箱，佢唔系话专用嘅冰箱。如果佢话有专用嘅冰箱，我就拣专用嘅冰箱。
5: 黐线！我嚟嘅
3: 校长啊，我要查住你。
4: 冇啊，飘啊，
5: 系啊，冇啊。
3: 好
5: 嘅，
3: 好嘅，
5: 系啊 ，OK， 我都幫你學咗好多嘢喎，但我都想了解多啲有關於冰球嘅嘢，係啊，咁而家嚟講嘅話，即係有幾多隊你哋嘅冰球隊啦？咁如果頭先你都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嘅，開頭嘅時候嘅話，其實邊個同你哋對壘？
3: 其
5: 實隊嘛，你全港第一隊，
2: 其實都有嘅，有啲業餘嘅隊咧係都會有嘅，係啦。
5: 哦，
2: 所以但係而家咧，因為越嚟越普遍咧，基本上咧好多學校都有嘅時候咧，我哋都真係成日都有啲校際嘅比賽啊，地區性嘅比賽咁樣咯。同埋我哋學校附近的而且確係有個好近嘅冰場嘅，係啦，喺康城嗰邊，咁所以就非常之方便嘅咁樣。
5: 其實呢啲時間都幾舒服㗎，嚇！得你熱辣辣嘅時候，你走去睇冰球啊，或者打冰球啊，冇。即係
4: 啲家長好啊，嗬，好多個小朋友咧打棒球咧熱到死咁，
5: 哇大到都窿曬啲靚仔。
3: 我想問下佢啲波衫係有冇特別㗎？
2: 哦，佢有曬防護嘅裝置嘅，
5: 哦，
2: 即係曬入邊有面罩啊，
5: 有面罩成，
2: 係啦係啦，
3: 幾型㗎，
5: 型
3: 好
5: 型
2: 㗎。
5: 我覺得呢樣嘢
2: 好刺激嘅玩，
5: 係咪啊？
2: 即係我次次去睇佢哋比賽咧，
3: 個
2: 速度要好快，真係係啊！
3: 幾多人一隊啊？我唔識。
2: 我哋係六個人度，
5: 六個人一隊，即係嗰隊裏嗰就個場嗰度加埋就總共有12個人喺裏面啦。
2: 一隊
5: 有六個人啊嘛，咁你要對壘啊嘛，
4: 係咯，
5: 唔得啊！我覺得我眼花，我睇唔到
3: 佢入邊。 系咪有龙门噶？
4: 唔系，你
3: 有
4: 见到佢真系好快噶。
3: 你守龙门，你守龙门，
1: 好快噶。
4: 但守龙门好危险噶，
3: 又唔系一
1: 嚼嚟噶。
2: 守龙门最紧要你大只。
4: 你啊，你得啊，你跪低啊！
3: 我但唔係閂住佢啊嘛，得㗎。係
4: 啊，驚啊，係啊，真係㗎。我記得係，我記得佢係好快嘅，即係佢一揮棒從咁就入咗。
3: 幾時有比賽我哋？
4: 我哋即係我都想睇下。
3: 係啊，真係啊。
2: 我哋咧其實每年都有唔同嘅比賽嘅，不過咧我哋間學校咧嗱，你哋細個有好多唔同嘅運動會㗎嘛？
4: 有啊，
2: 會仲有咩啊？
4: 水運會咯，
2: 我哋學校咧係有冰運會。
3: 哇！你幾時打運會？
4: 有冇
2: 我哋嗱嚟緊十二月，我哋咧就會有冰運會啦。我哋已經第四屆噶啦。
4: 哇！
2: 係啦，
4: 我最想真要睇嘅冰壺喎。
3: 係啊，
2: 我哋上都有冰壺㗎，都
4: 有
2: 應
4: 該有，係啊，
3: 幾
4: 好
2: 嘅冰壺。冇錯，係
4: 啊，冇錯，
2: 係啦，所有冰上嘅活動，我哋都會喺個冰運會度玩，有花式溜冰都有嘅。
3: 哇！
4: 好優美。
3: 有冇紅豆冰啊？
4: 即係就係你自己帶嚟都有嘅。好啦，咁嚟到呢度真係好多謝啦。咁曾校長嚟到呢度玩得好開心啦，大家又學咗好多嘢啦。嚟到我哋最後尾嘅呢個時間嘅話，就係你點唱嘅時間咯。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咧亦都揀到有首非常之有意義嘅歌曲嘅。不如同我哋講下就係點解會揀呢一首歌先啦。
2: 好啊，咁今日咧我嘅點播咧，除咗俾我哋仁愛堂田家炳小學嘅同學仔之外咧，更加送俾咧所有而家。就讀嘅同學啦，咁今日咧我點播嘅歌曲咧係《生命有價》嘅，咁歌詞咧就由第一句哇哇一聲睜開眼睛看地球，到孭起書包吸取知識，手牽手，開心、傷心、痛心都齊上透。其實我想表達嘅就係呢啲都係我哋每一個人成長嘅路，咁所以咧希望同學仔都可以記住三句嘅歌詞。第一，憂愁內心拋棄吧。我哋有唔同嘅情绪，其实系可以讲出嚟，唔需要独自嘅承担啦。生存系有价值嘅，而你嘅价值唔系由任何嘅分数或者其他人去到决定，而系由你自己去到决定。最后，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人生总会有唔同失意嘅时候，但系只要唔放弃，每一道难关必定可以跨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判詞說，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个月，被告在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發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個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酒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隨後政府還會實施禁止加味煙的相關安排，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很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國泰集團行政總裁林兆波說，支持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發展，機場三跑具長遠效益，為航空業未來幾十年發展作預備。林兆波提到，國泰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發展，包括青年發展、體育和藝術文化，以及可持續航空燃料發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發展不錯，但是強調 AI 不會取代員工，亦都會顧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2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3仙2；腾讯控股429.6，升4蚊，阿里巴巴106.5，跌4毫 ，MiniMax 267.6，跌24.4，智普785.5，跌33.5，恒生中国企业85.02，跌3.4，长飞光纤光缆172.3，跌5.1，中制旭创1,146蚊，升25蚊。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38，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8点，跌1,732点。港金报40,265蚊，跌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6.04美元，卖出4,30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出食下先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呢，鲤鱼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嶺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一帶仍然車多，咁主要影響到啦將軍澳道去鲤鱼門道方向一帶比較多車，現時車龍呢就去到興田村。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現時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呢稍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下確道去上環近係左轉紅棉路一帶呢較為多車，龍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告士打道去跑馬地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都係多車㗎，龍尾都係去到中環廣場。反方向去中環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慢車，現時車龍去到嘉寧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環跟住雪廠街一段擠塞，車龍就排到中銀大廈。而同時呢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一段車多，車龍排到果欄。另外仲有新界區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跟住沙田廣場一段慢車，龍尾去到和斜村。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大欖隧道出口去九龍、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清水灣道碧落斜去西貢同埋元朗公路泥圍去屯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樂中年的周國峰，年幾前我當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什麼抄他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2: 香港電台第二 台
3: 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7: 喂，雨水！
8: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7: 一齐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9: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9月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2: 依家翻到屋企，坐喺梳化上面，拎起个遥控器啦，揿咗半个钟咧，都未必揾到一套想睇嘅嘢噶。咁但系咧，细个嗰阵啊，你每晚食紧饭啊，又或者未食完，都会担定凳仔啊，等嗰首主题歌曲响起啊，然后啊一齐煲剧啊。今日音乐中年 Part One 嘅歌曲咧，就系呢一种满心期待。

秋官郑少秋的决战前夕，除了是1977年无线劇集《陆小凤之决战前后》的插曲之外，更加被视为填词人卢国沾的半自传心境写照的。当时他是正面临事业的转折点，前途去向未明，加上家庭即将出现新的生命，复杂的情绪令他歌词当中写了命运不得我挑选，前途生死自己难。

罗文嘅小李飞刀啊，呢部电视剧改编自啦武侠小说家古龙嘅经典作品《多情剑客无情剑》噶，咁啊以难得一身好本领啊，情关始终闯不过，咁啊点出咧主角咧李寻欢啊，英雄做时势，但系难过美人关嘅唏嘘啊，咁啊奠定咗咧香港七十年代啊武侠剧主题歌曲嘅文学高度噶。嗱呢一首歌好劲噶，啊原来咧香港有一间唱片公司咧曾经向佢嘅外国武公司提议啊，咁啊邀请咧英国歌手咧 Keith Richards 啊重新灌录小李飞刀。卢国沾知道呢件事就得啖笑啦，仲话俾咧作曲嘅辉哥顾家辉知道。不过之后啊呢件翻唱事件咧就冇咗下文咯。

关正杰的天蚕变1979年丽的电视剧的主题歌曲由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的。这首歌的歌词思方吐尽简中天蚕必须破龙炉写的不只是剧中主角突破命运的历程更加是一种人生的哲学的。每个人有没有勇气去破龙炉、天蚕变推出之后正如首歌的意思令到丽的电视打破了当年收视的魔咒打了一场胜仗。

0: 連續幾首歌曲，你會發現盧國沾老師文學根基的深厚，這些古裝電視劇的歌詞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寫到，聽他的歌詞好像在看一部電視劇一樣。盧國沾配合劇情關於就是康熙末年宮廷權力鬥爭的殘酷情節，寫出充滿悲壯感和歷史厚重感的歌詞。葉真堂《大內群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仲记得呢位女歌手嘛，佢系袁丽常啊。我话冇机会见过呢位前辈嘅，都系喺坊间啦啊揾佢嘅资料啊。原来咧佢嘅身世都有啲艰苦嘅，佢系曾经透露咧自己系孤儿啊，养父养母啊年纪大，而且咧唔识字嘅。咁佢系要负起咧就系养家嘅重担。17岁开始做嘢，被安排咧洗厕所，咁啊令佢咧非常难受。70年代啦，袁丽常啊唱民歌啦，曾经咧系组合啊 Pose 嘅成员。之一，咁啊参加民歌歌唱比赛赢咗，签约唱片公司。咁当中咧最红嘅歌啊，吓梗系啱啱听过嘅《鳄鱼泪》。

以前啲歌词咧好鬼绝屈噶，譬如呢一句，故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柳影红啊，换到千般恨，1979年丽的电视剧《天蚕变》嘅插曲。将时间带到嚟12:30，会有一节新闻报道，继续会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颠覆，是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判詞說，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將是就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在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犯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個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3日的访问。普京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会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2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1,1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跌3.2，腾讯控股430蚊。升4.4，阿里巴巴106.4跌5毫 ，Minimax 267.4跌24.6，智普780蚊跌39蚊，恒生。

0: 中国企业85.04元跌3.2，长飞光纤光弹172.8跌4.6，中制玉创1149元升2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4，澳元5.616，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1，欧元9.103，每百日元对港元5.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862点，跌1408点。港金报40,265元，跌9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7.48美元，卖出4,32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点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儿只有和阿Sir friend，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3-5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当你未遇上爱情嘅时候啊，你以为自己可以好理性，你想搵一个点样点样嘅人，要喺几多岁之前结婚，要过点样点样嘅生活。但系当爱情真系出现啦，你发现自己以前定落嘅所有规矩，切，全部都系废嘅，哈哈。你会为一个人做一啲你以为自己啦永远都唔会做嘅事啊，因为你犯贱咯。
1: 我只要强悍，我只要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只要强壮，佢这样陪葬。

一个豪华嘅创作组合啊，周杰伦作曲啦，黄伟文填词，陈小春嘅范闲啊，黄伟文啊将范闲呢两个字咧写到好极致嘅，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一个男人可以为爱情放下所有尊严，呢一种范闲你试过未？系噶，有时最卑微嘅歌啊，反而最能够引起大家嘅共鸣。

一位创作歌手啊，愿意放低自己写歌嘅光环啊，去追求咧其他创作者嘅作品，诶唔系太容易噶。张敬轩咧喺2007年推出嘅《酷爱》专辑咧，做到啦，成张专辑咧完全咧冇牵制自己写嘅歌噶。咁佢又解释话咧，诶唔想歌迷咧再对我宽容。其中我最重要嘅作品咁，梗系《酷爱》啦，就系监制啊梁咏俊啊，好钟情咧轩仔早期嘅 R&B 风格，决定帮佢咧重塑呢一种咁正嘅感觉。

0: 冇可能唔记得个歌名咯，不断咁唱 Beyonce 嘅 Halo 啊，由 One Republic 嘅主唱咧就系 Ryan Tedder 创作嘅。呢首歌嘅诞生起几戏剧性嘅，咁啊 Ryan Tedder 咧打篮球嗰阵咧唔小心啊整伤咗，就系喺佢咧受伤期间咧 ，Beyonce 又联络佢咧话想合作，于是 Ryan 咧同拍档胡只系用咗三粒钟就创作咗 Halo 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爱情系有好多面貌啊，有啲爱情咧系犯贱，明知会受伤咧都要爱；有啲爱情咧系酷爱，爱到失去自己；有啲爱情咧就系希劳啦，将一个人放喺神坛上面咧去崇拜嘅；而有啲爱情咧就系 killing me softly， 温柔到杀死人啊！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或者是 Her Song 啊，背后呢有一个好浪漫嘅古仔㗎。1971年啦，19岁嘅创作歌手啦 ,Laurie Limberman 啦，咁喺洛杉矶啦睇到呢 Don McLean 嘅演出啦，咁佢被 Don McLean 嘅歌曲呢深深打动。啊，灵感一嚟啦，随手呢喺一张纸巾上面写咗一首诗，后嚟呢一首诗被改编成呢一首歌。今日音乐中年啦，带嚟嘅呢就係 Johnny Mathis 嘅翻唱版。

昨晚同朋友食飯提醒了我，昨晚就是農曆七月的最後一晚，哈哈，八卦的你會不會擔心呢？七月的時候出街有些害怕呢？今晚開始不用害怕了。李克勤的藍月亮原曲就是日本安全地帶，日文的歌名的意思很浪漫，沐浴在月色中的愛侶，香雪懷將這種月色下的浪漫轉化為廣東話的心情。時間過得好快一個星期，音樂中年咁就要完結啦。下星期同樣時間中午12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再見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手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话，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绍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中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97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8点，跌2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6系跌2.4，腾讯控股429.8升4.2，阿里巴巴106.5跌4毫 ，Minimax 269.8跌22.2，智普784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5.2跌1.6，长飞光纤光缆173.4跌4元，中制旭创1,150元升2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4，澳元5.61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3，每百日元对港元5.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5。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2点，跌1,478点，港金报40,265元。跌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84美元，卖出4,33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位一大较为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有少少的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神。

0: 劲似阵风。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Hey!

0: 总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CD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人啊需要发财立品嘅，当你间公司咧即系 develop 到某一个位啦，哎呀掂啊上咗轨道咧，你就应该要咧对啲顾客好啲咯。近排令到我好猛嘅一样嘢咧，就系嗰个生果公司咧出嘅一个新嘅电话啦，咁啊接咁样啦。咁呢接电话已经唔系一个新嘢嚟噶，第二啲牌子已经有噶啦，系咪先？佢又冇人面识别。跟住個價錢呢貴到呢係癲咗喎，淨係貴過即係佢之前嗰啲機呢即係數以千蚊計呀咁樣。即係一個企業佢出一部新電話，佢唔係為咗呢益嗰啲即係咁耐以嚟支持你嘅人，而係為咗劏你嘅。即係我覺得嘩係咪有啲管制呢？
2: 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叫親嗰啲生意人叫咩名啊？
5: 咩人啊？
2: 生意佬啊嘛，佢係搵錢㗎，唔通做善事嚟㗎？
5: 咁但係冇理由貴得唔交關㗎嘛，係咪啊？嗱，我就問下呢喺手機界方面呢追機追得好緊要嘅，咁叫咩話？
2: 佢係慳家精嚟
5: 㗎。係慳家精，但佢都係有追機㗎。
2: 我都用新電話㗎喎，而家
5: 係啦，就係、是、你估你覺得點呢？呢、這、一個摺疊嗰個機。
3: 嗱，我本人咧我就唔係嗰啲，
5: 佢真係好似冷靜咁樣。
3: 梗係啦，我本人咧就唔係嗰啲追機嗰啲嘅，因為我有朋友咧，佢係真係總之每出新一款咧，佢就會追嘅啦。咁但係今次咧，佢自己都有卻步，因為佢話咧，佢本身咧其實大家已經傳咗好耐嘅啦，話有折嘅，佢係好期待，兼係諗住一定會加價嘅啦。咁啊，始終個技術係
2: 勁咗啦，
3: 咁樣。咁但係諗住啊，應該都係加一兩千咁樣，點知一出到嚟，哇！發覺竟然嗰個錢呢已經係逼上係一個月工資㗎喇。
5: 好貴呀部電話。
3: 係啦，咁佢就覺得唔得喇喎。同埋最緊要嘅係你如果個錢加裝唔緊要嘅，你話你所有嘅性能你都有加強，咁你都話好啊。但係唔係喎，佢除咗係加咗呢個摺嘅功能之外呢，其他地方呢又唔見佢加喎。即係譬如
5: 個鏡頭呢，
3: 個鏡頭嘅話呢，即係譬如佢最頂級嗰啲呢係已經三鏡頭㗎喇嘛。但係佢呢一部摺機係都係雙鏡頭啫喎，咁即係等於佢影相嗰個功能就差啲，個像素就冇咁高啦。咁仲有啦，都唔講佢呢個摺機係遲咗幾多年先有啦，人哋其他 brand 嗰啲摺機
5: 好耐啦，有咗。
3: 係啊，而家人哋嗰啲摺機係做得好靚㗎，摺
5: 到 A4 咁樣㗎，
2: 三摺
3: 嗰啲。你係完全睇唔到嗰個摺痕
5: 㗎，
3: 但係而家呢一個版本咧，佢依然咧某一啲角度咧，你仲係會見到嗰個摺機嗰個摺痕喺度咯。咁所以啲人咧就有啲失望。就覺得哎呀，我不嬲都係你哋生果嘅 fans 嚟噶嘛，
5: 啊、
3: 但今次咧嗰、那個進步好似唔夠勁喎、
5: 啊。我覺得咧做咗佢 fans 咧，即係冇好大 hit 嘅，即係咁多年嚟佢啲機嘅新款咧加價不日止，咁以前加過一兩千就算鬼數啦。
3: 唔係，不過一定加價嘅，你有幾可見到電話會減價嘅啫？
5: 唔係啊，阿超 B 用我啲電話咧，真係唔係特別貴嘅咋，即係嗰啲 Android。
2: 其實我部都、
5: 哦、你一部最新啫，宅男音嘛。
3: 喂，但係而家嗰啲內地品牌。你以前以為佢好平啦，其實而家都好貴嘅，而家 都要萬中嘅，都要
5: 萬中無一。
2: 而家啲電話真係你嗰個價錢咧，可以去到貴到哇，真係成個月工資㗎。
5: 所以我真係咧，我好贊成咧，即係 Christopher Nolan 咧，佢係冇智能電話嘅，佢用翻嗰啲咧，
2: 原來冇智能，
5: 冇智能電話，係用翻諾基亞嗰啲咧，真係最好，即係打個電話啫嘛，通過信啫嘛，使乜即係而家成個私人電腦帶出街啫？
2: 未住先，未先，
5: 未住先啊！我想換噶。
2: 你而家用緊幾多號？
5: 我而家用緊十一。
2: 十一，咁其實你都算襟用電話人嚟㗎。
3: 十一真係好過分喎、
5: 啊！唔過分，
2: 我唔可以講佢過分，我只係覺得佢咧其實用電話用得好好襟用啊。
3: 係啊，
2: 你好保護你部電話。
3: 你好錫佢、啊。係
2: 咯、
5: 啊。其實唔關我事嘅，係多謝鴨寮街嗰個哥哥咧，幫我揀咗一個咧好正嘅個 case 啊。
2: 任重。
5: 嗰個 case 咧，我向後個電話啊，向後翻騰四周半咧掉落地下咧，都冇事啊。係啊，咁即係多謝佢咁樣啦，因為你其實電話最大件事就係跌落地㗎嘛，跌落地真係咩都散啊。
2: 我自己感覺上呢，譬如今次你要換啦、啊、換呢個摺疊機嘅話呢，
5: 我唔換啊。
2: 你
5: 我唔換啊！
2: 我都係覺得係嗰啲人貪興貪新鮮嘅咋。如果你唔係嘅話，你其實如果真係用電話，譬如好似你哋呢啲咧，用開一個平面嗰啲咧，你唔會特別換嗰部。
5: 同埋如果我想換啊夾機嗰啲乜嘢咩？
2: 接
5: 碟機係嗰啲叫咩話？接碟機啊？
3: 夾餅咩？
5: 接碟機啊！我一早換咗啦，咁第二啲牌子一早已經有啦。
2: 但其實我自己對嗰啲接碟走音添，我對嗰啲接碟機咧，我冇乜好大興趣。
5: 我有嘅其實，因為我以前嘅未有智能電話之前咧，以前嗰啲普通電話咧係好多接碟機嘅，佢哋有好多 design 咧，有啲好似香蕉咁樣咧，褪嘅電話出嚟咧，我中意呢啲咁樣嘅。咁同埋你袋落個褲袋咧細部啲啊嘛。
2: 我嗱嗰啲舊市嗰只接碟機我係中意嘅，但係而家新這些呢啲咧嗰個接碟機咧。哇，其實你接完之後接開咗成部平板咁咧，好得牙位嘅，即係你成日都唔知點揸佢啊！
5: 同埋你個科技啊，點樣即係出位啊，點樣高都好啦，一個 screen 即係一個熒光幕，係咁又接又開，又接又開，又接又開，遲早都殘嘅。係
2: 啊，佢講到明俾你聽，唔知開幾多次嘅咋？
5: 係咩？有個
2: 即
5: 係
2: 有
5: 數據限制㗎，
2: 有㗎，
3: 有幾多萬次嘅？
2: 幾多萬次咯？即係佢有啲人玩嘢嗰啲，係咁啊，又開又新又開新，你俾嗰啲唔生性嘅僆仔咧，咁你就真係唔打位
3: 咯。但係咧，我都要講翻。好說話先嘅，又唔好踩到咁像，接機都有接機嘅好嘅，好似咧我隔離嗰個咧就係接機嘅 fans 嚟嘅，因為咧佢嗰個工作咧係成日都要睇圖嘅，嗰啲工程圖啊，咁樣嗰啲，
5: 即係要大啲嘅 mon，
3: 要大啲嘅 mon， 因為有啲好細微嘅位咧，佢話佢而家用普通嘅電話去睇咧，好難睇，咁啊一定要翻屋企攞部電腦睇先睇到，但係你知咧，有時啲工程嘢咧係好緊急噶嘛，即係好即時，即係譬如佢即刻有電話，喂，阿老。所以究竟咧，系要喐边一栋啊？咁样
5: 咁佢即刻就摊开嚟。
3: 咁你就即刻摊开睇清楚。咁如果唔系佢搞错咗系边一栋嘅话，咁咪好大件事噶嘛？
2: 咁、啊、我明
3: 啦，
2: 明
3: 啦。
5: 咁嗰啲 air 都得噶 ，air 或者系嗰啲即系
2: 咁你要带多部机啊嘛？
5: 咁啊
3: 系啊，你要攞多一个电话又麻烦。
5: 咩做老细系要呢啲嘢噶啦？不过我都觉得咧，其实
3: 喂有啲发烂杂标嘅，点解突然之间？
5: 礼拜五啊嘛，礼拜五
2: 今日酸酸溜溜嗰啲感觉嚟嘅，你唔抵。但你貴
5: 我唔係唔抵得㗎，我覺得我唔憤氣啊！我喂，大佬我翻工翻得咁辛苦，無端端萬七萬八買部電話唔係啊嘛！
3: 但係冷靜啲先，而家又冇人逼你買，
2: 啊、
3: 你唔想買你咪繼續用你個十一咯。
2: 係咪？同埋而家你用緊十一嘅時候咧，你其實已經賺曬㗎啦。人哋嗰啲咧隔一代又換下電話咧，你隔咗唔知十代啦已經係。係
3: 啊！
5: 只要我反對佢賣咁貴啦，要投訴啊！投訴啊！唔買佢電話，
3: 有邊個投訴啊？
2: 有佢唔俾你買添啊！

0: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咧買唱片好過買實電話。因為佢啲$8一隻歌啫嘛，啊幾正啊！佢如果 disco 咁樣，哎 remix 啦，係咪？
1: 最好係咩啊？係聽食我哋 Made 健康個節目，唔使錢添啊！
0: 係啊，啱啱聽過 Madonna 講述佢當年咧，即係喺一個 night club 嗰度咧，就係工作啦，咁啊將自己嘅 demo 咧俾咗個 DJ 聽啦，然後就俾華納唱片嘅人咧就發現咗，咁啊有機會咧就係出呢個 Chopin single 啊！
1: 哦，真嘅故仔嚟㗎？
0: 係啊，真人真事嘅故仔嚟㗎，係啊 ，Madonna 嘅 Dance Area
2: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3: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2: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播嘅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我要播晒成首，我唔可以咧俾人 cut 啊，或者咧突然间
2: 次次都播晒成首嘅咩？
1: 咁啊系，我系即系我做 DJ 嘅自己嘅一个界条嚟，唔系有阵时啱啱嘟嘟嘟咧，有阵时又要飞欧啊，播唔晒成首噶嘛，
3: 系啊，
1: 吓点解咧？因为呢只歌咧系一位即系我哋好怀念嘅歌手啊，或者一位艺人啦，亦都系一位演员啦，就系哥哥张国荣嘅《今生今世》。
3: 系呢一首歌咧就喺1994年推出啦，亦都系当年咧就系呢一个电影《金枝玉叶》嘅插曲嚟嘅。
1: 明天就系哥哥嘅70岁嘅即系生忌啦吓，我咁即系听晚喺呢个西九咧都有个 show 咧，就系即系纪念咧即系哥哥张国荣嘅。其实每一年咧即系咁多年嚟咧佢离开咗我哋啦，其实每一年无论佢嘅生忌或者佢即系离开嘅日子咧，好多人都会咧都好想听翻咧即系张国荣嘅作品噶。
3: 系而今年咧亦都即系香港文化博物馆咧亦都有一个就系继续宠爱啦张国荣70诞辰嘅纪念展啦，都带住即系好多嘅哥哥嘅一啲纪念嘅产品当中嘅。
1: 咁吓，而我就好中意睇王家卫嗰啲戏噶嘛，咁阿飞正选我又好中意嘛，哇哥哥喺入边咧真系做得好，我睇咗10000次啊，
2: 咁犀利，
1: 即系接近啦，
2: 即系同我接机一样，接到10000次，
1: 超中意佢阿飞正选嗰个演出咯，
2: 同埋佢真系好犀利啊，又唱得又演得，同埋即使到而家啦，依然咧系好多嘅年青人咧都会听佢啲经典金曲。
1: 系啊，如果大家即系譬如啲年轻嘅朋友咧未睇过张国荣做戏嘅话咧，我建议有一套戏大家可以睇嘅。霸王别姬、
3: oh.
1: 哇哥哥在里面真的做得非常之好，即是每一个很细腻的表情啊，即是每一个 impact 啊，这样我看的时候呢，哇是这样好像一锤锤这样打入我心中。
3: 同埋最厉害呢就是当其时即是哥哥的电影啦，亦都是带到去世界各地嘛，譬如在韩国方面都有好多的朋友呢都是咦因为哥哥的电影而认识我们香港的文化添。
1: 所以他是那时呢都有少少蔡翁失马燕姿被俘，因为他都是呢少少真是暂别恶弹啦，冇出唱片啦，就走去拍戏啦。咁专注拍戏咧，先会有呢个咁好嘅成果咯。
3: 系，同埋而家咧，你喺网上面经常都会见到一啲咧，粉丝们咧就将一啲以前嘅一啲哥哥嘅访问啊、剪辑啊，再辑录咗摆翻上网嘅时候咧，啊，你都发觉当年哥哥其实都几感言嘅、哦，
1: 感言同埋好笑噶。佢講嘢佢話妹姐梅艷芳係咩嘛，即係
2: 但係嗰個年代我發覺係
1: 嗰個年代開放啲嘅，
2: 係啦，即係譬如妹姐佢講嘢都好夠膽㗎，係
1: 啊，開放好多㗎，
3: 係啊，同埋即係當年你睇返即係可能嗰啲片段呢都有好多問題，哎呀嗱，即係哥哥你去到呢一個位置啦，你會唔會有啲咩睇好嘅新人啊，就係當年哥哥
1: 就話古天樂
3: 古天樂
1: 咯，
3: 就話直情講到係嗰時古天樂係好似直直無名添嘅，真係未係好紅㗎啫。
1: 喺電視台拍緊劇嘅，
3: 電視台拍緊劇嘅，即係你可能未必認得佢，但係佢已經講話，我覺得呢個男仔得，所以上次喺古天樂嘅演唱會特登咧就唱翻啲哥哥嘅作品咧，我哋向佢致敬嘅。
1: 係啊，你呢啲 Gen C 掹車邊係咪啊？
2: 唔係，係 Gen Y 掹車邊啊，已經
1: 係。你覺得哥哥點咧嚇？
2: 好正，即係我覺得咧，佢嗰種即係特別睇戲咧，我自己最中意就係胭脂扣啊，佢嗰種係。亦正亦邪亦男亦女嗰種嘅感覺呢係而家呢一個世代嘅明星係睇唔到呢一種特質囉。
1: 胭脂扣佢又做得好好。胭脂扣呢好多人睇完之後呢都會憎咗哥哥。覺得佢哇唔好冇女呀，由得阿如花自己瓜咁樣。但係其實你諗下，如果唔係搵張國榮做嘅話呢，我諗成個香港都搵唔到呢佢做搵個人去做呢個12少啊。
3: 係
1: 啊。呢隻歌是你揀過超邊。
3: 是啊，呢首歌亦都係相信有好多聽眾都喜歡嘅作品嚟嘅，就係、是、哥哥張國榮嘅《今生今世》。

0: 啊，张国荣嘅今生今世啊吓。
1: 系、嗯、时间话咁快咧，接近咧去到一点半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嘅十张好碟推介俾大家嘅。
0: 有冇睇戏啊？你哋
2: 当然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有方润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对于法庭在庭上提到各方对于如何处理案中证物国商之处存在分歧，法庭会咨询各方后再另定日子处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见到国商之处很多时候都同煽动行动有关，是其中一件犯案物品。警方认为这个是属于支联会所有，虽然现时有声称是创作者要求取回，但赠送给别人的物品是否可以随时取回，相信市民会有答案。被问到如果日后市民悼念六四会否触犯法例，李桂华指今次案件反映一些纪念活动原来会被人用作煽动行为，呼吁举办活动的人要非常留心，如果涉及集会游行，警方会更加留心进行审视。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和参与国家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他又表示论坛另一个新元素是出海专章，有四家内地企业分享通过香港出海，除了一国两制下的优势，亦包括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银团融资、品牌或检测认证，令内地企业提升品牌及扩阔出海经贸网络。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95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77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13404点，跌21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0.16。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1仙4。腾讯控股429.6升4蚊，阿里巴巴106.9冇升跌，智普778蚊跌41蚊，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 ,Minimax 268.4跌23.6，长飞光纤光缆177.8升4毫，中制郁创1161蚊升4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17，瑞士法郎0.813。

0: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 63,817 点，跌1453点。港金报40,265元，比上日收市跌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3 美元，卖出4,33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3 美元，卖出4,33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去到洪隧管道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洪隧管道中间。咁较早前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中嘅水管爆裂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全线系经重开翻。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喂喂喂，先生！
8: 2月31日，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跨越界限，
9: 超乎想象，
8: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9: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8: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9: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8: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9: 星期日晚7:30，
8: 港台电视30日。
10: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1: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2: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3: 超 B、
14: 崔杰同、李李姑、
15: 阿土，
16: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17: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8: 2026年第36周啊！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咧音乐师方面，上榜有周恩廷嘅《The Man, The Boy and Him》CD，
19: 仲有就系阿 Win Grandy 嘅《Petal》，
20: 有古天乐嘅《The Present》新曲加精选黑蓝色 LP，
18: 仲有呢个邢子君啊《未完的爱》。
19: 仲有 Cat Eyes 嘅 Wild，
20: 有陈德章嘅《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
18: 谢安琪 The New Canon Series，
19: 同一样嘅一个名啊，就系嚟自黄婉之嘅集锦唱片 LP，
20: 亦都有 Olivia Rodrigo 嘅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8: 同埋有咧就系钟楚乔嘅呢一个吓
21: 错。
17: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售。

0: 盈影碟。
1: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有李杏儿嘅呢一个 Ready for Jin Lee Live in Hong Kong Blu-ray 啊，
2: 仲有劇情片《夜王》，
3: 都系劇情片《冲锋火拼》，
1: 仲有就系劇情片啊，《镖人风起大幕》。
2: 嗯，仲有劇情片就是《荆棘無聲》，
3: 有動畫片《名偵探柯南：獨眼的殘像》劇場版，
1: 仲有呢阿尼姑好鍾意嘅動畫片啦，《哆啦 A 夢：大雄之繪畫世界物語》
2: 劇情片《少林足球》，
3: 繼續係動畫片《忍者亂太郎：獨孤忍者隊最強智軍師》，
1: 同埋有呢個志剛推介下港產片《看我今天怎麼說》嘅，喂你尼姑，你睇咗舞台劇喎？
3: 哇，我覺得近排香港是不是有一股舞台劇熱潮呢，非常之多舞台劇。
1: 你是不是看
3: Yes。
1: 哎呀、oh， 我想看啊。
3: 好好看，但現在你想看都很難，
1: 因為爆得很厲害，
3: 已經爆了。場場
1: 爆啊，
3: 沒錯。那我們呢是已經事先非常之前線，已經特地說我一定要看要看，那就已經真的、拿了飛這樣。那就今次呢這一套呢就是毛舜筠毛姐第一次，即是已經是出到好像三十幾年了，
1: 做舞台劇，
3: 第一次做舞台劇的，咁呢係嘩非常之出色，因為佢喺入面呢又演得大家都知㗎啦，不嬲，但佢除咗演得之外又跳得又唱得又耍得，非常之厲害。咁先講下呢，除咗有毛姐之外仲有咩人啦，咁編劇同導演呢就有林日曦啦，咁佢都有份主演嘅，咁另外呢就有毛姐毛舜筠，咁仲有三位嘅主演，包括呢就係、是、胡麗英、楊偉倫同埋白子。咁喺入面呢一套劇呢，其實佢有少少嘅粵劇元素啦，但係更多呢其實係一個喜劇嚟嘅。咁、哦、劇情呢好簡單嘅，即係如果一兩句講完嘅話呢，就係、是、總之現代人如果你哋有唔開心就唔好死撐，就是有什麼情緒或者不開心呢，你們就可以去發泄出來啦。發泄
1: 他套戲是不是叫死撐啊？
3: 是差不多四個字的。是啦。這一套劇裡面呢，嘩剛剛為什麼我又在這裡說什麼又耍得啊又跳得啊又唱得這樣呢，因為剛剛講到呢就有些粵劇元素，但我就不透露那麼多，我怕因為
1: 怕劇透啊，
3: 會怕劇透，因為會繼續做落去嘅。咁但係呢佢入面呢有一兩幕呢，咁毛姐呢佢有呢個少少粵曲嘅元素喺度嘅。嘩佢呢係真係呢唱嗰、那個粵劇腔啦，跟住耍嗰啲粵劇舞啦，即係完全係唔覺得呢佢係圈外人嚟㗎。你會以為呢佢係真係
1: 識粵劇嘅。
3: 識粵劇嘅。
1: 佢咪唱子喉啊，即係女聲啊。即係男聲嗰啲就係小聲啦，嗰啲咩係啦，
4: 平喉
1: 係啦，係啦。
3: 但我只可以話呢，因為呢佢雖然係有粵劇嘅元素，但係呢佢又未去到專業到係、
1: 哦、
3: 真係一個粵劇嚟嘅。又未去到，但係你聽嘅時候呢，你完全係 feel 到嗰種粵劇嘅元素喺入面。咁除咗呢佢哋係真係耍得之外呢，佢哋嗰個喜劇呢，即係我覺得佢幾個人呢最出色，我覺得毛姐同埋白子呢，佢嗰個默契呢都係好正㗎。咁、所以呢你睇嘅時候呢大概係兩個零鐘啦，中間係冇中場㗎喎、哦。
1: 嘩咪冇要去曬廁所先可以入場。
3: 冇錯啦，而跟住我一齊睇嘅呢都係已經攞緊落油卡嘅
1: 你媽咪
3: 前輩們啦，其中一個就係我阿媽啦。竟然兩個鐘佢哋呢係冇離開過，佢哋一直係坐定定，一路笑住一路係睇曬全場嘅。
1: 咪用咗 Madam Low 嗰啲咩資料片
3: 你需要住。
1: 你需要。
3: 你需要住。如果四個鐘嘅話會講。應該會要㗎啦，係啦。
1: 我都要喎，如果四個鐘。
3: 咁就真係證明呢佢哋係覺得套劇呢係好睇啦。咁但係呢確實呢有啲網上評價啦，就有話喂覺得今次套劇，因為始終林麥希啦佢以前都有做過幾套嘅舞台劇啦，咁樣咁今次呢好似嗰個劇情呢相對比較薄弱啲喎。
1: 我都睇咗網上有一啲嘅評論呢，就係話呢其實呢演員係全部冇事嘅，全部 deliver 到。
3: 唔知冇事，我覺得
1: 超水準。
3: 我覺得毛姐簡直我係110分
1: 啦。佢話但係個劇本呢就係、是、薄弱咗少少，好似呢即係做完一大輪之後呢就係覺得啊好得意啊好笑啊，但係啊有啲咩嘅 message 呢可能就真係帶唔到走囉。
3: 我自己 敢睇嘅。
1: 你睇咗好多舞台劇，你都係算係一個劇評人嚟㗎喇。
3: 當然啦、啊。
1: 咁我讚下佢啫。
0: 收曬收曬係我係囉、
3: 啊。你話呢一套呢係咪有一套好深度嘅劇呢？喺我嘅角度呢，我覺得未必嘅。即係佢未必會係你睇完之後你會係嗰種啊會唔會好好去反思自己嘅人生啊，未必。但係佢嗰種嘅要大家釋放情緒啊，要大家唔開心嘅時候唔好死撐，呢一樣嘅 message 呢其實係好清晰咁樣去表達到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佢即係個宗旨嗰、那個主題已經講到出嚟，我就覺得可以。同埋最主要係因為佢一套喜劇嚟㗎嘛、嗯、其實又唔需要話一定要非常有深度啊，即係總之大家睇完開開心心，即係釋放一下香港人嘅壓力啊，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了。
1: 好似有成係咪四十場啊，四十幾場啊，
3: 而家已經加到四十幾啦已經。
1: 哇真係犀利啊，即係呢希望大家多啲入去劇場呢，就係支持舞台劇界嘅朋友啦，尤其是呢啲大卡士嗰啲咧，真系要支持一下。
0: 系、嗯，我啊睇下电视方面嘅，我睇咗咧呢一个开电视先，开电视咧，我觉得唔该揿咗过去咧，哦，我发觉
1: 唔该，好乞人憎，
3: 咪系咯，你唔好讲到好似好被逼咁样。
0: 咁因为有啲电视台咧，你有时咧间唔中揿下揿下咧，你系因为
1: 有啲惊喜，
0: 唔系因为咧有啲电嗱，应该咁讲，我哋平时睇啲电视咧，你都惯性咗，哦几点钟有剧，几点钟有啲乜乜乜，你大概遇到噶嘛？
1: 唔系噶，而家TVB 咧得翻两线剧噶咋。
0: 系
1: 咪啊？系咪两线啊？
0: 不嬲都两线噶嘛？
1: 第三线啊？我都唔知道，系继续继
0: 续。咁然之后有啲台咧，你可能佢哋我打乱章嘅，你唔好知道我咧，总之你揿
1: 章，
0: 你 set 过嚟揿下，睇一睇咩咧？我即系揿咗过去咧，就睇到佢咧，就系、是、一个新嘅 program。
1: 系咪我要做主播？
0: 我要做主播。
1: 哦，好 OK 啊！有阿方建仪同埋有陈启泰。
0: 哎呀，我真系觉得有少少隐恨，我太迟睇到佢。
1: 因为你想参加，你想参加，你可能参加有好处、
0: 啊。我真系做唔到，因为佢里边咧每一个参赛者咧，其实佢同我哋平时睇嗰啲选秀节目好似，但系佢呢个选秀节目咧系要做好多功课，
3: 辛苦噶，
0: 辛苦噶，即系佢哋直情系每一个咧，佢哋唔系净系做歌手啊、艺人咁简单，佢哋真系要去点样去做一个新闻主播，唔单止你净系坐喺度斋噏讲。唔甩嘴就得，唔係喎，係要可能啊資料搜集啦，你點樣去做一個專題啦。
1: 正常啊，不嬲嗰啲即係電視新聞報道嗰啲 anchor 都係要做呢啲嘢㗎啦。
0: 但係有好多觀眾呢，你都真係淨係睇到，因為連阿方健都話其實好多觀眾呢對於 anchor 呢都以為淨係哦佢哋
1: 係
3: 照稿讀
0: 化妝靚靚地坐埋嚟就讀㗎啦。
1: 不要太天真啊。
0: 咁原來其實佢哋要做好多工作，譬如好似有啲同學仔呢見到佢哋話就係、是、我哋一齊去做個專題啦，點樣去聯絡啲受訪者，用乜嘢嘅角度去講呢件事呢，都要去研究埋呢，講清楚。咁我覺得幾好睇喎呢個節目，咁而家仲播緊嘅，咁去到九月中呢就原來完啦已經。
1: 我都有啲 friend 去參加，阿楊聰啊有去參加做參賽者、哦、不過我諗佢都應該好快俾人摟。
3: 暫時先約拜拜啦。
1: 吓咁快呀、
3: 啊、
1: 佢條命嚟㗎。
3: 但係都身邊我都有好多 friend 喺入面呢，佢哋係講緊譬如佢哋最新嗰、那個考驗呢就係、是、72個鐘就要自己做一個專題出嚟啦。其實好厲害嘅，因為你要諗喎，你搵到個資料搜集，即係平時譬如你選拔咁樣可能做歌手或者咩，其實你其餘時間你自己一個人靜靜地即係喺度練歌啊，跟住或者同你嘅 partner 睇下要唱邊一首歌。
1: 即係自己可以搞掂。
3: 自己搞得掂，但佢哋而家係講緊係一 team， 又要團體合作啦，又要點樣分工之外，仲要搵受訪者。我講真，受訪者唔一定要
1: 接受
3: 㗎嘛，可以拒絕㗎嘛。
1: 有味啊、
3: 喂，咁可能喂，咁我要點樣搵受訪者呢？我用啲咩渠道呢？點樣聯絡到呢？搵到佢之後，我要用啲咩方式去呈現呢一個主題呢？喂，其實好辛苦㗎。
1: 哇，好嘢喎！你估你長大喇喎，你知道咁多嘢嘅。
3: 喂，我都算係半個呢一行人
1: 啦。成個都係冇半個。
0: 同埋佢新聞專題呢，同娛樂性又真係爭啲啲唔同。
1: 不過我覺得開電視嘅新聞呢，其實真係做得幾好。
0: 係啊，
1: 所以係好好睇。我覺得係可以真係傳承到啦，至少。
0: 咁睇完開電視呢，我又轉翻過嚟睇下咧。TVB 啦，咁 TVB 有个新节目咧，上个礼拜开始嘅就系十点半嘅呢个原战啦。
1: 原战我以为系 TVB Plus 噶，
0: 我最初都以为。咁而家咧佢摆咗喺 TVB 咧，你觉得咦几特别，几多人即系讲啊，讨论度高。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咧类似我哋之前讲咧，即系网上边嗰个嘅节目啦，即系韩国方面，咪有啲唔同嘅一啲风水命理啊。 堪舆学家，然之后一齐咧嚟斗下，譬如可能塔罗啊嗰啲人咧，究竟你边个准啲咧？咁你成日好难噶嘛，你要点样叫准啲啫？边个准唔准咧？但你今日睇呢个节目咧，觉得咁犀利嘅，点解你真系可以估中？
1: 因为我知道佢有几条嘅题目咧，就系、是、要估呢一个六合彩嘅 number 啦，
0: 系啦，
1: 同埋要估咧即系赛马嘅结果啦，就睇下边个咧用你哋自己啲 Vivo 梦啦，睇下边个估得最中嘅。
0: 因为我估咧，嗱，我见佢嗰日
1: 你又估埋一份啊？
0: 唔系，我系估佢点解会做到。
1: 我哋估佢估乜？
0: 因为佢第一个星期咧，佢有几
3: 你仲劲、
0: 啊，有一集咧系直播噶。
1: 喂、
0: 所以佢好难做，你要做直播嘅节目，即系你
3: 想想。即系点啊？即系譬如知道个结果前半个钟就开直播就讲。
0: 佢呢个就呢、這个唔系嘅，佢呢个咁讲啦。佢嗰个直播咧，其中咧玩第二样嘢嘅，但系直播嘅尾就话嗱，听日六合彩有几多钱？你估到个 number， 你就可以晋级啦。或者估到啲咩顏色
1: 唔準唔準買，唔準買。
3: 其實佢估到嘅話，佢自己買都得啦，仲使鬼上節目咩？
0: 然之後咧，佢點解我話佢估佢係嗰日做咧？就因為佢估賽馬嗰咧，就應該係星期日，因為佢拍攝嘅時候就話啊，我哋嗰日咧已經公布咗嗰個六合彩嘅結果啦。咁你即係冇理由每星期六公布噶嘛？咁你星期日先知嘅。咁佢就可能現場咧就叫人話啊，呢兩個人咧鬥估下一陣間賽馬邊個攞跑第一咁樣啦，跑第一頭二三啦。嗰人真係估中喎，
3: 咁嘅，
0: 咁你覺得好似有冇咁誇張啊？好癲喎呢件事係，
3: 好犀利喎！我要認識下佢喎。
1: 不過唔知點解咧，我自己個人可能
0: 你唔中意呢啲嘅。
1: 係啊，我真係你真係了解我，我慢慢呢啲嘢
0: 嘅。唔係咁啊，真係嘅呢啲咁樣嘅估嚟估去嘅嘢咧，都係你信則有，不信則無嘅。
1: 係啊，
0: 但你當一個咧，你睇嘅時候咧，覺得點可能？估到㗎，即係譬如可能估你啊，你今日帶一份禮物上嚟，咁你估我呢份禮物係咩嚟嘅咁講？
1: 估你唔到，估你唔到。
0: 咁你大家都可能即係估啊 ，Vivo 完咧，有啲人真係估中曬你嘅顏色啦、形狀啦、質地啦，然之後估中曬呢啲內容嘅嘢。
3: 好勁喎！
0: 係啊，所以我睇嘅時候咁犀利嘅，點解？
1: 我希望佢哋真係中啦，但如果你估中咗，你咪可以成日中六合彩囉，係咪？
3: 係囉，
0: 咁嗰六合彩啲嘅極，咁佢啱啱娛樂性啫。
1: 我哋口都震埋喎，你口都震埋。
0: 你唔好淨係愛嚟諗你賺錢啊贏錢。
1: 因為啱啱嗰期六合彩都俾人中咗頭獎800萬。
0: 你又唔鋸係咪而家？
1: 我唔係唔鋸。
3: 你好羨慕人係咪？
1: 本來係我嚟嘅，我覺得。
3: 然後呢你唔記得咗買。
1: 我買禮拜二
0: 咁要買啱日子先得嘅呢啲
1: 啦，咪禮拜四冇買。
0: 所以我覺得啲而家電視節目咧，有啲唔同類型咧，都幾好睇嘅啫。
1: 即係小賭怡情啊，大賭亂性啊，大家唔好亂賭錢啊。到我啦，等等，我係紀錄片之王，梗係要睇翻啲紀錄片啦。我其實真係好中意睇紀錄片，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啲真事。真人真事又唔係做戲咁樣呢，你睇完之後呢係好有 impact 嘅。今次睇呢一套呢，其實個題目呢就做咗好多次，但係今次嘅角度同埋內容呢好唔同。大家知唔知道2001年9月11號咩事發生
0: 啊？911
1: 冇錯啦 ,911 呢個事件拍過90000個 documentary 啦。
3: 全世界都知咩事
1: 啦。知道咩事啦，即係點樣撞埋去嗰、那個雙子塔啊咁樣啊，都知道曬㗎啦咁樣。但係今次 Angelo 最新嘅呢一套呢，經世轉捩點911世代呢就唔同啦。佢用咩世代，用咩嘅方法去講911呢？佢用喺911發生嘅時候係得4歲或者係得0歲，即係幾個月大嘅有啲朋友仔，佢一長大咗之後，911對佢有啲咩影響？
3: 嚇、但照計聽落應該冇影響㗎，佢又冇經歷過。
1: 原來係有㗎。咁樣呢，譬如有一啲嘅小朋友呢，可能嗰陣時佢得5歲啦咁樣，佢又同埋嗰啲 grandma grandpa 一齊睇電視啦。咁樣細細個佢就唯一嘅記得就係呢嗰、那個雙子塔有飛機撞埋去，咁然後呢就好驚好驚。咁啊 grandma grandpa 就連飯都唔整啊，就係咁喺度睇新聞，一日係咁睇咁睇，佢就記得咁樣。咁令到佢呢大個咗呢就想加入軍隊、去保衛呢一個國家。
3: 咁好喎、我仲以為佢哋係會有童年陰影咁樣添。
1: 唔係啊，即係佢想保護呢個國家，或者即係想為呢一個國家服務，即係某一撮啦咁樣。咁有啲咧就係佢哋係好細個嘅，就唔知頭唔知路啊咁樣。咁但係佢嘅父母係受到影響，於是佢咧就同個父母咧都喺呢一個911嘅陰霾之下咧，就係成長同埋生活，即係好得意嘅。你會覺得咧，聽呢一件事，以為影響到一啲就係受害者咧，但原來唔係咯，係影響咗所有人咯。
3: 即係會影響到未來添喎，直頭
0: 係。其實每一個你喺嗰個生活嘅人，其實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其實，
1: 所以我覺得佢用呢個角度咧，我覺得好特別啊！咁係一個新嘅 documentary 經濟轉捩點。咁其實佢都有好多個轉捩點嘅啦，已經試過好多次。咁今次係用呢一個911世代911 generation 啦，因為你諗下2001年。發生911事件，而喺2026年，咁即係25年喎。咁即係當年咧，其實佢可能兩歲嘅，而家都27歲噶啦。有啲咧就係讀大學嘅時候咧，就係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就唔知911係乜嘢啊嘛。咁經歷咗呢一啲嘢咧，咁就係喺大學嗰度咧就研究呢一科咁樣啦。同埋你知個時間線嘅啦，因為呢25年嚟咧，佢除咗係911呢一單嘢之外，佢哋要去查呢件事啦，去揾啊嗰個叫咩燈嘛，拉燈。
0: 拉燈
1: 揾嗰個拉燈啦，
0: 拉燈，
1: 要做瓜佢，拉咗佢啦，要做瓜佢啦。其實佢唔係做瓜佢，即係唔係專登做瓜佢嘅。不過佢嗰陣時係做瓜咗佢啦。咁然後又要重建翻嗰個World Trade 嗰度啦，個 centre 啦，每年去悼念一啲即係離世嘅人啦。咁其實呢一件事911呢一件事咧，好似係 freeze 咗喺嗰個時間，到而家睇翻好似係一個歷史，好似係一個 history， 同自己可能未必有關係。即係如果我哋嗰陣時得兩三歲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呢一件事係影響咗全世界，包括係喺911嘅事件發生嘅時候嘅嗰個新世代。所以佢今次咧係專專登登咧就係講呢一個911嘅世代嘅影響。咁成個 documentary 咧就唔係好長嘅啫，1小時39分鐘啦，即係短過 Odyssey 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好睇，因為咧佢係有一啲嘅訪談啦、私人嘅錄音啦，有一啲咧從未出現過喺任何媒介嘅一啲解密嘅畫面，即係呢畫面咧，本來係即係佢哋有關當局咧，就係內部嘅啫。咁因為隔唔知幾多年咧，佢一定要披露呢一啲畫面。咁而家喺呢一個嘅 documentary 咧，再睇翻呢一啲咧，即係絕密嘅畫面咧，都揭開呢一個911事件咧，佢後續影響世人嘅呢一個今天。因為你諗啊，其實25年，但其實我記得咧，都歷歷在目。譬如你啦，嗱，佢就係講呢啲阿尼姑，你呢一個 generation 啊，你911嗰陣時得5歲6歲係咪啊？
3: 真
1: 係
3: 嗰陣時唔知發生緊咩事㗎。
1: 係
3: 咪？
1: 但嗰陣時我係好恐怖，好驚。我最記得嗰陣時我去一間 studio 嗰度錄 VO 啊，全部嗰啲工作人員出嚟一直睇電視。跟住咧，我個 VO 咧，本來係9點鐘定係唔知8點鐘錄咧，搞11點先錄。
0: 哦，係啊，咪當其時好大件事，
1: 好大件事㗎。
0: 我都記得屋企係我開住個電視望實睇新聞啊。
1: 係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呢一個啊，經濟轉捩點911世代，都可以留意我哋港台電視31啦，同埋所有電台電視台嘅節目啊，
0: 一定要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他又表示，法庭在裁决理由中指出，被告罪行已超越合法行使表达意见自由的范围，属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之行为。话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特区政府发言人话，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今次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多次重申，法庭亦已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数年通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如果相关人才续签成功，代表他们在香港找到落脚点，对香港经济一定有贡献，所以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本港经济的饼会越来越大。他认为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他解释，来港的人才多，有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来自世界百强大学，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4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89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475点，跌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6，跌0.02；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0.6仙；腾讯控股428.8，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0.02；阿里巴巴107元，升1毫；智谱776元，跌43元；Minimax 267元，跌25元；长飞光纤光缆179.2，升0.8；中制旭创1161元，升咗40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瑞士法郎9.65，澳元5.623，加元5.666，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63900点，跌1370点。港金报40620元，比上日收市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00美元，卖出4353点，啱转咗435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返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加道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緊啦，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㗎。咁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太子道西都系慢车，龙尾排到九龙塘会。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啦。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主要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稍为慢车。后些少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系冇显著嘅车龙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睇埋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亦即系九龙去港岛方向啦，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大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湾仔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华贵村车多，龙尾喺薄扶林消防局。另外，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青马大桥近住落桥位，以及系由青马大桥左转丁九桥屯门公路方向嘅支路啦，两个位置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嗰阵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架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 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呢？
9: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0: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9: 又尖又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13: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12: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14: Roshni, Bani, Bahar。
12: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师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0: 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啦。如果 Made in Hong Kong 系一套电影嘅话咧，我一定系最佳女主角啦。等我介绍咧嗰啲
1: 鬼片啊，嗰套系
2: 唔系啊？嗰啲影后嗰啲啊，净系影后面，影前面嗰啲啊。
0: 你两个系咪未死过啊？定系唔想大啊？
2: 我哋梗系未死过啦，死过仲喺度咩？
0: 哇！你而家好嘢，你窒得好好，呢个我俾一分你。
2: 未死过，梗未死过咧，大家未死过。
0: 够啦，等我介绍咧。
1: 越嚣张。
0: 系咯，等我介绍咧，第二女主角就系莉莉姑。
1: 第一女主角咩？
0: 我系第一女主角啊嘛，你又我又第一，你又第一啊？
1: 咁我第一男主角得唔得？我想做第一哦。
0: 咁话你未个诶个
2: 诶，我知第一眼角。
0: 咁
1: 第一绿叶啊？唔要，
0: 你个嘴唇上面都有啲汗毛，你可以做男人嘅。
1: 唔系汗毛嚟噶，真系胡须嚟噶。我以前细个睇中医咧，佢话我男性荷尔蒙过高啊。
0: 唔怪之你咁豪气啦。
1: 系啊，真系胡须嚟噶。
0: 吓、哦，另外有啊。
1: 第一眼角，第一眼角。
0: 梅香炖。
1: 哦。
0: 汤猪炖。
2: 哦，
0: 系啦，
1: 浸猪笼，
0: 浸猪笼啊，
1: 野香，
0: 野香倒野香，白虎，
2: 大家姐你好嘛？
0: 嗱，你咧就可以将功补过噶，你可以、
2: 啊、
0: 你唱一句夜来香，我觉得你唱得好嘅话咧，你就可以成为第一女主角。
2: 好，
0: 一二三，
2: 夜来香，
1: 哇，汤鸡啊，汤鸡啊，汤猪啊，
0: 汤鸡定汤猪啊，
1: 乜都汤晒啊，好惊啊！
0: 但我覺得好好聽，
2: 啊、
0: 好聽啦！我開套開套咧，仙樂飄飄處處聞俾你做主角，
2: 聞咩嘅聞臭味？
1: 唔
2: 係
1: 應該嗰啲咩電腳殺人犯咩？
0: 電腳殺人犯，喂有啊嚟緊啊！嗰、那個咩啊 ？Obsession 嗰個導演啊，就係、是、會翻拍咧呢一個咩德州電鋸殺人嗰個嘢啊！
1: 係啊，係咪白虎做嗰個屍體啊？
0: 白虎一家係啊，一出場就要死嗰啲嚟㗎啦，係啊。不過話時話，近排咧有一個情況咧，正好睇過咧連續劇啊。嗱，記唔記得英國咪有個一對夫婦話要做平民嘅，就係、是、哈里王子同埋嗰個梅賽根嘅、
1: oh.
0: 梅，即係梅根啊，梅賽啊咁樣。佢哋咪走咗去美國嗰度啊，又話揾錢啊，又話同啊嗰個 Oprah Winfrey 啊做呢個訪問啊，又話揾啊 N 字頭啊拍嘢啊，拍下又無疾而終啊咁樣。到頭來咧，佢告一個唔知嗰啲報館定係餐館啊，報館應該係餐館食嘢啫，報紙就話佢誹謗咧。输咗，
2: 哎呀！
0: 而家佢孭咗咧比较劲嘅呢一个诉讼同埋律师费，咁、
2: 哎、
0: 但系咧我唔知佢系冇赔到啦。但系咧喺呢个咁 critical moment 咧，佢就喺一个月之前咧就宣布话要翻去英国嗰度住。咁、
2: 啊、
0: 其实佢哋系英国人，咁翻英国住系正常嘅。虽然阿梅赛根啊，阿梅根咧就系呢个美国人啦咁样，咁翻去系正常噶咁样。但系呢、這个查理斯皇帝。王咩南王啊？查理斯个咩
2: 查理斯咧？
0: 系啦，英南王啦、啊。
2: 查理斯三世，
0: 系三世父王吓，竟然发咗一个声明，就话其实哈里同埋梅根都系平民嚟嘅啫，
1: 普通公民，
0: 普通公民系啦。咁样咧，翻嚟咧就唔会有皇室任何嘅优待啊，又唔会可以做一个慈善嘅活动，唔可以代表皇室啊，更加唔会有保镖俾佢啊。如果你想人保护嘅话，就打电话揾警察啦、啊。咁样佢即系
1: 咁
0: 样。
1: 咁好正常啊。
2: 咁系自己平民啊嘛，
1: 系你而家同我断绝关系先噶嘛。
0: 嗱，你咁样谂咧系啱嘅，正路嘅。但系阿哈里接到呢一封信嘅时候。佢表示震惊、哦，
1: 有咩咁震惊啊？
0: 因为佢话咧，
2: 以为自己真系可以冇问题啊。
0: 其实佢有啲字眼咧，就想斟酌嘅。佢就话咧，咁系咪嗰个字系咩？系平民定咩话？
1: 普通公民。
0: 普通公民，佢就话唔想用普通公民，就想用咧公众人物。但系佢都未同嗰个秘书处讲咧，呢一封信已经俾晒各大媒介啦，出晒啦。咁、哦、啊，即系其实咧，阿哈里接到呢一封咧，即系查理斯阿英王啊俾嘅信佢咧，一个钟头之后咧就轮到嗰啲媒介通晒天啦。咁即系佢都早我哋知一个钟头噶咋，阴公抵佢啦，系咪先啦？开头叫佢做嘢又唔做，而家又话翻去皇室咁样。
1: 咪系咯，一开头又喺度串串供话，哼，我唔需要呢一个身份啊。
0: 我觉得而家啲仔咧，成日咧都俾个老婆害咯，嗰、那个梅菜根。梅根菜啊，梅菜梅梅梅啊，佢啊拍过啲乜嘢？其实佢话系演员，我都未见过佢做过任何戏咯。佢、
2: 哎、
0: 做最劲嘅戏就系喺皇室。
2: 人家爱情大过天啊嘛，恋爱大过天。
0: 人家英国皇室啊，源远悠长好多年历史噶嘛，系咪先？咁点容许
1: 你做王妃几开心啊？
0: 唔系，我都想、啊，
1: 我都想做、啊。
0: 我就算做英国皇妃或者做咧唱歌个王妃，我想做。
2: 哦、你而家做个演员个王妃啦，你而家结婚啦。
0: 唔装喎，唔装喎。
2: 喂，人哋就快结婚啦，同阿张。
0: 结婚好巴闭咩？我唔有梳气唔嫁。我梳气。
1: 其实你唔梳都唔会有人娶你嘅。
0: 其实咧，你系咪想30岁咧就已经咧食
2: 出嫁
0: 糖啊？
1: 唔系啊，因为咧你个地位太崇高啊，啲人会觉得咧你嗰个距离感太重啊。
0: 咁啊系，咁啊系。
1: 佢哋唔敢高攀你啊。
0: 其实我嫁咗两次噶啦。
1: 系咩？
0: 系啊，我每次拍拖都当嫁咗噶。
1: 哦。
2: 咁你又唔止
1: 两
2: 次、啊？
1: 咁你都拍咗两次拖啫喎。
0: 好少噶咋，系啊。
1: 哎呀，边个咁惨啊？
0: 因为我咧拍拖咧，
2: 瞓过啲唔计噶。
0: 咩瞓咩啊？你唔好讲埋啲衰嘢。
2: 瞓觉嗰阵时谂嗰啲啊。
0: 系啦，我自己一个人瞓嘅，系啦。诶，讲到边啊？系啦，阿梅根啊，抵你死。
1: 咪咯。系，仲要咁样咧去疏离佢哋嗰啲嘅亲子关系，
0: 亲子关系，同埋影响皇室嘅声誉，唔系啊，冇错、
1: 啊，
0: 你觉得好啱啊，你姑，
2: 连个名都系咁样梅根梅根梅开啊嘛，
0: 系啊，嗱，其实咧，即系咧，我唔系话美国人唔好或者咩咁样，咁但系你身为美国人，你入到去英国皇室，梗要尊重下人哋嘅规矩，就唔好挤挤挤，又话咩即系唔准着咩色啊，又话去嗰度咧啊，即系压制你啊嘛，嗱，同样都系美国。人有一个美国人咧，就真系好感恩啦。系边个啊 ？The Rock， Dwayne Johnson。因为咧个咪把鬼李志刚咧，环球榜有只歌去上榜啦。
2: 系啊系啊。
0: Dwayne Johnson 啊，喺自己嘅 Instagram 嗰度啊，竟然啊多谢翻李志刚，仲用佢把声咧摆上去添啊。
1: 咁犀利。
0: 系啊。
1: 咁啊，即系光宗耀祖啊！咁
0: 真系光宗耀祖啊！搞到我咧，本来咧，其实当阿 The Rock 都系嗰啲阿诺舒华斯力加斯泰龙嗰一类，我而家中意咗佢啦，我 follow 晒佢所有嘢。
1: 哇！佢有冇 follow 你啊？
0: 冇。
1: 哎呀，
0: 唔紧要啦。
1: 你等佢成为你下一个瞓嘅人啦。
0: 唔可以。
1: 啊？点解啊？
0: 我哋唔可以立乱真系瞓人嘅，同埋佢有老婆噶。
2: 唔系啊，佢真系瞓嗰啲咧山头野岭嗰对 walk 噶，即系瞓到
1: walk 头嗰啲人。
0: 呢个好笑，呢、這个好，你 keep住呢个好笑。
1: 即系半夜俾狼。
2: 咬冇狼嘅，暂时未有识狼啫。
0: 阿 Dwayne Johnson 有三个女噶啦，系啊，有个好锡佢嘅老婆啊。
1: 咁、你做人契女咯，
0: 以后又得
2: 契嘛，契到咁大，冇咁大噶啦嘛。
0: 你唔好理咁多嘢，你理翻自己嗰啲嘢。
2: 喂，但系有一个你嘅爱人咧，
0: 谁？
2: 今晚开 show 咯，
0: 边啊？谭咏麟。
2: 谭咏麟啊，大家姐，你平时叫人开人哋咩噶？
0: 我系做龙龙噶，
2: 你龙龙啊，
0: 龙龙啊，龙龙，谭咏麟啊嘛，
2: 佢系你校长，你训导主任啊，
0: 两样都系、哦，我培训班。
1: 咁你会唔会去支持一下？
0: 梗要啦，黐线，我一早买咗飞啦，我希啊，佢未爆之前啊，我已经咧一早咧就买托人买咗飞啦。
2: 咁梗系未爆之前买啦，爆点买啫？
1: 无言感激定系情不变先？
0: 我第一至五场咧就系无言感激啊嘛。六至十就是是不
1: 是
0: 情不变嘛。我其实是看无言感激的。
2: 我是即是你看头啊。
0: 头啊。
2: 哎哟。
0: 做咩啫
1: 做咩
2: 有好多朋友呢多到呢见到佢讲话有头同尾之后呢你知啦大家演唱会都很喜欢看尾场的嘛。
0: 是的但是。
2: 而且搞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买啊。
0: 个问题系咧，因为我其实咧同阿 Alan Tam 咧系有路嘅，有路啊。
1: Long Tam
0: 系啦，我哋都系住喺达之路嘅。咁样咧，我要睇完第一场，就话俾佢听有咩好，有咩唔好咁样，等佢可以改善啊。
1: 你仲俾 comment 人添啊？
0: 梗系啦，大家姐，我系料我留噶。
1: 哇，你会唔会去嗰度做下 dancer 咁啊？
0: 唔会啊，其实谭咏麟系我老公嚟噶。吓，系啊，第一任。第一任，
1: 咁、有冇分身家俾你啊？
0: 唔需要，我净系爱佢嘅啫，好单纯嘅爱，单纯嘅爱，
1: 爱佢嘅肉体，
0: 唔系啊，爱佢嘅
2: 音乐，
0: 音乐，爱佢嘅性格，系啦，
2: 系啊，
0: 我唔可以啲肉体嗰啲唔好同我讲，
1: 好彩你走得快、
2: 啊，但系呢肉体呢样嘢你话唔好讲啫，但系好多人都。即系迷恋人哋嗰啲肉体噶、哦，
0: 嗰啲人我唔顾得佢咁多，我自己唔做就得噶。
2: 好似啱啱上个星期日咧，咪就呢个《女神配对计划二》咧，咪再播啦吓。哇，个嗰啲女嘉宾咧系咁叫啲男嘉宾咧，除衫除衫除衫，个个除咧，哇，真系咧，
1: 哇正啊！
2: 又大胸肌啊，又六嚿腹肌啊，好劲啊！
1: 但系唔系个个都除嘅，即系有啲咧，你见到佢咧，哇，一睇落去
0: 散散地，
1: 系啦，咁啊唔会除嘅，系除得嗰啲咧都好劲。
0: 但系嗱，我觉得一个即系综艺嘅节目，去到咁嘅沦落到咁嘅地步，要靠人哋剥衫嚟去争收视，系咪有啲问题咧？
1: 你唔想睇咩？
3: 想，好想睇其实。
2: 咁你话到明系追女仔节目啊嘛，咁啊男少显示嘅魅力啊，咁啊除衫咯。
0: 咁但系呢个世界系有内在美。哎呀 ，Michael 士喺隔篱啊！哎呀，
2: 佢唔会除衫俾你睇嘅，大家姐。
0: 因为佢高咗咁多嘅。
2: 靚仔咗啊！
0: 靚仔咗，
1: 系咪你縮咗水啊？
0: 系咪整咗容咧吓？
2: 你唔好见人哋靓，
1: 人就可能化咗妆啫。
0: 啱啱，你讲翻呢个女神配对计划。
1: 喂，你唔好话喎，入边而家咧有个咧系最出名嗰个咧、
2: 哎，
0: 红咗啦，系咪啊？
1: 红咗啊！佢啊都嚟过我哋嗰度咧，
2: 嚟过我哋节目
1: 做访问噶。
0: 有咩？
2: 有啊！
0: 边个啊？边个啊？
2: 军入嘅成员啊 ，Oscar
0: 啊 ，Oscar，
1: 方思华。
2: 咁啊，有人话啦。哇，真係犀利啦，做咗幾年歌手呢
0: 都冇人識，
2: 都冇人記得你。上一上個節目唔使四分鐘呢咁多人討論，因為佢喺個節目度都冇講自己係歌手嘅。佢話係做咩呢、哎、我係洗冷氣嘅。
0: 但係咪真係轉咗工啊？
2: 唔係呀，原來真係洗冷氣
0: 㗎。佢真係轉咗工洗冷氣呀、啊。
2: 唔係轉咗
1: 工。
0: 我以前
2: 本身都係做緊嘅。
0: 因為我屋企佢哋行氣都想要洗。
2: 你排住隊先啦，因為佢
0: 洗咗我先啦。
2: 佢話佢 DM
0: 嚇，對唔住，唔好意思，我心聲嚟㗎。
1: 驚
0: 唔使驚嘅。
2: 洗冷氣啊！
0: 你再驚咪照下塊鏡咪仲驚。
2: 佢話咧，而家 DM 咧揾佢洗冷氣咧，成七百幾八百人揾佢啊！
1: 咁誇張。
0: 哎呀，我都想佢洗我冷氣啊！
2: 我濕曬腦已經。
1: 喂，其實證明個節目咧真係好犀利喎。
0: 真係犀利，同埋今次醒啊！今次咧佢唔係一至五咧擺喺十點幾嗰啲時間播，佢一個禮拜播一集。咁就可以拖长啲，咁呢一啲嘅节目呢，啲综艺节目呢係要有煲煲下煲煲下呢先多人睇嘅。你开头呢一次个长呢廿集播晒呢即係嘥咗嘛。一个礼拜一集就最好啦，阿 Bob 做得好嘛。我鍾意阿 Bob 啫，我都想搵佢呢帮我搵老公。
1: 咁就好啊，佢最識搵姻缘㗎啦。
0: 佢係好好媒人嚟㗎，阿咩胡定欣啊嗰啲
2: 最佳媒人啊。
0: 最佳媒人啊，係啊，佢手上好多正嘢㗎。
2: 你搵佢㗎大家姐，你睇下搵拉一拉條線囉。
0: 佢講返個女神配對計劃，咁嗰啲女神梗係重點啦，係咪、今次係冇嗰啲咩關嘉敏啊嗰啲咁樣㗎。
2: 關嘉敏呢就係做咩呢，就係
0: 評判。
2: 唔係評判，你第一次呢幫人大家篩下啲男士先。
0: 就係囉，嗰啲
1: 評判
0: 啦。
2: 評判
0: 啱啱譬如阿江美儀咧，
2: 都有份。
0: 江门儿，佢咪江美儿？
2: 江美儿，
0: 江美儿。
2: 我头先讲咩啊？关嘉敏，
1: 阿 Maggie，
2: 梁文巧，
0: 梁文巧系咪好上位好大嗰个
1: ？Yes，
2: 都系中央西望嗰、那个。
0: 哦，知道知道知道。
2: 系啦，咁所以咧就一齐咧就喺度啊，就帮手拣起男仔啦咁样。哇，真系见到佢哋咧嗰种咧开心嘅性格咧唔同啊！有一个男仔好犀利噶，嗰、那个臂力啊！連呢即係抱起江美儀冇乜嘢啦，江美儀話我百零磅你抱起我幾難啫，跟住啲人呢就話啦你抱起阿 Bob 就唔同啦，
0: 佢真係抱起阿 Bob 啊，
2: 真係抱起公主抱啊，
1: 咁犀利
2: 喎，好犀利啊，仲要呢即係個面呢好似冇嘢就咁做下運
0: 動，即係面即係冇變樣，
2: 面無變色啊，真係
0: 面無變色，呢個新詞會嚟嘅喎，面無變色，
2: 真係好犀利，仲要做埋嗰啲
1: 邊個塊面會識變色㗎？變色龍
2: 啊，
0: 即係嗰啲變面嗰啲中國傳統嗰啲咯，面無變色
2: 啦，犀利啊真係。
0: 不過話時話，其實我心目中咧，我都係女神嚟㗎嘛，我心目中已經有一個俊男咧，已經咧闖入咗我心坎㗎啦，未來嘅日子咧。我要同佢相宿相妻，我爱佢一生一世，以出之物收唔返㗎。
1: 佢知唔知㗎？
0: 佢知啩、
2: 大家即係嗰个以出之物即係冇咗嗰啲嘢。
0: 冇咗係呀。话俾你听，我正式宣布佢係我老公。魏晋生 ,I love you, Jeffrey!

0: 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唔同社交平台犯事，喺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嘅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嘅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系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系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酒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嘅规定系控烟十招嘅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嘅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呢啲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天晴干燥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1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6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7点，跌1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6，跌1.2；南方恒生科技4.25，系升0.2仙；腾讯控股428.8，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智普789.5，跌29.5，阿里巴巴107.4，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3，Minimax 269.4，跌22.6，中制郁创1153元，升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1,259点。港金报40,725元，跌4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19美元，卖出4,34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出嘅意外系清咗场。咁另外窝打老道。另外就是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的意外呢亦都是处理好的，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站对出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现在排到去近海达村。重复一次，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近海达村。隧道方面，西隧是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

0: 江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另外新界方面，在葵涌葵安道去葵涌道是车多，车龙过了大连排道，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是慢驶的，龙尾是接近新墟街市。提一提大家，在元朗市中心有爆水管，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跟住谷亭街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紧让。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9: 我梗系覺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朝头早做運動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9: 我中意夜晚做運動噶。
8: 大家姐，大家姐，
9: 正所謂有得拣，你先系老闆，咁多嘢要拣，真系問我哋嘅老闆，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1: 投其所好。
9: 好驚啲聽眾以為我哋呢好後勤啊，成日個都話呢係佢老公啊，又成成成
10: 咁樣。咁你係咁講
9: 咗喎。你兩個係咪作反啊？我哋一齊做個節目，我哋同一條船嚟㗎，我們共坐一條船。
12: 但係你叫人哋老公，我都冇叫過。
10: 咪係囉，同埋你嘅老公又唔係我個老公，點會同一條船
12: 呢？你個個都話老公咁樣，邊個邊個靚仔你話叫人老公？
9: 我係三夫。
10: 吓！冇错，你唔系翻去古时候咋？
9: 如果唔系就浸猪笼啦，系嘛？
10: 做诶，起码浸三次啊！
9: 我一定揽埋你啊！
10: 吓！
9: 哇，佢真心惊噶，佢真心惊。
10: 你话有份享受就话啫，又冇份。
9: 好有道理，你话有份享受浸猪笼都抵啊，系咪？我冇份享受又冇做过，无端端要浸猪笼，一定要反驳啊！而家有反驳队啊，你呢个系啊？
12: 三反
9: 系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接近33度，相对湿度55%啊吓。喂，今日白虎，今日我哋咧投其所好，投乜春春冬冬冬冬春夏秋冬
12: okay, 春夏秋冬，即系男人男人令你心心眼嘅瞬间，
9: 男人令你心心眼，
12: 你做咩咁开
10: 心嘅？
9: 我真系好中意大家姐呢个位置，
12: 你谂咗啲乜嘢咧？大家姐，
9: 我真系好中意男。男人噶，
12: 我知道，
9: 系啊，系我真系，
10: 你唔使解释都知。
9: 我好中意做大家姐呢一个环节，因为咧有我个两个好妹妹嘛，
12: 妹妹
9: 小妹妹嘛，吓、啊，即系有你丽姑同埋阿白虎，咁我哋快啲啦，佢有好多个啊吓。
12: 诶、欸，你讲嘢嗰阵，佢会眼神好专注咁样望住你、
10: 啊。系啊，呢、這个好中意啊，
9: 即系 lock 住对眼。
10: 特别咧系咧，譬如系成班 friend 咁样啦，但系咧佢净系望住你一个，即系明明人哋讲紧嘢咧，佢都系望住你噶、嗯。
9: 但你唔会话周身唔自在咩？
10: 就系嗰种周身唔自在，你就会觉得、哦、哎呀，个心开始扑下扑下，做咩系咁望住人啫？
9: 少女情怀
10: 系咪有粒？饭喺我个嘴度啊！
9: 就算有都系销魂嘅饭嚟嘅，系啊，
10: 销魂字咁样啊，
9: 销魂字冇错，系啊。咁、啊、你近排有冇试过有人 lock 住你对眼啊？你尼姑
10: 冇
9: 啊！哇，使乜咁 sad 啊？
10: 冇人 lock 住添，我隔篱嗰个直头见唔到我啊！
9: 诶、哎，你隔篱嗰个惯咗啊嘛，可能佢厌咗都未定啦。
10: 真系
9: 惨
10: 啦！
9: 又唔使惨嘅，夫死夫还在，系话地。
10: 大家姐，我要同你一齐揾第二个。
9: 我唔系、啊，我有啦噃。
10: 你又有？
9: 我听众就系我老公。
10: 哦，
9: 我哋呢个系咪好行啊？咁样讲，
12: 讲得滞。
9: 系 A 呢一个几好啊？望住对眼 B。
12: 行街会企喺马路嗰边。
10: 呢、這个好 sweet 啊！
13: 呢、這个真系女人屎屎先会写到嘅咋？我哋啲咧修罗男爵咧系唔会谂到。
12: 女人屎屎你
13: 咧？女人屎屎点解咧？因为好多女人都同我讲过，就系话咧，如果同男人行街咧，个男人让个行人路俾佢行啦，然后自己企喺咧近马路嗰边咧系好。哦，有咩分别啊？咁即係保護個女仔囉，如果有車鏟埋嚟死嘅都係佢先。
10: Yeah,
12: 其實呢個好似係 gentleman 必須要有嘅嘢嚟㗎。
13: 係呀、啊、但我哋男士唔會覺得㗎，
12: 你係男士咩㗎？
10: 所以你佢哋男士 gentleman 囉。
13: 佢哋男士唔會無端諗到架車鏟上嚟㗎嘛。
12: 唔係㗎，而家啲嗰啲司機呀唔係路嘅。
10: 同埋唔止係車咁簡單，有陣時呢譬如落完、雨呢，咁地下有啲水㗎嘛。
13: 落完 9A, 係
10: 呀係呀。系啊，嗰啲车咧一经过咧，跟住嗰啲水咧就会咁样溅上嚟咧，有阵时可能咧会整污糟你件衫啊、脚啊咁样。
13: 你都会吹起条裙，好似玛丽莲梦露咁样噶噃。
10: 系啊，
13: 咁就真系玛丽莲梦露啦。到时一攞出嚟就唔系咁好啦。呢、這个真系 gentleman 必做啊吓。C
12: 记得你口味，叫嘢食，帮你叫埋。
10: 冇错，特别系嗰啲嘢饮啊，你知香港人几咁麻烦噶啦，你嗌一个柠檬茶都要话，
12: 两片柠檬小甜。
10: 系啦，咁如果系记得晒你所有嘅口味啊要求，我一个真系好体贴同埋好在意你。
13: 嗰日我同班 friend 去咧大排档咧，咁有一个 friend 又学我啊嘛，饮呢个冻柠茶酒甜啊嘛，哎呀好衰唔衰咧，佢嚟咗冻柠茶小甜，哇佢饮唔到啊。
12: 点解啊？因为
13: 饮惯。慣咗酒甜咧，你再飲翻有甜咧，你覺得係好似咧滿清十大酷刑咁樣㗎，
10: 地獄嚟㗎，
13: 地獄嚟㗎，
12: 咁咪又一杯檸檬茶啊！
13: 你夠係啊，一個人啦、啊，我剪咗條頸得唔得？
12: 點解要剪頸？可唔可以剪腳㗎？
10: 頸唔得，頭髮就得。
13: 你正在問嘅時候，我已經剪咗啦，手起刀落啊！好啲，
12: 見到你鞋帶鬆咗，即刻踎低幫你綁。
13: 呢個係嗰度咩？太陽的乜鬼話？
10: 後裔，
13: 後裔啊咩機啊？
12: 宋仲基啊，
13: 宋仲基係啊，宋仲基，宋仲基，
10: 宋仲基
13: 幫啊陳慧琳
10: 啊，係啊係啊，
12: 宋慧喬啊，
13: 全部都錯，宋仲基幫啊宋慧喬綁鞋帶，
10: 好 sweet 啊嗰個真係。
13: 但係其實咧，若果用咧魔術貼，咪唔使綁咯。
10: 你估你小朋友咩魔術貼？
12: 咪老人家，
13: 高踭鞋都唔使綁鞋帶噶。
10: 咁冇鞋帶添，
13: 係啊，不過綁係好窩心嘅。OK， 得，係好似插和咗你哋嗰、那個幻想世界咁樣。係一個E，
12: 打波打到滿頭大汗。
10: 係啊，嗱，但呢一個咧，
13: 變態喎你。
10: 呢個咧要遠睇就唔可以，
13: 臭㗎嘛，
10: 需要遠睇咯。你遠睇你聞唔到陣味啊嘛。
13: 成吉思汗、啊。
10: 你近嘅话咧就麻麻地啦，
13: 吓、啊，即系你觉得系好 sexy 咁样，
10: 系啊，
12: 嗰种荷尔蒙味啊
10: ，yes， 特别如果咧佢嗰啲黑掹掹嗰啲咧，嗰啲汗咁样滴下滴下咁样，哎呀好正啊！
13: 我想作首歌俾你啊，
10: 咩啊？
13: 少女怀春，
10: 哎呀，好正啊真系，
13: 佢真系真心咁挂正噶，
12: 真心觉得中意啊，
13: 你真系发男人汗啊！下一个
12: F。揸車有人亂咳線，佢依然好冷靜。
13: 點做到㗎呢樣嘢？
10: 呢個好重要啊！
13: 我做唔到啦，佢一咳線我即刻咧。
10: 你係女人嚟嘅咩？
13: 我係女人啊，但女人都可以問下佢媽咪喺邊㗎嘛。
10: 我都擔心佢嘅安全。
13: 擔心佢媽咪係啦，即係年事已高，身體點啊？健唔健康啊？全家開唔開心啊？
12: 你幸福嘛？
13: 幸福嘛？係啊。
10: 未來嘅仔仔係
13: 啦，
10: 安唔安全啊？
13: 係啦，又問埋佢太太啊？
10: 唔係因為咧，十個有九個男人咧，一定會發脾氣，剩低個一個，如果佢可以好冷靜面對呢一切咧，會覺得哇，佢係真係一個情緒好穩定嘅男人，嫁得過。
12: 车品咯，
13: 系啊，即系咧，你睇个男人咧，睇下佢揸车啊，睇下佢打牌咧，知佢嘅人咧，真性情系点噶啦。
10: Yes，、
13: 嗯、好好啊，呢、這个写得吓、啊
10: 嗯，多谢。
13: G， 因为由 A 至到 Z 都系佢写噶，
12: 你去到 Z，
13: 下一个
12: 帮你摸下壳鞋壳，呢、這个紧要、啊，
13: 呢、這个你紧要啦、啊，大款、啊。 白虎咧，佢从来唔食虾同埋蟹嘅，因为咧隔篱嗰个人冇人帮佢剥，佢而家有人帮佢剥啦，咁于是佢就开始食翻虾同埋蟹。佢平时都系噶，翻屋企佢唔换衫噶，因为日日等人帮佢剥衫。
10: 咁夸张啊！
13: 系啊，冇人翻嚟同佢剥衫嘅话，佢就着翻啲退街衫瞓噶啦。
10: 咁、哦、你会唔会唔做嘢，跟住搵人帮你做嘢噶？
8: 最好系咁，
13: 你真系唔知丑啊！系咪太直接啊？我讲真，即系你自己唔做嘢，仲要话最好系咁，你真系躺平。
8: 咁唔係為做咩呀？
13: 哦，
8: 揀呢目的就要幫我做晒所有嘢去。
13: 不過我躺平我都唔會平㗎、啊、因為都係個山丘仔嚟嘅。下一個下一個
8: H 對住電腦好專心工作。
10: 冇錯啦，即係佢呢就該換時就換，該工作嘅時候呢就好專注，最好呢嗰、那個眉頭呢少少皺一皺咁樣，好似呢好沉思好認真喺度諗緊嘢。
13: 你好寒啊。你發男人汗啊！
10: 係啊，最好佢咧諗嗰啲咧係每分鐘幾百萬上落咧，哎呀就更加得心眼啦。
8: 有咪俾你嘅？
13: 有彈50万俾你啊嘛！
10: 哎呀，好正啊！50万咩先？唔係越南盾咯、啊、
13: 美金啦。
10: 哎呀，
13: 幻想啫嘛，幾多錢都得啦。不過話時話咧，唔使一定望過電腦嘅。我覺得咧，專注做嘢嘅男人咧係最有魅力㗎、哦
10: 啊，
13: 又靚仔。尤其是嗰個李志剛好掂啊！我知道李志剛。
8: 系，好温柔咁样同小朋友或者宠物玩，
10: 代表有爱心、有耐性。
13: 咁、哦、但系如果佢同小朋友玩而玩得嚟嘅话咧，咁即系代表佢都系有爱心，同埋咧，即系呢啲男人咧。要 check 下佢第时做爸爸得唔得噶嘛？咁俾个细路玩去玩下，即系整治下佢。咁如果佢发脾气嘅话，呢、這个又唔掂啦。但如果佢真系好爱呢个小朋友嘅话 ，potential boyfriend。
10: 冇错，特别咧系要 test 乜鬼咧？就系嗰啲特别系最曳嗰啲小朋友，最唔听话嗰啲宠物。
13: 扯头发嗰啲
10: 系啦，佢都可以搞得掂。
13: 逗你嗰啲
10: 系啦，有啲唔系噶嘛？你咁曳啊！啪一声，
8: 哎呀，
13: 哦咁唔得，小朋友唔可以打噶，呢啲好似 APM 咁样啊，
10: 系、哦，小心啊，
13: 唔可以，唔好武力啊，大家吓、啊，如果武力嘅话就唔好武力。
10: 去到 J，
8: 化咗妆或者买咗新衫，佢一眼睇得出，即刻赞你。
10: 呢、這个好重要啊，嗯、
13: 剪咗头发都系。
10: 系啊，有啲男人咧好似盲噶，你咧
13: 系咪你系咪你隔篱嗰个啊？
10: 系唔好讲啦，佢应该
13: 佢眼仔太细啫，
10: 佢又未盲嘅，我谂近视1000度到啦。你咧个头发咧由黑色变咗啡色啦，或者变咗金色啦，完全唔知道有啲咩唔同噶。长头发变咗短头发咧，佢完全唔知系乜嘢回事噶。咁但系如果有啲咧，你有少少嘅改变，佢已经咧睇得出啦，代表住即系佢平时咧，佢都成日都望实你啦。
8: 留意你，
13: 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10: 系啊，
13: 下一个
8: 阿弟 K，
13: 弟 K 啊，弟 K 咩叫弟？
8: 就系 K。幫你維修屋企電器或者係家私，
13: 好需要呢、這個 handyman。男人如果唔識維修家私同埋電器嘅話咧，就唔該你唔好做男人，你去變性啊！
10: 嚇咁誇張？
8: 我好多都唔識喎。
13: 你係男人嚟嘅咩？
10: 超 B 點算啊？個超 B，
13: 超 B 腳真係要變性噶啦。其實佢變唔變都一樣噶啦。
8: 係啊，
13: 佢都變咗啦。佢本來姓洪噶嘛，而家變姓超啊。
8: 係啊，
13: 我覺得一定要啊，男人一定要咧識得整啲家頭細務。
10: 嗯
13: 嗯，下一個
8: L。认真同你讲佢嘅梦想，
10: 系啊，即系咧唔系嗰啲咧，hea 下 hea 下，懒下懒下，好似咧每一日唔知道做乜，佢系有佢嘅梦想，积极嘅态度。
13: 但系佢有梦想，但系佢一世都达到唔到咧。
10: 咁睇佢有冇尽力去做？
13: 佢有尽力咧，
8: 系啦，
10: 有尽力啊！咁我觉得都心心眼噶。
8: 如果佢梦想系发明星梦咧？
10: 咁佢如果有盡力，可能 keep 佢嘅身材啊，可能唱好首歌啊，
13: 都可以益你
10: 啊，系啊，我都覺得好偉大。
13: 咁你覺得如果佢想發明星夢，你覺得佢應該參加全民造星定係參加中年好聲音？
10: 女神配對計劃，
13: 好嘢啦，反應好快。下一個
10: 咩啊
8: ？Emma，
10: 突然同你。撒一撒娇，嗲一嗲，你平时好 man 嘅地质，未必好挂住你啊！
13: 我唔中意，我中意啲好 man 嗰啲，我唔中意佢一刻撒娇咯。撒娇我做噶嘛？咦，我好湿，
14: 仲滑冰，
13: 使乜唔埋咪啊？你中意男人撒娇噶？
10: 我唔系永远，但突然有一下，
13: 我永远撒娇，我真系呕啊！
10: 唔系啊，真系佢嘅性格本身系嗰啲撒娇人，我就唔中意。但如果偶然突然，
13: 即系佢好 man， 突然间撒你一个娇，
10: 系啦， 请
13: 我食粒鱼蛋啦，
10: 系啦，我都好正喎，
13: 请我食粒烧卖啊，
10: 吓呢啲唔需要撒娇啊，我好似好奇怪
8: 撒娇
10: 喎，系咯，
13: 下一个。
12: N 孝顺父母，对长辈十分恭敬有礼貌，
13: 呢个好重要啊！即系如果你对啲长辈都唔恭敬啊，我点样将个香港交俾你啊？
10: 吓咁夸张嘅？
13: 严重噶，未来栋梁嚟噶嘛？我哋呢啲男人，唔系我哋啲男人，我哋中意嘅男人系咪先啊？你觉得孝顺父母应该啊？
10: 应该
13: 系啦，阿伯父咧？
12: 应该
13: 吓，你冇特别意见噶啦？
12: 咁你啊呢、這个？基本嚟噶嘛，
13: 咁啊系。如果佢
12: 如果你连孝顺父母都唔做啊，咁你唔做人啊你？
13: 哦，
12: 永远带定纸巾、湿纸巾，预备你嘅不时之需、
10: 啊。呢、這个要啊！
13: 但系呢个好多时系伯父做嘅，阿伯父佢个袋入边咧有几桶纸巾。
12: 你知唔知呢一个好紧要？如果一个男士咧带定喺个袋度，当你一有需要嘅时候，诶，即刻攞出嚟俾你。喂，抹下台啊，抹下手啊，嗰啲湿纸巾好紧要噶。
13: 你知唔知我哋以前嗰啲湿纸巾咧，系折埋，系一个细细地咁样一嚿仔噶咋？
12: 系啊，
13: 薄噶咁样咧，然后每次就撕开嗰个包装就有张湿纸巾喺度噶啦。而家就一 pack 咁样咯。我觉得以前嗰啲靓啲，有香水味。
12: 而家都有啲好细包的。
10: 我哋唔系讲紧深深眼啊
13: ，sorry，
10: 点解要讲纸巾嘅好用程度嘅？
13: 带纸巾嘅男人系咪太过娘腔咧？
12: 唔
13: 系、
10: 哦，一定要啊！
13: 但系佢带嘅唔系一包包纸巾，系一卷嗰啲咧。
10: 嗰啲就夸张得滞啦，嗰啲又
12: 嗰啲又悭家得滞。
13: 但系佢譬如佢去洗公众洗手间攞晒人哋啲纸巾，佢个袋净系袋嗰啲人嚟出边攞啲纸巾
10: 啊。都唔 OK 啊，
13: 唔 OK。
10: 唔系厕所嗰啲卷卷唔 OK， 除非系嗰啲餐厅咧送俾你嗰啲一包包湿纸巾可以嘅。
13: 可以偷嗰啲。
10: 系啦，唔系偷。
12: 人哋都俾咗你咯，咁你攞埋去唔好嘥。
10: 顺便可以睇下，咦，究竟咧佢食开边间餐厅咁样啊？
13: 啊，如果系洗芬兰肉嗰啲咁样啊，即系去
12: 就冇啦。
10: 梗系啦。
13: 唔好啊，唔好去嗰啲地方。
10: 攞个湿纸巾掉翻去块面前。
13: 唔好去啲坏嘅地方啊！下一个，你系咪坏咗个男人？
12: 唔系啦 ，P， 一个眼神已经知道你有乜需要。
13: 呢、這個又好似太過虛無縹緲嘛，
12: 好緊要嘅啫。譬如講緊嘢嘅時候咧，
13: 你個個都好緊要，你寫噶嘛？
12: 唔係呢個係我寫啫。嗱，你諗下，一班 friend 傾偈，突然間望住你，電一電你，跟住哦，哎呀，我有啲趕啊，走啦，我女朋友係咪走啦？咁樣嗰啲好緊要噶。
10: 啊，咁又係。
13: 你做乜幫住佢嘅？
10: 但呢個都唔係心心眼，呢、這個已經係要做到男朋友噶咯，我覺得。
12: 咁你唔心心眼嘅嗰陣時？
10: 咁恶嘅，
13: 佢系咁嘅，佢冇品嘅个人，佢个品字唔知
12: 冇车品，冇牌品，冇乜都物品。
10: 你咁样好难出铺噶，
13: 系衰硬啊佢。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呢只歌好鬼新潮啊，吓陈雷啊，佢好有雷噶，陈雷嘅《人类爱情学》。
2: 讲你啊，成日都讲爱情啊，
1: 系咪啊？喂，好多朋友咧，即系有意见，有啲听众话咧，即系全部都要啊。身为男人啊，梗系以呢个爱人啊，以你嘅老婆或者女朋友为上，第一名摆喺第一位。
2: 哎呀，有好多都话依、啊，打波打到出汗，引晒嗰啲女神过嚟啊，可以
1: 吓，唔系有臭汗。臭汗味咩？
3: 有啲人就话咧，梗系啊！佢如果乱咳线都唔发脾气咧，呢个真好心心眼啊，代表住佢好有教养，又识得咁照顾你，赞不绝口。
1: 好难得嘅，人哋一咳线咧，个个都变晒迷途的妈，迷途的孩子啊，妈妈声。
2: 咁亦都有人话，哇，有身材啊，大只肌肉男，冇小鲜肉咧喺你面前除衫咧，正啊！呢个系佢加俾你嘅，我想要有呢、這个。
1: 呢、這个好紧要啊！仲有话有人。话咧，真系好中意咧，嗰啲男士咧系照顾屋企人啊，呢个好紧要啊，长辈啊。
3: 仲有啲人咧就话啦，嗱，帮你拎重嘅嘢，用餐嘅时候咧会递张纸巾俾你，上菜嘅时候咧就主动帮你咧夹啲嘢食落你个碟度，然后咧又会上前一步咧帮你揿嗰个电梯嘅按钮、
1: 趁你坐低嘅时候搬走张凳，搬张凳。
3: 喂，唔可以咁样噶，
1: 凳亲就搬张凳俾你坐，
3: 可以
1: 拉凳，拉凳。
2: 系、有人话，這个咧简单嘅，佢希望有嘅就系、煮完餐送之后咧，突然之间同你讲声。多謝，
1: 我洗啖先，
2: 辛苦晒咁样。
3: 哎呀，呢、這个我都中意啊，俾钱我嗰阵。
1: 俾錢啊，
3: 係啊，
1: 咁鬼貪錢嘅，不過我都係。有人話咧，哎呀，最好咧，佢又識咧自彈自唱，攞個吉他咧唱情歌俾我聽，好似阿 Michael C 嗰一類咧就最正嘅啦。見到 Michael C 都想流口水啊。
3: 係啊，
2: 有人話。你揀嗰啲啊，香港男人全部都冇㗎，淨係咩時間有呢？求偶期先有的。
1: 求偶期，求偶期。喂，唔好咁灰，即係萬中無一，你都可以搵到嗰個一嘅。
3: 有人就話呢，如果夜晚黑呢幫我呢按下摩呢，咁就正啦。
1: 我知要按腳底啊。
3: 咁都要求嘅，有冇洗㗎？
1: 都梗係洗啦，沖涼順便洗埋 腳底㗎啦，係咪先？仲有邊個啊？
2: 有人話喎，有啲人呢就係揀想扶手电梯嘅时候咧，会俾你企喺前面，佢企喺后边嘅男仔，
1: 我保护住你，
2: 因为咧就惊你跌啊。
1: 哦，仲有冇啊？
3: 仲有就话咧，如果爱人病嘅时候咧，佢会照顾你嘅起居饮食啦，复诊嘅时候咧接送啦，同埋帮你买晒啲日用嘅用品啦，咁啊 very good 啊，
1: 俾埋医生费最好啦，系咪？数榜啊
0: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就系、是。And 孝顺父母，对长辈非常之恭敬，有礼貌，
1: 好紧要啊！而家啲后生啊，好少有噶啦。
0: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就系、是、A， 你讲嘢嗰阵咧，佢会眼神好专注，哎呀，及实你啊！哇，咩事啊？死啊！
1: 好惊啊！
3: 错咩
0: ？Number one， 第一位，
1: 逐亲啊！
3: 喂，原来大家系咁在意个眼神噶、哦、，P 一个眼神已经知你有咩需要、啊。
1: 嗱，
3: 哎呀，
1: 几难要啊，好难估噶噃，估估下又要，
2: 咁你就心有灵犀咯。
1: 系啦，咁我哋要走去西啦，下个礼拜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仁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酒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烟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至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及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7点，跌咗146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咗0.04；南方恒生科技4.24，跌咗0.2。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0.8；腾讯控股428.6，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咗7.6；智谱788.5，跌咗30.5；阿里巴巴107.4，升咗5毫； Minimax 269.6跌咗22.4，中制旭创1156蚊升咗35蚊 ，XL 二南方海力士42.8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41，澳元5.62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28。每百日元兑港元5.0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9美元，卖出4355.6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现在主要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是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港岛方面，中环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法国国际学校对开，另外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近住交界位置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和大口环道近住交界的位置是比较车多繁忙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葵安道去葵涌道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连排道近住葵涌道。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车段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
6: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4: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4: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感动听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费边个费先？

0: 肺活量是用上肺物的肺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11号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系，刘天怡之后阿诗，
2: 我相信咧，即系抢飞咧，即系睇 show 啊，已经系成为即系香港人嘅日常啦。好多时候大家都系抢唔到嘅。
0: 系
2: 而咧有一个嘅活动咧，其实我谂我抢咗应该有3-4个月啦。
0: 哦，
2: 我都抢唔到啊！
0: 你都抢唔到？
2: 系啊系啊。咁嗰个系一个咩嚟嘅咧？系一个饮食嘅一个嘅活动嚟噶。而嗰个活动咧得意在就系咧，其实睇大概喺即系早半年前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呢个活动咧，就因为佢一季会搞一次嘅。咁、所以已经期待就系即系嚟到第四季啦嘛，系咪先吓？我一定要抢到。点知咧佢个 post 出嘅时候咧，我留言话我想要，跟住然之后佢 send 条 link 俾我嘅时候咧，我正想问我嘅另一半啊，我哋拣咩日子？但系咧，我见到嗰个平台出个 post 咗，我哋已经系售罄晒啦。咁嗰个系一个咩嘅饮食嘅活动咧？就系、是、一个 hidden menu 嘅饮食活动啊。咁可能大家会
1: 咁同厨师法版有咩分别咧？即、就、系、是、hidden menu
2: 系同厨师法版系个分别原理分别不大嘅。咁但系点解会对于呢一个嘅活动好感兴趣咧？就系、是、嗰个搞兽之前佢曾经搞过嗰啲嘅活动啊。因为佢好得意嘅，佢你譬如你厨师法版咁样啦，咁可能你会知道你可能我妈卡车你咪食日本菜咯。咁、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嘅日本菜，咁你大家都会知道大概一 set 可能系20度或者28度咁样、大概有啲咩食噶啦嘛。咁呢個嘅活動係啦，佢搞嘅呢一個活動嘅特別之處係乜嘢呢？你就係知道個主題嘅啫，係啦，但你完全唔知食咩嘅。
1: 嗰、那個主題係乜乜菜？泰國菜、日本菜呢個主題啊？定係佢好好
2: 仲可以闊啲同抽象啲？
1: 菠蘿哥之夜，定係咁樣嘅？即係個主題大概係點樣嘅咧？
2: 係最新最想栽嘅今次呢一個咧，佢個主題就顏色啊，叫做
1: 哦，即係抽象嘢嘅，係估唔到嘅，
0: 開到咁啊，係
1: 啦
0: 咁樣
1: 嚇。咁但係我會唔會著錯衫㗎？即係我假設啦，有啲人係真係食埃及菜會著到好埃及去嘅，
2: 即係你當。就是只是
1: 他真的要
2: 妖后咁样，
1: 咁有仪式感嘅咁样，
0: 要咁啊，
1: 系啦，咁佢唔知咁样会唔会好冇安全感咧？
2: 因为其实佢就你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咧，其实就你都唔需要衣着上付出好多嘅，咁你即系带个人去，然之后感受嗰一次嘅呢一个 menu 嘅啫。而佢第一次嘅活动咧，我觉得点解咁得意就系咧，佢嘅主题系观塘咯。
1: 观塘
2: 嗱系啦，
1: 观塘你会着到点去咧？或者你有咩準備去咧？觀塘，
0: 觀塘啊，我會著到
2: 宇文芳咁樣咯。
1: 我會孭背囊咯，應該
2: 有 IT 人係啦。
1: 宇文芳係點嘅個碌？
2: 宇文芳睇下你係咩啦，住秀茂坪嗰啲街坊定係附近啲打工仔啦？即係宇文芳咪就係喺出面排隊等小巴上去唔同地方。其實你嗰個孭背囊碌係啱㗎，好多呢啲人
1: 觀塘好多噶嘛，
2: 係啊，
1: 好多 office 㗎觀塘，
0: 係即係好多人送嘢咯，我就知道
2: 係咁，但係我
1: 即系推完啊，跳啲铁链车啊，
0: 推完啊板车咁样，喂，系咪啊？
1: 板车
0: 得唔得？
2: 得。咁嗰阵时就系即系第一次见到佢搞一个观塘主题嘅 hidden menu 嘅时候，我就谂紧啊，即系观塘我都叫做
1: 咩咧？
2: 系其实食啲乜嘢咧？咁样咁，因为其实佢
1: 唔会系 cafe 食物啊嘛，观塘好多 cafe 嘅。
0: 嗯，
2: 佢就搞咗观
0: 塘，观塘好出名下午茶咯，系啊，
2: 有咩下午茶出名？
1: 好多 cafe 咯，
0: 因为为咗悭钱咧，好多人特登。下午茶時間，
1: 如果去食嗰啲 hidden menu 就係食嗰啲，我會嬲咯。應該唔係嘅，如果唔係減咗第四季嘅應該。
2: 係佢嗰次觀塘做主題咧，其實佢係聯絡咗一間即係喺觀塘嗰邊嘅一啲即係私房菜一啲嘅師傅去設計呢個嘅 menu 啦。咁有啲乜嘢觀塘特色嘅嘢咧？我唔知道大家對即係若然行呢個觀塘繞道嘅時候咧，會唔會留意到呢個九龍麵粉廠啊？
0: 哦，會啊，會啊，
2: 係啊，
0: 係啊，好大隻字，
1: 好大隻字寫住
2: 係
1: 咪？
2: 係啦，冇錯。咁所以佢其中一道菜就係用九龍麵粉廠嘅麵粉而去整嘅。
1: 我幾有心思喎、咁。
2: 哦，係啊，
1: 雖然係你點食得出嚟？
2: 係九龍麵粉廠咧，
0: 唔係咁樣都係麵粉嚟啫。
1: 你話啊？
0: 即係麵粉嚟啫，同埋唔係真係咁難買嘅。
2: 咁跟住然之後就有另一道送佢嗰個嘅主要嘅材料呢就係、是、豆漿啊。咁而佢揀嘅嗰個豆漿鋪呢就係、是、本身係宇文芳度扎根咗好耐嘅一個豆漿鋪、就搵佢合作嘅咁。咁、我就即係我就聽到呢啲咁樣嘅串連嘅時候而有啲意思。再加上就係呢因為你食 hidden menu 或者可能你食奧馬卡西嘅時候呢你都好似好想同個師傅我會想同個師傅傾偈。
1: 點解
2: 啊你點你個主要左口魚群邊點樣整啊你個八字又點樣整啊
0: 會 challenge 係點整㗎。
2: 雖然師傅就話八字咪殺鍋咁樣，咁但係 咁但係你都會想對同佢吹下水。
1: 其實有時可以唔使傾食物嘅，係啊，傾下大家嘅個生活啊都可以啊。
0: 師傅有咩艱難啊？
1: 你下下問師傅啲嘢點煮，佢好難答你噶嘛，講曬俾你知。
2: 哦，呢個壽司飯點樣煲嘅咧？
0: 都係咁上下啦。係啊，落少少。
1: 嗱，我就落咗咧100ml 嘅醋嘅，咁我醋個牌子啫嘛，講俾你知
2: 咁然之後佢就真係又搵人去講解一下，即係每道菜嘅嗰個 design 嘅嗰個 concept 啊。咁變相就係你除咗食之外，都係成日都講啦，要抵啊嘛啲嘢係咪先？即係你俾咗個錢，除咗又去食之外，
1: 有個體驗同埋有故事分享咯，我覺得
2: 係。咁而其實上一季咧，其實好想參加都參加唔到咧，佢嘅主題就係魚啊。就是本地的魚，因為他想挑戰一樣東西，就是我們即譬如香港人吃魚的時候，除了新鮮之外，我想我們追求的就是條魚夠不夠滑嘛，
0: 或者在哪條渠那裡釣上來，
2: 是的，會不會是
1: 我是追求的豉油好不好撈飯的
0: 我成日都覺得咧，
1: 你唔覺得蒸魚嗰個豉油撈飯好正嘅咩？
0: 唔係，我正啊，唔係嗰個豉油係要特別調製噶嘛，
1: 係啊，同埋佢蒸嗰啲魚係香啲噶嘛，你覺得係？
0: 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咧，香港嗰啲即係可能釣魚嘅地方咧，嗰啲水域唔算係話超級乾淨啦，同埋即係冇話有啲咩超大型嘅魚可以俾你釣上嚟，即係可以食咁樣嘅。咁所以我就成日都覺得、香港有啲咩出名嘅魚係即係可以直頭係攞嚟即係整一個宴會咧，我都好好奇喎呢、這個。
1: 但你好掃興咯，呢個區其實即刻令成個主題咧，哇！
0: 哎呀，撈曬啊，成
1: 咁我想知第二季個主題係咩啊？
2: 即係啱上一季個我就
1: 第一次就係觀塘啊嘛，係第二次就係魚啊，
2: 就係魚啦。
1: 第三次咧？
2: 就
1: 有冇啊？
2: 咁佢咁樣應該係搞咗三次啫，應該就係、
1: 第三次就係今次嚟嘅，呢、這個就係
2: 搞顏色嘅，
1: 顏色哇，
2: 係啦，素食嘢嚟嘅。
1: 呢次最印象派喎，顏色呢單嘢，
0: 印象都好緊要。你諗下香港同顏色有啲咩特別拉楞嘢？
2: 嗯，
1: 佢提示咗係素菜，
2: 係啊，素菜嚟嘅，
0: 素菜。
2: 我唔知啊，佢會唔會即係好 neon light 咁樣咧？整到唔係嗱坦白講，如果香港食物嘅顏色嘅話咧，我哋作為啲好 local 嘅呢啲餐廳仔咧，就係會記得嗰啲咩咯？哇，水晶色嘅汁啊！
0: 哦，荧光
2: 色嘅汁，系啦系啦，
0: 系啊，荧光汁。
2: 但系就其实今次就唔知佢即系点整，但系因为其实对上嗰一两次其实已经系有咗嗰个口碑喺度嘅时候，就会想知道佢联络边一啲嘅餐厅，点去 design 嗰个特别嘅 menu， 同埋有啲咩故事。因为上一次鱼嘅时候，其实佢就系特登挑战，就系香港人就系食蒸鱼就系要豉油啦、新鲜啦，同埋要滑啦。
0: 系，
2: 若然一啲其实唔系好滑，但系啲肉好实嘅鱼嘅时候，点样整出嚟令到大家都会中意咧？咁佢真系揾咗。即是水上人去特別調配同埋煮你嗰一種魚嘅美食咁，
0: 整魚餅啊，
2: 係啊，
0: 咩難嘅整魚餅啊，
1: 都係種食法啫。
0: 係，但其實我覺得係吸引嘅呢一個，因為首先你可能作為香港人咁樣啦，你就咁講個題目出嚟，你已經有好多嘅幻想空間。
2: 係啦，
0: 你喺度諗緊究竟顏色，你會係諗到一啲乜嘢同香港有關嘅咧？例如頭先阿攝講嘅嗰個熒光飯咁樣啦，咁會唔會就係、是、啊？其實可能每一個地方，其實可能佢都會有一個即係代表嘅顏色，因為可能我哋嘅即係交通工具其實都會有噶嘛，即係可能啊呢、這個紅色就係旺角嘅，跟住呢個藍色咧就係藍田嘅咁樣，會唔會其實可能呢度又可以係一個角度嚟到出發咧？咁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去參與嘅人嚟講，就會多好多想像空間啊嘛！
2: 真係未暫時未知道要去到十月底嘅時候，
1: 食個驚喜咯！你就係、
0: 是啊、
1: 你去到嘅時候先知咁樣。
0: 係啊，但我覺得魚嗰個正喎、
2: 啊，魚嗰個正啊，
0: 因為我都中意食魚嘅，係啊，所以。如果你話食到香港嘅、即係 OK 正魚咧，我都期待。
2: 如果出去釣或者打魚，你 O 唔 OK 咧？
0: 我外父嗰日先至撩我啫嘛，係啊，
2: 就係、是、你外父喎。
0: 係啊，
2: 喺手裏邊。係咪呢一句係咪揭露咗某啲嘅關係啊？
0: 如果唔係啊，
1: 講多事啊。
0: 佢係話因為我搬咗去嗰個區，佢話附近咧其實有個魚塘，唔知咩嘅。
2: 係、
0: 哦。咁佢就話嗰個咧係可以俾人釣魚嘅，但係咧你就要向唔知政府嗰度申請要攞個魚牌。
1: 哦。
0: 咁我唔知咩一年，
2: 真係一個嗰啲魚牌牌照，
0: 一個釣魚證咁樣。咁而嗰個釣魚證係幾十蚊嘅啫， 就話原來咧，佢以前即係後生嘅時候，可能即係我舅父我舅仔嗰啲，即係可能仲係細個嘅時間咧，佢哋就話因為要打發時間，就會車住啲細路咧，就去嗰個魚排嗰度釣魚，
1: 即係叫啲細路一齊釣魚。係
0: 啦，即係嗰個釣魚嘅魚塘嗰度釣魚。咁佢哋就話咧，個證咧申請一年申請幾廿蚊，你隨時去釣都得㗎，你一玩就玩幾個鐘㗎啦，好正啦。
1: 但作為細路仔真係會中意釣魚咩？
2: 咦，我中意喎細個。
1: 係嗎？
0: 我唔知佢啲小朋友中唔中意啦。
1: 釣魚又要即係耐性咁好長時間。
0: 係啊，
1: 同埋你又即係 suppose 先係咪唔應該咁大聲講嘢嘅？係
0: 㗎，啲魚會嚇走㗎嘛。
2: 有冇傳得咁深啲聲？
1: 其實呢個係咪城市傳聞嚟？究竟釣魚嘅時候唔可以咁大聲講嘢？
2: 我諗應該係側邊啲阿叔唔想你咁。
1: 魚係咪真係聽到嘅咧？
0: 我睇嗰啲釣魚頻道係好安靜嘅。
2: 係
0: OK， 即係嗰啲釣大魚嗰啲啦，特別係喺嗰啲魚塘嗰度釣咧，佢啲人咧就係落咗即係
1: 就唔出聲
0: 啦
1: 嘛，
0: 就唔出聲就咁坐喺度嘅啫。
1: 就係聽到嗰啲
2: 大水嘅聲音啊，
0: 佢唔會好似即係黑社會電影裡面咁樣喺度傾緊嗰啲社團嗰啲嘢噶嘛，冇呢啲嘢噶，係啊，唔傾啊，
2: 你未去到嗰、那個，你未去到嗰個魚塘啫，
0: 去到嗰個
2: 大島，有個魚塘就有任達華
0: 啦，啲碎魚，
2: 係啊，
0: 做乜唔俾我釣到佢咧？行，
1: 好大嚿石喎、啊，隔離有拎架重唔重先
2: 咁啊？我細個即係我跟我姨丈去赤鱲角度釣魚啊，即係嗰陣時就係啱啱係起咗機場冇幾耐咁樣咧，咁啊真係跟佢由屯門去赤鱲角，就真係去啲嗰啲橋啲柱下面嗰度咁樣咧，去嗰啲位度釣咯，
0: 好神心啊真係。
2: 係啦，咁當然我亦都有喺啟德渠度釣過嘅。
1: 但係你有冇發現咧？有陣時咧好得意啊，喺啲咧你唔知咩地方咧，會突然間有啲阿叔喺度釣魚嘅。
2: 係啊，你唔知佢點落去㗎嘛？
1: 係啊係啊，甚至乎我以前住過有個屋苑咧，佢係有對住一條。河定唔知乜鬼咁樣啦，咁當然佢哋係有攔住曬咁樣，咁同埋係有即係都有船嘅嗰度係會有啲遊艇咁樣嘅，跟住咧有時咧係半夜三更，即係夜媽媽咁樣咧，因為我試過有一期咧好中意夜晚跑步，咁我嗰陣時有試過夜晚跑步嘅時候咧，係突然間咧見到。即係突然間喺啲石堆下面有條橋仔下面咧，係有個阿叔自己喺度半夜三更喺度釣魚喎。
2: 即係唔係鬼故嚟嘅？
1: 同埋佢唔係啊，同埋佢係唔係嗰啲你 feel 到唔係嗰啲好專業嗰啲釣魚工具嗰度，係嗰啲好似捆嗰啲
2: 即係魚排仔咯，
1: 嗰啲魚絲。
0: 佢已經係勁到姜太公咁樣啦，
2: 係啊，咁樣就釣到啦。
1: 因為你覺得奇怪，第一點解要夜媽媽喺個真係好黑嘅喎，嗰度係。
0: 係。
1: 第二係嗰度唔 suppose 去釣魚，佢點樣行落去嘅咧？同埋佢係真係。那裡已經叫做是屋苑附近的範圍，但其實呢它線低了呢是沒人知道的，
0: 太危險了，但是阿叔是很有自信的，
1: 但然後是啊，你會發現有時候有些地方很奇怪，有些人就無端站在那裡釣魚，你都不知道釣不釣得的，而且好像挺危險的，
0: 是啊，但不過如果你說真的說釣魚，我有一個地方我真的想去的， 我不算是對釣魚很有興趣，但我覺得呢如果有機會去那些釣魚團呢，我是有興趣去
2: 出國的，
0: 他不是出國的，他是出公海的，系啊，即系你要上
1: 公海做好多嘢，
0: 你要上嗰架船咧，
2: 咪左手锄大碟，右手揸鱼竿系咪？
1: 我净系以为可以锄大碟，原来系可以钓埋鱼嘅。
0: 因为佢嗰啲系真系叫做系渔船，但系可能嗰期佢就唔系捕鱼啦，佢系纯粹可能系十个人定唔知嘅几个人就成团，佢咧系直头喺嗰啲船边嗰度咧系镶好晒，你可以将你嗰啲鱼竿咧直头系即系 lock 死晒喺嗰啲位嗰度，咁佢就会驶去一啲好多深海鱼嘅地方咧，就俾你去。去釣魚咁嘅，因為我有睇嗰啲片咧，最正嘅就係咧，佢哋係基本上啲食物咧就全部都係佢哋釣啲乜嘢就食啲乜嘢，全部最好最正嘅海鮮就會係喺嗰一個嘅時間，你會食得到。
1: 我就諗起錯物魚啫，釣啲咩有啲咩食喺我嘅世界入邊只得錯物魚。
2: 又是季節了，錯物魚
1: 都是原來咁多，原來出到公海有咁多嘢玩的，
0: 是啊，所以其實那些我是有興趣去體驗的，不過呢我想應該就是怕污糟的人會害怕，因為其實
2: 腥臭味多，
0: 因為個環境不算是很漂亮的，即是不可以說是那些即是
1: 你知道他的船不是特別豪華的，
0: 因為他的船是真的平時出去打魚的那些船來的，那就不是那些遊艇來的，
1: 不是 show hand 那些船
0: 來的，不是那些來的，是啦，但是體驗就真係滿分咁樣咯
2: ，OK，
0: 係啊
2: ，research 下兩嘢一嘢咯，做 fisherman lock 咯，
0: 係嘛？有冇興趣一齊？
2: 可以，
0: 天兒就唔預你啦。
2: 呢個其實可能係暗號嚟㗎。

，Dear Jane， 肺活量。转头翻嚟有 Gigi 同你讲佢嘅新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

0: 聽到持份者同議員意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隨後政府還會實施禁止加微煙的相關安排，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很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印度，開始為期三日的訪問。普京專機抵達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伯拉姆空軍基地，普京今日將會見印度總理莫迪。普京將出席在新德里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並在峰會期間開展一系列國際接觸。俄羅斯傳媒報道，普京將分別會見南非總統拉馬福薩、馬來西亞總理安華等成員國領袖。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天晴乾燥及炎熱，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聽日稍後至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然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2度，相對濕度56%。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6点，跌了150点，总成交金额19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了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了1.4；南方恒生科技4.24，跌了1仙；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了2.4；腾讯控股428.8，升了3.2。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了7.6；智谱788.5，跌了30.5；阿里巴巴107.7，升8毫；Minimax 270.4，跌了21.8；中制旭创1158元，升了37元；XLE 南方海力士42.56，跌了1.5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54.2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4，人民幣6.71，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4,011點，跌了1,259點。港金報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46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44.19美元，賣出4,345.3美元。香港電台這節經濟行情報道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喺中环嘅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牛湾仔两边的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中區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挤塞，阿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比较车多，域多利道来回方向就近住西道中学繁忙。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的，车龙排到过去制冰厂。在数码港道来回方向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

0: 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慧阁。咁另外啦，喺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啦，左转海洋公园道都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碧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咁另外啦，喺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芝麻岭都车多，去大埔方向车龙比较长噶，排到去八乡消防局。啱啱收到两个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啦，中环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通往狮隧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都市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6: 治安探讨团，
7: 张图李天堂日常点样善用 AI 呢？
8: 写歌的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9: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2: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3: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4: 记到而家。
13: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12: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5: 阿哲，
1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5: 阿哲，
1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5: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6: 三成群
14: Sir Changin，
18: 今日我哋有 Gigi 严明熙喺度嘅 ，Hello，
19: 大家好。
6: 系啊，想问下你而家个工作室啊，壮大成点样样咧？系啊，
19: 原来你咁在意，不如你加入成为我哋嘅其中一员。
6: 想噶，
18: 你仲有咩职位可以请啊？
19: 首先我要观察佢嘅为人先，
6: 哦，
19: 系，即系我要观察到佢系一个点样嘅人。看看他適合做一些什麼職位。
6: 其實我們都認識了一段時間了聽到上來做幾次訪問了是不是
18: 看看沒有跟你聯絡
6: 嘛不是但是問題就是你一個新人即譬如可能要想加入這間公司的時候你會問他什麼問題或者是對即是我好奇一下
18: 怎樣測試他適不適合加入你的工作室呢例如你現在的同事可能有啲都係同你相處過，你先會邀請佢哋咯。
6: 好尷尬喎，
18: 尷尬笑啊！
19: 佢哋加入嘅方式好遠妙，
18: 係點啊？
19: 其實有一日咧，我瞓覺前我都喺度諗呢個問題，點解我嘅同事係呢一班同事？
18: 點解係佢哋？
19: 係
6: 你聽唔到佢哋笑？
19: 我喺度諗，其實係咪因為冇人嚟見工，所以我先揀咗佢哋，但係唔係講笑，係有一日我喺我哋見面咧，其實又唔係一啲好正式嘅場合，我哋見面即係好似類似見工咁樣咧，係喺一個 coffee shop 咁樣嘅啫。
6: 係，
19: 然之後就問咗佢一啲問題，之後覺得呢、這個人 OK， 咁我哋就錄用了。
18: 真係你自己問嘅，
19: 問咗少少咯。另外一啲係我哋本身工作室嘅朋友同事
18: 就一齊問咁樣。
19: 係，但係我最主要問咗幾條問題，我問咗啲咩呢
18: 可唔可以問佢其中一條？
14: 係啊，佢想見，
6: 係啊，
14: 佢最叻係煮嘢食。
18: 其中一條問阿攝啊，
6: 係啦。
19: 你平時會唔會放假？
6: 哇，好深啊！呢條題
18: 目真係有問呢個問題嘅。
6: 哇！坦白講，
19: 你平時可能你有啲習慣放假嘅日子㗎嘛即係可能。
18: 即係你放假嘅 pattern 係點樣、啊、你想知佢嗰個習慣係點樣
19: 係呀、啊、又或者有冇一啲日子係你必須要放假嘅。
6: 係即係生日、啊。
18: 生日咁係咪呀
19: 係你生日放唔放
14: 係啦你放假嘅 pattern 係點嘅呢事
6: 我呢條問題係好難答
14: 即係深
6: 即係譬如假設我話我唔放假嘅又太假嘛冇可能嘛
18: 係
6: 咪跟住我講話某啲日子要放嘅時候佢又覺得嘩咁樣嘅你該咁諗嘢嘅。
18: 點樣答先至顯得我唔係一個懶散嘅人但係又正常嘅呢咁係咪
19: 原來可以諗咁多嘢嘅大家。
14: 吓你本身唔係諗咁多嘢嘅咩原先嘅
18: 話。你係想你問嚟做咩呢咁。想 mark 低佢，記住俾佢放假。
19: 係啊，如果唔俾人放假，咁咪好似好嚴格咁樣。
18: 哦，佢、okay,
14: 係好老闆嚟嘅。
18: 即係如果佢話、哦，我想生日嘅時候每年都可以請一日假，咁可能你就會
19: 係啊
18: ，OK mark 低佢係可以有呢個福利嘅、啊。
19: 因為我要俾我嘅。同事知道其實他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有一些日子沒有了你的時候我可能很大鑊這樣、
6: 哦、
18: 但是我都願意這樣
19: 我都願意讓你們去放假
18: 同事聽到沒
19: 有又或者可能他
18: 們
19: 又或者可能他們、這個時間是即例如如果我那天可能真的很需要他的那就會給他補假即類似這樣、哦、即我的意思是
18: 人真好
6: 人真好是啊
19: Thank you
6: 是啊你生日那天我都會想放假的
14: 人未心思
6: 應該都是你會放假的嘛是不是
19: 錯
6: 錯
18: 你是不是已經沒有生日要放假這種概念的了
19: 我會想的但
18: 是想的都
19: 可能工作先咯即
18: 是有東西都會照做
19: 是
6: 嗯
19: 嗯但是千萬不要跟我慶祝生日
18: 哎為什麼、哦、
6: 員工守則第一條
19: 我好尷尬㗎
18: 你
19: 冇啊、哦、但係最尾都係有。
18: 即係你寧願譬如嗰日要做嘢你身邊的同事係好似扮冇嘢咁樣扮唔係你生日、
19: 嗯、
18: 完全連生日快樂都唔講你係 OK 嘅。
19: 我身邊嘅同事 OK 囉即係如果唔係好熟嘅同事我會好尷尬。
18: 哦、啊、即係唔好突然間上嚟我哋節目就攞個生日蛋糕出嚟嗰啲。我哋會抹低㗎你放心。
14: 佢尷尬到
18: 永遠不要預備生日蛋糕給 Gigi
14: 咯。但係呢個老闆會唔會即係覺得呢啲同事 OT 其實唔係咁好呢即係你會叫佢哋、啊、你快啲放工啦你唔好 OT 啦咁樣會唔會係咁嘅呢、嗯、
19: 其實佢哋有啲慘囉即係我工作室嘅同事呢我唔知點解我好鍾意同佢哋食飯、哦、之後話、你今晚有冇飯食我哋一齊食
18: 哦即係你會啱人食飯嘅
19: 之後佢哋就冇得返屋企食
6: 飯係咪入公告先
18: 咁你 feel 唔 feel 到佢哋係想唔想嘅呢其實係 定係因為唉老闆叫到、嗯、好啊
14: 好啊我好想啊
18: 你有冇分呢一種即係佢哋嘅情緒呢
19: 佢哋係真心嘅佢哋好想同我食飯
14: 係但如果佢叫唉、哎、不如你嚟我屋企啊同埋我屋企人一齊食啊咁樣你又 O 唔 OK 呢
19: 睇下嗰日有冇發作
14: 都幾得意喎即係又了解多咗佢另外一面啦、嗯、即係作為老闆嘅呢一面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好嘅老闆係啊我哋都好想加入啊突然之間
18: 排下隊先啊你哋、
14: 啊、所以等下先咁樣係
18: 但係今日 Judy 上嚟呢都會參與我哋嘅 research 我唔到就俾一個 keyword 我哋即係估佢一個佢形容係行為習慣嚟嘅
20: 你 search 我唔到、嗯、
18: 请问 Gigi 你的 keyword 是
21: 手机
14: 但剛才他有少少分享是有点玄妙的
18: 為什麼
14: 因为他这个习惯又不是成日做
19: 即可能一年才可能有一次
18: 那都叫习惯
19: 又或者是转手机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习惯
18: OK， 提示是轉手機的時候。
14: 我估啊，我估啊，你是永遠都不會換手機殼的，即係可能你一換一部新手機，可能一年換一次咁計啦。咁可能換的時候就一個殼，跟住換呢即係另外一部手機呢就再換另外一個殼，即係從來都唔會換殼。
18: 有啲難喎、哦、你未必每部手機都係同一個 size 㗎嘛。
14: 係咪即係所以就係一換即係換一部手機嘅時候先換一次殼囉即係從來都唔換殼㗎喇。
18: 嗯。
6: 但係其實而家轉電話呢咪會即係將啲 data 過返落去新嗰度嘅。即係而家係唔會唔做呢件事㗎嘛。係。即係但以前冇得過嘅時候呢可能真係會啊再望返一次啲 message 先咁樣。即係以前我哋舊底啲電話係會咁樣
18: 一年望一次即係
6: 係啦可以睇返啲信咁樣囉
18: 我想估個黐線啲㗎
14: 好嚟呀今日
18: 我估佢每次就係呢啲轉手機嘅時候呢佢會搵本簿抄一次佢自己嗰啲聯絡人囉
6: 啊、即是怕不見是不
14: 是即是他有本電話簿仔那些
18: 是啦、啊、是啦、啊 oh. 即是每一次他都要手動抄一次出來的這樣
6: 今年又認識多了100個人是啊
18: 新friend
6: 或者是
22: 2026年
6: 是這樣
18: 即是總之 update 他那個手寫電話簿、
6: 我覺得 Gigi 是一個很感恩的人的即是用完部電話的時候他就會說電話多謝你過去一年的幫忙
18: 你用回去的 Riffer
6: 沒錯
14: 扮你
18: 了多謝你
6: 多謝你、
19: 欸、你這個行為有點像我以前可能用完一個水樽它爛了我會告別它我會 post 上 story
18: 然後你會不會跟它說多謝你的嘛
19: 會啊我會幫佢起名
6: 字
19: 之後我說多謝你你都陪伴了我一段日子
18: 是
19: 你一路好走咁樣囉。
18: 又你都係會掉咗佢嘅係咪
19: 係呀。
18: 咁你而家呢個水壺叫咩名啊
19: 佢我仲未幫佢起
18: 名。哦、即係佢要死嘅時候先有名嘅。有
6: 都好過好過做無主孤人啦、
18: 啊。我以為佢係一早已經起咗個名
14: 字。咪你呢個都估唔到啦。
18: 呢個仲難估。
14: OK, 我哋有冇人近呢即係天兒阿攝。
18: 有
19: 呢位同事。
14: 哦阿攝近喎、
18: 啊。阿攝
14: 呢位同事喎、啊、叫你。
18: 佢叫你同事啊。
6: 是啦咁老闆係我估邊一個方向呢望多次啲 message 啊定係話手機多謝你呢
19: 望一次啲 message 囉。
18: 望一次啲 message, 但係唔係完全正確嘅。
19: 但係唔係完全正確。其實呢望 message 呢都係我會進行嘅一個行為但係呢我最主要呢其實係唔關啲 message 事今次係。因為呢平時我哋買 send 信息俾人
18: 是、啊、
19: 有陣時候可能 send 信息買好 dry 嘅咁我哋會加入啲乜嘢
18: ?emoji
19: 之外呢
14: 標點符號
6: 表情符號
18: 寫寫
14: 圖片貼圖
18: yeah,
14: 哦即係你一年會 update 一次自己嘅 stickers 咁樣啊
19: 係啊即係呢如果我轉手機嘅話呢我就會將新嘅手機加舊嘅手機而嗰個舊嘅手機呢就會有好多 stickers咁、啊、然後呢我就會好似 friend 咁樣一次過將我舊手機嘅嗰啲 stickers 全部 send 曬去俾個新手機、
18: 哦、
19: 然後新手機全部 save 曬嗰啲 stickers、哦、然後舊手機同新手機都係會有朋友或者同事 keep 住聯絡我咁、嗯、就又會有一啲新嘅 stickers 喎咁佢哋就 send 啲 stickers 可能去我舊手機咁樣啦咁我就會 save 低啲我覺得幾好嘅 stickers 然後呢咁儲埋一陣之後呢
18: 又 send 過去新手機
19: 度、yeah. 就係咁樣
6: 有冇你自己個樣嘅 sticker 其實應該有啦
18: 肯定有啦、
19: 啊、我呢、這個我要分享我前排就 參與咗陳輝陽老師嘅音樂會，
14: 嗯、
19: 然後咁我哋就有個慶功宴嘅一個環節，大家開香檳，
18: 嗯，
19: 開香檳啦、啊。咁我就唔識開，因為呢以前我開嘅香檳唔係咁㗎，即係呢好似我之前好似比賽完畢嘅時候呢，我嘅 fans 佢就整咗個香檳俾我開啦，咁我一開就開到喇喎，然後但係嗰次呢我就開唔到個香檳，咦點解係咁整都整唔到，然後我見到佢哋撳住個室啦，咁我就撳住個室，點解佢完全冇呢個衝出嚟嘅感覺啦，咁係咁撳都撳到，然後 Eason 前輩呢佢就教我，佢就首先開咗呢個先，然後呢就你等完你就開呢度 ,ok, 我就接收到呢個訊息之後呢，咁我就嘗試啦，咁其實大家都等緊同一個 moment 而去 boom 咁樣，但係呢我就喺度研究緊嘅同時，佢就諗住衝出嚟，死啦我撳唔住啦我撳唔住啦，然後呢佢呢就咁樣飛咗出去啦，咁、然後大家見我爆咗之後呢就接二連三地爆啦，咁結果呢爆嘅時候呢我自己一滴都冇啡到自己，然後我身邊人全部俾我啡濕曬囉，
18: 呢個咪就係噴香檳嘅真理囉，
14: 係啊，
19: 然後我就勁尷尬，然後我同事呢咁啱又錄低咗呢一幕，然後佢哋就整咗個 sticker 出嚟，
14: 即係開香檳嘅
18: sticker， 而家有燕明熙開香檳嘅 sticker 出現嘅，係
19: 救命，
18: 希望快啲流出啦、啊、呢、這個 sticker 可以
14: 要喎、啊、要喎、啊、出一個系列啊，出埋啲片啊或者其他，
18: 咁佢哋die cut 出嚟你嗰個樣嘅表情係點㗎？係
19: 尷尬嘅，
14: 系尴尬嘅，
19: 系好尴尬嘅，系之后对唔住大家。
14: 但你 stickers 都唔可以断舍离嘅话，咁会唔会即系实物你都更加难断舍离咧？如果你 stickers 都要即系、就是、一部机搬去一部机，
18: 系一定要储晒为止嘅。
14: 系啊，即系会唔会
19: 实物？如果有阵时真系堆到唔可以再堆，我就会突然之间好决绝咯。
14: 嗯、你實物會喜歡即是吵些什麼呢？
19: 今天先跟同事們講完一個 point， 就是啲信、
14: 哦、
19: 因為我不是說我會收 fans 的信、啊、然後我吵很多個月餅罐，他說你大個你就知道了，
18: 你真的拿月餅罐收埋的？
19: 是啊，因為沒有其他罐了，其他罐好像不夠大，
14: 那你咪有很多盒咯，火
18: 咗。那你每年中秋節咪好緊張咯，對啲罐。
14: 唔好等啊，唔好等啊！
18: 我哋細個都會候住嗰啲月餅罐，但我哋個用途唔係攞嚟儲信噶嘛。
14: 我玩蠟燭。
18: 玩蠟燭啊嘛。
19: 但係點玩呢？
18: 點玩？我而家好難講俾你知，咪後講你知。
14: 佢出世嘅時候明明都玩咗你，
18: 而家唔玩得㗎啦已經。所以你冇經歷，但係佢攞啲月餅罐係攞嚟裝 fans 信。
14: 但係而家嗰啲月餅罐係即係三尖八角㗎嘛，咁其實都唔係好即係可以攞嚟放到嘢㗎。
19: 所以一個正方形嘅月餅罐係好重要，或者圓形都難啲。圓形就要好大罐咯，正方形就是最好
14: 的。你數唔數方形？你有幾多個月餅罐而家裝咗 fans 嘅信嘅話？
19: 暫時三盒四盒咯。
18: 咁咁係收喺邊嘅？床下底定係櫃入邊定點啊？定係堆床下底？
14: 床上面？
19: 倉。我哋好似玩嗰個哆瑞咪發嗦嗰個遊戲，
14: 倉。
18: 哦，你特登就收埋佢哋嘅，好笑，即系啊，个仓有咩咧？一盒盒嘢喺度咁啊，一盒月饼罐，佢一定收埋好多现金喺度啊，
14: 可能现金券咧。
18: 但系原来唔系，紧要个现金啊，可能对于佢嚟讲系心意嚟嘅嗰啲。
14: 系，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打爆佢，其实唔系好多啫，三四盒 ，OK， 或者直接即系咩咯？你又
18: 继续努力写，
14: 又送月饼。
18: 又送
14: 信，哦，系啦，
18: 即系要一套咁样送。
14: 系啊，唔系你要攞走晒里面啲嘢，即系你摆你封信喺一个吉嘅月饼盒嘅里面，咁佢就会好开心啦。
18: 唔要月饼，
14: 系，
18: 净系要罐。
14: 系啦，月饼你自己食咗佢。我惊迟啲出边咧广播到咧，即系好快中秋节嘅啫嘛。
18: 有啲人送啲罐你，我可以帮你主持啊，
19: 转达俾主，唔系转交俾主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鸿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罚款，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少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海地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不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1点，跌咗143点，总成交金额2,1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4。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2.4。腾讯控股429.2，升咗3.6。阿里巴巴107.5，升咗6毫。智谱793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咗6.5。Minimax 268.8，跌咗23.2。中制旭创1,161元，升咗40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6，跌咗1.2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98， 瑞士法郎 9.639， 澳元 5.623， 加元 5.668， 新西兰元 4.572， 欧元 9.1005，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8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7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11 点，跌咗 1,259 点，港金报 40,610 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3.89 美元，卖出 4,344.5 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延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以及转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接近天马苑。咁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狮隧啦，就暂时未有车龙噶。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两边都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去到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嘅车龙过咗几元；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的，龙尾排到华景园。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都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区方面，青衣南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我是 May 健康康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哈哈哈！有我哋，有快乐。
4: 今个星期嘉宾有
5: 雪梨姐
6: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系喊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啊、我有冇做錯？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後來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9: 大家好，我係唐思穎，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阿歐、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1: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0: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1: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仙，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仙。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仙，
12: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4: 三成群
15: ，search engine。
16: 今日我哋有朱住严明熙喺度嘅，咁啊派新歌啦。呢、首歌咧叫做 Bye Bye Bye。我首先想問一個很無聊的問題，就是明明歌詞入面佢每次唱 bye bye bye bye 都是四個 bye， 點解歌名是三個 bye 嘅咧？佢點解突然間啲 bye 嘅？
17: 點解嘅？
16: 係咯，我哋好似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如果 bye bye bye bye 就好似好巧合，如果 bye bye bye 咪好順口咯。 你頭先都係四個
17: bye bye bye 咯。
14: 三個呢、這個三個
17: 你呢個情況呢同我錄音嘅一個情況非常之似，
16: 係點啊？
17: 就好似我會一步步唱唱唱唱到尾，我就一係就唱唱唱唱唱
16: 唱流一個唱，
17: 咁係唱唱唱到尾，一係就唱唱唱唱到尾，一係就唱唱唱唱唱到尾。
16: 呢三個嘅分別係
17: 就係多咗好多個唱，我當時就喺度望住個歌詞，
16: 係
17: 究竟係四個唱定三個唱，咁我就撈亂咗，
16: 係
17: 咁就錄咗好多 take 呢個位置，
16: 係
17: 就非常之困難。
16: 咁最後啊，監製 Edward 有冇教你一啲方法點樣去避免呢啲情況咧？
17: 有嘅，因為咧我就一直喺度撈緊，究竟係三個唱定四個唱，然後咧我就哦。 好似系三个唱嗰度炒咗最尾嗰个唱，然后咧一会话其实系四个唱，你试下将呢个唱解开佢，即系将呢个唱搬去后面嘅唱，唔系搬去后面个位。即將呢個好似人哋撳嗰個 space 咁樣，
16: 係係，
17: 即係
16: 分開翻，
17: 分開，咁就唱唱唱到尾，
16: 即係好似有啲似我哋咧啲 MC 稿嗰陣時要畫嗰啲 strong 咁樣，係啦係啦，就要分開嗰啲字易睇啲，或者等自己易 get 到個意思多啲咁樣。不過唱 live 會好危險噶，
17: 我會加油。我都非常之恐懼呢一 part， 除咗前面嗰個節奏之外，因為有一個位置就係尤其是一開頭，追得到死線，追不到世間萬變嘅時候咧，我成日嗰個音咧同個拍子好似唔係好 friend 咁樣，即係有少少吹咗板，係即係就算開住個 click 我都吹板，然後唱到開始麻木嘅時候咧，我就同 Edwin 講我話。咦，你是不是教快了首歌？为什么好像越来越快这样？他说哦，没有啊，这样。是，所以这首歌在个节奏方面都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位
16: 置。是，但当初即是拜拜拜这首歌吸引你的，会不会其实都是 rhythm 这样东西呢？
17: 都是，同埋我觉得那个风格，因为我一开头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未试过这一种曲风，又或者我未试过唱俾大家听呢一种曲风，又或者喺我自己嘅歌曲
16: 库
17: 系歌库入面仲未有一啲咁样嘅类型，咁所以到最尾我就拣咗呢一首，系之后就想唱俾大家听。
16: 嗯，呢首歌系本身即系 Edward 监制可能已经集合咗一堆 demo 俾你拣啦，定系可能 Edwin Tong 直接话喂呢首歌你可以试下，即系点样得到嘅咧？系
17: 都系 Edward 掉出嚟嘅，
16: 系，
17: 但系咧呢首歌其实我系仲早过。收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嘅，即早少少咯。但系由于因为呢一首歌，我想佢个改动都大，即系唔系话嗰个方向上面，而系可能有一啲音佢本身未必喺广东话唱到，咁所以佢改嘅嘢都要比较多。
16: 嗯，
17: 咁到最尾就出咗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先。
16: 嗯，
5: 但系里面嗰个 concept 系点样即系出现嘅咧？即系会唔会系首歌即系创作嘅时候已经有大约有个方向啊？定还是系你将你嘅故仔都摆咗落去？可唔可以向呢个方向发展呢一首歌咧？
17: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問到我都有少少尷尬，係因為
5: 有尷尬，
17: 因為其實收到呢首歌嘅時候，我淨係諗到個顏色咯，即係佢係好有夜晚聽嘅 feel， 然後亦都有霓虹嘅 feel， 亦都深紫色，即嗰種好型嘅感覺。
16: 係，
17: 但係咧，我係完全冇同填詞講我想填啲乜嘢主題，
16: 即
17: 係
16: 同阿小黑係冇講嘅佢哋。
17: 係啊，然後我收到第一版，其實我懷疑我嘅團隊又或者我嘅公司，可能佢哋會有少少方向嘅。
16: 係係。
17: 但我自己本人我完全冇諗到呢一 part， 然後好啊，揾小黑填好啊咁樣，
16: 即係一聽到個名字就 OK 啦。
17: 係啊，我 OK OK， 然後到最尾我就冇講到係啲咩主題。之後我收到第一版嘅時候我就震驚了，因為非常之霸氣，然後我就問我嘅同事，我究竟可唔可以 handle 到呢一份歌詞？
16: 你覺得霸氣嘅位喺邊度咧？即係佢好似我唔理世界所有嘅目光，
17: 佢好似
16: 唱我嘅歌，
17: 都有少少呢一種，即係又或者係第二個人格嘅我咯，即係第二個世界嘅我，即係可能有歌姬嘅成分啦，然之后即系点样接捧曲风，点样变啊，即系呢啲系第一版嘅歌词，咁我就觉得非常之荣幸，因为我觉得小黑老师填呢一啲词系一定有佢嘅原因，所以我觉得，我收到呢一份第一份嘅词嘅时候，我会希望自己再做好啲。雖然我未必可以將呢啲嘢呈現出嚟，因為到之後我哋就大家一齊傾，會唔會填一份溫和版少少嘅？係、
16: okay. ，
17: 但係到最尾我哋睇完之後，我自己又覺得溫和版又好似未即係能到呢一個咁樣嘅曲風，
16: 係
17: 好似有少少唔係好夾。咁到最尾就揀咗第一版同第二版咁樣結合埋一齊，就呈現咗而家大家聽到嘅呢版。
16: 嗯，咁你录嘅时候，你点样去说服自己？我就系要系呢首歌入边
5: 要有霸气，
16: 系嗰种霸气，嗰种有歌姬成分嘅 Gigi 咁样咧。
17: 我会喺嗰个态度方面有少少转变。其实本身我录嘅时候，呢一首歌系比较偏用力 唱嘅，
16: 嗯，
17: 系，但系到后屘我哋最尾嗰日 ，Edward 无啦啦嚟咗一句，佢话：嗯 ，Gigi， 其实你会唔会试下轻啲把声咧？咁之后我放轻完去唱，成个感觉即刻唔同咗咯，系，同埋甚至乎连节奏方面都容易去掌握咗。
16: 哦，所以原本嗰个方向唔系我哋而家听到最后呢个版本嚟，甚至乎系另一个极端嚟嘅，可能系，
17: 嗯，即系佢可能系而家嘅力度嘅三四倍咯。
16: 当时一唱呢，這、一个即系轻啲嘅唱腔嘅时候，系你同监制都同一时间觉得，咦，系呢个 feel， 系大家都有呢个共识嘅。
17: 系，嗯，当时试咗第一 take， 因为咧其实，嚴格嚟講，我哋前面嗰幾日已經全部都係錄咗啲有力度啲嘅，
16: 錄曬，
17: 即係錄曬噶啦。但係結果到最尾，可能臨走嘅兩個鐘之後，就突然之間嚟咗一句：，喂，朱全，你不如試下輕少少啊！咁然後一試嘅時候，大家都噏頭，即都係呢一個版本好似比較好。
16: 咁，嗯，就掉曬之前錄過嘅嘢啦，
17: 咁又應該冇掉曬，即係如果後面
16: 啲鑊音又用翻，
5: 放低喺月餅罐度，喺月餅罐度，
15: 月餅罐嗰度
17: 係。可能之後第二段嘅 verse 或者 chorus 就可以用翻啲有翻力度少少嘅。
16: Okay.
17: 之後但係一開頭入就用翻啲輕啲嘅咯，冇，錯，都唔算係前功盡廢嘅，
16: 冇嘥到。
5: 咁你試噶嘛啲嘢要，你冇辦法嘅，即係要時間要試。
17: 嗰，那個分別其實都幾大，因為我哋嘅同事又喺度，然後 Edward、Edwin， 然後我，大家其實都一致係岌頭，係呢個輕嗰個 feel 真係好好多。
16: 嗯，
17: 冇錯。
16: 嗯，其實睇翻 Gigi 今年派嘅歌，之前就係風雷啦，跟住 Colors in the Air 啦，然後去到 Bye Bye Bye 啦，好似無獨有偶呢三首歌都係講緊一啲比較自由自在嘅，嗯，你嘅，
17: 系，都系以自己出发比较多，因为如果我唱其他嘅故事，未必系咁有说服力，
16: 嗯，
17: 又或者我自己未必觉得系做到嗰种感觉，嗯，所以我想暂时系由自己出发多啲，
16: 嗯嗯，
17: 而呢三首歌又系咁啱又系唔同嘅曲风，所以我觉得都可以用自己去出发去做三首咁样嘅歌曲。
16: 嗯，
17: 系，其实而家都有再继续试紧其他 demo，
16: 系，
17: 咁亦都有啲系谂咗主题，就唔系由自己再出发啦，
16: 有其他故仔嘅，
17: 有其他故仔出现，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听咗呢三首歌都会中意先，嗯，然后再尝试下其他方面嘅嘢。
16: 呢，嗯，三首入边，你觉得边一首真系最贴近原本嘅你咧？你觉得？或者呢，嗯，這個階段嘅你呢，
17: 其實我都係覺得風雷呢三首歌都會鍾意先，嗯，然後再嘗試下其他方面嘅嘢。
16: 呢，嗯，三首入面你覺得邊一首真係最貼近原本嘅你呢，你覺得？或者這個階段嘅你呢，
17: 其實我都係覺得風雷，即係 keep 住係呢一個 flow， 因為成個 flow 都係咁樣
16: explore 緊，
17: 冇錯。而風雷又係一個我自己踏出咗第一步做咁多嘢嘅歌曲，所以佢都算係我都係幾特別嘅一首咯，對於我嚟講，係，
16: 嗯。
5: fans 方面咧，有冇话其实系会好期待你系唱咩类型嘅歌咧？即系可能唔同嘅歌手或者唔同嘅演员，啲，嗯，fans 都会觉得啊，你拍呢啲戏就好啦，好中意睇你呢啲啊。歌手亦都会一样噶嘛。
16: 系。咁今年又有三个都系唔同曲风嘅作品出现。
5: 系啦，系啦。
16: 佢哋啲 feedback 系点啊？
17: 最近咧，我听到佢哋一直好似都一直好想我拥有一啲大家跟到唱嘅歌曲，其實我自己都想嘅，
5: 你都
17: 我都好想啊，
16: 係，哦，
17: 希望有呢個機會。
16: 拜拜拜都真係好難跟住唱，
5: 跟唔到啊！
17: 而另外一個方面咧，佢哋好似都好想我有跳唱嘅歌曲咯，即係佢哋好想見到我跳舞。
16: 係，
17: 然後
16: 你想唔想見到自己跳舞啊
17: ？OK， 即係但需要一啲時間。
16: 係，
17: 冇錯，因為我對呢方面嘅要求，即係我而家睇翻，因為我都會 keep 住睇翻我以前啲片，即係可能我未出道之前，我自己跳舞嘅時候嗰啲動作，然後我會再 话，点解当时自己咁样跳？即系唔应该用力嘅位就用好多力，而应该用力嘅位又唔用力咁样咯。咁然后再睇翻前少少，其实不断会捉自己嘅一啲可以做得更加好嘅位咯。
16: 呢个系咪你睇翻以前嘅片嘅原因嚟噶？定系你纯粹想怀念噶咋？
17: 都有，两者都有，系
16: 好 harsh 喎。但系睇翻以前嘅片，又捉自己啲错嘅话，
15: 因为而家一定系比以前做得好好多噶嘛。
17: 系一定会进步，我相信。唔进步我就应该会好惨噶啦，即系。因为当刻的自己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我看回那些片完全觉得没问题，但其实你可能过了一年或者一年半，你看回之前的片，其实已经觉得哦，其实当时这个位置是可以这样做，没错。
5: 但你而家会唔会即系都可能得闲去学下舞又好啦，或者自己试下跳下，即系可能同啲 friend 又好，或者揾老师一齐去练下又好，睇下而家自己嘅进度去到边度，有冇呢啲咁样嘅安排咧？
17: 都会有 keep 住，即系一个礼拜都会有一堂跳舞堂、瑜伽堂，即系或者系一个礼拜有两次 gym 咁样。咁之后就系佢要失。即塞啲時間落去咯，如果唔係我自己就會非常之懶惰。
16: OK， 即係
17: 就必須要塞咗佢先，然後雖然唔情願去做，咁但係你都必須要去做，
16: 即係要保持一個準備嘅狀態，係咪？係。萬一遇到啱嘅跳唱歌，就可以即刻攞翻學咗嘅嘢出嚟啦。
17: 即係唔會好似啲機能生鏽咁樣嘅，係。咁同埋，但系咧，如果上堂嘅时候同排舞咧，又系两种好唔同嘅感觉。即系排舞嘅时候咧，就好 focus 入去。但系咧，通常跳舞堂咧，我成日都会喺度，又唔系嗲嘅，即系分散老师注意力。即系虽然我自己俾咗钱，但我竟然喺度分散老师注意力。
15: 老师可唔可以洗手间？
16: 即系唔好咁 harsh 啊！对你，你意思系唔好将个集中力。放在太多你身上咁样，
17: 其实老师佢哋都冇对我好 harsh 嘅，即系反而系好关心我。但系我例如我做 gym 嘅时候，教练我呢度，教练我呢吓、啊，我做唔到呢、這个。
16: 你系嗰啲人嚟？
15: 哇，咁样样嘅咩？
17: 我做唔到你，然之后你话快啲，然之后咧喺度手动做 sit up。即系佢哦，果然系一边教一边练，其实系教练做咯。
16: 你系会讲价嘅
15: 学生嚟嘅
16: 学生、哦，
17: 系我实质做过啲咩咧？我对佢系做过，
15: 你对佢做过，
16: 做过啲咩？你最憎做边个动作啊？不如你话俾我知。
17: 可能做 squat 嗰啲，我真系做唔到咯，我真系做唔到。
15: 即系做脚嘅。
17: 然之后咧，佢就快啲，即系又或者我坐咗落个座位度。快啲啊收工啦咁样。
16: 做啦。
17: 係啊做啦咁样。就係咁样。
16: 唔好再讲价啦知唔知啊。
15: 俾多下我。
16: 俾多下我。呢个我係专门会听到
15: 嘅。你得㗎你得㗎
14: 你得㗎你得㗎。嚟开。

0: 俾埋啲下，我俾埋下你得噶。
1: 冇錯。
2: 咁但係老闆咁忙啦，頭先都聽到佢啲 schedule 啦，練舞啊、攢歌啊、唱歌啊、做節目等等啦。嚟緊呢個安排又係點樣呢？
1: 嚟緊嘅安排最近都係比較多練歌多啲，同埋試 demo 咯，所以我要將個時間分配得好啲。冇錯，因為其實呢今次上嚟宣傳拜拜拜嘅時候，我自己都有啲熬底，因為我話點解好似做咗啲乜嘢自己唔記得曬。其實我哋錄呢首歌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哦、然後我哋又錄緊新歌，之後又試緊啲 demo， 然後又喺度做緊其他嘢，咁所以其實好似已經係好多個世紀之前嘅事情。
0: 係
1: 係，
0: 但係對於我哋嚟講係新歌嚟㗎 ，OK？
1: 冇錯。
3: OK， 咁我哋即係之後嘅時間都會再見到佢啦，即係會有啲新作品會有機會出現啦。
2: 再考下佢先，有幾多個唱字啊？
3: 係啊，幾個唱字？
1: 四個。
0: 但係歌名係有三個 by。今次嘅 MV 都好靚嘅，我哋雖然唔夠時間再講啦，但我覺得今次嘅 MV 係好有新鮮感嘅 Gigi 出現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去佢嘅 channel 嗰度睇呢個 MV 啦。期望你今年繼續有新嘅曲風出現，新形象出現。咁我哋而家聽你嘅新歌，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

0: 何干涉。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少波提到，国大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2。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智谱793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元，跌咗22元；中制玉创1,170元，跌升49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8，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86美元，卖出4,353.3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思瑞桥底，即系近住通去思瑞之路位置嘅交通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正常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法国医院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另外啦，天桥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龙尾系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隧道方面啊，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好多车了，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过咗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

0: 码头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噶，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另外，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富恒工业大厦慢车，影响到佛光街天桥都系有啲车龙啦，排到去近码头围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7: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8: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7: 又尖又细。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我哋有讲故事幼稚园组嘅同长得住喺度嘅，佢就系郑乐谦啦。谦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乐谦，读长沙湾街坊福利会林潭义华幼稚园高班。
2: 大家好，我叫郑乐谦，今年六岁了，我来自长沙湾街坊福利会林潭义华幼稚园高班。
0: 啊，谦哥咧，唔知点解咧，佢讲古仔嘅时候，我哋头先欣赏过咧，
3: 系
0: 有种德气喺度噶，
3: 冇错，有种霸气，
0: 系可能要符合翻佢个古仔叫做狐假虎威啊、
3: 嗯！
0: 我见你咧，好似有扮狐狸同扮老虎噶，系咪啊？
1: 系。
0: 你有冇话中意边个角色多啲噶？
1: 狐狸。
0: 点解你中意狐狸多啲啊？
1: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
0: 好醒目，系咪啊？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点样咧？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 又尖又细。
0: 咁你觉得讲故事难唔难咧？
1: 少少。
0: 少少。个难度喺边啊？有咩咁困难啊？
1: 狐狸嘅声音。
0: 要扮啲角色嘅声音系咪啊？真系。你会唔会一开始其实系扮唔到噶？
1: 会。
0: 会啊！真系。即系冇而家咁尖咁细嘅把声，系咪？咁你点算咧？点先可以扮到啊？最后
1: 老师不停示范同埋鼓励啊！
0: 哦，你就模仿翻老师嗰个狐狸嘅声啦，即
1: 系
0: 佢系大狐狸，你系小狐狸咁样啦。
3: 咁但系乐谦，我想问一下咧，你即系有好多动作噶嘛？嗰啲系咪都要即系记得好清楚，要好仔细噶嘛？咁你觉得难唔难啊？记动作？
1: 唔难。
0: 你系咪中意做动作啊？
1: 系。
3: 你中唔中意跳舞啊？咁样。
1: 唔中意。
3: 点解？点解唔中意跳舞啊？都系啲动作嚟嘅咩？
0: 因为佢惊老师叫佢参加埋跳舞
3: 比赛，咁个国舞比赛，
0: 人生就好攰啦。咁样系咪？系咪好忙啦？太忙啦，系。
3: 咁喺呢一个狐假虎威入边啦，你有啲咩动作要做噶？
0: 你最中意边个动作啊？
3: 嗯。
1: 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是讲什么
1: 的？可怜的老虎到最后都不知道，小动物们怕的是跟在后面的自己呀。
0: 哦，原来自己呀、啊，佢只手系有跟个 beat 噶，我哋头先都冇留意到添。
3: 自己呀、啊，系咪因为讲完就可以讲完就收工啦？
0: 咁今次乐谦，你准备参加呢个讲故事比赛，除咗老师帮你练习之外，爸爸妈妈有冇帮你啊？
1: 有。
0: 有，佢哋点样帮你啊？有。
1: 帮我录影俾老师。
0: 即系平时练习要录影噶都要，有冇化翻少少妆先啊？
1: 冇。
0: 冇，够靓啦，系咪已经？
3: 反而妈妈就化全妆，系啊。
0: 就媽咪成日都化妝嘅，咁媽咪靚唔靚啊？
1: 靚，
0: 靚啊！食路喎。
3: 咁啊，最尾問下你啦，你最想即係多謝邊一個先？
1: 多謝老師。
0: 嗯，多謝佢啲咩啊？
1: 成日同我練習。
0: 嗯。
1: 同埋我嘅爸爸媽媽。成日喺屋企陪住我，都系喺度练习。
3: 咁啊，最尾问下乐谦啦，呢一个即系普通话咁叻啊嘛，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可以讲普通话讲得叻啲咧？
1: 我觉得学普通话要先学会模仿，模仿老师的嘴型和聆听声音，学会了模仿正确，多说多练，就越说越好。
3: 劲、
0: 有模仿开始、
3: 又连埋啲嘴型啊，嗰啲各样嘢全部都要睇得好清楚，要学得好清楚，咁咪要练多啲先至会变得好，系咪？
0: 系啊，仲要睇老师个嘴型啊，系、啊，而家我哋可唔可以睇你个嘴型啊？我哋学你讲普通话，我哋而家就嚟欣赏咧，就系幼稚园组同奖嘅讲故事得奖者郑乐谦啊，佢嘅得奖作品咧就系狐假虎威。
2: 狐假虎威。森林里住了一只凶猛的老虎，小动物们见了都会害怕地跑开。有一天，老虎抓住了一只小狐狸，狐狸吓得发抖，急喊：我是天帝派来的森林总管，吃我，你会受到惩罚的。老虎半信半疑，狐狸就让他跟在身后走一圈。路上，松鼠、白兔、 梅花鹿远远见了都飞快逃跑。狐狸得意道，你看他们都怕我。老虎信以为真，说，原来您真的是总管，我这就放您走。可怜了老虎，到最后都不知道小动物们怕的是跟在后面的自己呀。
4: 跟住落嚟有讲故事幼稚园组嘅银奖得主就我哋身旁嘅萧千月小朋友啦。千月你好。
5: Hello， 我叫萧千月，我读中原区神召会泰和康乐幼儿学校。
4: 边个教你噶啲普通话系？
5: 胡老师。
4: 胡老师，咁你中唔中意学普通话？
5: 中意。
4: 点解中意学普通话嘅？
5: 因为普通话好好听。
4: 咁你讲得好唔好听啊？你觉得自己？
5: 好听。
4: 好听，我觉得千月把声咧好响亮啊！佢头先咧系嚟我哋支咪咧，我哋帮佢录呢个讲故事嘅时候咧。佢嚟三四個拳頭咧，佢都係超級入咪嘅咯。
3: 係啊，係啊，
4: 點解你講嘢可以咁大聲嘅？
5: 因為要練習。
4: 哦，你有練習嘅，即係老師有教你要響亮啲、大聲啲咁樣。咁你揀咗呢一個係竹籃打水嘅故仔係咪啊？你以前有冇聽過呢個故事㗎？
5: 冇。
4: 冇，咁係咪胡老師先講一次個故仔你聽啊？係。你中唔中意呢個故仔啊？
5: 中意。
4: 點解你中意呢個故仔嘅？
5: 猴子。
4: 猴子入面嘅猴子系嘛？咁你讲古仔嘅时候有冇扮猴子嘅声音啊？好似冇系咪啊？你下次会唔会扮猴子嘅声音啊？咁试下，好唔好啊？你但系你知唔知道猴子系点叫噶？
5: 唔知
4: 道。唔知道啊？好，我哋声音专员。
3: 咁样个咯。
4: 猴子系咁叫，你觉得你学唔学到啊？
5: 学得。
4: 吓，你而家试两下。
5: 嘻嘻嘻嘻。
3: 高音啲，高音啲，跟住。
4: 咦又真係有少少似喎。
6: 我哋訓練到一隻馬騮出嚟啦。可能佢下一屆呢就念取西經啦。
4: 佢下一屆要揀返個有猴子嘅故仔囉。咁就可以運用到呢個技巧啦。
3: 咁至於你喺比賽嘅時候你最記得啲咩事情啊？
5: 我做咗個好朋友。
3: 啊、
4: 你認識咗個朋友仔呀？點樣認識返嚟㗎？
5: 比賽前。
4: 咁你哋係一齊等緊去比賽。咁邊個同邊個講嘢先㗎？
5: 哦，
4: 咁幾好喎、啊！去比賽又可以交到朋友。
3: 係咯，你唔緊張嘅咩？你唔驚嘅咩？一間要比賽，要對住好多人嘅喎、啊。
4: 仲撩人吹水得啦。咁嗰個朋友仲有冇聯絡㗎？
5: 冇。
6: 哦，即係嗰一日朋友。
4: 一日嘅朋友係咪啊？係
6: 啊。咁今次玩呢個比賽咧，有冇話邊一個係想多謝㗎？例如可能屋企人啦、啊，即係爸爸媽媽或者老師。
4: 哦、多謝老師，為什麼要多謝老師啊？
5: 要去教
4: 我。那爸爸媽媽有沒有幫手的今次？
5: 有，跟我練習。
4: 那他們是有沒有讚你呢？
5: 有，他說叻。
4: 叻。
3: 那剛才即是千月也有分享過，就是說老師教他的普通話很叻，但是你又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聽，為什麼你的普通話會即學得那麼好，還有又或者是怎樣才可以學好普通話，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5: 因為我在家裡都是說普通話的。
3: 哦，你可不可以用普通話來答我們？
5: 因為要認真學習，要讀好每個字。
4: 讀好每隻字，
3: 要認真學習。
4: 咁使唔使多啲聽多啲講啊？
5: 要。
4: 咁但係如果我哋唔係好識普通話呢，你會唔會教我哋啊？
5: 會。
4: 好。
6: 因為做佢一日朋友嘛，下次可以。
4: 今日我哋三個就係佢嘅一日朋友啦。咁呢位一日朋友呢就係蕭千月啊，會為我哋呢就係講佢呢個得獎嘅故事《竹籃打水》嘅。
2: 竹籃打水。猴子家的水桶破了，小猴子看到墙上的竹篮子，想了想说，妈妈，就用竹篮子来打水吧。妈妈生气地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年家里着火，我就是用竹篮子打水救火，水全都漏走了，结果房子差点被烧掉，你要谨记这个教训呐、啊！
5: 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打水的用具呀。小猴子一边说一边把竹篮子取下来跑了出去。他来到河边，采了一张大荷叶铺在竹篮子里，取了满满一篮子水。小猴子用竹篮子提着水回来，猴妈妈惊讶地说，哇哦，孩子，你真聪明，懂得用荷叶防止水漏出来。现在竹篮子真的可以盛水呢。
4: 跟住落嚟咧，就系讲故事幼稚园组嘅金奖得主啦，佢就系梁海桥嘅。海桥你好
7: ，Hello， 我系佛教神东福幼稚园梁海桥。
8: 我是佛教神东福幼稚园梁凯桥。
4: 海桥咧就系我哋嘅金奖得主嚟嘅，佢嘅仲裁咧就系猴吃西瓜。点解一开始要讲咗个仲裁先咧？因为咧佢都好似马骝仔咁啊，
3: 系啊，折嚟折去噶，
4: 系啊，佢会喐嚟喐去啦，同埋咧佢个眉角嗰度咧应该系玩嘅时候系咪撞损咗啊？我见到你，你系咪都好似马骝仔咁样咁活跃噶你？唔係啊，唔係咩？咁點解你會揀猴吃西瓜呢個古仔嚟講啊？
7: 老師俾我揀，唔係我自己揀㗎。
3: 哦，即係老師幫你揀係咪？
4: 係。咁你鍾唔鍾意馬騮仔呢？
7: 我唔鍾意。
4: 你唔鍾意嘅，哎呀，咁你念呢個故事嘅時候點算啊？你唔鍾意馬騮仔？
7: 隨便講啦。
4: 隨便講話，隨便講
6: 輕鬆鬆就攞金獎啦。
3: 但海橋點解你咁鍾意講故仔嘅？
7: 表達自己。
4: 你今次練習呢個猴吃西瓜？有冇一啲好得意嘅事發生啊？
7: 因為喺古籍裏面，猴王就呃其他馬騮食西瓜係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講，食西瓜都要食皮。
4: 咁爸爸有冇俾個皮你食啊？
7: 冇。
4: 你講完之後佢冇理你嘅？
7: 冇理啊。
3: 佢係咪整蠱你啊？遞塊皮俾你話，你想食皮就俾塊皮你食啦咁啊？
4: 你想唔想試啊？
7: 想試，媽咪唔俾我試。
4: 哦，因為媽咪怕你肚痛是吧？
7: 不
4: 是。你不是真的馬騮啊，因為。
7: 我不是。
3: 但海橋啊，我想問呢，你即是整篇即是整個故事很長的嘛，你是不是用了很多時間才背完它啊？
7: 本來猴子西瓜很長，但是我減了一半。
3: 啊、你
4: 可以減一半的嗎？可以減一半去參加比賽的？
7: 超時啊。
4: 哦，超時，所以咁你就可以背少啲啦，係咪啊？
7: 嗯。
4: 咁但係你用咩方法去背另外嗰一半呢？點先可以個腦仔記得住呢？
7: 一段段咁樣慢慢背。
4: 哦，逐段咁樣背，慢慢你就記得曬成篇啦咁樣。
3: 海橋，你最想多謝邊個啊？咁
4: 呢個比賽，
7: 多謝老師死心照顧。
4: 媽咪呢？媽咪唔使多謝嘅咩？
7: 有時多謝啦。
4: 有時
6: 點解呢？咁幾時唔多謝呢？
3: 係咪佢鬧你嗰陣時就唔多謝呢？
7: 係
6: 你要唔要多謝自己啊？
7: 要多謝自己。
4: 你點解要多謝自己啊？
7: 鼓勵自己。
4: 哦，哇，呢句講得最好最 firm 喎、啊、你。
3: 嗱咁啊，最後問你啦，點解你會咁鍾意普通話㗎？同埋有冇啲乜嘢方法可以教我哋學好普通話啊？
7: 普通話是我們中國通用的語言，世界上學習普通話的人也越來越多。学习普通话，只要不怕说错，大胆说出来，多参加朗诵讲故事比赛，也会让普通话越说越好。
4: 哇，好嘢喎！佢 sell 埋周游光杯添，多啲参加呢啲朗诵讲故事嘅比赛，多啲讲，大胆讲就可以啦。咁样
3: 又多人用啊嘛，咁所以学好佢系啱嘅。
4: 咁我哋而家咧就听下我哋讲故事幼稚园做金奖嘅得主啦，梁海桥啊，佢嘅得奖仲裁就系猴吃西瓜嘅。
5: 猴吃西瓜，夏日里猴王在草丛中。发现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绿皮带条纹，敲起来咚咚响，可所有猴子都没吃过，压根儿不知道该怎么吃。猴王召集大家，这西瓜的吃法嘛，我当然是知道的，今天来考考你们，
2: 说对的有赏，说错的受罚。小毛猴抢先喊：“吃红红的瓤！”退吧猴立刻跳起来：“甜瓜吃皮，西瓜也吃皮。”大家吵作一团，纷纷看向德高望重的老猴子。老猴子捋捋胡子：“当然吃皮了，我从小就吃，才能活到现在。”猴子们欢呼着赞同，猴王也点头：“让小毛吃啊，咱们来分西瓜皮。”

呢个有啊，苏永顺搭空气的人。三五成群呢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和印度正在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次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黑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将于听日至到后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对于法庭在庭上提到各方对于如何处理案中证物国商之处存在分歧，法庭会咨询各方之后再另定日子处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见到国商之处好多时候都同煽动行动有关，是其中一件犯案物品。警方认为这个是属于支联会所有，虽然现时又声称是创作者要求取回，但赠送给别人的物品是否可以随时取回，相信市民会有答案。被问到如果日后市民悼念六四会否触犯法例，李桂华指今次案件反映一些纪念活动原来会被人用作煽动行为，呼吁举办活动的人士要非常留心。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及参与国家的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了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下跌146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38下跌1.2，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0.8，阿里巴巴107.5升6，智谱793下跌26，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下跌22，中制旭创1170上升49，XLE 南方海力士42.88下跌1.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28，澳元5.622，加元5.664，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71。每百日元兑港元5.0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90，比上日收市跌咗50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7.74美元，卖出4,34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法国医院嘅意外咧，系清咗场噶啦。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已经系重开，咁而家主要系去到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有待消散。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富道这一段是比较车多，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这一段是车多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是略为繁忙，影响到界限街左转窝打路道都有少少多车啦，排到去近基堤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元朗安乐路去平山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都是有些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1，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 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0: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0: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杂志式
11: 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2: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勇夺十六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怎样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13: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乎，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12: 还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呢是来自一对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的。今次火拍 Caesar 的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0: 另类嘅 R&B 节奏，令到我哋觉得咧，即系节奏怨曲呢一样嘢都可以咧，随住时代而进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周稳占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9月11日，唔好咁同步啦。
1: 9月11日
0: 苏动音乐，
2: 终于星期五啦！
0: 耶、yeah, ！今日我哋喺6点啊，将会有呢个音乐大秘宝。6:30将会有呢一个 EDM Friday Mix， 就咁一。
1: 就咁拜
0: 就咁记得留意
1: 就咁拜
2: 就咁向后拜
1: 就见拜吓喂最近应该呢一两日大家都同啲朋友见面都系讲紧同一个 topic
0: 嘅啦
1: 换唔换电话
0: 换
1: 咩啊系啦
0: 边只啦
1: 系啦
0: 嗰啲啦
1: 系但我好好奇嘅因为阿斌唔系用我哋呢个牌子
0: 系啊我不嬲都系唔系行你嘅系统噶嘛
1: 系啊你唔知食生果噶嘛
2: 佢无啦啦问我哋个系统
0: 因为我琴日又问咗阿 Sean 一转跟住我又问今日又问咗阿波成一转，我琴晚亦都喺屋企度同艾力钻研咗一转。我喺度问，
1: 系艾力去咗你屋企啊？
0: 唔系，即系我喺屋企。
1: 哦
0: ，message，
1: 我喺度喺屋企同艾力钻研咗嚟。咁即系艾力去咗你屋企，或者
0: 你喺度做紧节目嘛？
1: 系，成日都见到艾力噶，
0: 系嘛？
1: 去啊！
0: 咁啊，即系因为佢都系一个 gadget 人啊，咁所以有时呢啲嘢我又会问下佢嘅意见咁样啦。咁但系因为我不嬲都唔系用开你哋呢啲生果系统嘅人嚟嘅，
1: 唔中意食生果系。
0: 咁
1: 任择，
0: 咁所以大家都好奇点解我会问呢个问题啦。咁好简单啦，好明显我就唔系为咗自己换啦。
1: 拗水吹，
0: 拗水
1: 跟上潮流，
0: 水吹就梗噶啦，追上潮流就呢、這个就必须
2: 嘅。追潮嘅同啊，
0: 追潮同系啦，你一定要知，你可以用都要换，你都一定要知。
2: 系，
1: 哇，
0: 你做呢一行系咪先
1: 劲啊？
0: 唔可以 miss 噶嘛。
1: 啊，
0: 咁啊更重要就梗系咩啦？即系隔篱嗰个。是吧
1: 即是咁心虚啊讲到
2: 你。我并不是我啊。
0: 不是啊 ,Sean, 你放心。他现在坐了我 在我隔离。
1: 你的手都递了出来才我隔离那个。
0: 但是我屋企隔离那个。
1: 哦。
0: 就要换下。
1: 即是老婆啦。
0: 咁即是都要了解。
1: 讲清楚嘛讲清楚。
2: 原来
1: 只猫要换我跟住。是老婆要换的。
0: 只猫可能都玩的。要发现啊原来接机打开可以玩到那些按下鱼那些。
1: 哦，
0: 可能佢好开心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即系系要研究嘅。咁同埋咧，我发现咧，有时对得人一个人多咧，你越嚟越似佢啊！最恐怖就系呢样嘢。
1: 哦，
0: 就正
1: 咁，你老婆有咩习惯你似佢？
0: 唔系佢，系你啊！系我越嚟越似你嘅。我自己发现啊，我自从识咗你咁多年嚟之后，
1: 系
0: 我发现一个好恐怖嘅事情就系。我今年，我尤其今年我系特别觉得系嘅，我开始会走去，因为要买呢啲 spec 啊，去睇呢啲电器嘢啊 ，gadget 嘢啊，
1: 唔系要买呢啲电器睇呢啲 spec 咩？点解要买呢啲 spec 去睇呢啲电器？
0: 去买呢啲电器睇呢啲 spec 啊嘅时候咧？我就會
1: 聽到好信喎，我因為要買呢啲 spec， 所以要睇呢啲電器。
0: 其實你都係買緊佢嘅 spec 嘅，
2: 某程度上都係嘅。
0: 嚴格嚟講，
2: 都
0: 係
2: 嘅。
0: 係啦，我開始會研究得深入啲，即係我會做好多比較。以前我同你講，我唔會噶嘛，我係嗰啲衝動派消費嚟噶嘛，我突然好想覺得呢個啱自己，我就唔諗噶啦嘛，買噶嘛。
1: 有錢就是任性。
0: 而家我就真係開始會好似你咁，我會真係研究，即係邊樣嘢先係最物有所值同埋啱自己，即係最後都係啱自己用。
1: 哦，係啊。
0: 咁所以就開始。昨晚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哪樣東西好。
1: 但因為呢看這些東西就是對自己的認知啦。因為我經常都覺得他出不同的型號呢他一定是有他的對象的。即好像我早幾天講買那隻直髮夾他有不同的型號啊。
2: 有髮質的人用不同的型號啦。
1: 不同 size 啦。那你會知道他其實是有對象的。甚至乎我而家有用埋 AI 去讲即係我嘅状况我需要啲乜嘢嘅时候 ,AI 都同我讲唔好諗住最贵一定係最啱你。
0: 嗯。
1: 然后佢会 suggest 呢个型号佢、
0: 啊、
1: 可能係专系 for 短头发用嘅呢一张系 for 本身干燥性嘅头发嘅咁样。即係佢嘅推出佢嘅科技嘅研发系有针对性嘅。
0: 但
1: 係呢个我觉得系要记住嘅大家买嘢。
0: 你唔驚个 AI 越嚟越了解你嘅时候呢好危险啊！
1: 我惊啊！ 会智能叛变，
2: 系
1: 啊，唔知会毁灭人类啦嘛，
0: 10% 机会，
1: 唔知有个机构已经讲啦嘛，
2: 我每次都讲唔过去，
0: 有十年后有10% 嘅机会啊，
1: 十年后咁耐咩？好似唔使，
0: 唔使添咩？
1: 系啊，
0: 只我头先略略见到一个咁嘅新闻，
1: 系啊，我都系见到，可能我睇漏咗，我唔知27 or 37 years 啦，anyway 啦，即系你会同 AI 讲唔该
2: 啊？系啊，我会同佢讲唔该嘅，因为好似我之前拣篮球鞋咁咧，我完全唔识啊嘛，跟住话唔该，你可唔可以帮我分析下咁样咯？
1: 我有啲 friend 闹 AI 噶嘛，我想试下。会唔会闹到佢有一日发脾气嘛？
0: 好变态啊！你哋
1: 好黐线噶，我咩系会咁样噶？
2: 有礼貌啫嘛。
1: 咁啊，即系我会开始用呢啲方法去research 一下嘅。
0: 系。
1: 咁但系咧，即系当你大概知道自己需要嗰、那个，譬如你用电话嘅习惯啊，用嗰啲电器嘅习惯咧，你都仲系有好多空间咧去纠结嘅。曾经我同方子豪咧喺以前 Give Me Five 嘅时候咧，有辩论过一个题目，究竟系咪应该要一步到位？呢四個字話你聽最邪喎，
0: 係 啊，
1: 一步到位。阿昌知唔知咩叫一步到位？
2: 一步到位，但係乜嘢嘅一步到位？
1: 例如
0: 唔係 stomach 嗰個位喎。Sorry， 我以為佢
1: 哦，你英文太好啊。
0: 書啊，
2: 以為長子的孫嘅概念係咪？
1: 如果 in general 就係譬如你嗰啲電器啊，或者電話嗰樣嘢咧，佢通常會有嗰啲入門版、進階版、專業版。咁價錢就當然係咁樣循序漸進啦。咁可能啱啱開始用嗰個電器嘅時候，我應該係咪我嘅 level 係 beginner 係咪直接買入門版呢？咁但係如果有一日我會進階嘅時候，或者我有一日去到 master 可以用專業版啦，其實係咪應該一步到位，我直接一買就買個最高級嘅，
0: 就唔好嘥咗啦。
1: 係啦，定因為係每個 stage 咁樣去換更換嗰部。可能電器啦，而家一路都係講緊就係、是，啦、或者電話都係噶，我係咪應該一夜就打爆佢個容量咧？
0: 所以我最唔中意睇嗰啲咧網上面嗰啲評測員啊，即係嗰啲KOL 評測咧，佢哋好中意就係用你呢四隻字，佢會咁樣講啊，
1: 到位。
0: 如果唔想煩嘅朋友，想一步到位嘅話咧，就揀呢隻啦。咁樣，哇！我對呢句嘢嗰個抵抗力可以話係低乎之低啊，
2: 零。
0: 多听完之后嗰句之后咧，我会直头觉得自己本身冇呢个需要，都觉得系有呢个需要，即系你又讲得啱，我点知几时自己可能有用到呢样嘢嘅可能性咧？咁样，咁我就话咁不如即系未雨绸缪，及早准备啦，系嘛？
1: 要买相机咁，我系咪应该一嘢就买嗰啲？
0: 打爆佢吓，
1: 系啊，啲单反啊。
0: 如果你唔想烦，想一步到位，就买最贵嘅 package 咧。咁佢就咧个长焦就最好啦。你又影到最远啊？咁可能我平时都唔会影远嘢嘅，但我听完佢咁讲，我就觉得系。可能有一日我会想影远嘢咧。如果有一日我买到嗰啲演唱会飞嘅时候，我咪需要咯。
1: 系啊，
0: 好似啲人咁样去到韩国又。自己苦路唔知借唔借机去咁样，
1: 系咯，
0: 跟住睇 BTS， 跟住坐唔知咩位咁样，又喺度纠结，
1: 又唔知问个 friend 借电话好，借完之后又惊整坏，
0: 系啦，
1: 最后咩咧？谂完一轮之后落大雨咩都影唔到啊！然后心里面就觉得好彩冇借同冇租咋，如果唔系湿晒都唔知点算，系啦，就系嗰啲人咯。
2: 我反而觉得咧，我即系可能因为我有养动物啦，咁所以我系会打爆个。容量啦，但系咧，我已经发现咗一样嘢啦。就算咧，我打爆咗佢个 spec 啦，我个相机影出嚟嘅都同人系唔一样噶。点解我同你揸住同一部电话，你可以咁鬼清，我可以喂人咧睇唔到喎？
0: 系咩？你都唔系咁差噶啦，应该呢方面。
2: 但系即系譬如头先演唱会咁样嗰啲咧，你要 zoom 埋佢噶嘛？
0: 系啊，
2: 我就喺我前边右边嗰个人啫，同我应该系同一
0: 差唔多嘅位置
2: 吓。佢嗰個咧係清到見到佢頭上面個面嗰啲水珠啦，跟住我淨係望到有個人影喺度啫喎，咁點解嘅？
1: 可能真係唔同型號，
0: 咁可能真係唔同型號，
1: 可能佢嗰部真係新啲嘅，有機會
2: 係。但係我嗰陣時已經係攞住當下最新嘅嗰個型號啦，跟住我就點解我做唔到啊？咁我要個新嘅嚟做。
0: 我只能夠咁樣同你講
2: 咩啊？
0: 所以如果唔想煩嘅朋友想一步到位嘅話，點解有時最新嘅型號你要打爆佢就係咁嘅原因啦？
1: 同埋一個結論就係個問題唔係喺個器材度，
2: 係喺個人。
1: 系啦，买一部贵嘅机系唔会令你影相好睇嘅。
0: 嗱，你呢一句我系有保留噶。自从我话俾你听，我自从 嗱，雖然咁講，我唔係想識，我唔係想好似喺度同大家講話，哎呀，要去買新嘢，要去追潮流。
1: 自從買咗嗰部之後，
0: 係啦，但係有時千祈唔好妄自菲薄，有時真係唔關你自己事㗎，有時真係你對自己嘅技術係要有翻少少信心，有時係器材拖累咗你個人嘅技術，我話俾你聽，呢個係真㗎。
1: 就好似你之前買嗰部咁啊，
2: 又重，但係影出嚟又真係求其影都靚嘅，因為佢會自動幫你執整調整咗張相啦嘛。
0: 起碼呢一年我冇再俾我隔離另一半投訴我影相唔靚，
2: 咁好咯，
1: 咁咪好咯。
0: 我覺得係終於揾到嗰個原因所在啦，
2: 佢存在嘅原因。
1: 係要多謝呢個品牌啊，真係心裏邊係嘛？
0: 唔係，我覺得係要多謝自己嘅，多謝自己做咗，即係你要揾一個啱者。其實講到最尾，你係要揾一個啱者嘅工具。有時唔係真係話乜嘢貴唔貴，邊個牌子新唔新嗰樣嘢，而係你。點解我而家開始睇 spec 就係咁解啦？睇 spec 你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其實你揾緊一個乜嘢產品，你嘅需求係乜嘢？即係你就算買最新型號嘅嘢都好啦，有時最新嘅型號嘅嘢咧，例如咁樣，我成日影演唱會為例，有時影演唱會你就係真係需要一個比較長少少距離嘅鏡頭噶嘛。咁而家有啲最新型號嘅嘢，佢都未必有一個可以認得遠啲嘅距離嘅鏡頭嘅，咁你如果買錯咗，你咪做唔到你要嘅效果咯。
1: 哦，對症下藥，
0: 對症下藥，
1: 咁幾好啊！我傳染到你，令到你會，
0: 多謝你啊！我覺得咁呢一年係好俾你啟發到，
2: 咁就好啦。咁我以後就我唔需要睇 spec 啦，你哋兩個睇完，我問你哋就得啦。Very good， yeah！
0: 我會最後你問我，我只會有一個答案。
2: 打爆佢一步到位，
0: 想扮嘅朋友上一步到位嘅。
1: 但係你由唔睇 spec 嘅人變成睇 spec 嘅人，呢、這個過程嗰一步大唔大啊？你覺得？定係其實原來好容易就
0: 上？我覺得人生唔同咗，因為以前係會成日覺得抌心，成日覺得買完啲嘢都唔啱用或者唔好用。咁但係有返呢個好習慣啦，真係因應自己需求而去做選擇嘅時候，就你好知自己買返嚟嘅嘢係做啲乜嘢。咁嗰件事終於覺得啊係使啱咗嘅嗰樣。
1: 最近有冇邊一樣嘢係有咁嘅感覺啊？買咗
0: 最近冇乜買嘅，最近冇乜買。
1: 而家淨係睇緊階段，呢個階段好漫長㗎，
0: 好漫長，
1: 可以睇好耐㗎。
0: 又要問人，又要睇好多資料㗎嘛。
1: 然後去門市睇完個實物之後，會放翻低，問完幾多錢，其實已經心裏有數啦。都係再擺低一陣，然後
0: 再諗下先，
1: 仲要再另一間鋪睇翻一模一樣嘅嘢啦，唔知點解。
0: 跟住
1: 同樣嘅問題啦，
0: 不停問嗰啲已經可能有嘅朋友啫，點啊？你用完覺得點啊？咁樣，跟住等佢哋已經用曬咁樣，然後自己先落嗰個決定，咁樣係最好嘅。
1: 係啊，然後直到有一日就係一定。冇啦，冇得再拖啦，跟住先至會買咯。
0: 係啊，
2: 拖到
0: 冇急咯，我覺得最緊要冇急。
1: 幾好啊，我都戥你開心，對於你呢個改變，我都覺得好欣慰。
2: 係啊，我支持呢個改變㗎。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和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之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外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的时候会有知识。

0: 冷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落桥位一段系稍为慢车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埋金钟。咁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繁忙，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都车多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另外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车多噶，龙尾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繁忙噶，去旺角方向排到里安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至到山景村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过咗安定村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春天。
1: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相信，咁你係點知自己需要啲咩啊？
1: 其實呢一樣嘢的而且確係要用時間去尋找噶，就好似佢咁咯。佢亦都用咗唔少嘅時間去了解自己最適合自己嘅、最啱自己嘅。

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所以就好像电影 Trainspotting 入面咁讲，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透过这些选择，我们会慢慢越来越了解自己。

0: 地。
1: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透过这个选择的过程，我们会不停地作出割舍，而留下低落来的，往往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有价值、最珍贵的。

師兄劉浩龍嘅綻放咧。Yeah, yeah, oh, oh. 所以就好似你去賣手搖飲品嘅時候，當你越買得多，你越會有一個習慣性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同证据，而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大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10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阿联酋重新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声明又说，阿联酋赞赏兄弟一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并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阿联酋仍致力于维护及加强这些关系及共同利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寻日表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有关行为逾越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跟住黄泥涌峡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同埋南塘道，跟住成和道。喺九龙方面啦，丽翔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理工西九龙校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连翔道跟住海达村，亦都影响埋。樱桃街去海旁方向挤塞啦，车龙排到亚街路街近住怡安阁。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 另外呈祥到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至于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跑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下角道龙尾喺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浸会桥面，另外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繁忙嘅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咗隧道，排到去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另外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少少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车多，左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都繁忙，两边龙尾都是一汇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街市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啦，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嘅意外系清咗场㗎啦。现时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门居，另外就係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嘅坏车都系处理好，一大慢车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9: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啊！
10: 记到而家，
9: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8: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0: 分散，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大背包，大背包，
1: 大背包包，大背包，
0: 大大大背包。
2: 每次都有一个新嘅歌，几好啊！
0: 每次，因为我都唔记得咗自己上次唱嘅啲咩啊，所以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
1: 其实都系好随心啊，嗰件事。
0: 音乐就应该系咁随性啊，
1: 即系嗰灵感嚟到咧，我话俾你听，
2: 挡唔住。
1: 即系讲完音乐少
2: 先，
1: 唉，唔好意思，唉，翻到嚟呢个音乐大秘宝啦啊！今个星期啊，不如我讲先，
0: 冇所谓啊。
1: 嗱，咁啊，今日咧呢一首歌咧吓，我同你讲完全同首歌嘅故事系冇关系嘅吓，
0: 都系
1: 回到呢个千禧年代啦。话
0: 边只碟几多周年噶嘛？
1: 唔系，唔关呢样嘢事，系因为接机呢一样嘢嘅事情。
0: 哦，
1: 因为接机系近日大家嘅 hot topics 啦。
0: 佢系接机广告碟歌啊？
2: 定系佢去咗接机？
1: 近近地，但系又有啲远吓。我用呢个方向去搜寻嘅吓。咁但系咧，我发现当年咧，其实原来手机喺香港唔多广告歌噶，比较多系电信商嘅广告歌，或者系 MP3 机嘅广告歌。電話型好比較少出一啲為住嗰個款而出嘅廣告歌，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即係講緊而家接機好似大家好新嗰樣咁樣啊嘛，但係其實好耐之前我講緊我哋細個其實接機已經存在咗好耐㗎啦，
0: 接法唔同啊，
1: 個接法唔同係
0: 啦，而家係接個 mon 嗰時係
1: 接部機咯，
0: 接部機咯係啦，唔同啊接法，
1: 接個掣啦，而家就接個 mon 嚇，咁啊但係咧即係。喺真係2000年啊，講緊呢個時期咧，就我嗰個年代，我讀緊書嘅時候咧，其實學生歌比較，我唔知你啦，我自己比較朋友之間推崇嘅機咧，唔係接機嚟噶，
0: 係咩啊？
1: 係 N 記成嚿磚係啦，嗰一隻機，嗰個原因就係嚟自於嗰陣時2000年就推出咗一部嘟嘟一零啦。就是抌落地都唔难嗰一部啦，
0: 太空掉落嚟都得噶嘛，
1: 太空掉落去个地下都穿，个电话都未烂嗰一部啦。咁跟住然后咧，嗰阵时就吓电量好劲啦，跟住同埋有一个好嗰阵时好新嘅一个潮流。就是
0: 貪食蛇
1: 一星八二井二井九一一六井星星八一星九九零八八一八八二井。
0: 阿桑，你知唔知系咩嚟噶？
2: 唔知啊，
1: 你冇经历过啊？你又真系应该冇经历过，咁你又真系应该冇经历过嘅。呢一个咧就系嗰阵时呢个年代啱啱推出嘅手机咧，就开始咗可以用电话嗰啲数字掣咧揿啲铃声出嚟嘅，即系呢个系当时一个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嘅一件事情啦。咁而我啱啱讲嘅呢一抽数字咧，系真系。當時非常之流行嘅一首歌曲，然後大家將佢轉咗做呢個編碼咧，就打落手機度，就做咗自己嘅手機鈴聲嘅。
0: 係，即係打完之後，佢哋就可以變成咗電話嚟，唔係撳呢啲掣個聲變成嗰首歌。
2: 而係佢
1: 輸入一抽曲啦，
0: 係啊，你就輸入咗一個，
1: 呢個就係作曲家。
0: 呢個曲就係作曲，係
1: 啦，呢個
0: 歌曲啊，呢個叫做
1: 歌曲個曲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實就係亦都係我今日揀嚟嘅作品。同樣，點解會係當年好流行入呢一隻咧？就係因為佢都喺2000年出嘅呢隻歌嚇，同部電話一樣都係2000年出，就係陳曉東嘅《黑色領帶》。我突然聽翻。就感覺到一種回憶翻曬嚟嘅感覺嚇，咁啊，所以
0: 童年啊，
1: 我童年啦，係啊，跟住突然係嗰陣時好多同學仔係真係會入呢一隻歌嘅喎，咁嗰陣時其實坦白說係嘅，唔可以翻學校帶電話噶嘛，咁但係咧因為唔可以帶電話翻學校啫，咁但係佢哋可以帶本雜誌翻學校，然後就大家喺度 share 嗰啲曲，然後大家攞翻屋企抄咗翻屋企自己入噶嘛。
2: 即係呢啲曲係官方出定係唔知邊個揾到
0: 官方出㗎，
1: 官方出或者有時係啦 ，Yes 卡啊，雜誌啊就會佢嗰陣時好勁嘅，
0: 有啲 CD 裏邊都會有。
1: 佢有一版，
2: 即係呢抽曲就係 for。打出嚟變成鈴聲嘅，
1: 係啦，
0: 即
1: 係冇錯，
0: 即係簡單啲嚟講，等於一個序號咯。你輸入咗，你就可以得到咗呢首歌成為你嗰個鈴聲
2: 咁。
0: 係啦，以前即係咩 Yes 卡咁，你抽中咗嗰張卡，假設嗰首歌叫做 叫咩？第一冧到一個歌名
1: ，Keep 啦，
0: 叫獅子山下咁啦，呢啲最好啊，獅子山下安全啊，叫獅子山下咁啦，嗰張卡咁封面就係羅文咁樣啦，咁後面咧就可能就會有嗰首歌嘅資料，就有啲卡咧有個曲就頭先阿斌講嗰啲，你喺電話度輸入咧，你就可以獲得呢一首歌成為嘅鈴聲啊，
1: 係啦。即係呢嗰陣時呢嗰啲雜誌都仲係唔係未必係彩 print 添㗎嗰陣時都仲可能係黑白咁樣嘅。跟住然後呢佢會分埋俾你睇你如果係呢一個品牌嘅手機呢啲嘅型號呢你就打呢一串號碼啦。如果你係第二隻品牌嘅手機呢一串嘅型號呢你就有入另一抽嘅號碼。總之係啦最後都會得到呢一首歌嘅鈴聲嘅咁樣。
0: 冇錯㗎嗰陣時。
1: 所以一齊嚟回憶一下呢一個我嘅
0: 你嘅童
1: 年
0: 啦。我嗰時冇玩呢啲㗎。唔興我
1: 嘅。真係
0: 㗎。唔興佢嘅重複。冇人冇乜人整㗎。
1: 竟然
0: 唔係嗰個男校嘛，男仔唔搞呢啲嘢噶，男女校嗰啲就會嘅啫，
1: 都明噶啦，
0: 唔會搞咁多呢啲
1: 嘅。傷心嘢唔好講啊，
0: 算啦，聽歌啦，都係。

0: 回忆啊，系咪回忆嘅味道啊？
1: 冇错，你知佢2000年嘅专辑啦，同名专辑就系《黑色领带》啦。咁啊，作曲、编曲、监制有破王冠中，填词有黎文嘅，陈晓东主唱。
2: 劲威啦！
0: 好洗脑啊！佢嗰个黑色领带，嗰个咧，
1: 这烟会极庞大。
0: 系啊，好洗脑啊！听完一次之后，
1: 系呢啲啊。
0: 啊，
3: 其他歌词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0: 咁啊，你呢个就系、是其中一种嘅回忆啦。咁我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回忆嚟嘅。咁当然系少少伤感嘅事情啦。因为今日大家睇新闻都知道，鬼王啊，雷宇扬就离开咗啦。咁、啊，咁但系佢真系真系一代。或者多過一代人的活躍啦，得到這個鬼王的稱號，即是他的陰陽路系列呢，他真的深入民心太勁，即是太那個 image 是很強的。咁啊，跟住所以今日又睇翻下佢一啲過去一啲資料啊咁啦。咁跟住我印象中，因為咧佢好似係有參與音樂嘅嘢嘅，咁啊就開始 search 啦，
1: 就揾啦。
0: 咁啊嚴格嚟講，喺我揾到嘅時間條件限制之後，我就揾唔到佢有出專輯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係有作曲俾人嘅。係啦。
3: 咁
0: 有趣嘅地方係咩咧？呢個故事話俾大家聽，有啲百科咧。是不可信的。
1: Okay.
0: 因为有一些的媒体呢就说雷宇扬先生呢他生平呢只是作过一曲的。
1: Okay. Okay.
0: 那我就看回、因为百科写他是得一首歌有份作曲。
1: 嗯、
0: 但其实
1: 再。所以传媒就这样写啦。
0: 一些啦有些就找到多些的。
1: 是。
0: 是啦。但是当如果你揸住百科的资讯就当 100% 准确呢就很容易会错啦。
1: 是。
0: 因为其实他所创作 的作曲曲雷宇扬呢是不止一首的。
1: Okay.
0: 那当然标了出来就最 hit 的一首思想扑火就是狂美云啦，但其实吕扬咧作过好多曲嘅，即嗰个多就，所以佢唔系一个叫做 so call 括住专业作曲人咁，但佢有参与过呢个岗位啦，系啦，咁啊，邝美云嘅作品，除咗《先生破火》，佢又作过另一首，例如《还我一个像你的人》啦，帮过曾航生作曲啦，《我仍是我》啦，跟住黄兴平佢又作过、一首叫《没有月亮的晚上》，
1: 杨数啊数啊，其实都多，
0: 杨采妮又有痛快啦，咁啊，咁跟住仲有。呢一首咧就我今日揀嚟嘅，就黎瑞恩嘅《風采衣》，咁即係我都想揀啊，有冇邊一首歌嘅歌詞上面就會比較好啲咧，啱啲喺呢個時間聽，咁我就各樣揀咗之下，我就揀咗黎瑞恩呢首《風采衣》。
1: 係
0: 係啦，咁但係就都係啦，即係其實以前我諗嘅年代，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崗位會參與主持啊、做演員啊，甚至乎創作啊都會有嘅。係啦，雖然唔係話哇海量嘅創作，但其實都有唔少留低咗喺度嘅。咁亦都係嗰個呢個經歷話俾大家聽，百科不能作準，都係揾多少少資訊去了解多啲咁咯。咁所以咁當然啦，我哋都多謝我哋嘅藏寶庫啦，可以 search 到
1: 就揾到
0: 揾到好多佢有份參與嘅作品嘅，係啦。咁啊，而呢一首我就
1: 你填翻去个百科度啊？
0: 咩啊？
1: 你填翻去个百科度，
0: 唔惨咩啦？交俾其他人啦。系啊，咁啊，黎瑞恩嘅呢一张专辑咧，好正，叫欣赏。佢嗰个名咧，佢写住好似我哋送卷轴咁啊。黎瑞欣赏，咁佢个欣字就同个赏字就转咗色，黎瑞就系白色咁样。
1: O、okay、K，
0: 好似系送卷轴咁样嘅。
1: 欣赏就系蓝色字，
0: 系啦，蓝色字就系个专辑名啦。咁、当中收录咗呢一首吕扬作曲嘅，作词就阮世生啦嘅，叫做《风采依然》嘅，咁啊俾大家听一听呢首作品啦。

六点半新闻之前啊，再次为你介绍呢一首黎瑞恩嘅作品。风采依然作曲嘅系雷宇扬先生嘅。先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智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大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

0: 员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连长道一带仍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排到近住海丽村、樱桃街左转连长道，龙尾又去到亚街老街近住梳亚道。另外，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系去到北拉山道、南塘道近住成和道。隧道情况，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管道内是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另一边的车龙就过了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菲林明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開始今個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嘅呢一個 mix 咧，名稱簡單，叫做 House Mix， 跟嚟啲 House 嘅音樂。有時我都會將我嗰個星期嗰個心情啦，嗰個心情聽緊啲乜嘢嘅歌咧，放喺嗰個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分享。

第一首作品嚟自一位法国嘅音乐人啦 ，Follamour。最初认识佢，反而系喺网上面咧，意外地睇到佢一 set 打黑胶碟噶嗰次系，跟住咧佢每一首歌其实佢会玩好长时间嘅，即系佢才知可能即系四五分钟先转一首歌。嗱，佢每一首歌咧都会俾佢，我哋成日都会讲俾佢呼吸啊。俾佢發揮，等嗰首歌可以俾聽嘅人咧完全感受到佢當中嘅substance係點樣。而無論佢做嘅歌又好啦，佢打嘅歌啦，即係我睇過一 set 咧，都會有啲funky 噶、啲 jazz 啊呢一類，聽落去好舒服嘅作品。

有啲嘅 DJ 你可能係聽咗佢嘅歌好 hit 嘅歌，然後你先認識佢。但同時亦都調翻轉嘅，亦都有一啲嘅 DJ 真係睇咗佢嘅演出，然後翻翻轉頭揾翻佢嘅作品嚟聽。除了頭先嘅 Fulamore 之外，跟住落嚟呢一位嚟自巴西嘅 DJ。冇察到係睇咗佢嘅片段開始留意佢。Hyper Silent， 嚟自佢喺2025年嘅作品。因為嚟自巴西嘅 House DJ， 佢嘅現場演出係充滿熱情，肢體語言啦，跟隨住嗰個音樂喐啦，跟住啲歌詞唱啦，值得留意一下嘅。

今日揀嚟嘅歌咧，做紧呢个 mix 咧，佢会令到你嘅身体不自觉地好似想喐下喐下嗰种，但又未去到真系哇跳晒啊，好 hyper 嗰种就唔系嘅。即系呢种星期五放工 happy hour， 拎住杯夜饮同啲朋友倾下偈，享受住个舒服嘅阳光之下，身体随住嗰个节奏喐下喐下嘅嗰种状态。

听下呢首作品啊，嚟自呢位西班牙嘅音乐人普拉苏洛。咁普拉苏洛咧，佢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受屋企人嘅熏陶之下开始佢嘅音乐。八岁嘅时候已经开始上啲唱歌堂，亦都有学下啲电吉他等等等等。但去到真係喺西班牙嘅啲 club 度演出，就去到23岁先开始。

你讲呢一首咧，节奏稍微转咗少少，嚟自英国嘅音乐人叫做 Soul Groove。佢音乐就会将好多唔同嘅嘢 blend 埋一齐，例如有一啲jazz 嘅元素啦，有啲 breakbeat 啦，有啲 afro 嘅等等啦，拼凑埋一齐成为佢嘅作品。呢首作品嚟自呢一位英国音乐人 Soul Groove 嘅歌，歌名叫做 Get Down。

听呢首作品叫做阿诗，头先有听到个 vocal 嗰度一路又唱住啦。喺西班牙文当中啊，就代表住哦 ，oh yes 咁嘅意思。

呢一种嘅电子音乐啦，你会听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好多嘅声音喺呢一个嘅节奏当中不断交错。听呢首作品咧，最初我俾佢个歌名吸引咗，嚟自 Demuya， 歌名叫做 A Week in Seoul， 即系喺首尔嘅一个星期啊。可能最近睇紧啲韩国综艺节目，所以见到呢一个地方名特别地吸引。

晚嘅受助品亦都收咗喺 Demuya 嘅新碟，早几日先推出嘅啫。中意呢一种电子音乐啦，唔一定系舞曲嘅，但系呢一种 deep deep 地、超超地嘅咧，不妨去揾一揾呢张专辑嚟听下。

今日嘅呢个 Max 唔系啲咩大起大落嘅 Max 啊，就系一个伴随住你放工迎接呢一个 weekend 嘅一个 Max。嚟到个 Max 嘅最后，我哋带嚟呢位音乐人 Marco Fat。啱啱八月推出嘅 EP 叫 Audio Kiss 当中嘅作品叫做 Spicy 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5点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和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恨、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韩国外长赵显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强调尽快恢复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历时10至15分钟，就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自己的立场。赵显在通话中对近期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希望尽快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强调韩方一贯主张保障所有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并将持续参与国际社会为确保海峡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韩伊外长对话正值韩方评估美国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国会质疑的时候表示，韩方尚未决定是否派兵，目前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审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 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忠孝街系有交通意外噶，近住加密中学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车多。另外喺港岛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跟住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北拉山道，同埋南塘道系近住跑马地警署。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南丰道。新界方面，新田公路较早时系曾经有意外啦，车龙系已经消散咗，交通回复正常，系清咗场噶啦。咁另外，邻近嘅新潭路交通都已经系正常翻。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嘅车龙啦就过咗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华润大厦噶。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沙田入口嘅龙尾咧就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联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御龙山来回方向都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冯吉乡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你好，我是阿波拉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的时间，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是听歌最佳时段。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听一些耳熟能详的歌，之余有时会听一些久违了的沧海遗珠都未定。所以今日的主题都是继续歌曲的问答，轻松下大家玩下游戏，问一下啲音乐或者歌曲的一些故事啫。好像这一首歌手呢，好多人都说啊，他是一曲歌手来的，除了这一隻想不起第二隻，但是作为一个歌手能够有一隻歌永远有人记得，几十年后有人记得的已经是不枉前生。这隻歌叫做

歌名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当年香港电台的流行榜占了很多个礼拜，叫做半真半假。唱歌的这位朋友当年就是乐坛的新人，还要在那些什么建国金曲奖那里一次排开一起拿新人奖。你猜有哪个一起跟他拿了？有关淑仪、苏永康，记住是新人奖，还有一个叫做王靖文，即是王菲，王菲是跟他一届拿新人奖的，在电视上一字排开，忘记了。不过最记得就是他的名字叫做仇云峰，有没有印象呢？不过有另外一位很熟的，就跟着这个歌是同一年进入了这间唱片公司。他呢不只是唱歌，而且坐在宣传部那里有张写字台的，他亦都是宣传大员来的。听完这出电影的主题曲，你估下他的名字叫做陈什么话？歌名叫做面懵心精，是当年麦家做导演，是洪金宝做主演的一出电影，为时是1977年。

金宝主演嘅电影叫做《面懵心精》，都啱噶啦，个真人都系咁嘅，有时扎地面懵懵啊，讲笑话唔笑啊，咁啊，呢个三毛系好好笑嘅，其实麦家导演嘅电影主题曲就系头先呢位仁兄，当年嘅佢个名叫做 Peter， 我哋叫做 Peter 啊，因为好熟佢，同一间唱片公司一齐玩，一齐唱歌。其实佢个名叫做陈迪文啊，知唔知系边个？哦，唔知唔紧要。佢有个兄弟叫做陈迪康啊嘛，系嘛，两兄弟噶嘛。咁佢就唔系唱好多歌，不过咧喺1977年，其实佢已经唱咗呢一首《面懵心正》，比较陈迪康即系佢大佬唱嗰只《伤心的小鹦鹉》可能仲早啲。系啊，讲起呢只歌，梗系要听啦，都唔使猜啦，梗系陈迪康唱《伤心的小鹦鹉》啦。不过我可以问你，《伤心的小鹦鹉》原装正版系咩歌啊？听佢中文。

主角叫做陈迪康，歌曲内容的主角是一只小鹦鹉，但是原装正反呢，主人翁是一只大笨象，就是我与大笨象 Me and the Elephant。 原装正反应该是 Gene Cotton主唱，咁后嚟 Bobby Goldsboro 又再翻唱 Me and the Elephant， 一隻非常之得意得嚟啊，好有情怀嘅歌，一隻其实系失恋的情歌。陈迪康唱伤心的小鹦鹉，讲起呢啲英文歌改编嘅中文歌，就可以讲系多如天上繁星啦。譬如 First of May， 大家都知道啊 ，BGS， 同埋咧无数咁多翻唱版，不过中文版你估唔估到边个唱？歌名叫做

歌词改咗啦，但系嗰个最尾段嘅飞刀情怀咧就冇改到。原装正版 B G S 最尾嗰句就越嚟越远噶嘛。不过原来呢啲萤火咧都系慢慢咁熄灭。萤火来自听到佢把声就谂起佢嘅俊俏嘅明星样，系真系会黎明唱萤火。当然啦，黎明已经开始咗，即系话太阳出嚟啦嘛。啲萤火就慢慢熄灭。呢个系我哋儿时嘅往事吓、啊，你未去过露营啊？不如咁啊，如果你有下一代嘅话，真系要带下佢哋去露一次营咁简单吓，唔使去到太偏远嘅，搵啲安全啲嘅地方，有啲适合嘅郊野公园里边都有啲营地。以前嘅童真一去不复返，而且你嗰啲小朋友会大得好快，好快快到你唔相信，所以最好珍惜。好似呢一只唱歌嘅系本港一位吴文歌手。陶赞新啊 ，Jensen 叫做童真嘅歌，哇，眨下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为1193亿元。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为550亿元，高于500亿元嘅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卫生署就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政府牙科医生的失实资料和执业情况，严正澄清指没有任何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可以透过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布的注册牙医名单，查核注册牙医的姓名、专业资格和执业地点，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表示，早前接获投诉，指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一间私家牙科诊所驻诊，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间位于旺角区的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科医生驻诊，当中包括200多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重申该网上平台列出有关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驻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会晤是在峰会场地的会展中心举行。报道又指，俄印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在不到两星期之前，他们在上个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和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氛围之中交流，就紧迫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普京今日抵达印度，进行为期3日的工作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是吹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

0: 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介乎弥敦道至到帝国中心车多。中校街是有交通意外的，近住加密中学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新柳街。至于喺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啦，康庄道去红隧方向，即系去港岛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噶。至於在港島的隧道情況，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北角警署，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之內和軍營，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都車多，龍尾演藝學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以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銅鑼灣消防局，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都排到管道出口。西隧的九龍入口龍翔道去荃灣方向排到接近竹園道，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慢車，龍尾在興田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軒尼斯道去銅鑼灣方向，介乎馬斯道至到警察總部斷斷續續車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山东街段挤塞；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翼道车多，龙尾喺对行道。至于哥和老街来回方向，近住达之路车多；大埔道去美孚方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美河流都车多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公园。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中九龙诊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就系新界区方面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車，龍尾喺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龍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關於清場嘅長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金竹角係有嘅交通意外啦，清過場啦，日大車多。西九龍公路去紅去西隧方向，近住奧運站嘅意外都處理好，龍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仲提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欧巴拉欧瑞强，
5: 今日嘅音乐主题咧就系一路播歌一路谂下呢啲歌曲嘅背后故事，所以有啲音乐问答喺度，几好玩嘅。问下自己呢只歌有冇第啲版本之类，所以上半部分系有好多好少听嘅版本。下半部分咧，我哋有啲耳熟能详嘅歌，兼大家熟悉嘅歌手乐队，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唱嘅歌，比较后期噶啦，叫做 Ocean。

如果今日嘅歌曲问题系奇里夫里赤 Chris Rich 唱嘅呢个歌叫做咩名字，咁你好容易识答，叫做 Ocean Deep 吓，不断咁唱。好啦，其实个中文版系叫咩名咧？爱是无涯啊嘛，啊又啱噃。咁我而家嘅问题咧就系、是、爱是无涯系边个唱嘅咧？听一下似唔似呢个答案咧？

对路呢，哈哈，大家都会估，诶，乜唔系刘美君唱嘅咩？系，冇错，刘美君系将呢个歌再次发扬光大。不过爱是无涯呢个歌咧，原本唔系刘美君唱，佢只系重唱嘅啫。原装正版头先有把招牌声音，梗系来自上海滩嘅Francis 叶丽仪先唱嘅，佢将奇里夫里察嘅 Ocean Deep 改成爱是无涯。好啦，跟住来呢一首歌咧，歌名就叫做大丈夫。大丈夫唔系一个人嘅，系团队嚟噶啦。当时呢只歌咧就俾警察稍稍借用就啱晒，个形象啱晒。唱歌嘅有四个人，有一把声音你一定认得嘅。不过如果你估到其他嗰三把声音咧，我真系话你叻。不过咁条件就系唔准上网查，就咁听。大丈夫边四个人主唱？哇！

哇，系怀旧嘅咧，几劲啊吓！男儿气概嘅大丈夫，唱歌嘅系四位男儿汉，大家认得关正杰啦。但系其他嗰三个你真系好难认，不如开估啦。你唔好上网咧，上网啊，梗系好似睇资料好容易嘅啫。如果单凭听过去辨认咧，我谂我都唔得。但系我识识佢哋啊嘛。关正杰之外，有陈恩健，有黎小田，仲有一个更难估，系宋豪辉。宋豪辉大家知啦，以前系 TVB 训练班出身，跟住变咗艺员，跟住变成导演，哇！即系跟住变咗只制作公司嘅老板。四个人合唱嘅歌叫做《大丈夫》，跟住落嚟嘅民歌味道，有只歌咧就系来自一啲电影叫做《殉情记》啊。你个中文系叫做咩歌咧？中文版喎，即系 What is Youth 嗰、那个歌名。你諗到就犀利啦，同埋我而家播返嘅係當年陳年喺香港電台抄返出嚟嘅一啲錄音。嗰陣我有一個電台節目叫做福星高唱，福星即係 FOLK 嗰個福呀，即係民歌咁解。當然有揸住吉他自彈自唱嘅一隻歌啦。50年珍藏

当年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除了做电台节目，有一班好朋友全部都是 DJ 同事兼夹，他们都是歌手来的，所以我做福星高唱这个节目呢，有时都会请其他的 DJ 同事一起唱。头先这民歌味道的 What is Youth 中文版叫做灰色玉楼。讲起我的 DJ 同事亦都可以揸住其他唱歌的，大不乏人啊。好似佢喺我大学嘅时候系师兄，喺学校已经可以自弹自唱，闲闲地。不过佢好少，因为佢忙得好紧要。啊，上完堂就破去做 DJ 啦，边有得闲揸住吉他喺学校唱歌咁他条啊？因为佢话，唉，身不由己啊，人在社会中，汤正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时表示，法庭的裁决和今次判刑断定案情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情节严重，必须严惩以彰显法治。特区政府认为判刑是彰显法律的公义，并且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邓炳强表示，本案清晰揭露支联会本质，批评支联会的纲领目标就是要推翻以及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支联会的行为是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问及对案中国被告刑期的看法，邓炳强指出判刑彰显案件的严重性以及彰显法律公义。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及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及参与国家的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道路事故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要去港搭飞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在港岛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的坏车都仲未离开，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中校街亦都有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近住加密中学对开，现时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的意外处理好的了，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康庄道去红隧方向，之前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处理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至于后少少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是清了场，现时交通回复畅顺的了。看埋红隧的港岛入口，到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了景隆街少少，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隧方向，近住恒生总行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就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慢车，龙尾柏丽广场。另外提一提大家，在元朗大马路是有爆水管的，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大棠路轻铁站，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快又嚟到九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五晚上啦。八点两个字正式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有五位不同嘅女节目主持人，星期五晚有我，我系 Mi。

九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五咧，就系中秋节嘅正日嚟嘅，咁所以嗰日咧，我就预备咗一啲精选嘅，啱翻咧大家欣赏月光嘅一啲歌曲啊。希望天气好嘅时候咧，能够一路带住收音机听一啲啱听嘅歌曲，一路咧赏月。一定是上心落市，咁所以咧，明明咧就要将咧我哋嘅九月份嘅生日之星咧就搬前啲啦。所以咧，今晚我哋嘅英文金曲二合彩呢个游戏啦，亦都系一个特别版，因为佢哋全部都系九月嘅生日之星。三十首嘅歌曲，三十位嘅朋友都是九月份嘅生日之星。大家咧记得今晚一定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我都出咗个 post 啊，恬淡情怀。咁喺嗰度咧，你留一个号码俾我，一至三十号任拣一个号码。每一次咧，我哋都有一啲嘅热门号码，可能系今个月份啦，或者系今日嘅日子啦，或者可能系今个月份有啲咩特别嘅日子、重要嘅日子咁样。唔紧要嘅，咩号码都有机会系会中嘅，只要你肯留言俾我咧就得噶啦。九月份嘅生日之星好多嘅。多謝阿周子咧，亦都喺Facebook 網頁嗰度話俾我聽啦。有三位我哋香港嘅歌神都係咧生日嘅，包括啊 Sam 啦，有 Leslie 啦，亦都有 Danny 陳百強。佢哋嘅歌我已經預備好曬，就睇下大家揀唔揀中佢哋嘅號碼，能唔能夠播出。第一首歌曲亦都是差不多一个钟头前已经留言给我的 Naomi， 他选的号码是20号，我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恭喜你，多谢你这么早已经留意节目了。当然今天出现的全部都是九月份的生日之星，这对组合名叫做 Swing Out Sister， 佢系21号生日。今晚嚟重温呢一首嘅好歌。

九月嘅生日之星嚟嘅，佢哋系 Swing Out Sister， 呢一首歌叫做Break Out。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甜淡情味，都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知道啦，好多好多啦，揸车嘅朋友当中可能有的士司机啦，亦都有小巴司机啦，咁有好多好多嘅搵食车啊，咁佢咧都系咧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特别系呢个时段嘅八至九甜淡情味，因为我哋有好好听嘅一啲经典英文金曲啦，系俾大家嘅。而今晚咧，明明咧亦都系好似往常咁啦，同大家咧就玩下英文金曲二合彩嘅。咁啊，记住咯，一定要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我。驾车嘅朋友咧就要小心啊，即系小心驾驶吓，就唔好鲁莽吓，即系挂住玩咧就即系唔小心。最紧要道路安全啊吓。咁咧就留言一个号码俾我，1至30号吓。咁佢哋咧就编好晒噶啦啊啲歌曲。咁啊睇下咧你个号码中唔中。好似头先嘅 Naomi， 佢就中咗20号啦。跟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咧，亦都系我哋嘅常客嚟，因为佢个名咧经常咧都会出现，亦都好早出现添啊。晓南，咁佢话咧佢系 final year， 即系咧大学啊大专咧就系最后一年咯。咁其实咧就系由你大学嗰阵时咧，我已经识得你噶啦。嗰阵时你已经话咧啊，我入大学啦咁样，咁啊一路咧去到咧，哇，原来今年已经系最后一年啦。咁佢今日揀嘅心水号码咧，就系呢一个1号啊。因为佢话9月1号开学以嚟已经过咗11日，所以有好多个一，所以佢拣嘅号码系1号，而呢位朋友亦都系1号生日噶。

9月1号是他生日的日子来的。今晚我们重温这一首 Too Much Happen。室外气温摄氏29度。好似话天气会嚟紧有雨，咁天气预测都系咁讲噶啦，有几阵嘅骤雨噶，咁稍后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系有雷暴，所以呢个 weekend 应该咧吓，即系啲天气就麻麻地，所以带定把遮就一定稳阵一啲噶啦。跟住落嚟，边位嘅幸运儿系抽中佢呢？呢位朋友咧，佢就话因为系佢老公啊剑心嘅生日，哇剑字派嘅话，俾个五我，我都系剑明啊，你嘅老公啊。劍心係嘛？咁啊，好有呢個親切感啊！所以你揀啲號碼中咗16號嘅歌曲，有28號、26號生日嘅佢 ，ONJ Suddenly。

有 ONJ 加上 Cliff Richard。9月26号是 ONJ 的生日纪念日，而当中他的拍档嚟紧亦都会出他的精选大碟，将他的冠军歌曲集合埋，而家预售紧啫，11月会正式发售啊！跟住呢一个嘅号码是27号的朋友 Kenny Tip 啊，咁啊，好似好少见到你留言，不过恭喜你，亦都多谢你嗰啲嘅公仔，心心公仔加埋，多谢嘅手势。

佢係 Buddy Holly Raining in My Heart。 更加詳盡的一些天氣預測，記住留意一陣間八點半鐘的新聞報道，入面亦都會是有講的。一陣間我們再見，記住留言給我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的时候表示，法庭的裁决和今次判刑断定案情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情节严重，必须严惩以彰显法治。特区政府认为判刑是彰显法律的公义，并且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邓炳强表示，本案清晰揭露支联会的本质，批评支联会的纲领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之下的领导地位。支联会的行为是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问及对案中各被告刑期的看法，邓炳强指出，判刑彰显案件的严重性以及彰显法律公义。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呢啲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于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亚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亚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亚联酋重新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和繁荣。声明又说，亚联酋赞赏兄弟一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并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亚联酋仍然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这些关系和共同利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

後其中一種傷心就是想起以往兩個人的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的是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同另一個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當中將這種心情演繹。

0: 天。
1: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多謝你哋嘅留言啊嚇，咁亦都好多謝你哋咧，就係支持我哋嘅英文金曲二合彩特別版嘅環節。今日出場嘅所有朋友都係九月嘅生日之星，希望你哋繼續留言俾我。为什么呢今天的、二合彩是一个特别版呢因为呢我就想在、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呢就是、安排了九月的生日之星出场啦、啊、在九月的最后的星期五呢就是中秋节来的所以那天呢我就已经现在一路搜集着一些很好听的赏月的歌曲啱听的歌曲给大家咁就喺嗰晚嗰度咧，就會係播上嘅。每一次我哋玩英文金曲二合彩啦，咁都會有一啲嘅熱門號碼嘅。今日一至三十號嘅號碼咧，我就覺得唔係有邊一隻特別好突出，或者邊一個數字好突出，有啲都好平均下。就算是譬如呢个月份九号啦或者今日嘅日子十一号啦都是好好平均咁样啊。所以呢你哋係揀边个号码嘅都有机会係中奖。我第三隻嘅歌曲已经係播咗十六号但之后呢先见到 Tricky 啦或者係林玉兰啦就係即係揀咗喎。咁所以你哋嘅号码咧，之前已经中咗噶啦，恭喜晒你哋啊！今日系十一号，听日系十二号，十二号亦都好多朋友拣，好似 Kate 啦、Sarah 啦，仲有 Anthony， 佢哋拣呢个日子都有一个共同嘅目的。因为听日咧就系、是、哥哥 Leslie 张国荣七十岁嘅冥寿啊！咁啱 Anthony 咧亦都话系佢嘅正一生日，今日亦都安排咗有 Leslie 嘅歌曲，亦都安排喺呢个特别嘅号码，亦都系佢生日嘅号码。

0: 呢首歌对佢意义深重。
1: 送俾你哋嘅 American Pie。
0: American Pie，Thank you 哥哥，多谢晒 Leslie， 亦都好多谢朋友咧，好记得 Leslie 系听日生日嘅。咁啊，亦都今晚咧预备咗有佢嘅歌曲，咁啊系一个咧比较显眼啲嘅number， 所以大家咧都会系咧拣得中嘅一个 number 嚟嘅。十二号出现咗，跟住落嚟出现嘅系22号，都几多人拣嘅。Marianne， 你有拣到啦？收评我系自己生日嘅日期，仲有 Ching Ching Sam Sam。佢话系佢哋嘅 big day 嘅日子。是乜嘢嘅 big day 呢？ big day 可以好多解法嘅，係结婚嘅日子、结婚纪念嘅日子，定係拍拖嘅日子呢？

骤雨，一阵间好似话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啊。气温介乎喺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会有涌浪。天气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啊。不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

夜室外温摄氏29度。Hello， 你好，我是明明余建明。你听紧嘅节目是《甜淡情怀》，今日有英文金曲二合彩，一个特别版。出场嘅朋友全部是九月嘅生日之星。呢位朋友生日嘅日子是18号。Michael Franks， 有佢，亦都有大家喜欢嘅呢一首歌曲《Tiger in the Rain》。跟住出场嘅呢个号码，亦都系要恭喜佢哋，因为咧呢一个嘅号码啦，大家咧都会系即系可能系你心目中嘅一个热门嘅号码都唔定嘅。冇错，呢一个号码系15号嘅号码啊！呢个都几多人拣嘅今日 ，Connie 啦 ，Kenneth 啦，又有Lam Chang 啦，佢话系姐姐生日嘅日子，仲有 In Fong Leung。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啊！咁有啲朋友话啊，我咧喺澳门嗰度咧就好中意听啲60年代嘅歌曲嘅。

冇錯，呢一首歌咧係 Jennifer Rush 啊，9月28日係佢生日嘅日子嚟嘅。Heart Over Mind 呢一首歌應該係我最熟悉嘅歌曲嚟噶啦，我都曾經翻唱過呢一首歌曲《內心交戰》。咁啊，時間亦都唔係太多啦，咁所以咧，我亦都要盡快咧，就係講嚟緊兩個嘅熱門號碼揭曉下咯喎。揭曉第一個係9號先啦，今個月份有張張。他就說呢應該9號都是今天的熱門 Lawrence 他說選了9號的東西祝我呢就是或者祝大家都長長久久還有 MC Teresa 你都是選了9號恭喜你們中啊中啊這首歌跟9都有關係9個半星期的電影歌曲

首好嘅插曲，电影九个半星期嘅插曲。我哋有 Brian Ferry， 26号系佢生日嘅日子 ，Slave to Love。今晚最后一个号码，恭喜晒以下朋友：红山、Debbie、胡志明，仲有 Hoop Through， 你哋都系拣11号嘅歌曲，就系呢位生日嘅朋友。

9月3日之星將會在下個星期繼續的，請你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二台，一陣音樂情人鄭子誠將會有哥哥的特輯，明天是哥哥的生日日子，下星期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家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对不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10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1年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9: 今天放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8: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淋漓尽致的哭与笑，热烈投入的爱与美，用你的全部来对展现一次毫无保留的绽放。虽然没办法停留在最灿烂的那个时刻，但至少曾经达到自己的巅峰时光。就算是那个最华丽的一瞬间，只得自己看见，那又如何？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为了一次个人的自我实现，而不是为了其他人的观赏。

生命无 take two， 人生只能活一次，所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尝试努力要有最少一次的人生绽放，就好像花一样，必须开到最美丽的状态，甚至

日嘅开场吧。淋漓尽致嘅哭与笑，热烈投入嘅唱与跳。佢生命虽然短暂，但佢却用咗佢嘅全部嚟到去展现毫无保留嘅绽放，就好似花一样开到最美嘅状态，先至不枉人间一场。9月12号听日是张国荣的生日，今晚音乐情人跟他预祝他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Leslie。 想告诉你，当我们见到天上星星的时候，我们是会永远永远想起你。

记住912呢个日子，因为你要同哥哥讲一声 Happy Birthday Leslie， 听日就系佢嘅生日，今晚音乐情人为佢预祝。在我们上半部分节目里面，我们分别听过他头先的这首《永远记得》，之前还有明星他重唱的《似水流年》，和节目开首的《红》，将时间达到9:26，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增多，同有雷暴的。展望方面，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随后两三日天色将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即将迎接9:30新闻，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张国荣，奔向未来日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60%本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有一半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越南医疗记录事故，另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越南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时，会有资深牙医从旁指导，增强他们的手艺和经验，日后有更大信心应对病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埃利斯有关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发言人指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讲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都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73点，升了6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2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47美元，卖出4385.3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署网页 www. 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乐。
6: 今个星期嘉宾有
7: 雪梨姐
8: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讲我出街。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0: 会遇见好多唔同嘅人，有啲人成为咗朋友，而有啲人却成为咗过客。有啲人能够陪伴一生，有啲人只能够陪一程。我哋唔知道嗰日系几时，所以只能够好好咁去珍惜现在，同埋好好喺脑海留住昨天。
1: 泪滴染湿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

生路上，每一场的相逢，无论是瞬间定是永远，都是一幅美丽的画面。有些的拥有不在岁月，而在心底；又有些的离开不在天涯，而在心里。

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心愿，但心都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击，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生命的河流里面，因为有缘我们遇见，因为有爱我们心动。其实每次的相逢，无论缘分如何短暂，都是累积的缘分。一直相信人世间有一种相遇，不是在路上边，而是在心上边。多谢哥哥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将我哋最美嘅遇见都放喺你嘅音乐里面。预祝你听日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庆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他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年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结良好的旅游体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会晤在峰会场地的会展中心举行。报道又指俄印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在不到两星期之前，他们在上个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和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普京今日抵达印度，进行为期三日的工作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5点，升了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4，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56美元，卖出4,390.46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4: 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5: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我是苏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占下到三占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心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不就是三五成群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9: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0: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9: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叶威，叶威，這個東西你不要的是吧？我丟的了。
12: 啊，Lu看看這袋是什麼來
11: 的？不知道，生了青苔，不要就丟了。
12: 我見現在的人呢流養磚的，我問一下你才好丟啊。
11: 養磚？磚頭啊？
12: 是啊，磚頭啊。想知道人們為什麼養磚頭，留意今個星期六早上6點到9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Lu和健威知識會社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雪梨姐。
3: 嗱，我今日搶住嚟開麥，首先我哋又好開心啊，請到雪梨姐今日過嚟啦。之餘咧，我聽咧，因為雪梨姐咧講嘢實在好多，令到我哋有好多回憶啦，好開心啦。咁有啲位我就不自覺地又追問啊，就打斷咗。我記得琴日子清咧就問啊雪梨姐，其實喺佢中意啲咩電影，佢自己最開心啊，同埋有好多好好嘅特別嘅回憶咧。咁佢講咗第二套嘅時候，我哋哇好多嘢已經接住問啦，咁樣樣打斷咗啦第二套。咁我知道咧，你應該係唔止第兩套嘅，你仲有邊啲咧？繼續講埋落去啊！
4: 最中意就係《神雕俠侶》啦，《天龍八部》啦，《尋秦記》咯。
5: 哇，係啊，呢啲都係好經典，好經典。
4: 咁你哋又點睇呢三套戲咧？
6: 李莫愁，我都係。
4: 是啊，
5: 李莫愁，
6: 阿夫人。
4: 嗱，我讲一个秘密俾你听啊。其实我点解一世人要咁样啦啫？
6: 就瞄起块面。
4: 就系坚叔，阿坚叔好少成功嘅。我就李莫愁一定要有啲小动作，系狠嘅。咁我就借镜阿坚叔嗰啲表情去做。
6: 但系。最緊要嗰樣嘢，你本身是個靚人啊嘛，
4: 多謝多謝，
6: 係咪先？咁所以就係話啦，好多亦都你講到呢一點咧，我就可以帶出少少，就係話好多人咧就係、前排有幾套電影啦上嘅時候啦，借票嘅時候咧就好想邀請你一齊出嚟啦，終於邀請到出嚟借票嘅時候，其實我睇到覺得哇係一個彩蛋嚟嘅，
4: 係啊
6: 係
4: 啊，
6: 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就係話。雪梨姐，其實你咪應該參與翻多啲嘅電影咧。其實大家聽起上嚟，原來雪梨姐之前咁多嘅作品咧，大家都好中意嘅。會唔會話令到你嗱？原來我哋今日或者琴日傾嘅時候，原來雪梨姐嗰團火都仲係咁旺盛嘅時候，會唔會係一個嘅強心針咧？
4: 其實因為點解有一段時間我就休息咗啦。咁我做咗個通波仔手術啦。咁啊。又休息咗一段時間，先去睇《尋秦記》，落去借票。嗰陣時我就係有咁嘅心態想翻出嚟。
6: 真係嗰段時間。
4: 我多謝古生叫我，因為我唔知㗎，我諗住坐定定喺度睇戲啦。點解知？佢同林峰讲咩？你两个阿妈嚟咗，我都恶咗言咁样吓。
6: 因为我知道其实咧，佢哋好想一路都想邀请你出嚟，欣赏啦，唔好讲话想你出嚟借票参与，佢好想你出嚟睇呢个节目，即系一个叫做。而家叫懷緬翻電視版啦。當你出現嘅時候咧，其實我諗我自己作為觀眾睇到，哇，
3: 好興奮，好開心，
6: 真係開心，真係開心，因為成日諗緊啊，雪梨姐其實係咪已經即係都係要叫啊適應咧，或者唔再行出嚟幕前咧？咁琴日嘅訪問開始聽到咧，喂，唔係喎，咁嚟緊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嘅作品添喎。
5: 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即係可能作為一個女藝人，我唔知雪梨姐你覺得係唔係啦咁。其實你而家再出翻嚟去拍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發揮可能會再大啲添，因為你已經去咗另外一個層次啊。
4: 係啊，因為我之前做過舞台劇是學識了很多東西，因為我沒有讀過訓練班，我是靠自己的感覺直覺去做那個表情或者說那個對白。咁做了舞台劇之後呢就很流暢啦。我試過在天龍八部同華哥黃日華拍幾場戲的連住落的，我是一剔過四場，然之後話出嚟，我要食支煙啊！好
6: 哇，嗱，志玲姐講啲嘢，我又可以講下，因為我都曾經同阿華哥，華哥拍緊電視劇嘅時候咧，我嗰陣時係啱啱仲係做緊幕後啫。華哥咧係唔帶劇本入廠嘅，
4: 係啊，
6: 佢好好記性嘅，所以咧台前幕後同佢開工咧。 都有有压力啊，有压力嘅。如果连佢都话对住阿雪梨姐，咦，俾我唞个 break 先，咁即系话，咦，雪梨姐原来个记性都好好、啊。
4: 我多谢舞台剧训练俾训练到我咯。
6: 嗯，
4: 因为你知舞台剧冇 NG 噶嘛，咁、我接第一部舞台剧系点样练对白嘅咧？我将屋企所有嘅收音机啊、电视机啊、电话都开晒。去讀對白，
5: 哦，即是說任何環境去影響你都影響不到，
4: 是啦，
5: 哇厲害，哇這個方法好，
4: 好彩我有這樣練習的，我當晚第一晚演戲的時候，即是演出啦，那我第一個已經入去講嘢啦，然後下面有一個，喂，我在開舞台劇耶，啊，等一下打給你啊。我又照講，我又照講、哦，好彩有呢個心理準備。
3: 哇！嗱，前輩真係前輩，又用呢個方法真係犀利，但係真係好啊，冇諗過喎。
5: 點解你會有係呢一個咁樣
6: 嘅？你會預知道有好多嘢會干擾到你？
4: 因為我 expect 我有睇過舞台劇先嘅以前，咁、有啲人都會 cut 下或者笑下或者乜嘢，都要人哋笑你要停。一兩秒俾人笑完之後再講個對白咁啊，即係我係學到呢啲嘢翻嚟咯。
6: 哦，所以下次我哋都知道啊。如果要真係練戲嘅時候咧，要俾身邊嘅嘢干擾自己，等自己快速集中。因為有時真係嘅，哎呀，我喺屋企嗰陣咧練過200次冇問題嘅，一去到現場咧就唔得，可能就係個環境唔同咗，少少嘢影響到你。你就即刻集中唔翻，
4: 系啊，
6: 我呢样嘢我都要，呢一刻都要繼續啊，繼續放落袋啊，
3: 真係。
6: 咁嗱，講到舞台劇啦，嗱，亦都有一樣嘢啦，我係真係覺得就係話，除咗係演戲方面啦、電影方面啦、舞台劇方面啦，有一樣嘢我都想問下你嘅，轉頭翻嚟先，
3: 賣關子，
4: 賣關子，
6: 係啊。

0: 好啦，嚟到我哋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啦，继续同阿雪梨姐倾下偈先。头先我就问到啦，呢样嘢咧，原来雪梨姐都咁劲。当然啦，原来我喺几年前嘅流行经典五十年咧、哦，都见过你同阿米雪姐合唱过。咁啱啱就系啦，米雪姐一个嘅演唱会啦，见到你哋哇，好 warm 啊！嗰、哦、下个情景，我系冇谂过你哋会。一家人咁样喺度唱歌，同埋件事系好开心。即系你当时吓，系支持米雪姐出席呢个活动啊？定系话其实我自己都唉唱歌条瘾，我都仲有嘅，又一齐玩下啦。
1: 两样都有，嗯，支持嘅
0: 系，
1: 因为佢有问我会唔会去唱
0: 系。
1: 咁我一定支持，一定支持，因为点都系屋企人啦、啊。咁、我都知佢为咩叫我哋噶啦，即系佢都想营造一啲就系朋友情、亲情啊，或者系佢自己嗰、那个嗰、那个人生经历啊啲嘢咯。
0: 嗱，开心就系话咧，我就可以再头先我讲啦，几年前见到你哋嘅合唱之后，今次再听到咧，我开心嘅就系话，原来阿栋。喺即系你仔仔啦，阿栋同 Erica 原来都唱得嘅，因为我一路识阿栋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佢系一个演员，
1: 系
0: 一个演员演戏，但系原来啊睇翻啲资料，佢原来作曲作词系夹 band 喺系啦，原来佢本身都系唱歌底嘅，即系呢样嘢我就话啦，喺个舞台上边，我突然间知道咗好多嘢啊、连观众都有好多嘅新鲜感啊，系、啊，
1: 因为佢。再细个啲嘅时候，我捧过去比赛嘅，唱歌比赛，唔知新秀定系咩十八区咁样。佢当其时就因为冇自信啦，就落选咗。咁我就觉得落选你可以再练嘅啫。咁我唔知原来佢又作曲又夹 band 又唱歌。其实我姐姐嗰晚嘅演唱会咧，我真系好开心去，真系可以唱到《天蚕变》呢只歌，即系唱到啲观众都拍手掌，我系好开心。
0: 佢话有压力嘅，
1: 有一定有。
0: 佢话姨妈都几严谨。
1: 系啊，我家姐我都估唔到，阿伯知阿伯知，真系我。我喺后台听啊，哇！咦，边个唱啊？请咗边个嚟唱啊？一出去睇，咦，我家姐嚟，哇！真系佢仲潮过我啦，阿伯知阿伯知喎，
0: 劲啊！咁但系嗱，我喺他他他之前咧，唔知点我又想问多样嘢啦，就系话，喂，你喺访问度咧都有讲过下家姐，其实你哋叫咩黑白天鹅啊？
1: 系啊系啊系，
0: 原来佢都几咦暗暗。好多意见，即系摆家姐款噶系嘛都会。
1: 我封佢做榴莲噶。
0: 榴莲？
2: 点解
0: 有刺？有刺啊！
1: 参考翘手嘛。
0: 哦、对我哋又冇、啊。
1: 你哋唔系亲人啊？
2: 唔、系，因为我哋系食个馅啫，我哋了解佢，因为榴莲里面好食嘅，好似。
0: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请阿雪梨姐爆一爆阿米雪姐嘅一啲料啦。
1: 咩啊？
0: 佢究竟点样翘口参手啊？
1: 唔好食咁多啊，做运动啊，唔好饮咁多酒啊。我试过有一次去屋企，佢叫我阿妹过嚟，我有啲嘢俾你啊，煮面俾你食啦。咁我去到咪等咯，真系有碗面有只蛋，但系咧系清水嚟，清水。我一食一住，哇！咦，我叫做大姐噶嘛，我大姐点解冇味啊？八十好嘛，食多啲好啊。哇够啦，我饱啦
0: 、哦。即系佢胰癌都系想你哋嘅健康好。
1: 系，但系因为大家都系人嚟，有感觉噶嘛。但系而家我同佢相处嘅就系，我会顺住佢去，因为我觉得佢都辛苦咗咁多年。咁我因为我系几任性下几咩嘅，咁佢成日都话你做咩咁样同我讲嘢咩咩咩。我话我讲嘢咁样，而家我就唔会，我会用好温柔同埋沉默是金去对佢。
2: 哎呀，你大个咗啦！
0: 哇，你讲到雪梨姐讲嘅。
2: 哎呀， 你諗下，我哋睇住佢大㗎嘛。佢嗱頭先雪梨姐自己講㗎，係咪任性反叛？
1: 係，我都覺得
2: 係咪。咁同埋因為我有同阿米雪姐食過嘢，佢真係好健康，是但係佢而家就係仲可以唱阿伯字嘛。係
1: 啊，
2: 所以即係呢一樣嘢我哋要學嘅。
0: 又有樣嘢問。
2: 點啊？我哋要問他。
0: 俾我問埋呢個先。我覺得有樣嘢嗱，雪梨姐呢樣嘢真係要怪，我都認同阿米雪姐佢，因為咧佢亦都俾法哥感染咗，呢樣嘢真係好嘅。我唔係話因為跟法哥係跑步，而係佢令到好多我平時唔好運動啊，唔係好行出嚟見人嘅朋友。出嚟做翻運動之後咧，成個人係脱胎換骨。
2: 我哋關心你㗎，你只話俾我哋聽，你又通波仔又點樣，係咪先？你要乖啊！
0: 依個運動亦都唔係好辛苦啦，譬如話三嫂啦、橙哥啦，跟住 Ken 鄭則士 Ken 哥啦、爆姐啦，其實佢哋做嘅運動唔係好劇烈。
2: 點啊？而家唔加落嚟，你而家喺度咁樣。
0: 唔係啊！我想就係話，我見到
1: 變咗我家姐，
2: 又係啦，你
0: 係
2: 啦，
0: 我覺得雪梨姐就係話依家個狀態。依家係即係個心態仲係咁強嘅時候，狀態亦都可以話嚟緊會要面對好多嘅工作嘅時候咧，用多少時間去做下運動咧，其實
1: 會
0: 啦，真係好嘅。
2: 可能雪梨姐冇諗過，點解？
1: 係咧，你後輩嚟教
2: 我家姐，係咪我家姐俾咗封利是俾我
0: 仔？呢樣嘢
2: 受訪問，
0: 阿米雪姐有冇都影響到你咧？
1: 影響過一排嘅。
0: 哦，
1: 但係太早。
0: 我太早
1: 太早啦，
0: 系啊，
1: 五点几六点钟要起身，
0: 逢星期六朝早嘛。

0: 话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成嘅音乐情人啦。诶，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的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庆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即日队跟进。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早上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83点，升咗5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8，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59美元，卖出4,376.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6: 猴王就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说吃西瓜都要吃皮。
7: 那爸爸有没有给你皮吃啊？
6: 有。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11: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2: 跨越界限，
13: 超乎想象，
12: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3: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2: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3: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2: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3: 星期日晚7:30，
12: 港台电视31。

0: 今晚的嘉宾是雪梨姐。好啦，咁啊，雪梨姐，嘉宾的他他他，你想讲哪一个他先呢？
1: 女性的他先。
2: 好啊。
1: 想讲我妈妈咯。
3: 嗯。
1: 佢好锡我咯，我瞓醒佢就一杯爱心奶茶就摆咗喺度俾我饮啊。系啊，到佢有肺癌嘅时候，我系唔瞓咁样照顾佢。
0: 你睇下佢同阿栋又一模一样咯，你知唔知阿栋又系讲婆婆？
1: 哎呀，
0: 系啊。Oh, so amazing！ 佢又因為佢又係覺得婆婆好錫佢，
3: 湊大佢，
0: 湊大佢，
3: 有兄妹咁樣，所以感情好好咁樣。
1: 係啊，
0: 哦，哇，媽媽真係好 warm 喎，即係佢知道你中意飲奶茶。
3: 嗯，
1: 係啊，
0: 係咪啊？咁就每一日都係 ready 俾你啦。
1: 係啊，一醒就有一杯噶啦。
3: 嗯。
2: 嗱，我挑撥下嚟間先啦嚇，佢有咁多個仔女，佢特別會唔會你覺得佢特別係重女啊，特別係錫你咁樣樣咧？佢點樣處理咁多個小朋友咧？
1: 可以咁講咧，佢係最重我嘅一個嚟嘅。
2: 嗯，
1: 就算我做啲壞嘢，佢都叫做少啲啦。佢唔會鬧嘅，佢會勸。
2: 嗯，
1: 但我家 姐知道我做壞事咧，佢就會鬧，會懲罰。会呢啲嘅，咁所以我系中意对住妈妈多过中意对住佢嘅，
3: 定系你细个嗰阵咧好识走遮面嗰啲啊？
1: 唔得嘅，细个我哋我妈惩罚我哋用晾衫嗰啲阿叉打。
2: 哦、哇！
3: 喂，那个年代嗰阵时系。
1: 系啊，那个年代七十年代头。
3: 即係嗰陣時，即係嗰陣時都係想罰分明嘅，不過就始終就係話啊，我都係
2: 特別中你，
3: 中你咁樣，
1: 係
3: 咁咪會啲兄弟姊妹會唔會都係哎呀搞錯啊？係
2: 咯，
1: 佢哋敢怒不敢言，因為我媽即係第二個阿媽就係米雪啦，都係咁嘅形態，即係好威嚴嘅，即係你唔可以講任何一樣嘢。我点做系我嘅事，即系咁样咯。
3: 呢个系佢由细到大嘅性格，定系话即系
1: 由细到大对我哋兄弟姊妹都系咁嘅。
3: 嗯，
1: 即系就算好大个佢都打嘅，十零廿岁都打嘅。
0: 老识人咯，
2: 系啊系
1: 啊，
2: 系
1: 啊，因为
0: 老识人，
1: 因为我妈妈唔系读好多书啊，同埋佢。嗰、那個年代嗰個教育方法係咁啊嘛，即係而家又唔得啦，而家打就去
0: 報警啦，
2: 係未去打就恐嚇已經報警啦。
1: 嗰、啊那個細路仔會話：嗱，你試下打我，我報警。所以而家就係呢啲咯，同埋我初初都唔識教阿棟同阿 Erica 嘅，我都係用咗我媽媽嗰類方法打，即係當然唔會攞阿三，唔會攞咩啦。咁但系我覺得唔得啦，因為我覺得好似傷害緊佢哋。咁我就睇書去學下點樣做，點樣溝通，點樣親子咁樣咯。
3: 幾時開始你會有呢個諗法，就係話，咦，要同佢哋溝通多啲啊，或者開始睇書咧？
1: 有一段時間我性格係迷惘咗嘅。
3: 嗯，
1: 做錯咗啲。對阿棟啊比較係嚴厲咗嘅。
2: 嗯，
1: 咁我就覺得。后尾谂翻啊，唔得啊！我试过同佢去阿妹啊哥啊嗰阵时去做一个旅游特辑，咁佢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对仔女有咩期望啊咁样，因为我试过赶过阿栋出门口噶，即系惹得就系赶佢出门口，但系我唔知原来系伤害嚟嘅一样，佢喺个旅游特辑嗰度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讲我出街，我都买。
3: 哦，
1: 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0: 哇！
3: 我成日都俾阿妈赶出门口。
0: 唔系啊，但系我讲一句就系，我会买层楼俾你。
1: 系啊，
0: 系咪啫？即系纵使系咁样，所以你谂下佢嗰个孝心几紧要。
1: 系啊，
2: 但系佢个孝心，佢应该未必喺你嗰度会乜都同你讲嘅，系咪？
3: 会唔会咧？
2: 会唔会噶？
1: 因为佢。

0: 有時我會
1: 引導佢
0: 去同我傾偈啦。咁啊，因為而家年代唔同啦，佢哋嘅教育又唔同啦。細個移民之前咧，我係俾佢哋睇再見螢火蟲嘅。
2: 哦，喊到咧會。
0: 我係想話俾你聽，冇咗媽媽，你同個妹嗰個親密度啊，照顧佢啊，即嗰種感覺，我要佢哋知道呢樣嘢咯。
1: 嗯，
3: 所以佢哋兩兄妹嘅感情都
0: 係啊，好 sweet 噶。哥哥咧，即喺加拿大嗰時候咧，有電話噶嘛。個哥揸車見到佢，阿妹你喺邊度？我見到你喎，做咩啊？佢講完佢又話翻俾我聽，媽媽我好開心啊！哥哥打電話俾我啊，見到我撞到我咁樣，即係好似小情人咁樣。
1: 哦，原來呢個係除咗因為要多謝雪梨姐，仲要再見螢火蟲，即係好細心啊！呢個教育嚇諗到。
3: 但係董都一個比較內斂嘅人咧，就係但係對住屋企人，佢會唔會都肯將自己嘅嘢同你哋分享啊，講下噶？
0: 都唔系嘅，都系沉默嘅，
3: 都系收埋呢个。
0: 收埋嘅，除咗佢会听我米雪讲嘢，佢会学到一啲嘢咯。我就觉得系我会分享系工作上面嘅，即系睇咩电影啊，同佢一齐睇电影啊，一齐了解一下咁样咯。
2: 哦。
4: 好，咁我哋去到另外一个他啦。
0: 啊，
4: 你想讲男士他定系
0: 男士他？
4: 好，
0: 爸爸，因为我出世之前，我爸爸就中咗风啊。瘫咗，咁我就因为分开住，咁佢住深水埗，我哋住太子旺角咁样，咁我哋周不时就去照顾佢，我同我妈一齐照顾佢。咁試過有一次，因為我爸好多二太噶，咁佢個大太太咧就講一路抹只腳，你啊，你老公啊，起腳踢我啊！我一聽到呢樣嘢，佢就慘咗點踢你啊！
3: 係喎、
0: 啊。即系唔使讲啦，系咪？
1: 我又谂到呢样嘢，
0: 系佢弹佢周身唔喐得噶嘛，佢点踢你咧？你系唔想照顾，你咪话俾我听，我哋接佢翻去照顾咯。
4: 哇！你睇下雪梨姐真系型到咧，同埋心水几清啊！
1: 系咯，我哋
3: 突然间你讲下，我都皱皱眉，系啦，
1: 唔系同埋我觉得哇型喎，
0: 系啊，
4: 系我哋转头继续
0: 好。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咧都系有雪梨姐同我哋倾下偈先。
1: 嘉朗点？
0: 系啦，男性他、女性他，我哋都听过啦。咁、跟住我哋另一个他，究竟系动物定系死物定系奖项定系事件呢？
1: 动物，
0: 动物
1: 系我姐姐一只爱犬。嗰阵时我有一段时间我休息咗，冇做电影电视，咁我就全心全意帮佢照顾只狗。咁系金色寻回犬嚟嘅，好大只噶。咁由几岁大我已经照顾佢噶啦，即系整嘢俾佢食啊，带佢落街啊，游下行下咁样。到第一次我就到佢十六岁，
2: 都好犀利喎！
3: 尋回犬十六岁，我就十九岁啊！
1: 哇，好犀利！咁啊，十六岁我唔知道原来佢啲骨络系唔得啊！咁、佢平时跑开楼梯啊嘛，咁、我就话 happy happy， 我落咗下 happy happy 落嚟，佢就喺度望望望望望，嘿咁样条线咗落嚟，我即刻 happy happy， 你唔行唔好行啦。我兩隻手逗住佢四肢啊，即係佢肚嗰度帶佢落街，但佢唔肯喺街去廁所喎，就翻到屋企就去啦，因為可能佢覺得佢要話俾我聽唔得啦，係即係喺屋企，佢想喺屋企做佢
3: 走係啦
1: 走嘅嘢，咁、我冇嬲过佢咯，但我好唔开心。
0: 咁、会唔会话即系因为呢件事件之后，自己对于养宠物咧都会有一种感觉咧？譬如话，哎呀，我都呢、這个
1: 我系唔敢养啊，唔、敢养啊！我喊咗半年啊！即系虽然唔系我，但系因为同我住埋一齐，即系同我照顾佢咯，应该系咁讲啦。同埋佢有一個好得意嘅嘢咧，佢係好驚行累嘅。試過一次，我家姐去咗旅行啊，佢唔准去入我哋啲房嗰度玩嘅，係禁區嚟嘅。佢就用只腳撥我個房門架啊！
0: 開門，自己開門。
1: 唔係啊，撥響佢啊！我醒咗，我做咩一開門？同咩咧就跳咗上我张床嘅床尾，佢仲要知系床尾，佢知道要俾我瞓翻喺嗰度。我话你做咩？嘣！一个女，佢就咁样啦。我话大，我话你只可以瞓一晚咋。我唔会话俾你妈妈听，你乖乖地啊，唔好喺度濑尿啊。我话，可以佢继续瞓咁样。
3: 好有性啊，狗。
0: 开咗个头咧，以后有咩事咧就。敲你門，
1: 揾、
0: 你就叫做，系咪啊？
1: 有一次仲好笑，我煮飯啦，買咗條蒼魚洗啦，即係整乾淨佢有啲菜咁樣，咁啊唔記得閂廚房門喎。點不知我再整完啲嘢入廚房，唔見咗條蒼魚。咁我話 happy， 佢就。
3: 好聰明啊！
1: 即係嗰隻眼係碌兩碌。眼又眨两眨，我你过嚟，一擘开口声嘅，我话哈，我话你我条鱼卖嚟俾佢自己食，你食咗佢，我话
2: 佢连骨都吞埋啊，
1: 系啊，
3: 但未声过，声过都食，
0: 自身都真系生食咯，
1: 啊、因为佢百厌唔知啊，一爬上去就个灶头嗰度嚟噶啦嘛，摆餸嗰度噶嘛，咁你食咗佢咯，但我又冇嬲佢，我只系我系依我话俾你妈妈听，佢妈妈好严厉噶嘛对佢，
0: 哦，
3: 唔系，同埋你讲嘅妈妈系咪米雪姐姐啊？
1: 系啊，
3: 可能佢食嗰啲嘢冇乜味。可能生嗰條蒼魚都有味過平時
1: 嘅。係啊，因為腥味嘛，有味道嘛。
0: 同埋寵物佢唔知道咩叫台面食得，擺個兜度，佢就喺個度，你擺喺度。 我咪
1: 有嘢食
0: 咯，
1: 系
0: 咯，
1: 系啊。
0: 或者你话喂，佢偷嘢食，佢唔系想偷嘢食，咁你摆喺度，佢都唔知道你唔
1: 系
0: 俾佢食。
1: 系啊，
3: 唔系嘅，佢知嘅，我啲狗知嘅。我嗰阵时我屋企咧，我有时摆，因为我有时踎喺嗰个茶几度睇电视食饭噶嘛，我唔会饭台噶嘛咁。咁好啦，我去个厕所出嚟，我嗰阵有四只狗。
1: 哦、哇！
3: 好啦，唔见晒啲嘢，我边个？嗰四隻狗係冇人望你嘅，全部係望上面望左邊，冇人同我 eye contact 嘅。佢哋知道做衰嘢係啦，
1: 四隻
3: 都可能佢哋喺度講話，千祈唔好望佢啊，千祈唔好望佢啊，望佢就知係邊個偷嘅。四隻都唔望我㗎、
1: 哦，
3: 好醒啊！所以啲狗
2: 好得意啊，
1: 好有人性，懂人性。
3: 呢個人呢個人，
0: 你唔捨得鬧㗎。係
1: 啊，
0: 當你知道佢可能係做咗啲啊，叫做可能偷食啦、白厭嘢啦，一睇佢反應。我成日都系噶，
1: 笑嘅，
0: 系啦，因为佢哋好识就系话咧感情，有时咧我冇讲任何嘢，佢感到我磁场咧系有啲猛整咧，
1: 因为佢识闻人体嘅气味，
3: 系啊，
1: 佢分到呢个气味系乜嘢嚟。
0: 有时我有少少猛整，或者我可能讲嘢大声啲，
1: 系，
0: 我就咦，我有叫 Chico 嘛，诶 Chico 咧，我就见到佢。你坐一边耷晒耳仔，我唔系闹你啊，你乖啦，冇事嘅。讲完之后佢，呜即刻停低，
1: 系啦，
0: 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
1: 好有性啊，
0: 即系同宠物相处系好开心嘅。
1: 系啊，系啊。
2: 好啦，最后，
0: 诶，你陈子清成日望住我。
2: 系啊，我系一个时间监管者嚟噶嘛。有一样嘢就系我哋每一位嘉宾都会答嘅，就系你嘅第一份工。
1: 我第一份工啊，我第一份工咪演艺界咯。
2: 童星啦，系嘛？
1: 童星系、
0: 就
1: 是、
0: 哦，
1: 嗰时佢睇我自己拍戏，咁、那个导演就觉得我得意，细个即系十零岁、十一二岁咁样。诶、哎，你坐喺度当车衣啦，咁做个车衣宫女啦，咁样。咁我又冇咩嘢，我觉得几好玩，咪走遮下遮下咯，咁样咯。
0: 哦、但嗱嗰阵时我睇翻报道就话啦，林米雪姐姐就真系谂住自己系想入娱乐圈啦。咁但系你嗰阵时就系睇佢拍戏而接触娱乐圈，咁你当时会唔会话因为家姐入咗娱乐圈，你觉得哦呢条路都几得意，或者几有新鲜感，而谂住做呢一行，定系话唔系噶？头先你所讲。真系冇乜所谓啊！我反正就睇拍戏噶咯，我入去个景入边又有钱收，坐出边，反正都系坐噶啦。系边一样咧？
1: 其实由细个开始咧，我哋睇粤语长片咧，就会学翻啲大戏老官咧，攞啲床单啊、被袋啊，就我扮男仔啊，苹果扮女仔啊，喺度演戏噶啦。即其实系由呢度累积到、
0: 哦。
1: 我家姐真系入咗呢一行，然之后我又读个训练班，考个训练班，但系我考咗，本来要考三次，我考一次已经唔使考啦。咁就那个老师就话你入房坐一坐等我啦，咁，然之后佢就搞完晒啲嘢就同我讲，你 OK 噶啦，你叫你妈妈嚟签约啦，咁样。咁我唔知啦，咁咪。到那個日子帶住我媽媽去，咁佢話：你可唔可以唔讀書啊？要讀全日噶咁樣啊，要到成六點六七點咁。我唔得、啊，我要讀書、啊，我只可以讀夜班嘅啫。
0: 哦，
1: 咁啊，你考慮下啦，唔使啦，我媽媽都唔會同意噶啦，我唔簽啦咁樣。
2: 嗯，哦，
1: 咁點一簽就俾 Jackie Chan 聽到。佢就開咗部電影俾我拍咗一陣，咁又停咗喺度，然之後就去拍咗本台嘅節目，一個保良局嘅單元故事，咁就俾李添盛先生睇中咗，就入 TVB 拍親情咯。
0: 哦，
3: 哇！
2: 唔系我哋
3: 逃不了啊你，逃不了啊！
2: 所以而家我哋系期待
0: 冇错
2: 作品，
1: 好、嗯、多谢你啫，袁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堂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相关的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已经在下午的六点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由于涉事水管为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有关部门紧密协调，彻底更换这段大约100米的喉管，代替局部复修，减少因水管渗漏而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署方指出，由于要更换整段水管，为了配合工程需要，工程团队会将这段行人路分阶段进行水管更换工程，并会安排在晚间用水高峰期之后才停水接驳新水管，减少工程对市民的影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东非各国一起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绑架和非法禁锢、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创中国东非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早上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咗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1，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6.78美元，卖出4,367.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最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 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0: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0: 林忆莲会嗌：
6: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0: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7: 从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感动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哋纪念日请你呢个真系小鲜肉，
2: 系
1: 又靓仔，
2: 系
1: 啦，仲要系嗰啲叫咩？奇才啊！
2: 系
1: 我成日用 AI 去形容奇才，跟住之后就同佢闹交分析。呢个我唔敢同佢闹交，
2: 系因为 AI 会系奇才咧？
1: 因为我成日同佢玩算命。
2: 我算命奇才 ，OK 明啦。系
1: 而家我哋身上面今次见到嘅呢个奇才咧，就真系我哋香港大学嘅一个嘅。好有才华，好有天分，读书好叻嘅，又有音乐天分嘅男生，真人靓仔好多，想讲，请咗出嚟先，蓝力慈 ，Hello，Hello，
3: 大家好，系 Let's Slam 蓝力慈，
1: 你中意人哋嗌你英文名多啲定系中文名多啲啊？
3: 我以前好惯人哋叫我英文名嘅，但系加入咗公司之后，大家都叫我慈仔咁样，咁就慢慢惯咗用中文名咯。
2: 我想问你中文名系艺名定系真名嚟嘅？
3: 真名嚟，
2: 真名嚟噶，哦，
1: 系。你繼續好好享受慈仔呢個名字，因為你師姐黃淑曼咧，佢話變咗做師姐之後，佢話佢其實好唔穩，佢繼續好想人哋嗌佢做師妹咁樣，係啊，所以你繼續好好享受呢一個名字啊，係今日新人藍奕慈，我想問一下啦。我覺得好得意啊！佢好似個地圖一個版圖咁樣嘅，係因為
2: 周圍有嘅，
1: 係馬來西亞人。
2: 嗯，
1: 但係你讀書嘅時候上海讀書，之後再嚟香港讀書。我想問一下你開頭喺馬來西亞嘅時候，點解會選擇喺上海讀書咧？
3: 哇！這個原因其實我是盲目跟從我家人的，那我家因為工作原因去了上海啦，那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去，我想我那個時候我都未即未真的很懂事啦，很小個五六歲已經是跟著家人去了上海讀書的了。
1: 所以其實你反而對馬來西亞的東西不是太有印象的了。
3: 我們就是逢新年農曆新年才會回去團聚一次，
1: 是就回去撈起
3: 了。對對對，沒錯沒錯沒錯，
1: 撈完之後就回去上海
3: 就做事啦，讀書啦，
1: 獅子頭啦，係啊，咁喺嗰邊嘅讀書啦，咁跟住點解又會嚟咗香港啦？其實中間慣唔慣咧？不如我哋講下由馬來西亞去到上海讀書嘅時候，雖然六歲，應該好多嘢都好容易會
2: 適應到
1: ，但係你都有冇真係唔適應嘅時候咧？
3: 而我嘅印象咧，因為我以前嘅母語係即係屋企人係講英文嘅，係同埋馬來文啦，但我已經唔記得曬啲馬來文啦。咁去到六歲，即係其實係佢去緊。去到上海已經是讀緊幼稚園，最後大班，
2: 同
3: 埋去到轉接去小一嘅時候，咁其實我同其他小朋友都係啱啱開始由頭學國語先嘅，咁樣，咁雖然佢哋一定係識叻過我啦，咁樣，不過都叫做 pick up 得快嘅，咁就我印象中就唔係真係話好困難嘅適應嗰期，同埋咁始終其實讀書好快就識到朋友㗎啦，咁我都其實都過得幾好嘅，我自己覺得。
1: 咁喺上海上面啊，你真係留最多腳毛喺啲咩地方咧？會唔會就係上海好多景點或者好多食嘢嘅地方？
2: 定
1: 係
2: 劇院咧？
3: 其實我好接嘅，
2: 同埋屋企結果係
3: 屋企，我係屋企咯。
1: 真
3: 㗎，真係，因為
1: 咁你同啲朋友係叻 friend 咁啊？
3: 咁你咁講，我好似有印象，又出去即係 weekend 去飲下茶嗰啲咯，之後咁樣。但係其實我唔係嗰啲真係好了解上海好多唔同，即係譬如我知咩靜安區啊，已經叫唔到第二個區啦咁樣。
2: 即係啲咩去住靜安區？
3: 總之我。其實不是的，我知道文學不用說。
1: 知不知可能熟過
2: 他。你知不知他成日都話俾人聽我成日去上海，他講我跟住我話其實我上次是第一次去的。跟住唔係啊，炮二同我講你成日去過，我話冇啊。
1: 因為上次他們呢同成班同事去做嘢呢，我話得㗎啦，師傅幫你搞掂曬。
2: 係啊，
1: 我吹到
2: 呢。吹到呢話搞到嗰個以為我上海通咁，我話嚇我
3: 壓力你。
2: 我上次先第一次嚟㗎咗喎，我嚟咗一次㗎咗喎。
3: 但可能都熟過我咯，講真。
2: 咁厲害，
1: 係。其實我想講咧，我都 feel 到你似熟過佢。
2: 點解我有去睇過劇？
1: 係啊，即係你係完全冇嘅。
3: 我飲過茶咯，飲過咖啡咁樣咯。
1: 嗰邊係咪真係出名飲茶咧？如果咁講，
3: 你問一個好似對上海已經冇乜了解嘅人嘅，
1: 我係問翻其他嘢。咁係咪就係因為上海你太接嘅關係？你覺得唔得？我要去認識多啲唔同嘅人，所以你就嚟咗香港讀大學咧？ 定系都系因为关屋企人事啊？
3: 系好搞笑嘅，我系因为我哥嚟咗香港读书，我就跟我哥嚟香港读书。
1: 吓、啊，你讲真噶？
3: 系啊，因为我哥大我两年嘅哥哥，咁、佢都系嚟香港读 CU 咁样，咁我就完全 copy 咗佢嘅 footsteps， 我都系嚟香港读 CU 咁样咯。
2: 哦，咁但系系咪同一科咧？
3: 唔系。
2: 咁点解你会拣你而家个科嘅？
1: 工商管理
3: 系系，纯粹都系嗰啲，即系大家谂唔到自己想做啲乜嘢，咁不如做下啲 marketing， 即系我本身都起码有少少了解嘅一啲嘢咁样。
1: 我都话咗佢奇才嚟噶啦，佢谂唔到啲咩就求其拣科，但拣科系最劲嘅其中一科，几劲啊！系，同埋最劲嗰样系咩咧？佢同哥哥，我嚟香港读书啊，读咩啊？港大，一嚟我都港大。我想问你哋有冇细细个已经读书好叻嗰啲人咧？有冇窍门教下大家咧？
3: 我係因為咁唔出街，冇即係喺屋企啊嘛，咁都冇嘢，冇乜特別嘢做嘅。
1: 所以你哋嘅興趣就係、是、
3: 讀書，唔係
1: 嗜好就係睇書噶嘛。
3: 唔係，我哋未去到咁叻嘅。
1: 咁接係。
3: 但係即係我哋都係都認真讀書嘅細個時候。
1: 係。
3: 因為始終我哋以前都係諗住去周圍走嘅，即係可能我唔係香港都好，可能去美國讀啊嗰啲嘅。因為我中間一段時間係讀國際學校嘅，咁後屘即係我見我哥嚟香港又好似大學生活好豐富，咁我就都想體驗一下咁樣，我就一齊嚟咯。
1: 我想問一下阿哥咧，嗰陣時嚟香港即係佢大你兩年啊嘛，佢嚟香港嘅時候係咪不停打長途電話或者不停video call 你，跟住哇你睇下我呢邊咁樣？
3: 佢忙到咧，即係佢即係太多嘢做，因為佢都係玩 dance 嘅，即係嗰啲舞蹈學會咁樣啦。然後佢係幾乎係日夜顛倒咁樣，然之後好忙，所以咧你我可能 text 佢，可能隔兩三日先會復翻我嘅。
2: 但哥佢唔係過嚟讀書嘅，佢過嚟千里尋親嘅。我都要揾阿哥，
1: 哥哥係咪真係讀廣大
3: 嘅？唔知兩年冇見，
1: 有冇認唔到阿哥啊？
2: 裝扮唔同曬係咪？
1: 即係你嗰兩年真係會覺得哇，阿哥點解？咁大轉變嘅，所以你就決定過嚟啦。
3: 佢係啊，因為佢叫做人間蒸發咗兩年啊嘛，咁我咪我過嚟揾啦，係啊，即係尋親啦。然之後我又其實我又入咗 dance 嘅，完全係跟佢嘅腳步一齊。咁同時間就我覺得呢兩年就係因為都分開咗兩年啦，然之後再重聚，同埋我哋後屘又住埋一齊咁樣，咁就突然間就好似由好 close 咁樣同我哥哥好似成世，即係隔咗一段時間，突然間又揾翻喺一齊嘅嗰個。默契啊，我覺得。
1: 係嗱，咁哥哥因為興趣就去咗 joy dance 啦，跳舞啦。但係其實未必興趣，你都同哥哥一樣啩？你真係純粹好奇
2: 啊？定係真係跟咧？
1: 係啊，定係睇阿哥係咪真係 dance？
3: 其實好搞笑，因為咧我哥係 dance 咧，因為佢係初學者嚟嘅，佢入 U 先學啦。咁但係咧，佢喺我哋嗰邊嘅圈子入邊係算係真係叫做天才波咁樣啦。你當佢真係學得好快。
1: 佢真係好有天分嘅跳舞。
3: 但係佢而家冇跳啦。嗰陣佢就真係跳得好。咁因為我同佢隔兩年啊嘛，咁佢嘅下一屆嘅啲人就即係知道我都入咗嚟，咁佢哋就一冇點都要拉埋我入 dance， 我覺得我都應該好有天分，哇！點知冇嘅咁樣咯。不過我覺得即係始終我好中意音樂，係啦，咁其實跳舞都係一種音樂嘅另一個呈現嘅方法啦，咁樣我自己就學完之後，我覺得係非常之中意嘅。
1: 嚟到香港會唔會反而好唔慣？因為你講到你喺上海咁接啦，但你突然間嚟到香港咁忙喎，
2: 係
1: 啊。
2: 同埋我想問咧，你啲廣東話係嚟到香港先至學啊，定係唔係㗎？你其實之前已經一路識㗎。
3: 我當童年咧，我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因為我哋屋企咧，即係馬拉，我細個嘅時候。大家都會睇下啲 TVB 啲劇啊，電視都會播咁樣嘅。咁我都有啲親戚係會講廣東話嗰啲啦。咁我諗我好細嘅時候應該耳仔
2: 聽過
3: 聽慣嘅。只不過我上海嗰段時間就冇乜機會去講或者學廣東話，所以我係有少少嗰啲記憶潛深層記憶。然之後咁去到讀書嗰陣咧，咁其實我第 year one 都有學廣東話嗰啲嘅，咁所以就 pick up 得快啲。
1: 其實我想講佢係直情好有語言天分添啊！如果咁講，佢好多嘢都好叻。我想講，你自己覺得自己最叻係邊樣嘢嚟㗎？咁
3: 我最叻啊！我最叻係自律咯。可能因為自己而家都係自己住啦，又好忙啦。
1: 哦，即係冇同哥哥住啦。
3: 我哥而家去咗第二度，即係唔係香港。
2: 你冇繼續再跟啊？
3: 唔跟啦，唔跟啦。我而家已經有自己嘅事。
1: 係。喂，但係我想話啦，咁嚟到香港頭先所講啦，即係用咗幾耐時間由一個接嘅 Lester 變到而家。喂，即係完全跟咗阿哥嘅步伐，阿媽三日、四日、五日先揾到我嘅步伐咁咧？
3: 係我覺得係本身香港嘅步伐就好快嘅，好多嘢即係每一日都有好多嘢要做咁樣啦。讀大學已經係咁樣啦，咁加埋其實我自己興趣又好多，又會跳舞啦，中間又要唱下歌、寫下歌咁樣，咁又要翻學啦，所以就幾乎係被逼住 keep 住都忙緊嘅，同埋會接觸到好多人。咁我以前就真係好接嘅，好嗌嘅。咁中間大學嗰段時間見住好多人嘅時候，都會打開多
1: 啲自己。但你冇唔慣呢一下？
3: 好似都唔係好唔慣，原來我都適應得 OK 嘅，其實
1: 係，
3: 但反而而家咧，即係脱離咗呢個大學生活，即係踏入社會之後咧，又會再收翻埋啲咯，即係可能會人會比較怕醜，內斂翻啲咁樣咯。
1: 係，咁我想問下你喺呢個嘅細細個係咪已經會周圍成日，即係雖然你好接你話你自己留喺屋企啦，但係你都會成日周圍去唔同地方旅行嘅人咧？因為如果我聽你講你咁接嘅話，你冇理由中六嘅時候你就決定我自己一個人飛，係啦，我仲要飛去一個都其實都有少少遠遠地嘅地方。
2: 但係唔係喎，可能就係因為佢夠接，佢先會自己一個人飛，因為揾唔到朋友同佢去喎。
1: 係咪先？但係以佢頭先所 present 出嚟嗰個性格嘅話，
2: 唔係佢又
1: 會繼續留喺屋企咯。係啊，頂籠都係 call 小籠包翻嚟食嗰啲人。係啊，我覺得佢未必會飛。
2: 定係佢阿哥又飛咗去韓國啊？
1: 中六係喎，因為咩咧？
3: 係因為其實嗰陣係有啲，因為讀high school 啦，咁有啲韓國嘅 friend，其實我最 best friend 係韓國人嚟嘅嗰陣，係啦。咁佢哋咧就因為即係一畢業啦，即刻翻咗韓國。同屋企一齊先啦，咁我其實就好想即係類似一個畢業旅行咁樣，咁但係我就想同個 friend 去嘛，所以我就諗住驚喜俾個 surprise 咁樣，我就飛去韓國揾佢喺韓國叫佢帶我玩咁樣。其實我係冇做任何預備，因為我
2: 諗住佢一定帶你啦，咁啊，
3: 即係我去到嗰度揾佢，佢咪帶我去食，帶我去玩咁樣咯。咁我點知飛完之後，發覺佢嗰一段時間咁啱有啲事就唔喺韓國。
1: 我真係正想講，可能同屋企人去咩州，即係咪濟州島啊，嘅地方釜山嗰啲咁樣，咁大件事咁樣，
3: 所以我結果就係變成一個被逼嘅 solo trip 咁樣。
2: 去咗幾多日啊？
3: 去咗七日啦。
2: 哇！
1: 咁我想問你係咪 day day 喺酒店咧？以你咁接嘅性格，
3: 我就突破咗自己。我頭兩日我覺得係因為我又冇 plan 過，又唔知去邊啊嘛。咁我就喺酒店度咁樣頹咗幾日，兩日啦我估。然後後屘就覺得哇，真係咁樣，我同屋企有咩分別咧？都嚟啦，係咪？咁我就後屘我就都係冇乜計劃地咁樣就四周圍走咯，搭鐵去唔同地方，然之後去食好多嘢咁樣。然後發覺原來其實我又唔開心嘅，因為特登嚟揾佢，但佢又唔喺度啦。
1: 真係。完全嗰七日係咪啊？你
3: 係啊係啊，
1: 冇見過，
3: 冇見過，
1: 哇！
3: 所以就
1: 好灰啊！
3: 但係我以為我會好灰嘅，但係聽執原來我自己去散心，即係有一種散心嘅作用咯。去旅行自己一個，咁又係自己嘅步調啦。我想翻去就翻去，我想去邊就去邊咁樣。咁我就自此之後就愛上咗自己去旅行咁樣。
1: 係咁，我想問下啦，到第三日你話覺得唔得啦，我一定要自己
2: 出去啦，
1: 出去啦咁樣嘅時候，你即刻揾景點啊，即刻揾所有嘢啊，點樣？有冇任何規劃就係、是、哦，我要由譬如當下晝十二點去到七點鐘，我要去呢兩個景點㗎啦，咁定係只係亂咁篤完之後，我就跟住個地圖去咁咧
3: ？Plan 日即係每一個 timing 做啲咩咧，係我而家會做嘅事咯。即係我而家好 J 嘅，我以前係 P 人嚟嘅，所以咧我以前係比較隨心，咁我冇諗住 plan 㗎嘛。以前即係呢個旅行，我已經係好 P 地咁樣 randomly 就咁樣去揾我個 friend 啦嗰陣。咁嗰陣我就真係隨心㗎，我喺開個 Neighbor Map， 然之後睇哦呢間餐廳好似好多人有 review， 我就去食下咁樣，然之後見到隔離有公園喎，行下公園啦咁樣。我以前就係咁樣跳嚟跳去嘅。
1: 但係點解會突然間變咗？係咪開始覺得如果冇 plan 過嘅時候就好冇安全感？
3: 係啊，我覺得真
1: 係。嗱，聽到咩 Siri？
2: 係
1: 係啊，佢就係好似你嘅以前咯，係我就係你嘅而家咯，係啦。即係如果冇任何嘅嘢寫明咗我要做咩嘅話咧，我係會勁迷失。或者勁迷茫嘅，即係我總之我唔理今日係咪跟住個 list 去做，但我一定要寫咗 list 先，咁有啲咩嘅話我就掉。
3: 啱啊啱啊，
1: 係啊，嗱，聽到咩先？
2: 每個人有唔同嘅諗法嘅，係咪先？你唔可以真係呢個世界只有一種人噶嘛。
1: 不過 Siri 講得啱嗰樣嘢就係隨時，或者好似 Lester 話齋，隨時個人係會突然間因為一啲事會變嘅。
2: 因為我係成日都會遇到係我個計劃永遠都唔會跟我嘅計劃行，咁所以我就寧願就冇計劃啦，咁就係最好嘅計劃啦。冇錯。
1: 如果因為係我嘅話咧，通常如果我冇計劃嘅話，我就真係會冇計劃嘅。
2: 係啦，即係佢就唔出去嘅，但我都係會出去嘅。
1: 係啦。而你知唔知我都試過第一次 solo trip 就係啱啱喺做幾個月。 而 Siri 系紧张到真系担心到佢系每一次问我你今日去边啊？
2: 我惊佢真系唔出去。
1: 系啦，佢真系佢哋会逼我出去嘅。跟住我系死死地气，我同佢讲，我而家去紧地铁站啦，OK 啦。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由上次你话去韩国嘅时候，令到你热爱咗去旅行啦。咁、你会唔会都话 set 死咗，就系每一年或者你每几耐去啲咩地方，或者最想去啲咩地方咁样咧？
3: 我暫時冇 set 死個時間要去嘅、只不過我係真係好想去冰島囉，呢個係我 bucket list 嘅其中一個。
1: 點解個個都咁想去冰島嘅？
3: 因為好似即係特別係冬天啦、即係嗰啲
2: 特別啲囉，
3: 好
2: 係啊，
3: 又可以有個極光係啦、
1: 加拿大都有啊。
3: 咁都可以去加拿大，但因為我見好多人去，好羨慕，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好似
2: 好靚咁樣，
3: 好難得可以去到咁遠，又可以睇啲好靚、好 empty。
2: 唔係咁樣，如果話俾你聽，咁我個 bucket list 人生，我有個 bucket list， 咁我係去日本咁樣，你覺得冇咁
1: 咁啊？
2: 係即係好似易啲實現啊嘛，係啊，即係感覺上呢個 bucket list 係要難啲實現，或者要多啲日數去實現，或者係好難去踏出嗰一步，你先覺得嗯，佢係需要被擺喺嗰度嘅。
1: 係啊，咁所以每一次你嘅旅行會唔會話有一啲嘅挑戰，你好想突破嘅咧？
3: 我會同當地人傾偈、即係盡量，即係我當然我都會有啲即係怕醜嗰啲啦。咁但係韓國係一個好嘅訓練空間，因為我係識即係我讀韓文嘅，其實我大學有讀 minor 韓文咁。
1: 其實你讀咗幾多樣嘢？
3: 多嘢，
1: 一樣嘢
3: 係。因為即係 as 我咁，即係話我嘅 best friend 係韓國人啊嘛。咁以前我都只可以用英文啊同佢溝通，咁而家我多層言，我就係想學到呢個語言之後，就可以再同佢哋再多啲用韓文傾偈咁樣啦。
2: 即係所以你而家係可以流利地去同韓國人溝通嘅。
3: 如果日常對話同埋即係傾偈嗰啲就
2: OK。OK 嘅。
3: 就如果係叫我做新聞主播嗰啲就唔得啦。
2: 哦，咁咪已經好好噶啦，係啊。
3: 都讀咗三年嘅，因為我都。
1: 你諗下，我睇劇睇咗十幾年，我都聽唔明佢講乜啊。
2: 你聽得明嘅，聽得明嘅，係啦，哈拉希你起碼明
1: 嘅。句啦。咁我想話即係雖然你想去冰島啦，咁跟住每一年都會。會唔會真係就係頭先所講去唔同嘅地方？你去過啲咩地方呢？
3: 我近排就係去過曼谷，同埋、
1: 都係自己，
3: 都係自己。
1: 你係咪唔會想再同其他人去旅行
3: 啊？唔係，都會同即係其實我就隔到 family 一齊去咁樣，但係始終大家嘅
2: schedule
3: 又唔同，有時好難。但係你真係好想要有三四日咁樣出走啊！咁通常我就費事問啦，去咯，自己去啦咁樣。
1: 咁我想問一下啦，你會唔會係嗰啲一諗完出走，你就即刻撳機票飛，定係你要頭先所講啦？因為你而家要有計劃噶嘛。我兩個月前就要買定機票噶啦，嗰啲咧。
3: 呢、這個又反而我唔可以兩個月前買，因為我而家嘅 schedule 係好，即係好難會火絲到兩個月後係點噶嘛。咁、反而係即係。近期見到一個空檔，我就會
2: 即刻
3: 買時間。
2: 咁最近呢個曼谷嘅旅程，你有咩感覺呢？
1: 學咗泰文咯。
3: 哇，咁又冇學到，我都想啦。但係真係好難咯。我有所知就，我覺得就係、體驗當地文化咯。呢、個就有嘅，即係去啲市集又好啦，或者係佢哋即係我見到佢哋好多而家好興啲。cafe 啊，同埋佢哋嗰啲文創嘢，然之後我見到好多即係泰國自己嘅嗰啲 design 啊，佢自己做嗰啲嘢，我就好即係對呢啲有興趣。
1: 真係好唔同啊！我去到就係齋食食食食食去夜市啊，即係嗰啲咧，
3: 食都會嘅，我一定會食嘅。
1: 你食得辣嘅，如果咁講，係咯，因為嗱，我估中一樣嘢，泰國係食辣嘢，韓國又係辣嘢嘅，
3: 同埋我本身
1: 馬來西亞又係
2: 啊，唔係啊，我呢三個地方都有去，點解你唔估我食辣嘢咧？
1: 因為你話我俾我聽，你唔識辣嘢，
2: 所以呢個唔冇直接關係㗎，你明唔明
1: ？OK OK， 咁好啦，咁啊，而家啦，即係未必成日都可能有得周圍飛啦，但係會唔會反而就係諗住即係除咗冰島可能遠距離少少嘅，係啦，近距離嘅話，你會唔會有啲咩地方你係
2: 仲想去嘅，或者而家可能有三日四日俾你，你會覺得啊好，我就揀呢度啦咁樣。
3: 哦，諗下先。我會想去。是不是埃及？
1: 埃及，
3: 埃及，埃及，埃及，是不是三四日可以去到呢？
1: 冇可能，
2: 好像仲远过冰岛。
1: 你可以去看埃及展嘅，
2: 即系香港嗰
1: 个，香港远啊。
3: 暂时又谂唔到咯。因为我其实永远都是去好多，即系因为时间短，我台湾去过几次啦，台北、台中、台南都去过啦，然后曼谷去过啦， 布吉又去過啦、
2: 嗯嗯，
3: 即係通常都係去比較近啲嘅地方，同埋日本咯、嗯。
1: 不過作為新手嘅我咧，我而家開始步入你哋嘅後塵，我都覺得突然間原來買張機票飛咧係另一番感受嘅。
2: 嗯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时，会有资深牙医从旁指导，增强他们的手艺和经验，日后会有更大信心应对病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埃利斯有关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发言人指，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和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道琼斯指数报52578点，升5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56美元，卖出4375.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5: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6: 记到而家。
5: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呢是好好的，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返咁样。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今年2026年嘅其中一位男新人傾偈，佢叫藍奕慈。
2: Hello，
1: 係上個半 part 啦，就講咗就係你不停周圍飛啦，係啦，你有被逼嘅，因為跟屋企人去唔同嘅地方讀書，
2: 係，
1: 但係之後亦都有自己開心嘅，就係想自己一個人周圍飛去唔同嘅地方。咁好啦，我成日覺得咧，呢一啲人咧係會容易啲去習慣唔同嘅生活模式嘅，即係佢隨時跳又得，即係跳嘅意思係佢隨時變動，佢都唔會覺得就係、死啦，我會好騰雞啊咁樣。
2: 雖然話佢成日跟住哥哥啊，或者跟住屋企人啊，但係我覺得其實佢適應能力好好啊，
1: 係，
2: 即係佢去到係啊好強啊，即係去到邊度咧，佢好快就可以融入到當地個生活啊，或者融入到一個自己嘅節奏。
1: 仲有佢仲要參與唔同嘅嘢，我覺得呢下先癲。
2: 係，
1: 即係其實我都成日
2: 你咁易跟咩？
1: 好難㗎，
2: 係啊！
1: 我成日都聽好多香港嘅大學生講，其實佢哋可以唔瞓覺㗎，係啦，因為可能 join 唔同嘅組啊。又或者有讀書啊，好多唔同嘅嘢啦。藍奕慈，我想話，其實你除咗 join 咗 dance 組啦，雖然你幾痛苦啦，但係你又唱歌啦，又參加歌唱比賽啦。你係咪讀書嘅時候都做埋和音，定係畢咗業先做和音呢？
2: 同埋你幾時發掘到自己對音樂有興趣，同埋會培養呢樣嘢呢？
3: 音樂就一直都有嘅，即係中學嗰陣都有讀音樂科嘅。咁但係其實講真，
1: 我中學嗰陣時都有讀音樂科。
2: 係啊，其實每個人都有㗎。係
1: 啊，但係不全嘅。
2: 咪等先，佢嗰啲音樂科未必嘅，即係入佢啲專攻嗰啲嚟㗎，係咪嗰啲？
1: 樂器嗰只定
3: 係
1: 點啊？
3: 佢係嗰啲即係去到中五、中六，我哋有得揀，真係。kind of 專攻嘅，因為我堂
2: 都話㗎啦，
3: 我嗰個音樂班得三個人㗎啫。
2: 嚇，係老師專攻你哋喎，唔係你，唔係你專攻。
1: 我想問，嗰三個人讀咩咧？你哋三個，
2: 即係樂理。
3: 樂理、歷史同埋表演創作全部都要，
1: 即係你嗰陣時中意，所以先專攻呢份。
3: 係當然啦。
2: 咁樂器係咪乜嘢都要鬥下咁樣？
3: 其實冇嘅，你揀自己舒服就得。其實樂器就我唔係強項嚟嘅。
2: 但你如果揀嘅話，你係揀邊樣㗎？
3: 我嗰陣係揀咗彈琴，因為可以彈啲 classical 嗰啲，即係
2: 考級嗰啲嘢咧。但你自己本身係學咗琴好多年嘅，又係。
3: 好耐以前嘅事。
2: 嗱，係咪啊？越話越多㗎，我都話啦。
1: 其實我想講佢真係。你有冇時間瞓覺㗎？
2: 佢你係嗰啲鋼琴演奏級嗰啲嚟㗎啦。
3: 唔係冇，唔係好勁㗎啫。
1: 其實佢講咗咁耐，佢冇講過自己瞓覺㗎。
2: 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呢？佢話唔係好勁，但係呢要玩得 classical 嗰啲呢冇得唔勁。
1: 仲要專攻嗰啲科目嗰啲呀。
2: 係
1: 呀，讀得我
3: 得鬥
2: 啦。有啲謙虛呀呢啲。
3: 其實因為 classical 同流行 pop music 係真係兩個好分開。係
2: 啊
3: 係
2: 啊。
3: 咁我細個就因為屋企人都唔係逼嘅，但係諗住我都揾下啲課外嘅活動做下啦。咁你鍾意啲咩我就彈琴啦咁樣。其實係冇乜認真去諗過，因為鍾意彈琴而去彈嘅。咁但係嗰陣就彈咗幾年啦咁樣，咁亦都有讀音樂啦。咁就慢慢音樂就已經融入咗我生活啦。咁去到即係 let's say 講唱和音呢件事啦，咁係我畢業之後嘅，其實
1: 係香港畢業之後，
3: 喺香港畢業之後先做嘅。我以前都唔知道我原來都會做和音呢啲嘢啦。咁唱歌我就不嬲都有興趣，咁但係講真，我喺大學嗰幾年我都冇唱過歌嘅。
1: 如果係咁講，我覺得奇怪啦。
2: 係啦，點解會突然之間去接觸和音呢件事，同埋會俾人揀到咁樣，或者去比賽呢件事咧？
3: 係啦，就係由比賽開始嘅。其實，因為我記得我係一個比賽叫做 ICMA 啦，即係大專院校嘅歌唱比賽。
1: 但你唔唱歌，你走去報？
3: 我個朋友幫我報嘅，咁佢就話：，咁你有冇興趣？參加星 con， 我唔知乜嘢嚟噶嘛，即係我又冇了解過之前有啲咩呢啲比賽，咁佢就幫我即係報咗之後咧，我就玩咗，玩完之後就識咗好多音樂朋友，然之後就 kind of 係帶咗入行啦，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新嘅呢一行入邊嘅

0: 共事嘅人，咁亦都因为咁样开始做下自己啲歌啦。
1: 系
0: 嗰阵又系独立身份，可以写咗好多自己嘅歌啦，同埋都做和音咁样咯。
1: 我想问你，当时参加比赛嗰首歌，你系拣咗咩歌，同埋你拣咗几耐，同埋点解你会拣嗰首歌咧？
0: 比赛有两轮嘅，咁第一轮就系唱李友廷嘅《谁》，普通话国国语歌嚟嘅。咁因为佢都系一个比赛出身嘅人啦，咁样我都好中意首歌，咁我就拣咗呢首。咁第二首就系拣咗一首我自己写嘅。咁就諗住有呢個策略性 showcase 我自己嘅歌樣嘢咁樣啦，咁就好好彩就贏咗嘅嗰個比賽。
2: 係啦，我想話其實我覺得你由平時都幾接啦，去到香港啦，雖然有參加 dance 啦，但係當你要喺一大班人面前
1: 係啦唱歌，
2: 台上面得你一個，又係另一回事嚟個。咁你講到你以前咁接嘅時候，咁你點樣去突破呢樣嘢？你一上台你驚唔驚呢？
0: 我又好似唔係特別，因為呢我上台嗰下呢，我係其實上個台呢你會知道其實唔係好睇得到前面嘅，因為啲燈打喺你身上嘅，所以呢我就會扮自己喺一個冇人嘅地方度歌一陣啦，冇人嘅地方度表演咁樣。咁但係而家真係始終做歌手啦，即係磨練咗我點樣可以喺舞台上面見到啲人可以唔會怕醜咁樣同大家 interact 咁樣，咁呢件事我覺得係我慢慢學習咗嘅一樣嘢囉。
2: 好啦，比賽之後啦，你讀工商管理㗎嘛，媽咪冇鬧你咩？你突然間走去唱和音。
0: 冇喎、我媽咪係
2: 阿哥又冇鬧你嘅咩？
0: 冇啊！
2: 你咁辛苦讀港大，
1: 阿哥飛走咗啦。
0: 係阿哥，係啦。我屋企人都唔喺我身邊，所以而家
2: 佢知唔知㗎？
0: 當然知，我唔會簽咗公司唔話俾你知㗎。
2: 我哋之前曾經聽過有 artist 係真係
1: 簽咗
0: 先
1: 講㗎，係
2: 啊，
1: 係
0: 啊。我就唔係嘅，因為屋企人都好鼓勵我想做咩做咩，因為我以前已經係一個都幾知道自己。搞得掂自己嘅，其實佢哋唔需要點去理我嘅咁樣，咁佢哋都因為知道我咁樣好自立啦，所以佢哋就冇特別限制我有咩唔做得咩做得咁樣，反而佢哋會覺得可能我自己揀咗做歌手呢條路，我自己都會搞掂自己咁樣。
2: 做和音嗰五年裏面，有冇一啲你覺得最深刻嘅事，或者你唱咗邊一首歌
0: 啊？做和音最深刻就是我認識到 Janice 慧蘭，咁佢係一個我非到而家都係一個非常之錫我嘅前輩歌手啦，我由佢2021年有一個 show 我就已經係做佢和音，做到而家今時今日佢一個 tour 啦 ，Out of Frame 嘅 tour， 我係跟住佢走浮嘅，然後今年都會喺香港搞 show 啦，咁我都會參與啦，我始終一直跟住佢咁樣，咁而我好鍾意佢啲歌，其實我唔係一個好聽廣東話歌嘅人嚟嘅，之前因為始終你知道我四周圍走嘛，咁我真係甚至乎我大學嗰四年又唔係唱歌㗎喎，所以我係真係畢咗業之後先慢慢會識得去聽多啲廣東話歌，而同時間和音呢份工作都係揀即係俾緊啲功課我去做啦。咁我記得我做 Janice， 我幾乎係識曬佢所有歌。而家
2: 呢個出名難唱㗎喎，
0: 好難唱啊！
2: 咁你點算啊？邊一首對嚟講你都覺得
0: 都係要努力克服嘅。我記得都係咪離家出走係最難咧？定係陰天假期咧？
1: 冇 ，OK，
0: 即係係咯，都有好難歌，但係和音我就其實相對係輕鬆，佢就辛苦啦。但係我非常之佩服佢，佢係非常之唱得好犀利，我 role model 嚟嘅，所以我跟住佢係我好深刻嘅
1: 經歷。我想問一下和音同而家你真係自己有自己嘅歌，自己唱主音嗰件事有乜嘢唔同咧？或者你個心情有咩可能？喂，覺得喂，我終於有首歌咯，到人哋同我做和音，即係嗰個心情會唔會轉變得都幾大下咧？
0: 對我嚟講咧，和音嘅角色就係要令到成件事好聽啲，咁樣即係本身歌手已經可以好好聽，但係我點樣可以將我把聲我同其他和音啦一齊 blend 入去，令到成個嘢再 full 再 touching 啲，咁。當我達成呢一個效果，我其實嗰日會可能開心過我上台唱自己嘅歌，但係唱得唔好咁樣，即係嗰個成就感係再強啲嘅。同埋咁，我講翻 solo 自己出自己嘅歌唱嘅時候咧，又係第二樣嘢，因為係我好直接嘅同觀眾溝通，我直接去表達我歌嘅嗰個意思啊嘛。咁係佢我嘅目的係唔同嘅，同埋個壓力都唔同啦，咁得到嗰個成就，即係嗰個回報都唔同咁樣。

0: 我哋继续咧翻嚟同 Lester 倾偈，咁诶签咗新公司啦，签咗还下啦，咁啊成为2026年嘅新人啦。
1: 嗯，
0: 想问一下啦，当你真系第一首歌，有冇追住听？
2: 追住听嘅意思系？
0: 追住听嘅意思就系我上网去一啲视频嘅平台，或者我追住收音机，我追住搭车嘅时候听有冇人听，有冇播嘅，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咧？
2: 话冇就都呃人嘅，
0: 因为通常第一新人第一首歌一定会感觉自己好心里面好紧张啊。
2: 总之我知道几时会播，我都会尽量去即系收听去 live 即系歌下啦。咁，同埋其实我都觉得始终签咗啦，咁样咁我都孭住呢个公司嘅名分咁样，所以我就会特别紧张咯。
0: 系，当初真系签嘅时候，你有冇吓真定假噶签我咁样啊？
2: 反而我是呢幾年獨立做音樂嘅時候，有好多唔同嘅邀請啦。而我其實一直都覺得我未夠，我未 ready 或者係、
0: 即之前有其他公司去揾咗你嘅、
2: 或者係
0: 你都推咗嘅，咪婉拒啦，因為自己覺得自己未準備好。
2: 我覺得係我未 ready 去做廣東話歌一嚟啦，二嚟係即係各方面我都有自己生活上嘅，即係我翻緊工啦，然之後又做過音啦，好多嘢其實我自己都未一個 closure。去準備迎接一個新的 chapter 咁樣啦，咁但係今次還下音樂再找到嘅，即係揾我嘅時候咧，我係今晚覺得天時地利人和，因為我覺得我又唔係特別想繼續翻呢份工啦，同時間我又覺得我以前冇出過廣東話歌，今次我好想嘅，咁都即係我好想嘅時候，突然間公司嘅 A&R 又 approach 我，我覺得好似所有嘢都係。咁啱囉，咁我就覺得咁俾到信心，我覺得就喺呢個時機去做呢件事。
0: 係當真係簽約成為真正嘅歌手嘅時候，我想問一下你嗰下個反應係點嘅呢？我終於做咗 J-Phone 嘅師弟啦，定係我終於有歌啦。
2: 我嘅感受就係加入咗個大家庭嘅，因為都幾搞笑，因為我同環亞嘅其他 artist 咧喺唔同嘅場合上都有合作過，即係譬如 J 我都有做過佢 JQ 嘅和音啦，Steffi 我又做過 Steffi 其中一場 show 嘅和音咁樣，Vienna 其實我哋之前都係網友咁樣，即係各種人係安仔都係啦，都係個網友咁樣，即係大家都其實係。不是第一次認識的，所以好像加入這個地方是一個
1: 熟悉的
2: 環境啦，然後大家都很親和很 nice 樣，所以就令到我覺得好像入了個大家庭樣。
1: 是那我想問一下你、可能入了來啦，那你作為一個真的今年新人的歌手啦，那第一首歌為什麼你會選那首，還有、為什麼你會覺得、我因為通常頭炮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他是最可以 present 到你的一個想法，或者你覺得那首歌是最好去帶出你這個人作為一個新人的感覺呢？
2: 第一首歌小田
1: 是
2: 找到 J-Phone 寫的曲啦，
1: 是黃金陣容啊，那個
0: 是 啊
1: 很厲害、
0: 亲自為你做啊，
1: 是啊，作曲作詞都很厲害，
2: 是啊，Wyman填詞啦，監製有收到節啦，
1: 是
2: 啊，咁編曲是阿杜同埋 Nick 吹咁樣，咁其實呢個班底呢是除了 Wyman 是第一次合作和認識咁樣，咁但係J-Phone就係我同佢共事咗好多次啦，做佢和音，然後即係我哋大家嘅鍾意嘅嘢都其實好類近嘅，咁然之後去到阿杜同埋 Nick 呢兩個人都係我呢幾年做音樂嘅時候已經係好好嘅兄弟啦咁樣，所以大家都係睇住我成長嘅一個班底嚟嘅，咁做到小田呢首歌呢，我就覺得邀請到呢個班底做打頭
1: 炮
2: 係啦，係完全係最好嘅決定咯。好似佢哋睇住我咁耐，突然間我 ready 啦，我去啦咁樣嘅時候，係有佢哋做我嘅後盾咁樣。
0: 係咁，小田係都係 J-Phone 話俾你聽，佢想覺得你係咁樣，所以有個概念，定係你自己諗出嚟咧？
2: 小田呢個概念係 Wyman 對我嘅，即係其實我事前冇溝通嘅，可能係佢對我嘅一個，可能睇我 IG 啊，睇我嘅。
0: 社交平台，
2: 去構思或者去了解，
0: 諗你係一個咩啊？
1: 係
2: 係啊，但係我覺得又好啱嘅，我覺得佢睇得好準咯，好多嘢都。
0: 最終你覺得係邊幾句咧？
2: 最終就係、我成日都喺度諗，填到算，填到算壞條脷底，唔係呢句。
0: 全首唱翻
1: 曬。你逼佢記歌詞啊喺度，超級無敵記歌詞啊而家。
0: 佢係時候要記歌詞。
1: 微甜但正好啊，可能
2: 係。多謝你。咁我覺得就係最啱我嘅生活態度就係微甜但正好咁樣啦。
1: 嗯。
2: 哇！成日講歌詞我就會唱出嚟，我先會讀得出嚟。
1: 係呢個呢、這個一定㗎，呢、這個一定㗎，個個講歌詞講
0: 唔
1: 到
0: 自己首歌。
1: 係啊，
2: 係。因為我嘅人嘅性格就係覺得。啱啱好就得啦，即系我唔系一啲特别、哇好多 energy 嘅人咁样，咁、但系我好多时候我同人嘅相处又好，或者系拍拖又好啦，都系呢个态度咯，即系唔好太 over， 即系
1: 正啱啱好就系刚好啦，
2: 冇错冇错，
0: 嗱咁小甜就真系带出咗一个正正微甜但正好嘅 letter 啦，咩都啱啱好啦、今次再话俾你听，你
1: 顺啦、
0: 其实我望你我都觉得你超顺，
1: 系啦，
0: 系咪又系度身自己，
1: 系啦，
0: 即系。講緊我自己啊！
1: 佢其實嗰個小甜可能係少少甜波波脆咯，跟住而家到順啦，係啦，係
2: 順。其實順係一個我追求嘅一樣嘢嚟嘅，我覺得即係、雖然你哋而家睇到，我覺得好似好順咁樣，但其實
0: 即係你內裏唔係咁㗎，你內裏哇咁樣，
2: 不是，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成年人啦，慢慢长紧大嘅一个人啦，其实你好多嘢处事上面都一定有好多顾虑啊，好多戒备咁样，即系正如歌词咁讲啦。咁同埋即系我越大个，我就觉得幸福的确系好似要纳税咁样咯，即系好似我得到某啲享受嘅时候，我背后会觉得吓，我系咪要还噶，或者系即系好似好唔实、好唔踏实嗰样嘢。咁但系细个嘅时候你。得到 let's say 屋企人嘅愛，其實你覺得係好理所當然、好相向、好冇唔經大腦嘅一啲嘢嚟嘅，好直覺、本能性嘅一樣嘢。咁我覺得其實對任何事啊，對任何人都好，其實係應該係要有呢啲咁純嘅愛或者係咁純嘅關係嘅，係啦。咁呢樣嘢係我越大個越覺得好難能可貴嘅。咁which is純呢首歌就係 keep 住都係提醒緊我呢件事啦。同埋我都覺得 Wyman 今次就係。對我的了解加深之後都是想送這份禮物給我令到我可以再 keep pure 這樣
0: 所以今次Wyman 都是看你的社交平台你堅持不跟他溝通
2: 我們有溝通的了之後
0: 我今次有溝通溝通完之後就發現Lester真的很威順、
2: 你溝通完之後他更加了解我還有你知道他在歌詞裡面都寫了我年齡今年29歲所以是的都的確很有趣的
0: 怕不怕當初跟一個這麼資深這麼殿堂級的前輩去溝通、
2: 感激咯即我覺得是我表達我感恩同埋同他溝通多
0: 你怕不怕呢等一下
2: 我又
0: 怪問老師
2: 咁就所以我就會 text 多過打電話咯即我都係 DM 嘅係即我都即始終我唔係一個好叻講嘢嘅人
0: 到第三首歌我已經諗到佢揀咩歌啦
1: 係咩呀
0: text
1: DM 或者
0: DM 今日咧，即系我哋2026年嘅其中一个男新人 Lester 咁上到嚟同你倾偈，希望你可以 keep 住 Wyman 送俾你个礼物，就系、一样 keep 住咁纯，继续喺乐坛上面纯纯的继续做多啲唔同嘅音乐俾我哋听。Thank you 你，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的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是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卫生署就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政府牙科医生的失实资料和执业情况严正澄清，指没有任何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可以透过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布的注册牙医名单，查核注册牙医的姓名、专业资格和执业地点，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说，早前接获投诉，指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一间私家牙科诊所住诊，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间位于旺角区的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科医生住诊，当中包含200多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重申该网上平台列出有关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注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道琼斯指数报52,618点，升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23美元，卖出4,370.6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寻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寻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寻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头先啲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
2: 有音乐，
8: 有快乐，
2: 有快乐。
9: 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9: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1: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2: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阿欧开。
14: 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5: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4: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5: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16: 跨越界限，
17: 超乎想象。
16: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7: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6: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7: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6: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7: 星期日晚七点半，
16: 港台电视31。
1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2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俾你，都真系久违一段时间啦。嚟紧佢将会继续发力出新歌，刘浩龙带嚟嘅全新作品《绽放》。

0: 感觉好 man 嘅一首作品嚟噶。Michael C 全新歌曲《伤口不算什么》，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都隔咗一段时间冇见佢。喺过去呢一年时间咧，或者大半年啦，反而我自己脑里面即刻谂到有好多嘅戏剧作品都会见到佢。咁音樂作品上面，我知最近咧佢係非常之忙噶，因為除咗團嘅作品密集式嘅發布啦，個人作品亦都有推出。今晚請嚟 Kola 嘅成員李心凌。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李心凌。
0: Hello， 心凌。
1: Hello， 你好，好耐冇见啦。
0: 系啦，我正想讲，好似好耐冇见你。
1: 好耐。
0: 而喺过去嘅呢大半年啦，就系今年嘅大半年，因为上次同你做歌嘅访问应该系上年嘅事。
1: 系。
0: 而呢大半年时间，我其实见到你好多嘅踪影同埋时间都喺演戏上面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由年头嘅贺岁片啦，跟住然之后啱啱亦都完成咗舞台剧啦。
1: 嗯嗯。
0: 而今次去到咗你嘅 MV 上面咧，亦都见到咗戏剧嘅元素系好重啦。
1: 系。
0: 跟住去到最尾见到导演系你本人啦。
1: 系啊。
0: 点啊！而家呢一年系咪即系对演戏方面系沉浸式嘅享受啊？系
1: 诶、真系缘分嚟嘅，系、
0: 嗯、
1: 最近都系真系多演戏嘅一啲经一啲机会啦。咁我自己都好开心啊，因为今次舞台剧系第二次饰演呢个角色，其实咁有一个好好嘅班底。咁早前夜王嘅演出亦都系非常好嘅班底啦。咁系我会形容为系学到好多嘢，其实
0: 嗰个学习系喺感情上面，亦或系可能 technical 上面嘅东西。
1: 見識上面咯，即係見到哦，原來一個作品係有好多好叻嘅演員啦、編劇啊、導演啊各方面監製，即係哦，原來佢哋好犀利，好多好犀利嘅人，即係一路都喺佢哋身邊度學習，係一個好感恩嘅事。
0: 嗱咁而今次帶翻到嚟你嘅新歌啦，
1: 《
0: Miss Size》。
1: 嗯，
0: 其實呢一個角色。都是跟你的戏剧是有关的，是
1: 不是？
0: 先由你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缘由先。
1: 是。咁呢首歌嘅創作原由呢，係因為我第二次飾演 Ice 呢個角色。咁 Ice 其實佢喺個劇入面呢係一個銀行嘅職員嚟嘅。咁佢呢就有一個唔係咁好嘅婚姻，但係一路都喺啲同事面前扮係好好嘅老公，好美滿嘅婚姻咁啦。但係點知喺個劫案嗰度呢，俾人發現咗佢原來老公準備同佢離婚，但佢就唔肯離婚。咁之後呢，咁佢就一定要出去搵佢老公。點解呢？因為佢想毒死佢老公。
0: 嗯，
1: 係啦。咁佢就諗住呢，就要去到嗰個地步，就係、是、啊，我同個劫匪講，我哋去廁所入面出返嚟你就放我啦，咁樣。咁嗰個劫匪呢就好心痛佢，就一巴冚落去。咁你就佢就醒咗啦。
0: 嗯，
1: 咁佢就開始啊放棄呢段關係，希望出返去嘅時候就揾翻自己做自己咯。咁其實第二次做呢個角色咧，我係再深入了解咗佢好多，即係開始 study 下或者去理解啊，究竟點解一個女性會去到呢個地步嘅咧？咁就發現其實有好多女仔咧，或者係我自己都曾經有試過喺愛情，其實唔係就係女仔，因為原來有啲 fans 都有留言話，其實男人都會噶，係、啊，都會試過喺一段關係沉溺，一啲有毒唔健康嘅關係，可能因為有沉沒成本啦、可能因為有啲面子嘅關係啦，或者輸贏嘅問題啦，而唔肯點樣都唔肯放棄嗰段關係，咁就好想即係透過呢個角色寫一個即係其實我哋係可以撇脱啲咁樣去離開呢個關係，做翻自己咯。
0: 嗱、以我唔知係你嘅經驗啊，亦或可能你見身邊朋友嘅經驗啊，要真係咁樣 move on 做到，我自己都會覺得都幾難下喎。你聽過嘅咧？
1: 好難嘅，其實
0: 係
1: 我身邊朋友都有，我自己都有，同埋咧係。 尤其是婚姻是很难撇脱。因为我知道很多瓜葛在里面，即是你可能是涉及两个家庭啦，你要交代很多事情啦，你会觉得人家会标签你就哇你离婚喎咁样啦。咁但是我又觉得是一个过程嚟嘅，即是可能现阶段喺一个 moment， 但是过咗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个新景象咯。因为我自己已经过咗啦，嗰、那个成日即是会沉船啦，简单嚟讲嘅一个嘅时间已经完结咗啦。咁你反而就会变得更加强壮啦。
0: 要喺一段咁 toxic 关系当中要 move on，你嘅经验系点样走出嚟㗎？
1: 哇，其实真系需要时间，我觉得系冇得一时三刻，叮一声咁就喂醒啦咁样。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我自己会选择去睇书，系，我觉得呢个系需要了解自己，因为我觉得有阵时一段关系有毒咧，其实唔系一个人嘅责任嚟，系两个人嘅责任嚟。其实自己都有责任嘅，咁我就会去自己研究或者去啊，我点样睇爱情呢件事咧？究竟？爱情是不是我想象中这样的呢，定还是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定义的呢？
0: 嗯，
1: 那我就会看书啊，看一些 podcast 啊，去了解多些不同的东西，去增加多些自己的认知咯。

0: 咁喺今次呢一首歌曲当中啦，由个角色出发，再加埋有自身经验，
1: 嗯，
0: 点样再同填词人沟通，变成而家大家听到嘅作品？
1: 咁今次填词人系阿木同 K W 啦，
0: 系，
1: 咁作曲人都系 K W。咁其实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好有趣，我系一听，我本身都好想揾一首歌系适合 Eyes 呢个主题，但一路都揾唔到。咁一听呢首歌嘅 demo 咧，我就觉得哇，一定系呢首，因为佢成个 hook line 都系 Don't Wanna Stay 嘅。
0: 嗯，
1: 咁我就话诶，其实呢个歌词已经系好似为我呢个谂法而写咁样样。咁所以就谂住揾，同埋 K W 就同阿木系有好多嘅作品啦，都好中意佢哋嘅歌词，咁所以就揾佢哋一齐写。咁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其实我哋系睇我哋上年嘅呢个舞台剧嘅嗰个 run。系啦，咁我就俾佢睇 Eyes 嗰个部分，系啦，呢、這个女人系咁样样嘅，系啦，佢好想离开，但系佢又嗰阵时离开唔到，但系佢最后都选择离开。咁样，今次咧，我都亦都有邀请翻木同 K W 嚟睇今次嘅演出咯。咁佢哋就觉得，唉，好有趣啊！即系原来睇完之后，再睇佢哋创作用歌词创作出嚟嘅呢一个角色，睇翻佢原来系咁嘅。咁樣係咁就覺得都好，成個創作過程都好有趣啊！
0: 咁去到咗你要做導演啦，今次 MV 導演嘅角色，先係自薦，好希望自己去為翻呢個 MV 呢個故事去執到，定係還是係一個點樣嘅機會嚟咧？
1: 其實咧，今次做導演係因為窮啊，
0: 係
1: 因為咧其實。有幾個方面啦，因為想慳錢啦，第一件事。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其實我已經諗咗大概個畫面係點，就係、是、想用一個 one take， 因為我想再接近啲一個角色嘅呈現。咁、我就想用一個好長嘅 take， 可能係分幾兩分鐘嘅 take， 因為我覺得一個長鏡頭咧係會俾到觀眾一個同我同步嘅感覺，即係我靠剪接我可以畫面好多嘢，但係你如果得一個長鏡頭，你觀眾係望住你嘅情緒，佢好似跟住你，佢好似就坐咗喺你隔離咁。
0: 係，
1: 咁我想做一個咁樣嘅一個效果嘅 MV， 咁我諗其實都係長鏡頭都係三個 take 到啫，咁、應該好易處理啦。咁、不如我試下自己做啦，話掂我自己都係演嗰、那個，係啦，咁就得我一個人嘅其實。咁當然亦都邀請咗魯文傑，即係我哋今次嘅導演去客串，係啦，喺嗰、那個銀行行啱行出嚟嘅嗰個場景啦。咁所以，其實好似唔係好難，咁不如試下又慳翻啲錢，我自己做埋。
0: 咁實情要去執行嘅時候，又係咪如你所願咁簡單先？因為有時一剔過嘅時候，真係稍有少少差池，就要再嚟過。尤其今次見到嗰、那個即係長鏡頭嘅部分，其實幾多內心感情戲不斷波動緊噶嘛。
1: 係啊，好困難啊！原來其實我發現長鏡頭係仲難過剪接嘅，應該，因為咧係冇仇報啊，因為
0: 係。
1: 即係你一剔呢，例如我後面又有落雨嘅部分啦，咁其實真係得一剔嘅，咁你要首先你個人嘅狀態，加上機器嘅配合，加上天氣嘅配合，仲有燈光師嘅配合，要所有嘢啱啱好都到位啦，先至做到你心目中嗰個效果囉。即係可能就算可能攝影師撲一撲咁樣都已經唔同咗㗎啦，咁所以係好考功夫。咁而喊即係車廂嗰個長鏡頭喊嗰部分，亦都係遇上咗幾一啲意外嘅，因為我哋第一 take 嘅時候呢，嗰個車就震咗下，係啦，咁所以就嗰個 take 用唔到啦。跟第二 take 呢，拍到臨尾嗰兩秒冇電，
0: 係啊，
1: 跟住即係小聲好似冇电啊！跟住，
0: 系啊！
1: 但我已经喊咗两次啦，即系喊到成个人都肿晒噶啦。唔紧要，我哋下次会更好噶。即系嗰个要好正面面对所有困难嘅拍摄个过程。因为我自己导演啦，咁我一定唔可以失望啊！跟住咧就好，第三 take 终于好咗啦。但是个人已经肿了
0: 哎呀，是啊，尤其喊那个状态。
1: 所以大家見到 MV 入面的我其實是腫得很緊要，因為來回喊，還有我在喊完一次我的車要回去起點，
0: 嗯，
1: 我車回去起點有這些時間，但我不可以鬆下來，
0: 嗯，
1: 即是大家旁边在倾偈啊，哇只脚好酸软啊，乜乜乜，哎，头先真的争啲，我不可以听到他们，我要揞住耳仔，我听不到，我听不到，我一定要 keep 住 eyes， 他啱啱在个结婚行翻出嚟，同老公一个咁嘅情况入边咁，
0: 系，
1: 我谂 keep 住咗二三十分钟嗰个 moment，
0: 哇，
1: 系啊，即系个车又会翻终点。

0: 不過亦都聽過好多唔同導演做分享嘅時候咧，佢、哋自己阿媽底咧喺度講，有好多嘢咧喺個畫面出咗之後，係觀眾自己解讀嘅。
1: 係啊係啊，呢、這個又好有趣喎、啊。哦、啊，所以就係話，例如我出呢首歌之後，有觀眾解讀為佢會覺得都係講緊男性咯。
0: 哦，係啊，
1: 係啊，係啊，佢、就會覺得Icy 唔一定係講女人、男人都有唔想留低嘅一啲關係。
0: 哦，
1: 系啊，咁我觉得啊都有趣、啊，同埋有啲 fans 会留言，即系佢哋会好系自我脑补啊。
0: 嗯，
1: 啊点解佢会咁样样？点解会咁样样？同埋佢嗰个喊紧嘅时候，佢落车跟住佢去边度咧？因为我个 MV 系 open end 嘅，系咁佢究竟行系停喺度定行去边咧？咁样样
0: 啊，所以创作呢样嘢真系好有趣，
1: 系好有趣嘅，好开心。
0: 嗰个解读空间可能有时。

0: 仲遠超創作嗰個人佢本身所諗過嘅嘢。
1: 係啊，佢哋諗嗰啲仲犀利其實。
0: 係啦、啊、我本身睇諗喊得腫咗可能就代表 Ice 喊咗好幾日啦已經。係我都可以咁樣去解讀佢諗嘅。一段拖食關係係足以可以令一個人每日都喊嘅。
1: 都係嘅，其實可能仲貼近啲添。
0: 係。
1: 因為可能真實嘅過程裏面佢可能係搭咗30分鐘嘅車。
0: 哦，係啊。
1: 咁可能就去到最後就真係要培養到咁，其實好自虐嘅一件事啊！拍呢個
0: 呢啲就係天意啦，係諗唔到最後呢個 take， 覺得佢腫咗，但係呢個可能就係最啱劇情嘅安排啦。
1: 係
0: 嗱，咁喺翻首歌嘅演繹上面啦，因為其實過去見到心靈自己 solo 嘅作品咧、有啲係好型格嘅跳舞作品嚟嘅，嚟到翻啲咁虐心嘅情歌，個感情拿捏要演繹上面困唔困難呢？
1: 今次其實錄音是很順利的、因為其實很榮幸即是找到 Fergus 和 Derek 去做監製，而今次錄音是隔空錄的，因為他們不在香港、我們就香港 book 個 studio， 他們就 online 這樣 take， 而他們都很好找了朱林老師、先 coach 過來幫手、我想其實錄了兩日三個小時四個鐘左右就錄完了、是因為今次可能我會比較用一個角色去代入、或者是用一個講對白的方式唱、就會即是監製都說其實你不用想那麼多，你很自然地表達你的感情就可以了，我就先發現、其實有時一首歌可能真的最需要表達的是個message 或者那個情緒，所以在那個情緒裡面唱，跟住監製就 OK 啊、哇真的 OK 啊 OK 啊，你自己聽一下，同埋有一啲好即興嘅嘢都有試到，即係例如我引救你我首歌最尾嗰句本身嗰個節奏係我引救你咁樣嘅，咁但我唱錄嘅時候呢，我突然間有一個直覺覺得我真係引救你啊，即係有逗號喺度，我引救你，跟住我好鍾意呢個，你 keep 呢一個啦，係啦，唔使成句唱，你到嗰度停一停，即係原來就會有一啲咁樣嘅嘢出咗嚟咯，所以我覺得啊，今次嘅錄音又好唔一樣啊，同之前係
0: 呢個過程。會唔會同可能演戲上面同導演之間，可能佢寫嘅時候，佢創作呢個角色嘅時候，都冇諗過你要入曬去啦。我就係嗰個人要演嘅時候，你自己可以加入佢嘅創作元素，係咪都幾近似啊？同你今次錄呢首歌嘅時候，
1: 都會似嘅，係。我應該咁講，應該反而係幫到我再表達多啲，即係演戲。是帮到我在唱歌上面再想多一点的表达上面，因为今次例如舞台剧是那个讲对白是很第二次做嘛，所以我对白很熟、所以就开始在找一些啊怎样可以作不同的语气啦，或者作不同的质感去讲，或者个情绪表达可不可以再多一些变化呢、就反而其实你摆回来唱歌可能都可以这样试，所以就试多了很多东西。
0: 而家经过了这一年时间，已经开始就是说、过去这一年有很多不同的演戏上面的经验、会不会令到心灵来紧的时候不如在演戏上面再去开拓多一些不同可能性去尝试？
1: 梗係好啦，如果可以嘅話。
0: 雖然而家好似製作會越嚟越少咗個市道問題，但係都希望盡量有角色就演。
1: 係。我自己係好鍾意演戲嘅、因為我發現自己都係一個幾 emo 嘅人嚟嘅。喺演戲嘅時候呢，可以將所有情緒擺曬落去。咁我唔演戲嘅時候就可以好冷靜啦。係啦，即係我嗰啲 quota 擺曬去演戲嗰度。咁同埋我覺得各样嘢都系有相连咯，即系演戏同创作同唱歌跳舞其实都系同一件事嚟，都系喺度磨练紧你嘅演绎嘅方式，或者更加贴近你自己嘅 style 嘅方式。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系可以，即系好想再多啲演戏嗰方面发展嘅。

0: 因为头先你提到话，其实自己对呢一种拖食关系都有一定嘅经验啦嘅时候啦、我都估到，可能心灵都系一个比较 emo 少少嘅人嚟。
1: 系。
0: 通常我觉得经历呢种拖食关系走唔到出嚟咧，有。我諗唔多於一半係喺一個客觀嘅現況嘅，有多於一半嘅元素咧係自己嘅腦補去 fantasy 出嚟，我自己陷於一個泥足深陷，我一定走唔到噶啦，我下個一定冇啦，我人生玩完啦，呢啲係你自己一廂情願覺得噶咋，
1: 係咯，係我係好 emo 噶，係即係都曾經試過係極 emo， 咁、所以我個覺得係。即如果在我关系里面走不到出来是一个过程咯，即必经的阶段、但总会有一天走得到出来的、但也一定要靠自己去爬翻上来咯，即不要永远都在沉溺那里，即找不同的方法，即有些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些人是学新嘢，有些人可能是做运动，有些人可能是找朋友，有些人可能是读书、或者去灵修，咁总之一定要找一些方法去 action， 做一些嘢令你自己可以离开那个感觉咯。
0: 即系咪等个脑唔好净系沉溺于呢段关系之上，
1: 系啦，唔好净系停留喺嗰个位置。
0: 但系找朋友咧都好好。揀啱揾咩人，對方又願意接收呢啲情緒，唔容易。
1: 係啊，係啊，係、啊。就算冇都可以自己嘅，即係可以，即係周圍去下都好咯。係啊，或者去遊山玩水一下，或者真係唔想嘅，即係聽下歌。
0: 哦，
1: 係
0: 嘅，
1: 係。
0: 因為我覺得九成其實都係靠自己嘅、就算你話揾朋友，其實係嗰一下覺得心靈上面要有啲陪伴，要有一個認同感，覺得
1: 消化都係要靠自己。
0: 係啊，覺得我冇問題，但係其實對方講千萬句都好啦，最後叮一聲醒過係靠自己㗎。係
1: 啊，但係一定會有醒嘅日嘅。
0: 係，去到呢一首歌咧嘅後半段，我見個 MV 咧，係咪有一種好想去解脱嘅嗰種感覺？即係見到自己將身上面嘅衫不斷去除低落嚟嘅時候，都係想卸下一啲嘅包袱，係咪啊？
1: 你好叻啊！
0: 解讀到導演，我係咪解讀啱啊？今次
1: 呢個亦都係一個自己導自己 MV 嘅一個benefit 嚟嘅，因為我係去到即係差唔多拍嘅時候先諗到嘅。我先想到，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身份象征呢、即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标榜自己老公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是一个银行的职员，他一个很美满的生活，为什么一定是中产、有层楼、有隻戒指、有个袋子，这些象征是什么？即如果他去除了这些东西，他剩下来的他自己是怎样的呢？我就很想那他落车不如他都卸下那个身份，因为我们由小到大都会有制服，即是翻学会有制服，翻这份工会有个制服，去这个场合要这样穿，去那个场合要这样穿。是啦，咁如果没有这些身份的枷锁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你最自己的那个人。
0: 那
1: 我就想在他最后经历了一个这么疯狂的结婚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他才可以去再做不同的身份。
0: 找回最真实的自己是怎样的呢？咁样。
1: 是最坦诚。
0: 其实见到刚刚在之前完成的舞台剧，那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去宣传自己的这首作品。
1: 是。
0: 其实同一时间亦都见到 Cola 的作品，之前亦都准备了很耐时间的啦。最近因为出新专辑啦，亦都疯狂式地跟大家见面啦，密集式地去出炉啦。
1: 报复式咁样出歌呀。
0: 是啦，没错，大家都催着我哋咁耐，一次过俾晒你啦，咁样。最近而家嘅時間應該都係非常忙碌嘅咯，即係 solo 作品同埋團嘅作品兩邊走。
1: 係啊係啊，其實好瘋狂嘅。我哋拍攝即係團嘅呢個 album 嘅時候，其實係一完咗咧就排舞台劇，係啦。咁排舞台劇嘅途中咧，我又要錄自己嘅歌，係啦，跟住就要拍埋 MV。咁啊，我有啲宣傳咧就喺臨舞台劇入台前就已經要完成了，
0: 是
1: 是啦，咁所以就 keep 住一路都係所有嘢都係搭住咯，
0: 係，
1: 跟住而家啲 post 係出唔切嘅，全部都，
0: 而家要追翻转头啊？
1: 系追翻转，因为 album 又出咗好多只啦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啲 post 咧就要 keep 住，即系你未出上一只咧，但下一只又出咗咯。
0: 系，
1: 咁就喺度还债啦，而家还债式咁样出 post。
0: 但自己其实本身都系几 enjoy 呢种好密集式嘅工作量嘅。
1: enjoy 噶 ，enjoy 噶，我好中意工作，我好中意翻工噶。
0: 系呢一句真系，好大个问号喺度。
1: 系呢
0: 个
1: 系我哋舞台剧其中一句好多人有共鸣嘅一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
0: 香港人质地嚟嘅呢个系落完台风翻工，翻工
1: 翻工
0: 啦，系
1: 即系冲去翻工。
0: 第一件事就系翻工啦，我爱工作咁样。好啦，咁嚟紧希望即系喺唔同嘅工作范畴上面都见到心灵越嚟多作品啦。咁啊，多谢晒你，
1: 多谢
0: ，thank you。
1: You think it's nothing?

工啊，美手拍蚊，How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0: 凌晨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佢嘅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道警方正系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该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联。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在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今次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经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道琼斯指数报52651点，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76,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2.46 美元，卖出 4362.3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昨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昨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7: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8: 记到而家，
7: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6: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9: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10: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
9: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和唐瑞和大家看一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只歌讲述咧就系 Janis B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上眼。呢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Janis B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㗎？啊，唔得㗎。咁唱歌呢？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㗎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失恋感觉有时就好似一种挥之不去嘅记忆，就好似一首洗脑歌曲一样。两首都系用歌曲音乐嚟比喻情伤嘅作品，失去一个人嘅滋味。先有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以及 Anson Bean 全新作品，终于要唱失恋歌。

自己生命应该由翻自己主宰嘅，唔好被他人太过影响到自己嘅情绪。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及 Winka 陈咏嘉，好好照顾自己。

但愿尽管你嘅心系爱下个啦，物件都可以放低，唔好将我对你嘅爱留俾别人啦。Jeffrey 李俊生全新作品《以出之物》。

带嚟两首嘅新歌作品，先有周柏豪全新歌曲《云像》以及叶巧林《提防小手》。

呢一位马来西亚歌手嘅最近呢首新作咧，都可以话风魔好多嘅大中华市场。而家有埋广东话版嘅推出，李佳薇全新作品《甲乙丙丁》。

毕竟彼此曾经系深爱过嘅时候，要放下系谈何容易呢？先有 Nancy 桂嘅全新歌《How Could You》，以及曾傲菲《爱与不被爱》。

特里亚波拉欧子林全新歌曲给我爱上的朋友，而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同时结束我们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带来给你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约定你下个星期再见。 Good night。

0: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1: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0: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2: Roshni, Bani, Bahar。
0: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3: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音乐，
0: 有快乐，
4: 有快乐。
5: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6: 《诗歌探访团》，
7: 将图理不同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8: 写歌嘅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或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9: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1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新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 1.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654点，升5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80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69，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9美元，卖出435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联合广播。
13: 可卡因一戰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14: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7: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8: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19: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8: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19: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0: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1: 二台话你知，
22: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23: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22: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云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啊？
23: 记得要停晒所有云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云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系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云端账户嗰度啊。
22: 原来系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系咪 OK 啦？
23: 仲有一件事就系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22: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23: 今个星期六日下午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 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2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昨晚的节目呢，我们就讲人生的旅程。咁如果我哋将每个人嘅人生又比喻成一班列车，你有冇谂过到咗今晚呢一刻，你究竟坐紧去边度，而你身边嗰一位又坐住边一个呢？仲细嗰阵时，我哋成日都好期待啊，可以搭下车去旅行。我最喜欢呢就搭住火车望下出面嘅风景，觉得每一站都有啲惊喜。但当你大过咗之后，喺呢个城市嘅轨道上面穿梭咗咁多年之后，你先至慢慢发现列车最残忍但係偏偏又最动人嘅地方，正正就係喺月台上面嘅聚与散。在这一趟长旅途旅程里面，每一站停低，车门打开，有人会带着笑容走入来陪你坐一段很开心很难忘的旅程。但更加多的时候，就是列车那道门嘟嘟嘟嘟嘟闩埋那一刻，对方甚至连回头望一眼都没有，已经走了出去月台，留下你自己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试过搭错车，亦都试过落错车。当你发现自己落错了一个陌生的站，望着车走了的时候，那种心慌和无奈真的会令到人家很想喊。但幸运的是，人生的轨道从来不会因为一次落错车就完结。你只要唞一啖气，抹干眼角嗰滴眼泪，你永远都有权利再喺同一个月台等待下一班车。重新出发。所以过咗五个工作天啦，假如啱啱嗰五日有啲不如意嘅事情，岑亮都邀请你坐上今晚我所驾驶的这一架音乐列车，重新出发，找一下自己，

今晚呢个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有兴谈浅唱不夜天，有岑亮。同你一起用眼睛去旅行，听了黎明的作品。这趟列车一路行一路行，哎，来到这个站，找到这一位劲舞 Dancing Queen。

记得细个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最兴奋嗰一刻，唔系听到任剑辉白雪仙，亦都唔系还喊掌石坚，最开心咧就系听到嗰句想跳落海。麦建文嘅劲舞 Dancing Queen 啊！假如你跳得好嘅话，呢、這个 Dancing Queen 有样嘢要送俾你嘅，系啊，佢话要送个红唇的吻啊！搵埋草蜢。

你想要呢一个红唇的吻，冇咁容易。要问咗 boss 先啊，一问要问十二位。Mirror 十二指，睇下呢位 boss 肯唔肯先。

Mirror 問你是不是想將他們的體力清倉，為什麼這樣問呢？因為準備好要和郭富城一起衝衝衝。

啱同你听咗今个星期我哋嘅香港电台龙虎榜精选之一郭富城最新排台作品《冲冲冲》。

0: 今日嘅周末小派对同你开到呢一度先，听埋薛凯琪嘅小峡谷之一二三四。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在一趟很长途的火车上面，不知道你最怕的是什么时刻呢？很多人会觉得是三更半夜醒了那一瞬间，因为周围实在是太静，得回火车辘和那条铁轨摩擦的规律声音。在这种半梦半醒的时分，心入面最挂住那个人就会毫无防备这样浮现在脑海。你会好想知他睡了没，好想知道这一刻他做了什么，甚至会好贪心地想，如果这一刻他坐在你隔离那个位置，可以被你挨住他的膊头，一起望住窗外面的夜景，这个漫长的旅程可以很幸福。

我哋嘅香港乐坛天后用咗一个极具少女心嘅甜蜜声音讲声 Loving You。跟住我呢一架列车，慢慢驶向蒙古国，同你嚟一场约会。

你听紧嘅系嚟自蒙古国嘅乐队 XFIT。呢一首 Bozo 约会。

辛苦咗五日，终于见到只猫，梗系要好好同佢嚟一场约会嘅。未必一定要去啲好华丽嘅地方，食啲好贵嘅嘢。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古巨基嘅好想好想。除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还有好想你。听下王力宏讲下佢有几想你。

原来当你真系好在乎一个人嗰阵时，无论沿途经过边个站，睇到咩风景，个脑入面浮现嘅全部都系对方。可以遇到一个令你认定一世嘅人，绝对系上天最好嘅恩赐。

听完绵绵情话，唔知你肯瞓未呢？假如未肯瞓，阵间三点钟新闻之后，诚意邀请你同我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佢嘅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寻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同听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道琼斯指数报52593点，升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9美元，卖出434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里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你有冇试过喺好一个漫长嘅旅途入面，同某个人喺月台上面擦身而过？明明行得好近，近到差半步就可以撞埋一齐，但偏偏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一个转角，大家就从此消失喺人海入面。在茫茫人海，到底几时先找到一个同你一起上车的人呢？

凌晨3:10，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第二小时，同你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在列车上同你听了杨千嬅向左走向右走，这一小时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

在大城市之下，有时缘分就是这么容易捉弄人，差一个转角就各奔前程。但无论向左走定向右走，列车始终要向前开。学谭咏麟话斋，明天仍要继续。

过咗几多重山，风急铁路冷，要等几耐先至再见到你。Danny Summer 夏兆星加上苏芮车站。

可能你等緊一個人，又或者仲未出現嘅人，唔知仲要轉幾多個彎。

孙燕姿的遇见，拿着爱情的号码牌，等一个人一起上车再落车。

以为跟住对方就好幸福，点知急急忙忙跳落车，先至发现眼前一片荒凉。咁原本可以载你翻去嘅车呢？原来早已经开走咗。郑秀文嘅落错车之后，有魏俊生，已出之物。

0: 地。关于呢一首歌，有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做一个总结，就系唔好用爱过我嘅方式去爱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搭住呢一个列车，听咗一半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嚟到呢个时间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啊。气温是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啲强风嘅，海有涌浪。咁都系要带把细细地嘅遮出街稳阵啲。咁展望星期日咧，初时风势都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啦。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真系又系去到周末先嚟落雨。希望就算系落都系小雨点，放心洒就算啦，冇影响大家放假嘅心情。

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用列车比喻两个人关系嘅作品，歌曲名字好得意，叫做 MRT。你冇听错，系地铁。

歌词嘅意境系咁讲，佢话我哋曾经坐上同一班嘅列车，但系注定喺唔同嘅站落车。列车可以好快带你离开一个地方，但系个心未必可以同样咁快离开一个人。

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MRT。 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顺定 KY、 范春定、回长令、裴长令、 Captain Boy 还有 Hero。 假如有机会可以上网看一看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你会见到这四位歌手就站在一架列车上面，冒住漫天风雪在那里唱歌，整个意境令我想起接住下来这一首冬之恋人。

在人生这一趟旅程要坚持自己的方向，最需要的就是这份顽固命硬。跟你听了侧田的作品。

即使在这一趟旅程难免会行了一条伤情路，伤害个伤爱情的情。江若琳的作品，但是大喊完一场，收拾心情，站在月台，我们依然可以再上车。

多谢晒大家喺呢一小时派嘅宝石同埋礼物，暂时删翻埋我哋嘅秘密音乐宝库，听一节4点钟嘅新闻。

咁但系阵间咧，你就要拎支咪出嚟，同埋拎啲梨出嚟，同我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搭航班。缅甸传媒较早时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六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亦未受损，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是就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联。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5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26美元，卖出434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 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奥尔南和萨米尔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四点零七分，就快零八分啦。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三个小时，即系呢一个时间呢。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冇错啦，即系逢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凌晨，由我主持嘅轻谈。呢个时间咧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如果听到你嘅心水歌嘅话，就梗系要攞支麦出嚟唱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即是去到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寫回陣間我播的那首而你又很喜歡的那首 K 歌的歌名，或者演繹歌手的名字。旁邊就放一道五隻雪梨的 emoji 了，那放這些雪梨的公仔呢，就代表你對那首歌很喜愛，表達一下支持，而且仲可以话俾我呢一个主持人听你嘅心水系啲乜嘢，咁我日后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更啱你嘅心意啦。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或者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778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所派嘅。唔系，我想播我所播嘅 K 歌当中，边一首咧最得你哋欢心？咁啊，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得到最多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哎呀，太想唱 K 歌， 搞到有啲语无伦次添。咁我就唔讲嘢住啦，我将支咪交俾你哋，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首先我哋有女方嘅呢一首。

咁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我嘅 AI 小助手咧，今晚咧喺 K 歌时段都会监测住大家派礼同埋留言嘅情况，随时向我汇报目前派礼嘅最新走势，同埋大家讲啲乜嘢。例如佢会帮我留意一下 K 歌时段当中会唔会有人一齐喺度嘿呵嘿呵，嗱唱咗啦，今晚我嘅一句就系嘿呵嘿呵，潇洒走一回啊！

好啦 ，K 歌时段咧，除咗唱 K 同派你之外咧，亦系一个好好嘅点歌平台嚟嘅，即系好多祝福啊，嗰啲生日快乐啊，都系喺呢一个时段发生嘅。

咁话说咧，我哋有一位 V V I P 嘅 Susie， 寻日咧已经收到一个祝福啦。今晚仲有一个系嚟自另外两位 V V I P， Carmen、甜丝丝，仲有 Rita 啊。

咁啊 ，Rita 同埋甜思思咧就想祝九月生日嘅 Susi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有大家友谊永固。系啊，佢特登指明咧就话想听呢一首恩妮嘅《爱定你一个》。咁啊 ，Susie 呢一位嚟自纽西兰嘅 VVIP 咧，系好支持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节目嘅。咁我知道佢仲系罗文嘅粉丝，所以岑亮私人醒多一首。

冇错，我拣咗罗文呢一首《同途万里人》。配合今晚主题，仲有讲关于路嘅，有呢一首《漫漫前路》，徐小凤。

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跟住呢就有一首合唱歌啦。想唱合唱歌嘅朋友等到啦，快啲捉埋你身边嗰个，一起唱呢一首《流离所爱》。王凯芹加上余建明的经典。

根据 AI 小助手的实时分析，你们派你的情况呢，暂时有三个名字叮当码头，包括有吕芳、叶倩文、恩妮，看看阵间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走势这件事随时会变，接着下来有个兄姐

最不断庆幸嗰个梗系我啦，唱一句都人派你俾我。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唱绝。

有国语歌的唱得之人周杰伦，接住落嚟有我哋广东歌的代表陈奕迅。

冇错，都系我嘅饮歌之一，陈奕迅嘅《今天等我来》。其实我咪后都有唱嘅，不过因为已经唱咗两句啦，再开咪唱咧，俾人投诉啦，又收投诉信，咁所以交翻支咪俾你哋。好啦，我哋结束唱埋最后呢一首陈小春嘅《我不是伟人》。

0: 好啦，要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边几首啦。经过我嘅 AI 小助手，同埋我嘅肉眼点算，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吕方嘅《每段路》。今晚的爆你王是属于合唱歌，黄海芹加上余建明的《流离所爱》。马上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呢会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会同你分享五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唔好行开啊。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后佢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銀債最終發行額是550億，高過500億元的目標發行額，相當於超額認購近1.4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批銀債的申請人數和認購額再創新高，反映銀債作為安全和穩定的投資選項，繼續廣受長者歡迎。今批債券集資所得將用於發展公務工程，以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會繼續因應認購反應和市場情況等因素，檢視發行銀債的安排。美國911事件25週年，當地多處有紀念活動，悼念事故中的死難者。在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世貿中心遺址出席儀式的副總統曼斯、四位前總統克林頓、喬治布殊、奧巴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難者家屬，在當地朝早8:46，即是被騎劫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後儀式上逐一朗讀遇難者的名單，現場響起鐘聲。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並沒有出席在紐約的紀念活動，而是選擇前往五角大樓致意。特朗普致辭時強調，美國永遠不會忘記911事件，將繼續戰鬥。他又展述針對伊朗採取行動的理由，說是防止德克蘭取得核武的必要之舉。2001年9月11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四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道瓊斯指數報52573點，升5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3.53，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欧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7.48 美元，卖出 4348.7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火烛啊！
8: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8: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一张照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齐去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平时我哋搭车争住搭最快嘅车，恨不得一上车下一秒就可以好快咁样去到目的地。而家听歌都系一样，打从 CD 年代，听三秒唔啱听，我哋就即刻揿 skip 嗰个掣，跳去下一首。而家更加方便啦，数码年代，你鍾意几时听咩歌，喺个手机上面揿一下，即刻听到。想听哪个部分即刻拉过去。但你有没有发现旧唱片呢，即是学啲黑胶唱片最珍贵亦都是最得意的地方，它是没得快转的。它好像以前那种窗可以推开吹到整面风的绿皮慢火车一样，一站停一站，逼你坐定定在那张木凳上面听完 A 面的第一首，然后再慢慢听第二首。你不可以急，亦都冇得投机取巧。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昨日的节目都有跟大家讲过，一连两晚都会有哥哥的专辑，去纪念一下我们香港人的巨星。 趁佢嘅生日，我哋再回味佢嘅作品。今晚呢一首系其中一位 VVIP 提醒我，佢话好好听，好想喺呢个环节同大家一齐回味。

作曲黄沾，填词黄沾，编曲卢东尼，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明星》，1989年收录在《Salute》这张专辑里面。

听到呢一首《明星》，其实真系会好感慨。冇谂过1989年佢翻唱呢一首作品，后来佢好快离开咗我哋。听翻呢一首歌咧，竟然系觉得，佢系提醒我哋一定要记得呢一位天上嘅星星。咁啊，当然啦，大家一讲起明星咧，可能就会谂起啊，呢一首歌咧系翻唱自叶德娴嘅版本。咁但系咧，其实睇翻资料咧，原来好多人都搞错咗。其实《明星》呢一首歌咧，最初嘅版本咧，系由张玛丽所主唱嘅。咁系1976年佳艺电视剧集《明星》。咁啊，呢一套劇集嘅主題曲嚟嘅，咁啊黃沾咧亦都係特登為呢一套劇集而創作，當其時嘅主唱咧就係張瑪麗。咁去到1977年咧，陳麗絲咧又再翻唱，咁當其時咧就較為俾人熟悉啦。但係真正令呢一首歌變成經典嘅咧，好多嘅評論咧都覺得係葉德嫻1981年嘅版本，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所以好多人都係會以為咧最初嘅原唱咧係葉德嫻嘅，咁但係去到1989年啦，咁啊張國榮佢推出咗《Salute》呢一張專係翻唱別人作品嘅唱片，咁啊亦都為《明星》呢一首歌咧，加多咗一层新嘅味道，多咗一层嘅意义。咁而佢唱呢一首《明星》嘅时候咧，佢亦都特别写咗一段说话咧，就俾叶德娴嘅。咁佢就话啦：香港咧系好难揾到好 low profile 嘅艺人，即系好低调嘅艺人。咁但系佢亦都讲咗 ，Danny 姐，我好崇拜你。佢就讲咗呢一句说话。咁啊。佢自己揀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心目中佢自己致敬嘅演绎版本咧，亦都系叶德娴嘅。咁啊，都系一个好有趣咧，亦都系好有意思嘅一个故事。咁《Salute》呢一张唱片本身咧，亦都系香港乐坛史上咧一个好有意思嘅旧唱片计划。咁啊，佢唔系拣自己嘅旧歌啦，系拣咗10首佢自己好欣赏嘅前辈或者同辈嘅作品，重新编曲再唱嘅。当中咧就包括咗夏韶星嘅《童年时》啦。讲到《童年时》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都以为张国荣版本嘅《童年时》系原唱嚟嘅，另外咧亦都有卢冠廷嘅《但愿人长久》啦，许冠杰嘅《紫船》啦，徐小凤嘅《漫天风雨》，梅艳芳嘅《似水流年》等等等等。咁啊，哥哥亦都曾经形容啦，佢话呢一种唱片咧，甚至比自己嘅新歌嘅碟咧更加难啊，因为猪肉在前啊嘛，目的咧唔系证明自己唱得比原唱好，而系咧要向歌者同埋幕后嘅创作人去致敬嘅。咁而1989年咧，亦都系哥哥宣布退出乐坛嘅一年啊！知你记唔记得咧？另外，好多人都知道啦。其实当其时灌录呢张唱片嘅时候，佢仲有唱《最爱是谁》，但系要去到2023年。哥哥的版本呢，才得以见光。

咁作曲咧有谷川新司，編曲咧鲍比达，填词郑国江。咁啊呢一首旅程咧收录咗喺陈百强1984年嘅唱片《百强八四》里面嘅。唔知大家一谂起 Danny 陈百强，你谂起佢嘅形象系咩咧？系咪情歌王子啊？咁但系咧，原来根据资料所讲咧，陈百强佢当时做呢一张《百强八四》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想刻意咧打破大家对佢斯斯文文嗰个印象嘅。咁啊，佢喺访问中有提到啦，大家都以为佢好文静，咁但系其实咧，佢一直都好想做啲快歌、一啲跳唱嘅作品。佢话：诶、嚟到呢一张唱片咧，终于都有机会啦。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一张唱片嘅封套？咁个概念咧，其实佢自己提出嘅，咁你会见到咧，就系嗰件背心啦、短裤，成套咧都有一个好复古嘅泳衣啦。咁啊，佢话本来咧仲有一顶冬菇帽啊，咁啊试过之后咧，佢话哇，好似进取咗啲嘅，即系当其时嚟讲咧，潮嗰头啊，佢自己觉得噶嘛，所以就取消咗啦。咁啊，呢一张唱片咧，唔系简单延续，偏偏喜欢你嗰种深情王子嘅形象，咁系好刻意咧去展示陈百强嘅另外一面嘅。咁啊，碟里面咧有《创世纪》啦，《粉红色的一生》啦，《黑的幻觉》啦，等等咧呢啲好跳脱嘅作品嘅。咁啊，佢自己亦都有透露过，其实佢有受到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呢一张唱片嘅启发。咁佢就话咧，觉得咧一张碟咧唔使太多歌嘅，最重要咧就系每一首都要够好。咁啊，本来咧百强八四咧系有12只歌准备咗嘅，佢最后咧就剔除咗两首佢唔中意嘅作品，留翻10首。咁啊，可以体现到咧 Danny 佢对艺术嘅极致追求啊！第三张旧唱片来自陈慧娴。

原歌是英语作品 Pepsi and Shirley 的 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Head， 即是你的脑究竟在想什么东西。作曲由 Marilyn McLeod、 Daryl K. Roberts， 编曲卢东尼，填词陈少琪，中文版凌晨旧戏，收录了在陈慧娴1988年秋色这一张唱片里面。咁啊，歌词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最聪明嘅地方咧，就系旧戏一套旧戏咧，有两层嘅意思。一层咧就系、是、深夜电视正系播放嘅旧电影啦。第二层咧就系、是、对方脑里边不停重播嘅一段旧感情。身边嘅人咧，明明已经系喺今日，但系佢嘅心咧仍然坐咗喺寻日嘅戏院里边，咁啊，于是唱歌嗰个人咧，其实喺度劝紧佢，唔好再将一出已经散场嘅戏咧，一次又一次咁喺度翻睇啦。而家眼前嘅呢一出人生咧，先至值得睇嘅，好有意思嘅一首作品啊。咁啊，讲翻秋色呢一张唱片咧，嗱，我自己咧都系好有印象嘅，因为呢一张唱片咧就系、是、我唔系好记得系我爸爸定我妈妈定系。其他家庭的成员买的，但是这张唱片摆在家里之后呢，是反复这样播放的。那我自己很有印象呢，就是啊，成日都会在那个 CD 架面前呢，就拿起这张唱片，这张唱片呢就会见到陈慧娴蓝色的背景，那戴了一顶就是很蓬松的白色的帽，一套白色的套装，那有白色的手套，那么他就轻轻用手揞住块面，对着镜头笑。这个呢是我对这张唱片最深刻的印象。里面的歌梗是好听，那么最喜欢呢其实是这张 CD 的 Track 1，就是呢地球大追踪，好得意的那个歌词。那有时呢都会在周末小派对同你一起听的。当然啦，呢一张唱片代表作一定系大家都好喜欢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咁但系咧，另外一首歌《Juliet Taxi》咧，都系好受欢迎嘅。里边嘅精彩作品咧，多不胜数。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呢张旧唱片？

作曲有 Frank Rubin、Chuck Jackson， 編曲導致詞填詞潘元亮。命運是否這樣？呢一首歌咧收錄咗喺林憶蓮1988年 Ready 呢一張專輯裏面嘅。頭先我提及過咧，原曲咧係 Whitney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来头非常之大啦，咁啊，其实如果我系忆年嘅话咧，我唱即系如果我攞到呢一首歌翻嚟唱咧，我会觉得好大压力啊，因为原曲嗰个原唱系 Whitney Houston 喎，咁又系啦，猪肉在前，咁你会要点样去演绎呢一首歌咧？我自己觉得咧，忆年嘅版本咧，相比起嚟咧，其实一啲都唔逊色嘅，唔系话比拼唱功啊。當然啦，憶蓮嘅唱功當然都係非常之厲害啦。但我覺得，憶蓮佢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咧，佢係有自己嘅味道，唔使刻意去同 Whitney Houston 比拼啊，嗰種好氣勢磅礴嘅唱法啦。佢係自己用咗一個好香港都市女性嘅聲音咧，去唱咗呢一首歌嘅。原曲咧係一個比較傳統失戀之後尋找愛情嘅歌，咁啊喺度講啦，一顆破碎嘅心到底何去何從咧？咁但係去到香港嘅版本咧，即係就冇沿用翻翻去揾舊愛呢一條線，而係將個問題再推深一層，究竟係唔係每一次戀愛都注定要將個真心攞出嚟去賭一次咧？即係我覺得咧嗰個層次咧，好似係更加深添啊！咁啊，講翻 Ready 呢一張唱片本身咧，除咗啱啱同你聽過呢一首《命運是否這樣》之外咧，其實仲有一首咧，我好中意當年，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作品，叫做《滴汗》。有機會咧，再同你回味《滴汗》呢一首作品。咁但系而家同你依恋埋最后一张旧唱片，嚟自。

作曲郭子，編曲陶詠，填詞許常德。 Rain 這首歌收錄在1995年范曉萱 Rain 這張唱片裡面。

0: 讲起范晓萱，大家会想起一个怎样的范晓萱呢？其实她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阶段。好多人都会记得佢最初嘅时候咧，健康歌啊、小魔女啊呢一啲，唱片公司咧刻意将佢塑造成一个好得意嘅少女形象嗰个味道啊。咁好老实，范晓萱咧，其实佢后来都有讲过咧，其实佢最讨厌咧就系当其时嗰个小魔女年代嘅自己。咁啊，但系咧。我亦都好老实讲，其实范晓萱对我嚟讲咧，我最中意嘅一首歌咧，就系佢唱嘅《你的甜蜜》，即系其中一个佢最唔中意嗰个阶段。咁但系嗰首歌咧，我系特别偏爱嘅。咁啊，当然啦，大家后来都见到佢咧，刻意摆脱咗个形象，咁啊，自己做咗啲独立嘅创作啦，甚至系摇滚啊、实验音乐啊等等，咁啊，系展示到一个非常之有才华嘅佢嘅。咁但系今日同你听嘅呢一首《Rain》咧，就系有啲 in between 啊，即系喺中间啊，咁啊系1995年嘅作品，其实当其时咧，佢系得18岁嘅啫。而我自己除咗头先嗰首Rain 之外，同埋头先提及嘅嗰一首你的甜蜜之外咧，我自己认识范晓萱呢个人呢把声音咧，其实系佢嘅另外一首慢歌，唔知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一首咧？阵间我先揭晓。但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其实 Rain 呢一首歌咧，我最初。听呢一首歌第一次接触咧，唔系佢唱嘅版本，我第一次接触嘅咧系泰文版，另外一位即系一位泰国嘅女歌手 Bua Champoufort 佢唱嘅嗰一首同样都系叫 Rain。其实我最初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原曲系中文歌嚟嘅，我唔知道系范晓萱嘅歌嚟嘅，因为嗰阵时咧，其实我系听泰文歌比较多啲，即系我每日听嘅。最多数量嘅歌咧都系泰文歌，咁啊反而咧系后来我听呢首歌嘅时候，有人同我讲，呢首咪范晓萱嘅 Rain 咯。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同你揭晓翻啦，我第一首接触。范晓萱而认识佢嘅歌咧，叫做《眼泪》，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咧？咁要喺今晚五张旧唱片拣一张最中意嘅咧，我一定会拣陈慧娴嘅《秋色》，因为呢一张 CD 咧细。

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添啊，要带把遮，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清晨嘅5:43，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仲有一啲时间同你晨早超一超，听一首我最近好喜欢嘅越南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再听一下呢四位歌手有啲咩秘密。

胃口呢，見到佢又亂講嘢呢，又想約佢去自己嘅果園嗰度呢，好得意嗰啲歌詞。咁就話想細細聲講佢嘅秘密俾佢聽，就係好鍾意佢。嚟自四位嘅越南歌手，包括有作曲嘅黄宏 Master D、Ren Evans、空 B、阮清功，仲有 Cody 南火，呢一首 Secret 再同你分享。

我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呢一首歌嘅含义啊，歌词讲咩嘅呢？咁就系话男孩子见到女仔之后咧，记性又差咗啦，又。

正如歌词所讲，路途有几多荆棘，只要有你陪住我，有你视我为偶像，乜嘢难题都唔系问题。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一连四小时同你听咗好多好多好听嘅作品，多谢你。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出现，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缓步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5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32美元，卖出43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8: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9: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8: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9: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10: 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1: 治安探访员张图李希同
12: 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13: 写嗰个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14: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10: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扩阔知识领域，
15: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知识会社。

每次见完你之后都有一种淡淡然的感觉。我想提议又不要再见，但是无奈我们又再见了。

好難將我依家心情清楚咁表達。但如果要講，就好似我話我呢邊落雨，你話你嗰邊冇。

听你讲你嘅故事，可能因为太耐冇见啦，所有嘅人物对我嚟讲都系陌生。嗰刻感觉就自己就好似一个路人。

路人都有路人的好处，起码我了解是时候放下。人家说岁月神偷啊，我觉得我反而要多谢这个小偷，将我部分的记忆带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这个男人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同事报案。据了解，这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上星期六与几个同事合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的款项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拉咗个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卫生署就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政府牙科医生的失实资料及执业情况严正澄清，说没有任何现任的全职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可透过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布的注册牙医名单，查核注册牙医的姓名、专业资格和执业地点，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说，早前收到投诉，说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一间私家牙科诊所驻诊。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间位于旺角区的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科医生驻诊，当中包含200多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重申该网上平台列出有关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驻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和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谈，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唔该，
7: 睇到我啦，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
7: 杜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人马合一。

0: 次質素。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作曲标间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卢思培、
5: 冯建威，
2: 知识回石。

0: 间系早上6:37啊，咁啊，即系熟知呢个听众嘅朋友咧，都可能听到，咦？点解个节目开场唔同咗嘅？冇错啦，今日咧我哋就有一位老嘅朋友，唔系老朋友，唔系老嘅朋友，咁咧就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啊，佢就系师培，师培早晨。
1: Hello， 早晨啊，小慧，系好开心啊，呢个早上就又可以同你见面啦，有机会。
0: 系啊，因为咧阿 Lu 咧抱养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师培咧就会同我哋做今日呢个知识会社节目嘅。咁但系咧，如果有啲朋友都想听阿 Lu 嘅声音咧。都可以嘅，因为8:00咧，我哋有資安探訪團就會有阿 Lu 嘅出現啦。咁咧都同阿師培咧就即係耐耐地冇見咯。
1: 係啊，冇錯啊。跟住咧，我哋一翻到嚟咧，已經即刻 catch up 下，即刻睇下有冇一啲話題咧可以一齊去分享俾大家。
0: 係咁啊，一定有啦，因為師培咧平時可能都係星期日。多數咧就會同聽眾啊，即係同空中即係傾偈啊嘛，咁啊，咁但係可能譬如個節目就會有少少唔同啦，譬如知識會社咁啊，都會帶一啲新知俾啲唔同嘅朋友嘅。咁我首先想問一下師培，因為我記得咧，我印象中我同你食過一次飯啫，咁啊仲係好健康啊一餐飯，就趁翻你本身之前就成日都講一啲運動嘅資訊噶嘛。嗱，咁你譬如中唔中意食一啲即係特別嘅食物嘅咧？
1: 哦，我其实好鍾意食新嘢嘅，但係呢通常呢我嗌親嘅嘢呢都係比较容易中伏嘅。
0: 哦，
1: 係啦，因为我好鍾意试一啲唔奇怪嘅配搭啦，或者亦都好鍾意试一啲奇怪嘅水果啦。咁所以呢真係会试到一啲我觉得唔係咁好食嘅機率呢都大嘅。咁但係呢我又好鍾意试喎，因为个人比较好奇心大嘛。所以都真係成日都食啲奇怪嘢㗎。你呢你呢
0: 我都鍾意试新嘢嘅，但我会试少少，即係人哋嗌我试少少嗰啲囉。因为如果我自己一份食呢，譬如食唔晒，跟住嗰個店鋪嗰人就會走出嚟，咦係咪我哋有啲咩問題呀、啊、先生咁樣。
1: 哦，即係費事嘥嘢。
0: 係啦，咁所以通常都係譬如可能人哋試咗某即係人哋嗌某一啲嘢，咁我係好少試嘅，咁我通常都會好奇啊，可唔可以試一下。就算你話辣嗰啲呢我都係㗎，即係有個人可能嗌大辣咁樣，咁我話啊，可唔可以不啖湯試一下飲下，因為即係你自己一個人，你夠膽買大辣，你唔知道個辣度有幾多噶嘛？有時鋪頭，即係可能佢有冇去嗰啲鋪頭咧 ，B B 辣都好辣嘅。
1: 我會噶，或者甚至係佢冇特別寫話咩超辣啊、辣度啊，但係嚟到係真係好辣嘅，
0: 係
1: 即係用咗佢自己個標準。
0: 嗯，
1: 咁所以真係會有機會有啲嘢食咧係。嗌咗之後食唔到嘅，確實係，即
0: 係
1: 好似你咁樣講咯。如果你唔預先試一下嘅話咧，咁啊真係可能成碟嘢，唔係啊，你中唔中意食啊，係你食唔到啊。
0: 係啊，所以就比較困難啲嘅。咁我頭先阿師培就講話啊，有一啲特別嘅嘢都會試啦。咁其中一樣咧，就我以前細個咧，其實都幾驚食嘅。咁但係到大個咗呢又可以慢慢接受，咁嗰樣呢就係榴蓮啦。
1: 正啊。
0: 哦，你係鍾意食榴蓮
1: 嘅。係啊，我係超級榴蓮嘅粉絲嚟㗎。咁同埋我甚至呢係會食埋榴蓮製品嘅，即係因為呢我都身邊有啲朋友係佢會揀嘅，我要食新鮮嘅榴蓮啦，定係還是係我鍾意食榴蓮製品，但係即係啲副產品啦，或者係
0: 唔知咩糕咁樣嗰啲。係
1: 啦，榴蓮糕啊，榴蓮塔啊，
0: 榴蓮斑蘭糕啊，咁嗰啲
1: 係啦，冇錯。或者最近亦都有一個嘅食譜咧，就係講話將個牛角包中間通空咗佢，跟住就塞個榴蓮落去，咁就即係感受好似好 creamy， 好似擠咗啲 cream 落去咁樣。
0: 即係好似食牛油果，但係入邊就榴蓮，
1: 冇錯啦，咁即係好多唔同嘅配搭咁樣嘅，咁但係我就係所有類型嘅榴蓮嘅口味我都會鍾意嘅，大部分啦，
0: 係，
1: 咁所以我都食幾多㗎，甚至係可以食到過咗量嘅，有時唔小心。
0: 你最多可以食幾多
1: 啊？最多可以食幾多啊？
0: 一個，
1: 我諗我試一個啊。我通常呢一次呢我又未去到食一個嘅，但我可以連續不停咁食，即係我係今日食完啦，跟住可能過兩日呢 keep 住都仲繼續食緊榴蓮囉，每一餐嘅夜晚宵夜或者返到屋企我都會再食榴蓮，因為屋企人咁啱當做，咁呢佢買咗榴蓮咁你又食啦，咁呢點知呢幾日呢 都是榴莲好靓，都当做啊嘛，日日都买。咁结果我嗰个礼拜，我谂七日里边应该有三四日都食咗榴莲。结果嗰阵时系真系有一次系湿热啦，同埋觉得好似自己嘅血液里边咧都有榴莲味咁啊，真系多得滞，真系太夸张啦。所以我都建议，真系就算你好中意食，但系都真系适可而止。即可能有啲太过燥热啊、湿热啊，即系比较 strong 啲、强劲啲嘅水果，咁、就唔好食咁多啦。真系一个星期一两次好啦。
0: 系对于榴莲咧，我自己本身有一个独特嘅感情喺度嗰度，因为细个咧就系某一个短嘅时期先有榴莲食嘅，但系而家唔系噶嘛。即系而家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榴莲食噶，即系就算你咧系去。嗰啲连锁嘅快餐店啦，又或者係你去一啲餐厅啦，佢一路都係有榴莲供应，佢喔跟住我后尾先知喔、原来榴莲係而家嘅榴莲係成包嘢咁样，咁样去折啲肉出嚟，咁样就已经喔、已经係可以做。

0: 住食榴莲嘅朋友嚟讲，唔知系咪一件好事啦。
1: 其实我麻麻地嘅，但我闻系 OK， 我由细到大咧闻系 OK 嘅，即系我知道咧榴莲呢样嘢系好得意嘅，就系有啲人咧就即系一系好中意，一系真系憎到极嘅，即系就算有人攞车，即系攞个榴莲上车咧，都会同个司机讲：哇，唔得，真系好大阵味等等。咁所以咧，我细个就已经知道噶啦。
0: 系，即系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就真系完全唔 OK 嘅。
1: 系
0: 系，我都有一个小嘅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咧话说啦，有一次咧，我就好肚饿喺条街度，跟住咧就见到有嗰啲乜乜糯米糍嘅铺头卖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猫山王糯米糍，咁我好肚饿咁啊买咗啦，跟住咧我就即刻食啦，咁一路行一路食，跟住去到个灯口位嘅时候就停咗喺度，突然间听到后边人大嗌：边个食榴莲咁衰啊！咁样，跟住我就当然唔敢回头啦。我就
1: 即刻拍埋另外一半咯。
0: 唔系啊，其实已经摆晒落口度啦，已经。哦、但系嗰阵味太劲啦。咁跟住咧，就真系转绿灯嘅时候就嗱嗱临急急脚咁样摆走啦。咁样。咁当然我冇同任何人讲过嘢嘅，即系唔会有啲味喷出嚟嘅。但系咧嗰阵味真系可能系一路行有人闻到，咁真系唔中意嘅就真系咁 sensitive， 即系咁敏感，系就算唔系向住佢，佢都闻到噶。
1: 系，但系都几好笑。咁如果嗰个人，譬如闻边个食榴莲，跟住你话我食榴莲啊，咁点咧？
0: 其实正常
1: 咁又可以点咧？其实
0: 可以点啊？冇噶，咁呢一样嘢系。佢都唔可以话你嘅，
1: 即系不过佢又比较激动，就即系真系
0: 大嗌咗出嚟，
1: 大嗌
0: 系啦，冇错。因为我甚至知咧，有一啲好中意食榴莲嘅朋友，佢系可以有时想同一大班朋友食啦，又费事困住喺室内啦、嗯，甚至有啲朋友仔系去咗唔知旁边啲巷仔嗰度咧，即场开一个榴莲即场喺度食咁样。咁因为又唔可以翻屋企食啦，跟住你又唔可以翻办公室食啦，真系冇咩一个啱嘅场地可以食到。咁但系当然即系真系顾及下旁边人嘅感受啦。我觉得如果真系有人系唔系好喜欢嘅话，就真系要体谅下咯，即系尽量就下啦。
1: 不过讲食嘢都几有趣啊。其实即系唔同嘅嘢食，即系如果你话要食到啊，我要匿埋食啊，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啊，咁样几搞笑嘅情况。咁我另外细个唔中意食，系要匿埋食咧，就系臭豆腐咯。

0: 啱啱听过有容祖儿等等等等。
1: 嗱，头先就讲到开食物啦，你会唔会咧？有时真系中意食一样嘢咧，系会不停咁食，或者甚至食过量嘅咧？
0: 有啊，我好深印象，我其实有一段我谂叫做十几年嘅时间咧，冇食过一种包啊。
1: 吓？
0: 系，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就细个嘅时候食快餐店。咁嗰種包呢就係、是、最成個系列裏面最平嗰隻包嚟嘅。咁然之後我就唔知有個活動，咁我就啊好似有啲肚餓，買一個唔夠，跟住我買兩個，咁咪連續食咗兩個。跟住呢唔知點解嗰日呢係成個感覺就係一路記住嗰個包嗰陣味啊，好長時間啊，一路譬如啲酸菜青瓜啊茄汁啊嗰個感覺呢就一路充斥住成個思想。跟住呢我真係到第二隔嗰一個日禮拜或者之後再去嗰間餐廳呢，諗起嗰陣味呢我就開始驚啊。跟住我仲有十幾年呢冇食過嗰隻包囉。即係嗰個餐廳我又照去。
1: 係。
0: 但我就淨係冇食嗰隻包。
1: 但係咁佢你胃口都算好細喎，兩個咗喎。佢唔係好似熱狗咁樣㗎，即係我聽到你有青瓜呀、啊、有。
0: 即係佢係一間連鎖餐廳裏面最招牌嗰隻最平細個食最平嗰個包咁樣。
1: 係係係。嗱我嗰陣時試過呢食自助餐啦，跟住咁細個嘅時候梗係覺得哇我要翻本。咁同埋呢確實嗰間自助餐呢係好多甜品都好好食嘅。咁呢我又留意就係呢有時真係要食食下呢你要起身行下㗎，如果食自助餐。因為呢我嗰陣時就係食讓每一款甜品都拎返嚟食啦，跟住嗰陣時亦都個胃口好好啦。咁我食晒之後呢當我一起身嘅時候就發現飽得滯啦。咁然後呢我係飽到呢見到任何食物嘅相呢都有種想嘔嘅感覺，真係飽得滯。頂到上我諗啊真係有一種所謂嘅俗語頂到上心口嘅感覺㗎嘛。係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食得飽得滯嘅一個小故事啦。但係呢有啲朋友呢係甚至係某一啲鍾意食嘅嘢啦，可能佢真係食過量嘅話佢會真係即刻嘔啊。例如係呢有時我之前啦下細個嘅時候我嘅屋企人啦好鍾意食某一種嘅食物啦。咁啊去食飯嘅時候呢我啲屋企人已經好好啦，讓曬自己個碗俾佢食啦，結果食到出去嘔。咁呢即係呢一個就係食得過量嘅不好處，但有時都唔係自己專登嘅，而係嘩好鍾意食啦，旁邊人又俾曬你啦。咁結果你就食到嘔啦。
0: 係頭先師妹講兩個情況嘅，你一個呢就係即係好鍾意食，咁食食食食，同埋你因為坐喺度食呀又冇起身喐動過呢，係起身過先至覺得嘩唔妥喎，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另外一個呢就係太過抵食，即係頭先你自助餐個例子呢就係、是、好多朋友可能好早期食自助餐嘅時候呢都會覺得嘩如果我唔食到夠本幾我點對得住咗幾百蚊呀，係咪先？咁但係呢有啲情況呢就係、是、有啲餐廳做特價，其實間唔時都有嘅。最近我都知道有啲餐廳係做啲即係下午茶任食嗰啲即
1: 係
0: 套餐啦嗰啲。咁你可以任賣咁樣，咁你又覺得嘩如果我唔食返夠點點呀咁樣。咁所以呢又會有啲食過量嘅情況囉。
1: 係呀、啊、不過呢我覺得好多嘢都係真係自己嘅選擇嚟㗎。例如呢我見到呢外國呢有一個嘅拉麵店啦，咁佢出名呢其實就係份量超多啦，跟住呢上面堆滿曬芽菜呀同埋好厚切嘅叉燒嘅。咁啊但係最近呢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俾旁邊嘅街坊投訴。咁佢就話呢有個客人呢喺旁邊嘅屋企附近啦就嘔吐，造成咗呢個嚴重嘅困擾。咁跟住呢個商店啦就睇返個閉路電視，確認咗呢就係真係前一日呢呢一位客人呢就點咗好大碗嘅拉麵，跟住食咗差唔多40分鐘先至食完嘅一位學生。咁呢佢就真係嗰間餐廳呢其實為咗避免再次發生呢個問題呢，佢就宣布啦呢、這個大份量嘅餐呢就一定係貨俾一啲15分鐘先以內可以食曬嘅顧客嘅咁樣。咁如果即係都幫助一下啲顧客，如果其實佢唔可以喺15分鐘之內食完，你知道其實你冇咁大個胃呢就唔好點呢一個大份量嘅拉麵啦。咁你覺得好唔好呢？
0: 我覺得呢個餐廳做法有啲問題喎。
1: 點解呢？
0: 因為你咪逼啲人做大挑戰囉。
1: 哦，即系全部食得太急啦。
0: 系啦，你又咁大碗，跟住你又限15分钟，跟住啲人就会觉得，咦， 我都想挑戰下自己喎、哦。咁咪好急咁食囉，咁咪仲多人嘔，因為佢本身想避免啲人嘔嘛。
1: 你又啱喎、哦、即係我本身都以為呢個方法可能係令到大家嗌之前諗一諗，但係唔係喎，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其實就令到旁邊嘅人更加一嗌咗呢碟嘢之後就要好急好急咁樣食。
0: 係啊，同埋因為呢你睇，因為我其實有時會睇嗰啲網上平台短片呢，有啲係大胃王㗎嘛，即係可能有哇一個女仔食三十幾個漢堡包啊嗰啲啊，跟住一係就唔知咩食幾多隻熱狗啊，拉麵嗰啲都係會嘅，跟住另外食餃子啊，又係話食成座山咁大一百隻餃子嗰啲呢，即係呢啲就係啲人都會講話，喂你越食得急呢，其實嗰、那個嘩之後嘔出嚟，即係個胃頂唔順嘅情況係多㗎喎、
1: 哦。喔、我諗呢真係要去到食做呢一個大食挑戰嘅朋友，真係要睇下自己嗰個嘅能力囉、嗯。有時呢其實出咗名大食嗰啲呢就更加會去嘗試去挑戰一啲嘅大份量嘅餐啊，有時可能真係會有出事嘅情況比較多，但係反而身邊一啲咧好細食嘅朋友咧，佢哋已經知道咗自己其實有一個限制喺度，咁就從來都唔會做呢啲挑戰，就穩陣啲咯。因為食得太多其實都真係有危險嘅，即係你頭先所講到啦，就係、是、食到感覺好似頂到上心口啊，或者甚至喐都有困難嘅時候，其實呢啲已經好危險。
0: 係啊，同埋有時我哋睇網上平台啲短片咧，即係我同你咁大個就睇完就算數啦，或者啊幾得意喎咁樣就笑下算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年青嘅朋友佢其實分唔到啊，佢有時又會覺得嘩好叻啊，食咁多嘢。咁但係人哋背後啊點樣去訓練啦，又或者係其實佢可能有剪輯嘅，佢唔係真係食咁多嘅等等啲情況，又或者係佢就算夾硬食啊，對自己身體都唔好，你都唔好學呢啲情況囉。
1: 會啊，始終真係身體最緊要啊。你有時呢可能食少兩嚿，即係可能唔會有好大嘅變化啦、嗯、即係應該話食少少啲嘅話呢，即係你嘅身體其實吸收少咗呢個營養，其實對於你嚟講嗰個營養度係分別不大嘅，但係你食得太多嘅話、嗯、就反而對身體有不好嘅效果囉。
0: 係啊，你食嘢係為求開心咋嘛，你如果你食咗嘢跟住又嘔嘔點會開心呢，咁咪違背咗食嘢嗰個原則囉，其實係唔係幾 OK 嘅，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为止，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以及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朝早8点46分，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就到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据，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渡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踪。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影片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喊
9: 绝对空虚，
7: 莫
9: 连中信图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扩阔知识领域，
13: 放眼不同角度，
12: 拥抱世界节拍，
1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由而家到九点，
14: 卢思培、
13: 冯剑威，
12: 知识会社。
15: 时间是早上七点零六分，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时间。跟大家讲过，今天跟我们做知识会社节目的有健威和
13: 思培在这里。Hello， 早晨早晨。
15: 早晨啊，就听一下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两个职位，包括技工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和技工泳滩泳池。跟着就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
1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助理传送主任，
15: 系跟住有教育局咧就请以下职位，包括系一级项目主任、评估及支援数学计划主任、资源发展；二级项目主任、评估及支援英国语文；
13: 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杂工。
15: 系啦，咁有以上职位，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转头翻嚟咧，究竟思培今日同我哋带嚟啲乜嘢资讯咧？一只歌翻嚟咧，就同大家分享啊！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卢思培、
3: 冯建威，
0: 知识星球。

0: 師培呢不嬲俾我哋嘅印象呢都係嗰啲健康有活力啊，鍾意做運動啊，嗰啲後生女仔嚟㗎嘛。咁今日同我哋介紹啲咩資訊呢？
1: 因為呢開始就覺得人大咗啦，真係好多嘢要兼顧啊。咁啊，真係做運動好想去做多啲，但係有時真係你要做咗自己必須要做嘅工作啦，或者要兼顧嘅任務之後呢先有時間做，咁真係做少咗嘅。但係其實都唔好忽略啦，我哋日常生活裏面都有好多機會可以做運動嘅。咁呢即係以前就真係好好嘅，即係分哦一個星期分三四日，跟住夜晚收咗工之後呢就可能去做 gym 啊，或者去跑返一個鐘，然後同朋友傾下偈，再飲杯嘢先返屋企。但係而家呢就好似好奢侈咁啦，即係我返屋企可能有好多家務要做啊，或者係我要放狗啊咁樣啦。
0: 但係做家務都係運動嚟㗎喎。
1: 冇錯啦，即係你講得啱啊，家務確實係一個運動嚟㗎。當我呢做做下嘢嘅時候呢，覺得个脑塞住咗咯，咁我就会去抹个地啊，或者可能吸个尘啦，等自己咧即系身体活动下嘅时候咧，就可以好似有啲灵感咁样。你会唔会咧？有时真系啊，做嘢好似冇乜灵感，我做下运动先咁样。
0: 我绝对系啊，即系尤其是咧，譬如有啲工作真系要喺屋企做，譬如可能我要讲个 talk， 跟住我要做 powerpoint 咁样喺屋企做咁样啦。咁你真系坐个几钟头都闭塞咗个脑，咁我就最中意做运动。即系譬如可能做运动之前咧，我嗰个情况可能系咧我首先系去雪柜攞嘢食嘅。咁你發覺攞嘢食嘅時候呢，咦呢個雪櫃咁污糟嘅，跟住開始抹雪櫃囉。
1: 我會呀會呀，即係去到嗰個位跟住見到好似有譬如洗手間咁樣啦，突然間發現點解嗰度有咁多頭髮啦，咁你就會本身諗住做第二樣嘢嘅，見到忍唔住有抹
0: 兩下。即係清下啲頭髮先，跟住你清得一個位呢，唔知點解你又覺得都清咗啦。咁不如再清多啲，譬如可能抹廁所，譬如我其中一個好鍾意做嘅嘢就係抹廁所或者洗廁所，即係可能譬如你可能個咪由嗰個廁所個板個教側邊個位，咁成日你可能要搵嘢去擦下佢嗰啲，咁你擦得嗰個位，咁你又會覺得啊，我不如擦埋個廁水箱後面嗰度啦，個頂啊你拎起啲雜物抹先，咁你抹得嗰度，跟住你又話不如我抹埋個廁所成個盤邊嗰啲位，咁你冇理由你抹咗盤邊你又唔抹個底喎，咁不如抹埋啦咁樣，跟住又會諗下喂其實後面個水渠嗰個都應該要抹一抹佢喎，我啲橫掂都抹緊啦。
1: 哇，你成日都會有一個大規模清潔嘅習慣喎。
0: 我唔係想大規模啦，不過你抹開你冇理由唔做。
1: 我真係可以淨係抹嗰一忽㗎。
0: 如果忍到手 OK 嘅，即係但係呢有時候譬如可能又唔係真係好忙碌，即係你又抹開啊，不如可能你其實知道抹再抹埋佢都係用多五分鐘啫。咁你還掂都抹開就抹埋啦咁樣。
1: 好好啊，可能呢你都係平時有做開運動嘅人係咪、所以就慣咗去喐動自己嘅身體，所以抹咗少少覺得好似 warm up 咗啦，真係開始。
0: 即係冇曬。
1: 係啦，我就係時候啦，抹埋其他先咁樣。會唔會因為你平時都係做開運動，所以慣咗喐動你嘅身體？
0: 都盡量喐啦，我都明白，即係人開始慢慢大呢，即係其實你會 sense 到嘅，以前可能踎低起身又或者去有啲位咧係好簡單可以抹到可以扭到啊，咁但係而家係真係你有冇睇嗰啲短片平台咧，都話每個人由踎低起身嗰個咧會有發出一下叫聲，或者係有一下咁個聲咧，話你唔同嘅年紀咧發出嘅聲係唔同，即係你譬如細個你廿幾卅歲你踎幾下咧係冇嘢嘅，咁但係咧你去到四字咧嗰個短片就話咁
1: 你腰骨有啲痛啦，
0: 系啊，六十以下咁样咯。
1: 哦，你讲完之后有感觉喎，真系我觉得系有咁样嘅情况啊。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当然系即系上落啊，踎低起身完全冇难度啦。去到而家开始咧，觉得个腰骨有啲酸酸地啊，得闲都要做翻啲嘅熱身啊，或者拉伸啊咁样。因为真系有啲起身嘅时候嗰个 muscle 好似唔够嘅情况。所以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形容，大家聽到的話都可以試一下是不是真的不同了呢，或者過十年又研究一下是不是那個感覺或者那個聲音都有點不同了呢真的有機會、哦、但是剛才講到的呢，其實就是今天想帶出的其中一個話題就叫做 NEAT、講緊呢，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呢，除了我們真的找一些時間真的 去做运动之外呢，有一样嘢係平时都会消耗到嘅，叫做非运动型嘅消耗。
0: 嗯，
1: 就係你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你做多少少某一啲嘢呢，其实佢会帮你去消耗多啲。咁最简单啦，就係讲緊我哋可以可能係前一个站落车啦，跟住我哋就可以行一个站去到返屋企或者返到 office。咁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你做多少少呢一啲嘅日常生活嘅动作嘅改变呢，就已经令你多咗消耗㗎喇。
0: 行一个咩站先？
1: 行一个咩站啊？
0: 係呀。
1: 睇下你喺边度返工或者平时喺边度住囉。
0: 你譬如行一个轻铁站同行一个电车站同行一个地铁站呢，是三样不同的事。跟住有些人是说我走一个火车站，我由大学站走去大埔去，哇，那真的很厉害。
1: 哇，这个真的可以做一个的表的分析或者是一个分类，即是你究竟你今天想挑战的 是多少个卡路里或者是多少公里，可以用站来做分类。
0: 你自己
1: 我地铁站，
0: 是你地铁站，但是你哪个站哪个站先，即是旺角太子
1: 铜锣湾和湾仔。
0: 哦，銅鑼灣和灣仔都是一個很 standard 的，即是很標準距離的站來的。即是你說是不是很長，它又不是很長。但你說是不是很短呢，它又不算很短。我覺得即是印象太子旺角就很短的那個距
1: 離。
0: 是。是
1: 的。我通常都是挑戰很短的距離的。因為呢，其實我都人性化一點啦，那麼上班趕時間啦，或者收工想快點回家吃飯啦，那我真的做不到可以行一個很長的距離的。但是如果跟朋友吃完飯之後想走一個站傾偈，咁我又覺得又可以揀一個長啲嘅站，即係當我當佐敦去到油麻地亦都常有咁行啦，或者甚至有啲 friend 會去由佐敦行到去旺角啦、太子啦，即係啱傾嘅話，可以行到再嘗試遙遠啲都可以。
0: 深水埗啊，
1: 跨咗個山咁樣都可以。
0: 唔係，即係如果你話係跨個山嗰啲，就係講緊調景嶺。行去藍田，哇！
1: 可能真係可以傾好耐偈啊嘛。
0: 行山喎，直情
1: 係。係，都要睇時間啦嚇。係即係太夜呢啲有危險就唔好啦。咁所以都係幾好嘅運動啦。
0: 係，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可以非
1: 運動
0: 消
1: 耗。
0: 消耗係。
1: 係啦，咁日常生活裏面呢，當然亦都有啲好簡單嘅，譬如話呢簡單舉例嘅就係、可能你睇劇嘅時候啦，唔好攤喺度啦，可能企喺度原地踏步啊，或者係平時喺屋企，頭先就好似小威所講啦，就可能做下啲家務啊、拖下地啊，或者甚至你可能用最原始嘅方法抹地嘅話，唔用地拖啊，可能而家都仲有啲朋友係攞塊布喺個地下度捽㗎嘛。
0: 我
1: 就係你。
0: 係我。
1: 喂，原來真係好多人用緊喎呢個方法。
0: 係啊。
1: 咁嗰個消耗量嘅真係大好多㗎。因為你真係全身運動嚟嘅。
0: 係。但我唔係嗰啲阿信嗰啲，即係突跟住來回嗰啲嚟嘅。我都係踎喺度跟住數抹咁樣。因為我個感覺係覺得呢，即係你就咁搵個掃把掃呢就未夠乾淨嘅。咁你要搵啲嘢抹地，咁好似係乾淨啲囉個感覺。同埋好似抹到啲好仔細嘅位。
1: 是的，
0: 是的，
1: 自己要找些手指捽捽它这样。
0: 是啊是啊是啊，同埋你有些可能有些譬如家私那些你还念都要拎起，那你可能用个扫把扫又扫得不干净这样。
1: 是，所以確實我覺得除了真的乾淨一點之外，有一些動作真的可以消耗多一點。或者再舉多個例子，可能我們瞓喺我俾少少熱量嘅一啲分享啦，譬如你攤喺個 sofa 度睇電視，大約可能每分鐘消耗緊一個卡路里。咁但係如果你企喺度接衫呀洗碗嘅時候呢，大約呢每一分鐘係消耗緊2到2.5嘅卡路里。
0: 即係已經一倍啦。
1: 冇錯啦。咁然後頭先有講到啦，就係我哋可能係快步行去地鐵站，咁其實每分鐘大約消耗緊4至5個卡路里。咁你就計啦，究竟你每一日你嘅基本消耗究竟係幾多啦。咁基本消耗不外乎就係你計自己 input 即係食幾多啦，同埋你每日嘅消耗量啦。咁除咗做運動比較明顯啲嘅大量消耗之外呢，你日常消耗都會譬如剛才所說的行多啲啊，家企做運動的這些消耗，咁加埋一齊只需要其實你 你嘅 output 大过你嘅 input 咧，基本上嚟讲，其实你已经系一个负嘅消耗紧啦，咁
0: 同埋最紧要系你睇下你食啲咩食物啦。我记得嗰阵时啲人都有讲，哇！你如果食个干炒牛河系讲紧成2000咁样噶嘛。
1: 系啊，冇错，因为嘅 quota 已经爆咗。但系你好满足嘅话，我又唔会话完全唔可以食嘅。
0: 但系你冇日日食咯，即系你可能一个礼拜食一次，或者一个月俾自己食一次，两个礼拜食一次 OK 嘅。即系你唔好话，我今日我啊食干炒牛河啦，听日咧我啊食个唔知咩烧肉啊、剩啊嗰啲嘢，次次都大鱼大肉咁都搞唔掂。
1: 系啊，冇错冇错，即系食美食之余，都睇住自己嘅身体嘅。负担啦，咁另外啦，亦都可以讲下系陪你嘅宠物啦，或者陪小朋友玩咧，咁就大约系每小时都差唔多200至240卡噶，咁啊都差唔多接近一碗饭噶啦，一碗饭大约系280度。
0: 系，我有陪我只猫玩嘅，
1: 系啊，
0: 但佢玩唔到一小时，佢通常玩3-4分钟咧，即系你可能
1: 佢就好攰，
0: 有猫棒啊，又或者系嗰啲镭射笔啊嗰啲咧，有啲光俾佢。追下嗰啲咧，但系咧可能真系玩3-4分钟咧，佢就
1: 因为对于佢嚟讲系全新嘅运动嚟噶嘛，你嗰个猫棒佢要即系可能企喺度啊，或者半企啊，跟住好激动咁样揈，所以高强度运动嚟噶，对于佢嚟讲，
0: 但
1: 系对于你嚟讲
0: 就
1: 好轻松。
0: 高强度啊嘛，
1: 系
0: 我试下扮追佢咯，扮追佢，即系我自己又运动咁样，我捉你啦咁样，
1: 系
0: 咁跟住佢就走去凳底，跟住我喺凳底嗰度，跟住佢走上台咁嗰啲。
1: 哦，同我一样啊，
0: 系嘛？
1: 系啊，有时人类自己都会玩得好开心噶，即系同埋同時間啦，透過呢啲小機會自己都喐動下啊嘛，即係其實我隻狗咧，佢好中意玩匿埋嘅，咁咧我就通常咧，佢一匿埋嘅時候，我又跑去第二個地方，其實自己就喺個走廊度來回咗兩 round 啦已經，其實佢只係走咗可能係我當1米嘅範圍，我自己已經走咗可能10米嘅，
0: 係，
1: 咁所以平時呢啲嘅小運動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會唔會可以？日常有一啲嘅動作可以做多少少咧，嗱喺辦公室裏面咧有一個咧係幾有趣嘅一個訓練嚟嘅。當我哋坐落去嘅時候啦，呢個叫做首先要講佢其實叫做七秒好似坐立法咁樣嘅。
0: 係，
1: 咁就係講緊咧，當你坐落去嘅時候咧，就慢坐7秒。跟住就即刻上翻嚟1秒，咁咧就好似做深蹲咁样嘅，就訓練嗰個深蹲你嘅大髀肌肉啊，或者系你嘅 core 啊，咁就所以咧，佢会建议你，当你坐落去嘅时候，唔好即刻坐落去，控制住，然后弹翻上嚟。咁大约可能系做10下咁样啦，即系可能你上昼又做10下，下昼又做10下咁样，咁就可以当你翻工嘅时候，亦都有少少时间做下啲深。或者做一下啲平时就咁坐喺度唔同嘅动作咁样咯。咁你又觉得有冇用咧？如果你翻工嘅时候突然间坐一下，跟住突然间做翻10下深蹲先，会唔会吓亲人咧？
0: 用咧就有用嘅，不过就系你头先个讲最后个问题咧，就会唔会吓亲人咧？咁样即系如果你个 office 里边有啲 partition 啊，有啲间隔咧 ，OK 嘅。咁但係如果唔冇嘅話，即係嗰啲大庭廣眾大 office 嗰啲，你突然間人哋見到你翻咗埋位想坐，但係又慢慢坐，突然間就彈翻起身咧，人哋會覺得咦你張凳係咪有擺咗
1: 老
0: 年啊？
1: 係都係㗎，
0: 你反覆你反覆做10下喎，咁你諗下慢坐，彈翻起，慢坐，彈
1: 翻
0: 起。
1: 其實都幾搞笑嘅，
0: 係
1: 確實係嘅，但係。我開始辦公室嘅同事啦，都會有個習慣就係咧，大家真係食完飯，飯氣攻心，係真係會喐下嘅。咁你預先話俾佢聽咯，嗱，我介紹俾你呢一個咧就係叫做7秒坐下瘦身運動，啱啱揾翻個名啦。咁你同佢一齊做咯，
0: 就好合理。
1: 教成個辦公室一齊做咯。咁你會發現突然間咧，好多人咧坐，突然間彈起。我有嘢咬咧，
0: 但如果十下都系讲紧可能系30秒内已经可以做到呢个咧，咁 OK 嘅30秒，
1: 系
0: 即系唔会觉得系好奇怪嘅，即系你话因为持续咁样做，有个同事呢边做紧，嗰个同事又嗰边做紧，就有啲古怪咯。
1: 系老板咧经过嘅时候就见到做咩事啊？
0: 呢个要通知埋老板嘅，
1: 一起做
0: 系啦，
1: 系可能佢都会爱上噶，
0: 起码话俾佢听，呢个咧系一个瘦身运动嚟噶，好兴噶。不过咧我见到最近都有啲家私。铺咧，系卖一啲企喺度嘅办公台啊，其实都系 你學你話齋，即係唔想坐咁多囉。
1: 冇錯啊 ,standing desk 亦都係即係近年嘅流行啦。咁、我見到有啲 office 呢，佢直情係買俾員工嘅時候呢，已經即係 preset 咗，預先已經訂定一個可以升降嘅台俾佢哋。咁、就係等大家真係唔使成日坐喺度囉，有機會企喺度。因為泛起公心嘅時候，呢啲台真係好緊要。我平時都會有用到 standing desk， 即係站立可以。
0: 係、
1: 呀係呀，可以升高升、降返低嘅工作台囉。咁係真係冇咁眼瞓嘅。但當然你企企下之後，你會覺得隻腳好攰啦。咁睇下你個人可以企幾耐囉。
0: 咁咪拉筋囉，跟住如果你覺得隻腳攰，咪開始拉下囉。
1: 可以噶，可以噶，或者甚至系咧，其实而家喺办公室系有好多运动系可以静静鸡做嘅，咁啊之后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呢、這个都系几有趣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个时间可以谂下啦，啊平时做紧嘢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运动系真系自己可以轻轻地，唔需要真系啊30分钟一个钟，可以自己慢慢加量，令到自己可以有活动身体嘅习惯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九一一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九一一事件，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佩斯科夫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冇人为预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嘅态度。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嘅俄罗斯总统普京喺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到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战事影响到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的邀请前往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说，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坐航班。传媒早前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利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和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伤亡，车辆和跑道亦都未有受损，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时停飞。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5: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在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正啊！
8: 健威有咩睇啊
7: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8: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9: 早上嘅7:36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咁啊，适逢咧今日咧就师培响呢个知识会社出现啦。咁咧都想问一下你啦，平时咧有啲咩嗜好嘅咧？有冇养嘢噶？你本身
10: 我啊养狗仔咯，养小动物咯，同埋人类都算养嘅。咁你屋企人有啲都要养㗎嘛。係咁啊，另外植物嗰啲我就唔敢养啦，因为我实在同佢哋冇乜缘分，所以养亲都好快顶唔顺。
9: 即係細个养过嘅，养黄豆啊啲。
10: 养黄豆咁又唔止嘅。有咩薄荷葉啊，跟住都有养下啲小花小草咁样啦。
9: 薄荷葉唔係好粗生嘅咩？
10: 係啊，就係粗生都唔得喎。咁所以我就放弃咗啦。或者过年嘅时候呢都好想买下啲即系植物啊、水仙啊，或者兰花啊，咁样去
9: 哦，兰花亦难嘅，我知
10: 系啊，真系好难啊，都唔知道水要几多啊，晒几多太阳啊，
9: 系，
10: 即系养到心灰意冷啦，所以我就决定，唉，算啦，植物嘅嘢我就放弃咗再养啦，
9: 系，
10: 如果你有其他好嘅介绍，比较比较坚强啲嘅，你就再介绍俾我。
9: 哦，今日咧健威导赏团呢个介绍咧好坚强，我觉得好啱你养。
10: 系咩？
9: 养砖。
10: 砖储优啊！
9: 呢好多人都系咁谂。我开头报呢、這个即系养砖嘅 topic， 啲人都话：咦，养砖储优啊？咁样唔系，佢真系养一个砖，石头嗰个砖，养一嚿砖。
10: 吓？
9: 系。
10: 砖都要养嘅咩？
9: 唔系砖都要养，同埋砖都有人养啊！
10: 系咯，嗱，但系我觉得系得意嘅，但系我想问一下个情况系点样先？佢系有养一嚿砖啦，定系还是养一排砖啦？
9: 一嚿，
10: 净系养一嚿砖，
9: 净系养一嚿砖，
10: 咁有趣。
9: 系啦，
10: 咁点样养啊？平时系晒太阳啊、淋花、淋水啊咁样啊？
9: 咁就由你点样得到嚿砖个开始咯，咁就喺街执一嚿砖，
10: 系，
9: 跟住攞翻屋企之后咧就淋水。同埋晒太阳，或者系摆喺阴凉嘅地方，咁然之后咧就等佢咧就个砖面嗰个咧就会生少少青苔仔出嚟，即系其实就系沤啦，我哋广东话叫做沤咗出嚟咧，然之后咧就开始就进入咗呢个街景咯， 咁跟住就可能个砖咧就慢慢嗰啲草咧或者系青苔仔咧就变成啊原来佢其实系有个小草种子喺里边嘅，或者系原来佢系蕴藏住一啲野小花嘅种子，咁佢就可能会有机会开到啲大棵啲，即系手指咁高嘅小花小草啊等等嗰啲，咁你又觉得好开心啊正啊，
10: 好似好得意，听落去，因为。如果你只是养一个砖，个砖完全冇变化咧，我觉得好难坚持落去嘅。但你话佢会突然间有啲小花小草生出嚟，咁我觉得好有趣、
9: 哦。咁啱你啦，咁真系。
10: 咁但系你生完青苔之后，需唔需要自己掉啲种子落去，佢先至会有花走出嚟嘅咧？
9: 咁养砖本身又应该系唔强调你有外力，即系有好多外力咧去施予佢嘅。咁系纯粹可能咧，就你喺街度随缘咁样就执到一嚿冇人要嘅砖啦，即系点解呢？因为咧，其实呢个养砖嘅文化咧，响内地咧就系兴起上嚟。咁咧就佢哋直情系有好多唔同嘅网站啊，有啲人即系可能摆响社交媒体啊，度分享自己养砖嘅经验咧。咁大体上都系类同我头先所讲嘅，就系你响街度执嚿砖嚟啦。但系佢哋系好强调咧，嗰个砖咧就系照即系被遗弃啦，响街度即系冇人爱，因为就唔希望你咧系专登我见到人哋有一车砖摆喺个路度，咁其实佢摆到明系整路嗰啲砖嚟啦，咁你冇理由攞人哋整路，人哋系即系有用噶嘛，做嘢噶嘛，我对，咁你要揾一啲咧就即系摆喺度，唔知点样可能掘路掉咗出嚟啊，或者唔知点样拆楼跌咗出嚟一嚿砖喺个草地度碌下，冇人要啊，咁你执佢翻去咁样咯，即系好随缘嘅。同埋件事係好唔強求咁樣去攞到嚿磚翻嚟咁樣咯，
10: 即係要睇緣分嘅，
9: 冇錯啦。
10: 就好似有啲人咧就即係緣分呢一樣嘢，有啲人可能會去收養一啲嘅流浪貓狗啊等等咁樣啦，即係磚都要揾睇緣分，究竟喺嗰個 moment 你見到佢，然後你好想帶佢翻屋企，咁你就揀呢個磚。就拎翻去就唔系专登人哋做嘢嗰啲砖可唔可以卖一嚿俾我啊？就唔可以咁样嘅。
9: 系唔系？又或者譬如可能有啲铺头佢可能都会有两嚿砖扎花盆底，即系你话哇，即系5蚊卖俾我得唔得？又唔使咁样嘅。
10: 系唔可以太强求。
9: 系啦，你嗰个就买嚿砖嘛。咁佢咧就系、是、即系总之加个执嚿砖翻嚟。咁因为可能正因为你嗰嚿砖系执翻嚟啦，同埋系佢系经过一啲即系风即系嗰啲咩风沙洗礼啊等等岁月痕迹啊等等咧，佢可能入边蕴藏住某一啲嘅元素，即系可能系原来佢有少少嗰啲草嗰啲种子仔嘅青苔种子仔嘅，或者系有啲微生物嘅等等，咁佢就会呕出嗰类嘅嘢出嚟。咁而嗰样嘢喺你未呕佢出嚟咧，你唔知嘅。咁到最後出現咗啦，咁你又覺得幾開心喎，同埋嗰種不確定性，你又覺得真係世間真係美好啦咁樣。
10: 咁但係養佢嘅話，使唔使要搵個盆養住佢呀，或者要搵啲 deco 喺上面加下啲裝飾呀，個樣係點樣嘅呢？即係你就咁擺喺個窗台度。
9: 但係佢哋其實因為呢你會淋水啦，同埋你會即係令佢潮濕呀，所以佢哋通常都會有一個兜呢裝住佢，就希望兜住啲其他污糟水，你當係好似種花咁樣，咁咪有一個花盆底嘅盤嘅。
10: 即係好真係好認真咁對待呢一嚿執翻嚟嘅磚。
9: 係啦。
10: 咁我覺得係開心嘅啦。如果即係你屋企咁啱又有位種嘅話，咁然後你揾個花盆或者揾個兜裝住呢一嚿磚仔，然後個磚仔經過你悉心咁樣去栽培之後，佢係真係有成長嘅。咁你見到？是真的上面可能有些青苔仔或者有浸草在上面铺满晒的嘛。
9: 是。
10: 那我觉得都挺得意的，暂时这样想。
9: 是啦。
10: 但是我没想如果家人见到你执了嚿砖回来的感受是什么。
9: 其实你这个想法呢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个养砖的文化呢都觉得咁古怪，点解养砖啊等等呢咁样。咁其实有几样嘢啦，咁第一样嘢就係佢本身係一个好低成本啦，同埋你可能师傅係养狗，我係养猫。咁其实你本身喺养宠物之前呢，其实你自己都要考虑你个人。

0: 男嘅一个爱好嚟，咁所以咧就系近年就深受一啲内地嘅年青人喜爱咯，因为佢可能都觉得，诶、其实我哇，你要我去commit。即係或者係哇，我要去養狗養貓啊，要一世喎、啊，哇！嗰種壓力可能對佢嚟講都好大。
1: 係，確實係嘅。即係咁，你如果有狗仔或者貓仔嘅話，你譬如日常生活即係要照顧佢，可能係起居飲食啊，或者小狗佢可能要出去散步啊，其實呢啲都好真係要時間噶嘛。專就唔使啦。
0: 係啊，佢就唔使去逛街。又唔使帶佢，譬如可能我貓砂都要買一桶貓砂，即係可能兩個禮拜你要買一袋貓砂嚟喎。即係你諗下，我成日我樓下嗰個保安哥哥見到我，哇！一次我攞兩袋，哇！咁重你得唔得啊？咁樣話，點解唔分兩次啊？個心諗嚇，仲分兩次，痛苦一次咪好咯咁樣。
1: 係咯，即係有時太多唔同嘅任務要處理嘅時候，太多他要因為照顧、可能動物嘅時候要做嘅嘢啦，咁所以就希望重少少都一次過啦。
0: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喺背後咧都有一啲想法，又或者係喺養尊背後啊，係咪真係一個咁輕鬆嘅諗法？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咁輕鬆，其實裏面都背負住一啲年青人嘅壓力喺裏邊嘅。

0: 正啊！
1: 点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2: 今日咧，我哋建威导赏团讲嘅咧就系养砖啦。其实可能有啲收音机听众朋友话砖都有人养嘅咩？得嘅咩咁样？咁但系其实除咗养砖之外咧，内地都仲有几样类似嘅养嘢嘅方式嘅，例如系养呢个茶菌球啦，将一啲五金用品点样砌埋佢，砌做一样嘢啦。
1: 哦，砌埋一样嘢啊，即系咧将一啲可能系螺丝啊嗰啲嘢，跟住之后就将佢砌做机械人，系咪类似咁样咧？
2: 砌做机械人又有啊，或者系砌。做一啲生活上面有少少用嘅零件啊，即係或者係哦，我原来呢厕所呢有样嘢呢我要晾起佢，咁但係呢我就唔想买一个好犀利嘅层架，咁我就攞啲五金产品咁样就砌一样嘢，咁又係一个创意。其实有少少似我哋细个呢攞啲万字夹嚟做嗰啲玩具囉。或者砌一样我哋脑里面嘅嘢咁样咯，
1: 系呢啲片我都好中意睇
2: 㗎，系嘛，
1: 即系日常点样去家品店度买一块板，跟住可以砌个柜咁样，
2: 系
1: 或者系即系，但系当然啦，即系都要有少少技巧嘅，即
2: 系
1: 譬如嗰啲格仔嘅架咧，一块咁样嘅板啦，咁可能买四块或者买三块咁样啦，跟住之后又搵啲嘢压一压弯佢，咁佢就可以变成一个层架，将加少少嗰啲塑绳咁样，即系好多呢啲生活嘅创意咧，都系几开心嘅。
2: 系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养香蕉咯，
1: 养香蕉，
2: 即系买条好青嘅香蕉嚟，跟住摆公司度养到熟咗，分俾同事食咯。咁佢哋系。即系对呢种行为叫养香蕉，
1: 咁又啱喎！真系谂谂下，我屋企都有养，或者我公司都有养，真系买嗰啲比较生啲嘅香蕉啊、奇异果啊，土唔使养嘅，因为咧其实有时你牛油果嗰啲食唔晒，或者冇可能全部买熟噶嘛，
2: 系，
1: 咁你系真系要养，如果系咁讲，养水果
2: 系啦，养水果，咁但系。即係養水果可能我哋就未必係好在意，就啊我哋今日呢就養奇異果啦，又或者係養牛油果啦咁樣，咁但係呢內地就有一種就係叫養香蕉囉。
1: 哎呀，我覺得好有愛啊，突然間呢件事。
2: 就養俾同事食咁樣。
1: 哎呀好得意啊，但係你養完之後食咗佢好殘忍啊，聽落去呢件事。
2: 咁都係幾日啫，我諗你
1: 因為冇感情嘅。
2: 你個香蕉唔會養好多日㗎嘛。係。
1: 同埋你冇陪你冇同佢培養感情囉，你冇同佢講嘢囉。因為你問我呢，其實有時呢我睇電影啦都會見到有一啲人係同啲公仔講嘢啊，即係佢真係當係一個寄託，或者係平時恆常可能冇人同佢講嘢，可能自己住嘅，咁佢就會同一啲物品講嘢。
2: 嗯，
1: 咁呢個其實都算係養嘅一種啊，或者毛公仔囉，你會唔會有冇試過同毛公仔講嘢啊？
2: 我冇啊，但我知好多人有嘅。
1: 係啊，或者細個嘅時候呢有嗰啲真係一個個好靚嘅公仔㗎嘛，即係膠公仔，跟住買個男仔買個女仔，跟住之後就互相幫佢哋講嘢㗎嘛，哎呀你今日出街好唔好啊，
2: 令到佢發展感情。
1: 係啦，冇錯冇錯，然後嗰個公仔可以變成你個朋友㗎嘛，細個係真係好多小朋友會帶住個公仔出去，真係當佢 friend 㗎嘛。
2: 係
1: 啊，咁你甚至係即係之前有套電影呢魯賓遜漂流記咁樣啦，咁都有個波啊，嗰個佢唯一嗰個心心念念嘅排球
2: 係
1: 阿 Wilson，
2: 係
1: 咁嗰個都其實都係養一個排球，
2: 哦，其實
1: 係 friend 嚟嘅，朋友嚟嘅，
2: 即係嗰種呢係體現咗一個人係需要陪伴啦，同埋需要一個對象，因為本身你都係需要有一個寄託啊，有個情感嘅支援呢係需要的。所以呢我其實覺得嗰個漂流記裏面呢，即係佢對住個排球講嘢呢，其實係好人類嘅，真係。
1: 係，同埋個排球飄走咗嘅時候我真係喊㗎。
2: 哦，
1: 我真係覺得佢個排球啊。
2: 即係佢唯一一個朋友
1: 就
2: 咁飄走咗啦咁樣。咁嗱，其實我哋今日講養磚呢，其實真係都係有類似嘅效果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抒放壓力啦、情感寄託嘅工具，雖然佢係一嚿磚， 但你唔好嚟，咁就係譬如內地有一啲朋友呢，就係覺得啊，佢喺佢嘅生活上面呢，就係需要一個情感嘅寄托，咁而佢哋就寄托喺一個磚嘅裏面囉。咁佢裏面呢，就即係有啲社會學家都會分析啦，就話呢個呢其實就係對於一種即係又唔焦慮啦，又唔強求嘅一個情感抒發。咁而呢個呢係一種叫低耗能嘅精神需求，即係裏面譬如你剛才講啦，嗰、那個排球，咁可能你都要買一個排球啦，或者有啲小朋友佢都要可能家人買一個公仔俾佢，有朋友送一個公仔俾佢，咁佢依家連公仔我都唔使啦，即係嗰個表象嘅外面使唔使靚呢都唔需要，我就係要一嚿磚啫。
1: 哦，
2: 系啦，
1: 即系佢系一个对象，但系咁佢要求都比较低，即系唔需要一定要好靓，唔需要回应，
2: 系啊，
1: 就
2: 系、
1: 是、需要抒发嘅渠道，
2: 冇错啦，所以嗰种系一个叫低耗能咯。
1: 哦，咁、啊、其实都好啊，即系话其实起码有啲朋友可能佢需求比较大啲嘅、嗯，有啲就真系佢低耗能，唔系太需要好，即系有。好多嘅互動嘅朋友嘅嘅時候，佢已經揾到一個地方就係可以講嘢咯。
2: 係啊，咁而養磚，我哋一開初講啦，即係就係好隨緣咁樣街度執嚿磚嚟咧，即係呢個咧其實係成套養磚嘅理念咧，就係講緊我哋係本身冇壓力嘅。系啦，你又唔需要有任何钱，又唔需要有啲任何嘅，哦，我要俾嘢落去养，又唔使有个专家走出嚟话俾你听，啊，你呢个砖咧就需要有乜乜乜乜元素咧就捞落去啦，即系就算我哋砌过，可能我哋砌模型啦，你有冇砌过啲模型咧系要种草嘅？
1: 咩叫砌模型叫种草？
2: 即系咧，譬如以前咧有啲模型咧系砌座城出嚟嘅，又或者砌个农场仔出嚟嘅。咁佢入边有啲盆景咧，佢会有一包嘢俾你嘅。咁嗰包嘢其实系啲草种子嚟嘅。咁你咧就抌落去佢嗰个模型嗰度咧，就你真系要铺得靓靓地啦，有少少水啦，佢会教你点样养，跟住佢真会生啲小草出嚟嘅咯。
1: 哎呀，好得意，我未见过咁样嘅模型。
2: 系啊，有一段时间好兴嘅，即系喺你出世之前嘅啦，应该。
1: 哦，系咩？值得佢再重新再重出过，听我觉得好得意。
2: 同埋有啲人咧。做呢個情景模型製作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專用嘅草皮咁樣嘅，咁其實都要你要養啊、要種啊等等嗰啲嘅。咁、哦、但係咧，譬如呢啲咪就係需要有好高技巧咯，你要識養識種先做到出嚟啦、靚啦、平均啦、夠青綠啦等等。咁但係呢個其實你雖然我哋都係講緊養草，咁但係嗰個外門檻高好多、哦，你同埋個精神壓力好似好大，你又要可能而家係好興哦，你唔識啊，你上網睇片，原來人哋咁樣養嘅，咁你就要學習啦，咁嗰個對於你個要求啊同埋壓力就會好大啦，但係養磚係完全唔使、嗯，即係佢生到冇咯，生唔到。算数咯，咁样
1: 系你本身都系预咗佢，可能冇任何变化，
2: 系
1: 即系你已经心里有个准备。如果佢冇任何变化，亦都好正常。所以如果有变化，有一啲嘢可以培育到出嚟，一啲草啊花啊嘅时候，咁你又有一个惊喜，即系觉得咁样都几好。
2: 同埋有啲人都会讲话点解系砖头咧？即系你养其他嘢唔得嘅，一定要养嚿，即系你养嚿铁唔得嘅，即系可能铁本身佢又未必会生咗嚿嘢，即系佢会生锈咯。
1: 系生锈。
2: 咁但系你
1: 冇咁靓咯，
2: 系啦，冇咁靓啦，咁样咁，但系你养砖咧，就好似佢同个自然都好似可以融合埋一齐啊，即系又有草，又有少少青苔喺上面生下咁样。咁佢里边咧都有人讲过一个我自己觉得本身好文学嘅句子啦，就系、是、叫做从被消耗嘅工具咧就。变成被滋养嘅生命咯，
1: 哇，
2: 系咪好文学啊？
1: 系啊，冇错，
2: 就好浪漫啊！
1: 系啊，听完之后，顿时间都自己好想养一嚿，
2: 系啊。
1: 但我觉得要找一个靓啲嘅位嘅，即系你如果你真系好想养佢嘅话咧，就找一个真系。真係好啱安放佢嘅位置囉，即係唔好就咁拼埋個囉頭有得佢鋪塵，即係用心去對待佢。咁呢個永遠嘅朋友，我相信佢可以維持好耐。
2: 佢可以維持好耐㗎，真係。
1: 咁幾好啊，即係現實上面有太多變化啦，咁呢啲就係永遠不變嘅友誼。
2: 係。
1: 聽落去。
2: 咦，你好似俾我說服咗咁樣喎。
1: 係啊，冇錯，我突然間發現屋企多咗三嚿磚喎，影俾你。
2: 係啦。
1: 大家可以嚟諗下下，如果路過見到嘅話。
2: 同埋阿師傅可以喺佢嘅社交媒體裏面呢，就分享呢個養磚日記啊。
1: 係。 路过即刻睇下，因为沿途有冇啲砖可以带翻屋企养下。
2: 咁今日不知不觉咧，就另外一个主持人咧变成一个养砖专家，呢、這个都不失为一件美事嚟。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系分析飞行嘅距离同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朝方当日发射嘅系弹道导弹，将会系朝方时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日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4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踪。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焚毁，现场是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警方拉了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个男人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金额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日拉了个36岁本地男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